0: 今朝九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呢一段啦，屯门公路去九龙啊，近住油金头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就开始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都係繁忙，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车多啦，咁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另外一段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帝景酒店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一边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去到大榄隧道入口。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爸爸，好棒。
7: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歌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係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㗎？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1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啊，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91%啊，今日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连续落咗几日雨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影响到心情啊，咁啊喺股票市场入面呢都要稳住情绪啊，咁啊睇睇呢隔晚美股嘅状况之前呢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早晨。
1: 是一起看看隔晚美股啦，道指啊又破顶，连续升了两个交易天，咁啊至于呢其他嗰两个指数就争少少，咁啊原因何在呢，咁啊琴晚黑明明见到 SpaceX 呢曾经升一成嘅，咁啊市值啊超过亚马逊啊，咁啊亦都睇到 EMS 真係啊，话即係强者出手呢，强者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大家成日都话喂你有啲嘢冇赚钱个 SpaceX， 但係估算嚟緊哇，觉得个市值啊或者以至个股价呢会翻几番，咁内容究竟系点呢，实情又系点去分析呢，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讲啊，唔该。
2: 好啊，咁就嗱，琴晚美股嘅个别发展啦，咁道指方面咧就做好啦，升咗328点收市啦，咁就纳指同埋呢个系标普方面咧都系回落翻嘅，咁纳指方面咧跌咗1.15%啦，咁标普方面咧就跌咗0.57%啦，咁我谂最主要咧就道指上升就受惠翻个油价啦，因为大家对于个系中东局势方面咧就转趋乐观之下啦，咁有个和平嘅協議嘅備忘錄啊嘛，咁咧就所以油價方面咧就跌穿咗80蚊呢個係即係關口嘅，咁啊就去到78.96，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就市場亦都觀望緊一個重要嘅因素，就係、是、呢個聯儲局嘅議息啦，因為聯儲局方面咧就會喺10月17日啦，即係美國時間啦，就會舉行議息啦，即係咁應該今晚凌晨咧就會係公布一啲即係議息嘅結果，雖然大家都會覺得嗰、那個利率嘅話咧就應該會維持不變嘅，不過今次咧就係阿沃什咧。就是首次登台，咁就過往嚟講咧，佢都作風咧就話言論都偏硬嘅。咁究竟佢今次做咗聯儲局主席之後咧，就嗰、那個會後佢嘅睇法係點咧？對於未來嗰個係即係通脹上邊咧個睇法，因為而家大家都會個 focus 咧就會係睇咗係嗰個係能源嗰、那個即係油價啦，就帶動個通脹上升啊嘛。咁但係而家油價回落翻啦，咁究竟會唔會話佢覺得個通脹未來咧？系、会系好啲咧，咁都会好多启示喺度咯。
1: 咁啊，睇下系咪沃什嘅会后啊言论咧，就好似 Kenny 话斋，如果偏鹰咧，香港啲息口敏感类股份咧都争啲啊吓，咁啊啲散股民咧就观察下先呢段时间。咁啊，与此同时，其实港股亦都反映到啦。咁啊，港股真系受制喺25,000点嘅关口，好似琴日同会长做节目都系咁样讲啦。恒指琴日要跌嘅，跌348点啦。咁啊，主板成交金额咧都冇咁好啊吓。咁啊，讲紧。主板成交金额都系得2499亿到，咁啊，北水有买货嘅，咁啊，哇，睇到咧资金积极流入咧，见好即沉板，咁啊，股价升7%啦，咁啊，亦都系高见佢哋嘅上市新高啊，吓，咁啊，佢哋母公司同样有升幅喺当中啦，咁见到北水都有追捧，因为呢个都值得一提，因为即系讲紧见好即沉板咧，即系个港股通吸资17亿啦，见好集团就录得14亿。嘅净流入啦，咁啊流入嘅额度咧，仅次于盈富基金。我呢件事都比较少见啲。咁啊，其实建滔都讲咗，即系一两个月啦。其实 Kenny 都喺环节嗰度同我哋去分析去讲咁样。咁到目前为止，好似都升势未尽。咁啊，交俾你去分析下港股嘅情况，同埋讲埋建滔啊，好嘛？唔该你。
2: 因為我覺得就唔係淨係建滔嘅因素嘅，其實我哋喺節目都講咗好多次啦。其實全球啊，整個全球上面嘅話咧，都係主題繼續圍繞住喺嗰啲係AI 啊、芯片啊咁樣啦。咁所以成個產業鏈方面咧都炒嘅。咁而即係積層板上面嘅話咧，咁事實上嗰啲覆銅面板啊、PCB 嗰啲話咧，其實在過往一段時間咧都不斷去加價嘅。咁而建滔自己本身方面咧，都已經係加到即係幾次價噶啦。咁就因為最主要咧就係嗰、那個供應上面咧都係一個比較緊缺啲，尤其是咧佔咗依、這個，因為之前咧就個福爾摩斯海峽封鎖咗啦，咁所以就供應全球差唔多70%嘅嗰、那個高純度嘅最本米樹脂啊，即係 PPE 啊，因為依個咧就係、是 做一個 PCB 方面咧，都仲一個比較重要嘅原料嚟㗎。因為 PPE 就係嗰個係供應中斷咗之後嘅話咧，就導致到嗰個係覆蓬板啦，同埋 PCB 嘅生產成本係上升咗㗎。咁所以令到咧就係建滔啲類型嘅公司方面咧，過往咧啲產品加價咧加得都幾犀利下。咁就喺單係四月份嘅話咧，其實已經加即係超過40%啲高端嘅 PCB 板。咁所以咧，唔單止係建滔嘅，你見到喺 A 股市場上面嘅話咧，其實啲投資者方面咧都係好中意炒嗰啲係PCB 相關嘅股份嘅。咁我諗就係相較 A 股嚟講嘅話咧，建滔咧都第一首先規模大啦，第二咧就係嗰個股值咧都係還要係平嘅，因為你而家都係吹緊講緊都係廿零倍 PE 啫嘛。
1: 咁除咗有个股啦，咁港股方面琴日个成交都唔算太好啊，吓咁睇下咪啲即係大家啲钱都系流入咗去世界杯市场啊，咁讲緊即係因为你讲緊有百几场世界波，咁可能啲朋友仔旧时即係可能九点零钟啊开始啊进入下股票市场先，喂唔系喎，一阵九点钟啊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我冇记错嘅话，咁梗系睇下美斯先啦，咁啊又流入下世界杯市场啦，环球嘅钱啊，即系全球嘅钱都会咁样操作啦，理论上咁啊，系咪呢段时间都真系相对静啲啊？你觉得 Kenny 吓？
2: 其实港股讲真就真弱嘅，唔单止净咁简单，如果你睇嗰个恒指走势咧，我哋琴日都有分析过啦，走势真系弱嘅。咁啊，最主要就系因为嗰啲重磅嘅成分股咧，包括巴巴啊、腾讯嗰啲嘅话咧，你睇个图都见到啦，其实都系即系唔系几开胃嘅，都系沉紧底嘅。咁所以变咗反映喺指数上面嘅话咧，都系比较弱啲。咁就继续都系头先讲啦，即系资金都系炒股就唔炒市，就系 focus 翻喺一啲AI 啊、PCB 啊、芯片主题嘅股份里边咯。我諗暫時個局面都係咁嘅，所以恆指方面咧，我就唔係太大嘅期望有啲咩嘅turnaround。咁比較關鍵，而家就當然大家會睇住，喂守唔守得住上一次23,999啊？你當佢24,000啦。咁理論上去到嗰啲位應該有支持嘅，但上面咧就係啲平均線咧，你見到譬如好似50天啊、100天啊、250天嗰啲話咧，都集中喺25,500點樓上嘅。所以咧，你見到步近呢個25,000樓上嘅話咧，就有啲行人止步嘅情況啦。
1: 咁股市就咁样睇啦，今日多啲时间可以同 Kenny 倾下呢一个议题啊，讲緊呢就係、是、啦，即係港澳办主任呢夏宝龙主任呢就去到北岛啊嗰度参观多个点啦，咁入面有创科啦，有产业啦，嚟緊教育啦，亦都系当中重中之重嘅，咁特别系讲緊教育城啦，同埋医疗方面啦，喺河套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嗰度呢就会再多啲一啲嘅推进喺当中，再加上就係依家即係香港政府都編制首個5年嘅規劃啦，咁喺科技、教育同埋人才一體化嗰度去發展啦。其實個產業鏈真係可以成個同成個大灣區互聯互通啦。咁睇到有咩機遇喺當中咧，以至即係我知 Kenny 有陣時都見好多唔同上市公司嘅主席啦，大家都係喺呢個北都佈局㗎啦。咁依家佈嘅情況究竟點咧？咁交俾你去講好嘛？唔該 Kenny。
2: 我諗即係北都同金融界嘅發展都係息息相關嘅。咁即係除咗夏主任之外咧，其實我哋嗰個分析師會咧，聽日都會考察北都嘅。咁都係睇下金融界上面咧點樣可以喺北都上面咧有啲咩機遇咯。因為最主要提就應該配合翻港府嗰個係即係5年計劃啦。咁點樣可以咧就將一啲產業同呢、這個尤其是頭先講創科嘅產業咧，點樣同呢個係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咧可以係結合到嘅？資本市場點樣可以係服務得到咧？呢個係即係創科行業上面嘅發展咧就好重要啦。咁我哋成日講譬如美股點解成日不斷講美股咧？咁因為美股上面其實真係有好多嘅獨特嘅一啲係產業嘅公司。是真係外國方面咧，暫時嚟講係即係無可比擬噶嘛。咁而佢嘅發展點解咁成功咧？譬如你見 OpenAI 或者係我哋講呢個係 SpaceX 呢啲咁樣，其實未賺錢嘅喎。但係點解佢可以發展得咁勁，個 capex 咁犀利咧？個關鍵就係資本市場係撐佢啊嘛，資本市場睇好嘛，所以源源不絕咧有新嘅資金嚟到去做一個capex 俾佢嘅發展。咁其實北都亦都係，我相信如果話係有啲好嘅創科嘅公司創科嘅產品出嚟嘅話咧，如果資本市場係即係提供到一個係資金流落去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嘅發展咧就更加係會有利咯。咁所以依個創科啦，同埋教育咧都對香港非常之重要，因為教育咧就係即係產生人才啦。咁金融市場就 唔係淨係得個錢㗎嘛，就必須要有呢個係人才，同埋成個香港嘅發展呢都需要人才㗎嘛。咁如果能夠係即係培養好人才嘅話呢，我相信無論係金融市場啊或者香港經濟呢都會有個正面嘅作用喺度囉。咁所以呢兩方面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未來呢一個發展方向。
1: 係啊，咁睇下呢個雙引擎呢可唔可以為到呢话香港打造新篇章啦。咁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玻璃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呢？
2: 系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好嘛？多谢你，拜拜。

0: 佢系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详细天气啊！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啊。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南照西南风啊。初时高地咧间中吹强风添啊，展望啦，明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仍然较大啊。点解继续系较大？大家最关心啊，端午节嘅风势啊，系啊，继续系颇大啊，好似端午节都冇得游下呢个龙舟水、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啊，更加唔好落水添。
1: 系啊，虽然即系一路都系觉得端午节系会有少少雨粉嘅，即系通常都会觉得爬龙舟之余都会有啲啲雨粉嘅惯咗嘅，咁但系都。几耐下啦呢一次雨，
0: 咁啊游下室内泳池啦。你知香港人始终即系成日咧有个太阳出嚟嘅时候，好热啦！哇，香港啊，已经唔系人居住噶啦，就嚟40度噶啦！哇，又湿热又剩，但系咧一系咁落咧，连续落五六日雨咧，你个人嘅心情咧系跌到落谷底，即系你想笑下都好似即好似成个城市都系叫做湿湿立立咁样咧，咁啊睇下。即係呢個端午假期啊，端午長假期有冇機會大家翻到內地去玩啊？講開咧，翻到北上消費咧，嗱市民北上咧有機會更方便啊！咁啊，全國人大常委咧下周二至五咧就會開會啦，將審議咧關於授權香港特區啊同呢個皇崗口岸方面嘅呢個新口岸啊嚇，咁啊喺究竟啊過完之後嗰個皇崗嘅新口岸係點樣咧？大家都好期待，因為舊時咧都有皇崗。口岸嘅，咁大家記得舊時皇崗咧就要搭嗰啲黃色巴士仔嘅，即係你喺新嗰邊，即係我哋香港呢一邊啦。咁你可能拍低架車或者搭咗架車喺嗰度咧，就搭唔知幾蚊嗰啲黃色巴士。嗰、黃色巴士咧過第一個關，過第一個關咧就係、是香港關，跟住你過完香港關咧，你就上翻個巴士，就去到內地關。內地關咧就走噶啦。你過完內地關，咁一出就係皇崗啦。咁啊行條長天橋咧，落翻去下邊咧，你就搭地鐵又。或者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你就去周围去游历去玩咯。咁、但系皇岗之前就装修啦，咁所以有一个咁嘅议案出咗嚟啦。咁理论上就即系通过一定通过，睇下几时可以叫做用得到呢个新嘅口岸。
1: 传话七月份可以启用咯。
0: 系啊，
1: 因为其实都睇住呢一个咁大型嘅基建都好一段时间嘅啦，都期待佢正式可以开始使用嘅。
0: 传啊传咁样啦，估啊估七日添啊，直情。估啊估啊。嗱，估同埋傳啦嚇，我再次講啊，估同埋傳，因為未開會噶，全國人大下個禮拜先開會嚇，咁啊，所以即係呢個都係點樣聯動大灣區啦。咁另外就七月一號起咧，即係香港市民搭高鐵北上咧，可以直達呢個廣州北啦。义乌啦，同埋咧，福清啊，三个车站啦，福清就系喺福州嗰边，即系福建嗰边啦。咁啊，又多好多个站可以俾大家，令到咧北上直达嘅车站咧达到咧113个啊吓。咁啊，所以即系都越嚟越便捷啦。大家去到西九龙嘅高铁站咧，其实只要你攞住张回乡证咧。咁你就真係全國都走運，即係大江南北，即係我哋都要好好認識，即係我哋嘅國家啦，即係好多地方我哋都未去過啊，即係由北你去過，南你又未去過，係咪先？西邊你又未去過，成日都喺南邊嗰度去玩，係咪？東邊你又未去過，咁大家可以多了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又说，俄美两国元首未曾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33， 日元是 160.3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是报 69,478 点，刚刚跳涨是 69,480 点，升7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 4,336.09 美元，卖出 4,338.11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锦上路港 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金碧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酒店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总会遇埋你。
8: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7: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8: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9: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10: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是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2: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啲，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幕后推手入边，即系我哋嘅后勤同事，
3: 系
2: 佢咧就俾咗一个题目大家，
3: 嗯，
2: 就系、是、用行路同埋踩单车代步一趟短途嘅行程。
3: 哦，
2: 佢咧就特登咧就安排咗咧就我去到负责呢一个嘅题目。
3: 系
2: 呢位同事相当之细心，亦都好了解我哋每一位同事日常嘅生活嘅作息或者运动嘅时间表。
3: 系
2: 啦，我的而且确咧系经常。用行路、跑步、踩单车去到代步，
3: 嗯、
2: 不过踩单车咧，我要 update 一下先。踩单车我就都好少踩单车代步啦、
3: 嗯。
2: 自从有一次咧，就谂住踩单车翻屋企啦。咁一架单车咧，就因为喺广播道呢度就要入大埔咧，就有段距离嘅。
3: 系啊。
2: 咁啊，先要经呢一个农场道附近，即系嗰啲行人路嗰啲位啊。我唔踩马路噶吓。咁跟住咧。就要再經過好多嘅行人天橋啦，上上落落啦，終於就去到呢一個嘅大埔公路，即係近馬騮山嗰度、嗯，然後就可以落翻落去呢、这、一個大圍火車站一帶、嗯，就再完呢個單車徑，你就可以翻到大埔啦咁樣。咁呢段路咧，我又曾經咧試過踩單車嘅，咁啊嗰陣時咧就踩單車，諗住啊都試下真係好似我哋今日嘅命題咁樣，以走路搭單車代步一趟短途行程啊，但當其實長途行程嚟㗎嚇。係
4: 咯，你叫短途就都心中嘅短途
2: 分享下啫。
3: 我正想話，我哋係咪要
4: 睇下已經好多㗎啦？
3: 即係嗰個短途係幾短咧？係啦，幾多 km 咧？
2: 咁我就分享下就係點解我而家冇再用呢、這個踩單車代步咧？因為個單車踩踩嘅時候咧，佢解體。
3: 你嘅長途令到佢太辛苦啦。
2: 咁嗰陣時嗰架單車其實我都幾鍾意嘅，雖然佢渣渣地嘅單車啦、
3: 哎、
2: 又唔係好轉到波，但我又幾鍾意嘅。咁踩完呢一個大步道已經發覺佢唔係好掂啦，已經散散地啦。去到呢、這、一個近未到科學園呢，即係佢都又過咗火炭喎、
3: 嗯。
2: 但未到科學園嗰個位置呢，就佢就解體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平日嘅話呢就冇乜嗰啲維修中心嗰啲。單車我又幾鍾意喎。於是乎我就抬住架單車翻咗大埔，
3: 哇！跟住整架單車，
2: 跟住整架單車，嗰趟旅程我覺得好辛苦，
3: 亦都好深刻添啦，
2: 好深刻。所以呢就轉咗代步啦，就係兩隻腳代步啦。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去代步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好嘅方法嘅、
3: 嗯。
2: 我哋成日都話你可以做一個站落車啦、
3: 嗯，
2: 或者遲一個站落車啦。不過咧就千祈唔好去嗰啲咩屯門轉車站嗰度做一個站落車，嗰啲就
3: 嗰啲
2: 咧，嗰啲又比較長途，
4: 行
3: 唔到
2: 嗰啲。你住黃金海岸一帶，我咁講啦，附近嘅話，其實你喺嗰度落車，唔知又會唔會好遠呢？
3: 嗯，
2: 係咪即係都叫一兩 K 都已經可以行翻屋企咧？
3: 如果一兩 K， 我覺得係 O K 嘅，不過都要注意天氣。
2: 係啦，冇錯，
3: 今日就落雨啊
2: 嘛。係啊，如果平嗱，我可以分享一下點樣計咧？就係、是、如果你正常人嘅速度啦，你當啦，你行一公里咧，大概要15分鐘。
3: 嗯，
2: 係啦，我當呢個時間先，咁你就可以用地圖嗰度睇翻，撳下，譬如我早呢個站早兩個站落車，啊，原來佢真係兩公里嚟嘅啫，咁樣，咁、
3: 嗯、
2: 兩公里係咩距離咧？個時間
3: 即係
2: 半個鐘咁樣，大概嗱個個速度唔同啊，你中意突然間跑步又得咁樣嚇，咁所以就個個人唔同嘅，咁、
3: 嗯、
2: 你就按照翻你自己嗰個嘅時間距離咧，就計翻有幾多時間。去到比自己早啲或者落啲去到行路，咁踩單車當然好啦，踩單車甚至乎新界區嘅朋友啦，咁亦都可以即係你鍾意嘟單車又得，或者而家我見到好多朋友都會用嗰啲接嗰啲單車，插個碌都可以上公共交通工具嘛，咁可以用呢個方法又可以代步嘅，咁又或者我覺得要加多一樣嘢，就係、是、我而家見到越嚟越多人玩滑板，啲、
3: 嗯
2: 年輕一族啊，係啦，或者十多歲嗰啲咧，佢哋真係玩滑板，喂都幾叻喎！我見過佢哋喺單車徑嗰度就碌啦碌過去啦，咁啊跟住就好真係好似外國嗰啲僆仔咁樣，跟住一到咗之後咧，就踩嗰塊滑板。砰一聲就接住佢，跟住又可以繼續行咁樣、
3: 嗯。
2: 其實滑板識得用嘅話咧，都可以係慳路慳得幾多，同埋都叫做係都係運動嚟㗎。滑板平衡嘅時候都用好多肌肉㗎。係咁啊，所以大家今日用走路同埋踩單車去到代步一趟短途嘅行程，可以令到自己身心靈都健康好多。
5: 嘉明夠鐘上堂啦！
6: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5: 家長考牌學堂。
6: 啊
7: Hello， 我是 Nice。 Hello， Kelly。
8: Hello，
7: 两位来自 Resolve 的同事陪住我哋家长考牌学堂。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一个环节系俾家长听嘅，但系家长咧亦有部分咧喺校园当中经常出现嘅，可能就系老师们啦。咁所以我哋今集嘅节目内容咧，主力系为老师而设嘅。嗱，我知道你哋嘅同你同行嘅计划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啦。其实讲到话喺学校入边要去针对一啲未公用啊，又或者要去避免一啲排斥嘅情况，又甚至乎系一啲所谓 bullying 嘅情况咧，老师嘅角色系非常之关键嘅。咁其实老师第一步又应该做啲咩嘢咧？
3: 我哋当时都有谂好多，即系开始设计个计划嘅时候，都有谂好多有啲乜嘢嘅工具或者系perspective。是可以俾到老師嘅，因為本身我哋自己就唔係班房入面嘅教育者，所以我哋都有諗好多，就其實究竟有啲咩係真係可以幫到老師咁樣嘅。咁我哋呢其實上一集就有講到少少，就係我哋會同同學仔做一個叫身份地圖嘅一樣嘢啦。其實呢我哋喺老師培訓呢都會去做呢一個同一樣嘅活動嘅。因為我哋覺得最主要咧，同埋最重要咧，就係由嗰個意識開始嘅。
7: 係好多時候咧，我哋聽咗啲比較極端嘅例子啦，一去到欺凌嗰個部分啊，一去到比較強烈嘅衝突嘅時候咧，都係感覺上係日積月累積翻嚟嘅。可能開頭唔係咁差嘅，開頭可能只不過係啊，我同佢開下玩笑啫，或者我都同佢講下花名啫咁樣，好似佢覺得好少嘅事，但係積埋咧，原來有好多嘅排斥，有好多嘅被不公平地對待嘅啲感受咧，就變成咗一個好大嘅爆發。咁其實譬如話老師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你點樣去令到啲老師更加能夠早察覺到，原來呢啲嘢有機會會惡化嘅喎。
3: 所以咧，点解有双方面，即系对老师同埋学生，就系呢个原因啦。即系如果你净系去教学生嘅话，老师又未有嗰、那个知识或者去工具去 tackle 呢样嘢，咁就帮唔到佢哋。咁相反就系、是、如果你净系同老师讲晒呢啲概念，但系又唔同同學仔開始種嗰個種子，就係有呢啲嘅知識啊成啊，咁如果學生又有一啲咩挑戰或者問題，佢想揾老師幫助，咁佢都唔知道，即係佢未必知道我去到呢個地步，我就要去揾老師啦。咁所以我哋覺得點解雙方面去做教育係非常之重要，就係咁解啦。
9: 咁咧我哋即都有介紹一個概念叫仇恨金字塔。The Pyramid of Hate 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反誹謗聯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提出嘅一個概念啦。咁就係我哋想同學仔係意識到，原來一啲好微細嘅偏見、一啲黑板印象、一啲玩笑，如果係不加理會咧，其實最後可以演變成好嚴重嘅暴力事件嘅。咁呢個都係歷史上過往發生過嘅。咁就係如果人哋係我哋有個金字塔最底層咧，可能真係一啲黑板印象啊，或者一啲玩笑。如果大家係接受咗呢啲行為咧，咁上面嘅行為係會更加容易被接受嘅，慢慢升級嘅底下會好容易係發生啦。咁之前過往歷史上發生一啲譬如種族滅絕或者一啲由偏見引發嘅一啲暴力事件咧，我發現其實呢啲唔係一開始就係發生嘅行為，而係因為下面嘅一啲小嘅行為被容許接受或者係被鼓勵咧，其實令到呢啲行為係更加容易去極端化，同埋令到歧視係變得更加嚴重嘅。咁所以點解就係我哋強調要喺好早期就開始令大家意識到咩係黑板印象，咩係歧視，就係因為我哋唔想係見到呢件事係被容許，然後被潛移默化底下去發生嘅。
3: 咁我可能去答呢条问题嘅时候，我可以分享一个老师又去同我分享佢自己嘅一个近排又开始嘅行动或者系一个习惯。
7: 好啊。
3: 咁佢上完我哋嘅工作坊之后啦，佢都有开始谂紧，就系我点样可以喺班房入边都更加去帮我一啲平时可能冇咁enthusiastic。即系冇咁
7: 主动嘅，
3: 系啦，冇咁主动嘅同学仔。咁咧，其实都系翻去我哋一开头有讲到，就系未行动呢一个概念嘅。咁佢自己做咗啲咩咧？佢就系喺班房入边 introduce， 即系介绍咗嘅系统。
8: 就是当老师有啲问啲咩问题，佢想同学仔佢答嘅时候咧，同学仔可以用自己拣翻选择翻佢用咩方法去答老师嘅问题。咁、如果你本身就是哦，你好中意举手，系啦，跟住就好大声咁样去讲翻你个答案，你就可以做呢样嘢啦。咁嗱，可能咧，譬如有啲神经多样性嘅同学仔，佢未必即刻好有自信心可以一冲出嚟去答个问题，或者本身佢系神经典型嘅同学，但系佢好怕丑，其实佢知个答案，但系佢又好紧张，佢唔敢去举手去讲出嚟、就系一个工具，佢可以用到去都可以去答问题之下，但系用一个佢自己舒适嘅方式去做呢样嘢，咁可能就系佢喺输入嗰个答案，咁跟住老师咧就可以睇到读翻出嚟俾其他同学仔啦，或者系佢可以喺个 iPad 度点。话哦，佢举手，跟住用或者写出嚟另外一个方式。咁其实呢一个好似表面上好简单嘅动作，哦，答问题嘅行动啦，但系已经就系一个踏出一步去帮同学仔去谂，哦，其实大家好唔同嘅时候，我又点样可以将佢哋嘅学习嘅体验更加適合佢哋，或者係更加舒適咧。咁呢個老師就係諗到呢個方法。咁唔係叫每個老師都就係要喺個班
4: 入面，全個班都平板，
8: 即係唔係話大家都要開始但係只係就係如果老師發掘喺班房入面有一位同學或者幾位同學就是哦，佢可能有少少 struggle 去同其他同學仔去融合，或者係佢好被動或者好靜，你又可以嘗試去用你自己嘅方式，你舒適嘅方式去睇下有啲咩好 creative 嘅方法，你又可以幫到佢。咁可能呢樣就係、可能有個例子係哦，你將一啲比較被動嘅同埋好主動嘅同學仔擺埋喺同一組，咁就俾佢哋多啲機會去 kind of 有個磨合啊。可能佢哋雙方面有啲分享，又會令到大家有咩啟發啊，或者係係啦，呢啲都係一啲好簡單嘅例子。老師可以怎樣去做這件事，但是又不會說、真的需要他去、很主動去拉個同學去一邊，就是、跟他講心事啊，成日不用的、其實就是很多這些小的行動可以在學生的生活就慢慢去改變一些不同的可能、心情啊，或者是他對學習有什麼看法啊，慢慢就會令到學生有那個歸屬感。
4: 唔該曬。

0: 8:54，听过有嚟自 Jenny， 你快乐吗？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点啊！
1: 晨光第一线。

0: 世界杯开锣期间，当然讲下电子游戏，而我哋所讲嘅同上星期都系一样，系足球游戏。明白咗佢哋嘅发展历史之后，就要回想一下，到底佢哋嘅操控，甚至乎佢哋嘅必胜方法系啲乜嘢啦？以前错过咗嘅必杀绝招又会系点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今日碰啱咧，阿 Vicky 同埋阿嘉明就坐咗喺度啦。足球 game 你哋就真系应该以前都冇玩过啦。
1: 我認識嘅足球 game 係好似玩過一啲射上去會係整爛咗人哋啲外星 UFO 嗰一種嘅 game 咯。
0: 哦，你啊 Vicky 就直頭冇掂過啦。
2: 足球 game 嘅話係長
0: 嗰啲就唔係即 TV game 嗰啲就冇。
2: 上遊戲就有咯嗰只。
0: 即電視遊戲、電玩嗰啲就冇啦。
2: 冇喎。
0: 係啦，咁啊電玩嗰啲足球遊戲咧，咁啊世界盃就可以講下啦。咁啊的而且確有好多年歷史啦。上次咧就已經講過佢嗰個歷史同埋個演變，點解會變成我哋今日電視見到嗰個嘅足球遊戲。咁而開頭咧仲記得咧，就佢哋演變嘅時候咧。去到有足球員可以盤球，但係個波咧都仲係永遠黐住喺嗰個足球員隻腳，就唔好似而家咁樣。
1: 你要撳個掣先可以射個波出去。
0: 你係啦，
1: 全球啫喎，但係
0: 真係攞膠水黐住㗎。咁跟住而家咧就可以你一路盤球，見到嗰、那個遊戲機入邊嘅人物，你個波都會彈下彈下嘅、真係會彈下彈下嘅。咁以前就真係黐住啦，咁冇辦法啦。咁但係佢有啲必殺技咧，可以先講講，所以我驚就係唔夠時間講。咁通常咧，你見一個drive stick 啦，即係手掣咧，個手掣佢通常而家喺食指同埋嗰個中指嘅位置咧，咁其實都有嗰啲咩 L 啊 R 啊。
1: 系咩？
0: 一系啊，上面嗰啲掣，好难揿噶。当呢个掣啱啱开头出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哇，好神奇，同埋好忙啊打机。因为以前净系得个方向键同埋嗰个 A B 掣嘅啫嘛，打机就系咁简单，一系 A 一系 B， 一系 A B 一齐揿，一系又 A B A B， 一系就 B A B A 咁样噶嘛。
2: 或者 B B B B A A A 咁样。
0: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但系佢多咗上面两个掣之后，你就见到佢嗰个组合咧系可以。複雜咗好多，咁佢更加再加埋兩個咧，就叫做叫做嗰啲有觸控，有嗰個共幹式嘅，係啦，共幹式嗰個嘅方向鍵咁樣啦，咁令到佢嗰個足球嘅控制咧，就更加可以貼近現實啦。咁佢通常咧都會要利用咧，就係上邊嗰兩個掣咧，就做一啲叫做。插花或者盤樓嘅動作嘅，咁有啲專家就教路啦。其實你只要過到一兩個人嘅，你利用嗰、那個利用上面嗰兩個掣，去到或者用轉圈個掣，咁去到過咗一兩個人之後咧，基本上你就射波。咁呢個咧係最有效去到咧就係得分嘅方法，因為你過咗人之後咧，即係特別喺禁區外，你過咗人之後咧，其實其他人都會埋緊你，即係同現實嘅世界足球咧係一模一樣嘅。你基本上咧，你嗰球要入波嘅話咧，你最好。你掂波嗰一下就已經射波，如果你要去提高個命中率嘅話咧，你都係要扭完之後即刻嗰下射，好難咧就係話你可以一路盤球啊，然後就可以帶住個波入去啊，嗰啲就真係卡通片先會出現，所以現代足球咧好去講究嗰個咧就係點樣去到交波，你見現實世界足球都係一樣嘅，佢哋未必就需要你一個係好高超嘅一個盤扭嘅技術，但相反你能夠喺個球隊上面做一啲嘅串連啊，做一啲好嘅策劃嘅話咧，其實呢個對於現代足球嚟讲，提高咗嗰、那个机会率啊，去赢个机会率，所以更加紧要。好啦，咁呢个就必杀技啦。咁但系睇翻咧，其实以前亦都因为推出呢一个游戏嘅时候咧，曾经亦都出现过好多版权嘅问题。例如咧，就系啱啱佢开头嘅时候，有好多人咧就会球星嘅样子咧，就会出现咗喺呢一个嘅。遊戲上面，咁喺遊戲上面嘅時候，其實好多球星都覺得都冇乜所謂啦，都幾得意喎，我可以玩翻自己個樣啊，好搞笑啦咁樣。不過其中一位球星咧，咁佢喺以前嘅時候咧，亦都曾經咧就引發過一場嘅官司嘅，咁特登咧就問翻點解我個樣會出現喺呢一個嘅。叫做遊戲入面呢，特別喺2020年出現過一場呢就大啲嘅事件啦，因為呢一位球星呢，咁就係瑞典嘅傳奇球星伊巴，大家都聽過㗎啦，咁佢曾經喺網上面就發文啦，點解呢一個自己嘅樣會喺一個呢就叫正式售賣嘅遊戲上面出現呢，於是乎呢就出現咗一個呢就係少少嘅訴訟啦咁樣，咁雖然之前呢講90年代或者2000年開頭呢都已經叫做喺球員嘅肖像權上面呢 就着墨咗好多。咁但係始終都好難咧，就一概而論，或者有啲球星佢冇簽約，但又出現咗喺入邊，或者甚至乎似樣嘅，似都已經咧係唔得啦咁樣，甚至乎要塑咗個新嘅球員出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個遊戲上面咧，除咗係玩之外，原來仲衍生咗好多有趣嘅事件出嚟。仲有啲乜嘢咧？下個星期都仲係世界盃，仲可以圍繞住呢個題目講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日经平均指数报69548点，升143点。港金报4047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27美元，卖出4342.3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由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已经大致回复正常。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 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

0: 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爸爸好帮。
6: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Remember me。
9: 童年
10: 遗忘，
9: 自豪的事
10: 遗忘，
9: 自己的婚礼
10: 遗忘，
9: 仔女出世的画面
10: 遗忘，
9: 爱人
10: 遗忘，
9: 连自己的名字
10: 通通都遗忘。
9: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0: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D2O。
1: 早晨早晨啊 ,9:09 啊 ,6 月17日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啊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等待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再创新高啊收报 51,999 点啊升足328点啊 ,5 万几点嘅道指真係好犀利啊咁啊标普五百指数要跌啦跌42点纳指跌得高啲嘅跌307点啦港股 ADR 呢跟住升少少升152点，不过要留意啦，整个亚太区内嘅股市嘅状况啦，有冇机会？其实今日恒指都系 ADR 开出嚟升，但系调转头倒跌咧，咁大家又要观察一下市况嘅变化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
0: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17日，农历系5月初3啊。我发现其实呢个时间咧讲埋个农历真系好重要。寻日我哋嘅听众咧就系妈妈咧就系农历生日，佢哋西历咧就系结婚周年纪念，系、
1: 哦、
0: 啦，所以真系需要嘅。
1: 双喜临门系嘛？
0: 系啊，冇错啊，系啦。跟住然后咧就系嚟紧星期日啦，又系父亲节啦，会唔会就系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大家？你的爸爸啦又或者祖父啊咁样讲声父亲节快乐呢
1: 是啦咁啊 ,18723888,18723888, 如果你都有点唱嘅项目呢欢迎你打个电话嚟 ,18723888, 同主持人一起晨光 Morning Call。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
0: 阿欧
2: 小白 ,Vicky,Yenna, 晨光第一线。
3: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 Vince 泳儿，大家好，早晨啊！
0: 又翻到嚟星期三嘅晨光好友环节啦，9点几呢个时间。

0: 間呢有啲 artist 同我哋傾下偈，叫大家呢醒一醒呢係非常之好嘅。而今個星期繼續有邊時喺度，早晨邊時。
1: Hello, 早晨。
0: 早晨。上星期呢你就帶咗你嘅新歌俾大家介紹咗點解會有散光呢一首歌出現啦。今個星期呢又好想同邊時呢傾下，就係關於你嘅 MV 嘅裏面啦。
1: 我睇過 MV 嘅時候，我自己都有俾你嘅演出，你微細嘅表情都有觸動到個心。我覺得係成個 MV 無論係畫面啦、故事線啦、首歌嘅旋律啦、歌詞啦，加加埋埋令到成個嘅氛圍睇起上嚟、聽起上嚟都真係有一種好有你以前嘅慘情歌嘅味道，
0: 即係有一種哎呀嗰種感覺。
1: 係，
0: 而我都知道你喺拍呢個 MV 嘅時候都有去上一啲嘅戲劇堂啦。
1: 係，
0: 今次都係叫做自己亦都有做埋導演啦、都叫做係好落力去砌呢個 MV 出嚟嘅，係咪啊？
1: 係，因為我都好耐冇自己一個人擔正做 MV 嘅主角啦，咁因為我都係一個每次做歌咧，我都會好想有啲 challenge 俾自己，唔係嘅話就會變成好 routine 咯，即係做只歌，跟住拍個 MV， 跟住出只歌，咁我都需要有啲刺激咯，咁所以今次就問咗同我合作好耐嘅阿星啦，可唔可以一齊 co 導啊？咁佢又好好親我一齊玩啊，咁又然後佢又話不如你做埋，你一個人做曬，咁我又幾興奮嘅對。因為好久冇做，咁我又覺得而家呢一個狀態係適合可以去勝任呢個角色。
0: 咁你去上戲劇堂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挑戰咧？
1: 有啊，即係可能我今次就揾咗邵美君老師上堂嘅，咁個挑戰就係我唱歌我可以投入，因為我就咁聽聲啫嘛。咁但係做戲嗰樣嘢係我冇歌聽住啊嘛，我係純粹即係靠 imagination。咁我覺得要衝破嗰樣嘢就係尷尬咯。即係我覺得我以前都有，
0: 因為其他好多人望住你，
1: 係啦係啦，或者嗰日其實得邵美君老師一個人嘅啫，但係總之有人咧，你唔係做開戲，即係有啲人天生就好快就可以投入去佢嘅世界，
0: 或者唔理其他人嘅眼光，
1: 係啦係啦，呢個係我需要衝破嘅一樣嘢咯。所以我以前都雖然有參與過一啲電影，但我覺得自己係嗰種尷尬係令我投入唔到喺裏邊，咁所以今次我就有個 challenge 俾自己，我一定要衝破呢一樣嘢，然後邵美君老師都好好，佢教識咗我腦一定要好運行。好投入去諗緊嘢，先至表情上面會 reflect 出嚟咯。
0: 其實係嗰啲微細，想話每一個鏡頭。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所以都算係突破咗自己喎。今次
1: 我都覺得係突破咗自己。係啊。
0: 咁會唔會因為今次呢個 MV 其實嚟緊都可以再嘗試喺戲方面再去揾多啲可能性咧？
1: 即係歌嘅 MV 啊？
0: 係啊，或者其他會唔會喺其他唔同範疇，會唔會都想再繼續嘗試啊？
1: 我都 open 㗎，即係。如果我哋衝破咗呢樣嘢嘅話，我又覺得我會好願意去試唔同嘅可能性咯。
0: 因為 Fans 都係一個不斷係俾新挑戰自己嘅人，即係我係覺得欣賞 Fans 係不斷進步，或者唔會停咗喺呢一個位就搞掂啦。即係你不斷會係喜歡接受新嘅嘢啦，然後我哋聽眾又會覺得哇，又可以估唔到喎，原來 Fans 都能夠咁樣喎。所以今次喺 MV 嘅裏面咧，即係見到哇，又自導啦，又自演啦，其實編上面都有屬於你自己嘅故事噶嘛，係咪？
1: 係啊，都有同阿星去溝通，即係呢個人物裏面嘅情節，所以點樣呈現出嚟咯？
0: 係係，所以點解最後嗰個鏡頭見到個職員證？
1: 係
0: 你嘅全名？係
1: 係，可以問我係有咩名？我不如用我真名啊！
0: 喺咁 K 房啊，咩嗰啲啊，吹生日蛋糕嗰啲咧
1: ？K 房就係阿星諗嘅，因為佢聽咗隻歌咧，佢就覺得呢隻歌都係有即係有你以前嘅歌嘅味道，亦都有以前大家好中意嗰種。kind of K 歌 ballad 嗰種味道，咁嗰個年代大家都好中意唱 K 噶嘛，咁就不如順理成章係致敬翻嗰個年代嘅嘢咯，咁就由卡拉 OK 呢一場戲咯。
0: 可能因為我都係嗰個年代成長，所以咧睇嘅時候咧，即特別有感觸啊！以前係失戀唔失戀啊，生日，然之後過時過節，你一定係同朋友去 K 房過噶嘛。
1: 但你有冇自己一個人唱 K 啊？會唔會？
0: 我就係冇啦，因為近年其實多咗好多年輕人係會自己一個人唱 K 啊嘛。嗱，反而我真係未試過自己唱 K 嘅，
1: 我都未試過其實，
0: 係咪？
1: 係啊，
0: 多數係一大班朋友，最少都兩個，
1: 係咯，
0: 係啦，係啊，真係未試過嘅。所以可能喺成個 MV 嘅環境裏面啊，我都會覺得好代入、好投入啊。其實前排咧，我自己都有去到尖沙咀睇一個音樂節，即係知道你都有參加，係同一啲唔同嘅年輕人、唔同嘅音樂範疇嘅人咧一齊嚟到去有一個合作。其實我都好想問天時，對於你嚟講，呢一啲係咪都屬於新嘗試啊，或者？ 者你喺当中有啲乜嘢感受感觉啊？
1: 我好中意做音乐节噶，因为音乐节可以唱好多歌嘛，
0: 同埋 live 系咪啊？
1: 系 live 啦，同埋即系音乐节佢拣歌嘅自由度啊，我觉得系我几中意嘅，即系我又可以拣一啲偏少少，或者又拣一啲 pop 少少，即系总之系音乐性强嘅嘢，
0: 系
1: 就好 welcome 噶嘛。咁所以我做音乐节觉得好开心咯，同埋上次音乐节又可以有个 crossover，就同一个泰国嘅歌手叫 New 咁就一齐合作咯。咁我都觉得诶，新鲜嘅嘢咁样咯，
0: 即系有啲新嘅火花撞下，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其实你自己系咪都好 enjoy 呢一种就系音乐节嘅成个氛围咧？嗰个嘅同呼同吸，即系同歌迷一齐或者听众一齐喺当下，就算几热都好，大家系一齐热住咁样听歌，系好正嘅事咁样。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大家真系特登嚟睇 Vince 咧，我觉得感动嘅，即系又热啦。我觉得嚟听音乐嗰班人就系真系中意我嘅歌，而中意音乐嘅人咯，所以大家系，所以你咁讲同呼同吸。
0: 是你觉得在香港的音乐文化里面是不是值得有多些这些不同类型的音乐节的活动呢？
1: 是绝对是，因为音乐节的接受程度啊，即是你不一定要唱一些街知巷闻的歌，你可以唱一些偏少少 indie 的东西，你可以将你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介绍给我们，而来听音乐节的人可能都未必真的想你只只都是唱主打的。我真的有留意你的唱，你今天唱给我听，我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音乐节俾到我嘅滿足感咯。
0: 咁到最後都好想問天使啦，就係嚟緊又有啲咩新目標咧？喺2026年嘅下半年。
1: 新目標其實目標每年都一樣嘅，即係 keep 住有機會做歌，我就會希望無論我係唱翻以前嘅曲式好，定係我試新嘢都，我都希望裏邊揾到一啲新挑戰俾自己咯。咁present 到俾樂迷，天使又有啲嘢唔同咗，咁呢個係我期望嘅咯。
0: 咁希望之後咧聽到。泳儿可以有更加多不同的音乐类型的歌啦，甚至乎在其他不同的音乐节又好啦，不同的活动都可以听到你的歌曲。多谢晒 Vince 今天上到嚟我哋晨光好友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
3: 继续呼吁电话喎，嘉明。
0: 系啊，我哋总会有你哋喺我哋心目中嘅。除咗话我哋晨光第一线嘅主持会挂住我哋嘅听众朋友之外，你有冇啲心目中好挂住嘅人都想透过我哋节目同佢喺大气电波之中 say 个 hi 啊？
3: 有嘅，同埋父亲节啦，即系发现咧，母亲节同父亲节咧。依家个占比都仲系咁嘅，即系父亲节咧系比较咧，大家摆喺个心入边啊，
0: 在心中，系
3: 在心中啊，老豆明嘅在心中啦，同你一齐朝头早饮个早茶睇个波。嗱，我自己咧就真系 plan 咗父亲节咧，就去一间有得睇波嘅酒楼嗰度啦，
0: 叻仔，
3: 系啦，咁就 book 咗张台，咁咪同佢一齐睇下波咯，系啊，咁咪黑胶烧卖咯，咁咁啱又系。幾難得係香港時間早上踢嘅啲世界盃，咁又唔使阿爸捱夜啦，咁幾好。飲完個茶之後，跟住又可能做啲佢想做嘅嘢，或者去啲佢想去嘅地方，咁咪開架車去囉，咁樣。咁呢啲係基本上物嚟㗎嘛，係咪呀？我見我成長年代同我差唔多啲男人都係咁嘅價值觀㗎喎。
0: 有時以為爸爸呢好似比較感覺上有啲嘢唔係乜嘢都掛住喺個口邊嗰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聽嘅，佢都想知道究竟阿仔女有幾時會錫我嘅。
3: 係呀，1872388打個電話嚟做返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啦。
4: 2016年世界杯已經開幕啦。今屆嘅世界杯决赛周嘅16个比赛场地亦都系现有嘅场地嚟㗎，冇一个系纯粹为咗今次大赛而兴建嘅。16个场馆分布为北美4个唔同嘅时区，包括东部、中部、山区同埋太平洋时区。FIFA 将48队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各队喺分组赛上面尽量都会被安排在同一或者相近嘅时区上面上演㗎。睇翻最贵嘅球场咯，就喺2020年启用嘅洛杉矶球场，建筑嘅成本高达55亿美元，大概430亿港纸，亦都系全球造价最高嘅体育馆嚟噶，更加会系2028年洛杉矶奥运开幕礼嘅其中一个场地添。而喺最远嘅距离方面，见到三个唔同国家总共16个主办嘅城市入面，加拿大嘅温哥华同埋美国嘅迈阿密距离系最远噶，佢哋嘅直线距离有4500公里。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豪。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追踪31。
4: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追踪31，继续揾到刘畅喺度。早晨啊，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4: 星期三嘅晚上我就记得啦，医生远你喎。
5: 冇錯，今晚嘅醫生與你咧，繼續現場直播，有醫生接聽大家電話去解答大家嘅問題。今集醫生與你咧，主要同大家講一個比較嚴重啲嘅疾病啊，就係呢個肺腺癌。肺腺癌咧係肺癌嘅一種，肺癌係香港頭號致命嘅癌症啊。肺腺癌咧就係其中一個比較常見嘅癌，肺癌啊。肺腺癌咧，佢有啲棘手嘅，因為佢早期咧往往係冇明顯症狀嘅，好容易俾人忽視。好多患者咧確診嘅時候咧，已經屬於中晚期，所以被形容為一個無聲殺手咁。好多時咧就係嗰啲唔食煙嘅朋友咧，都有機會患上肺腺癌，所以係真係比較擲仔啲。尤其是咧亞洲嘅女性當中更加常見添。但係當然啦，大家知道及早發現咧，就容易提升嗰個治愈率嘅。所以今集醫生與你咧，就邀請到臨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肺腺癌嘅成因，有啲乜嘢症狀，最緊要啦，點樣治療啊嘛。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問題想真係打去問下醫生嘅話咧，今晚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大家記得要留意今晚9:30港台電視31醫生與你啊。
4: 係啦，所謂病向淺中醫，我哋先了解咗佢先啊嚇，咁啊知道。亞洲女性比較常見嘅，咁會唔會即係同日常生活一啲嘅習慣有關呢？相信今日夜晚咧點都會講下㗎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嘛，有問題都可以打翻上去嘅喎，係嘛？即係現場直播㗎嘛。
5: 冇錯冇錯，
4: 準備定大家嘅電話都可以啦。好，跟住咧10:00嘅時間咧有科學創未來3，咁啊係啲咩科學議題嚟嘅咧？
5: 嗱，呢个港台电视32啊，今晚10点，科学创未来三系一个咧科普嘅短片系列，又有我哋香港电台啦、香港科学院同埋未来科学大奖联合制作嘅，咁啊一连八集，用咧即系一齐去探索一下咧科学唔同界别嘅奥秘，睇下科学点样改变我哋呢个世界咁话。嗱，今集咧就介绍一个比较对好多人嚟讲，起码对我嚟讲咧，系一个比较冷门嘅学科，就叫做托托學
6: 。哎呀，我同你都真係孤陋寡聞啦，今次。
5: 係啦，嗱，托學係咩回事呢？我真係跟稿讀啦。托學咧係一個抽象嘅幾何性質。咁喺未來咧，即係嗰啲如果我哋手機嗰啲耗電量低啊，用嗰個續航力好長啊，嗱呢啲如果真係研究成功嘅話咧，都係全靠呢個托學電子材料帶俾我哋嘅一個成果嚟嘅。咁啊，話說今屆未來科學大獎嘅物理科學獎咧，有三位得奖人，方中教授、大希教授同埋丁雄教授。嗱，佢哋三个咧，原来喺呢个托學上面咧，唔同领域嘅，佢哋唔同领域，但系共同获得同一个奖。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哋同时展现咗咧，即系有人负责做理论预测嘅，有人负责做实验验证嘅。佢哋咧一条龙咁样，由理论到验证都有人负责。结果佢哋研究出一啲好非凡嘅科学成果出嚟。咁如果大家想开下眼界，认识乜嘢叫托學，认识下呢三位教授佢哋嘅非凡成就嘅话咧，今晚10点，港台电视32啊，送俾大家有呢个科学创未来三啊。
6: 我对科学都好有兴趣嘅，即系起码。知道咗之后点都好似预示得到将来嘅世界可以向住边一个方向呢就走，又或者可以有几咁便利，甚至乎呢就是、对我哋人类有益嘅将来。咁大家可以留意住31、32都有精彩嘅节目啦。唔该阿昌，拜拜。
5: 拜拜。
7: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係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返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返學。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8: 1872388，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除咗父亲节啦，五嘅周年纪念你想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之外咧，其实
3: 端午节系啊，端午节有假期就好啦。
8: 端午节究竟会去边度玩咧？会唔会入去大澳游涌咧？听日咧我就会去啦，因为听日初四系会接神嘅，咁游涌咧就系初五嘅。咁究竟你又会唔会喺端午节嘅时候 plan 咗啲咩行程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
3: 我 plan 咗，翻嚟开麦啊，晨光第一线。
9: 好嘢，
3: 系咪好啊？
8: 咁你完咗我哋节目都可以有其他活动噶嘛？
3: 咁系，等我谂下先，同埋约下啲朋友仔先。嗱，真系啊，1872388。如果你咧近排都有啲朋友仔生日，六月之星嘅，想打个电话嚟点个靓唱，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海事情报公司温柔伦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温柔伦公司的超大型温柔伦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7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跌65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6升7，腾讯控股449蚊升6，盈富基金24.88升2仙，建滔集团最新108.6升9.6，阿里巴巴107.8升8毫，友邦保险75.15跌5仙，中海油23蚊跌5.8，智普1413蚊跌61蚊，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11蚊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3点，升418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55美元，卖出43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朱石霞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咧，由于有交通系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开始车多。而另外旺角塘尾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嘅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扎长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都是去到中环广场的。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还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而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塘尾道即系旺角嘅塘尾道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0: 有快乐。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蚊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淘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总会遇埋你，帮成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7: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8: 咁啊，保证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6: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来自 LA 的 Maroon 5主音 Adam Levine 今年已经47岁，和太太结婚2014年至今都有成12个年头。今次有 Maroon 5的这首新歌 Heroine。

0: 1994年组成嘅 Maroon 5曾经试过嚟香港演出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啱听，好 funky 啊！上升到去本周嘅亚军宝座 Maroon 5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嘅12点啊，大家要带雨具啦。咁啊，天气都唔稳定啊，特别系户外工作嘅你咧，就特别小心啦。好，直播室齐晒人啊，有嘉明啦，有小白啦 ，Vicky 同埋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Candy 妈咪倾下偈。早晨 ，Candy。
2: 早晨。
3: 系早晨，四位主持人阿 O，
1: 系
3: 嘉明、阿 Vicky 同埋小白
1: 喺度。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
3: 有噶，因为我个女咧系呢个月生日嘅，如果新历咧就系5月初9，唔系调转咗，
2: 农历系5月初9。
3: 农历，因为我系未瞓醒，我谂住听完你哋又瞓咗多阵。
4: 有我哋叫醒你，冇问题，冇问题。
3: 农历咧就5月初9，咁新历咧就6月26，系阿 Tiffany 我大女嚟嘅。
2: 系。
3: 系。咁我就
2: 系，既然今日
3: 我就预祝佢系啦，咁开心打到，我就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咁咯。
2: 嗯，我想话，既然咁难得打到你，因为啱啱 Candy 咧接电话嘅时候，佢话哎呀好难打啊，话系噶系噶，所以如果今日
3: 有时系好多人咁啊，咁我又
2: 点唱？
3: 我又有谂过太早咧，又唔系几好啦，因为即系太过提早。又唔係幾好，因為有啲人係比較需要啲，咁我就係諗緊。不過見你，咦，都 OK 喎，試下打啦咁樣。
4: 好啊，冇問題、啊。
3: 係啦
4: 除咗話大女嚟緊生日之外，頭先 Vicky 係咪話你仲有多一個女女啊？
3: 哦，嗰過咗啦，我4月嘅時候有打嚟，但係因為我嗰幾日狀態唔好就 miss 咗。
2: 係咯，所以而家可以補
4: 足都得㗎。
3: 吓，唔好啦，咁已经过咗咁耐，
1: 系咪啊？喂，不过咧，
3: 咁我咧，
1: 即系会唔会
3: 就预祝你哋咧都系即系唔知快乐啦，因为打到嚟好开心啊！
1: 多谢多谢，食咗粽未啊？咁你 Candy？
3: 仲未啊！我希望今年食潮州人嗰啲啊，一只粽又咸有甜嗰啲啊，
1: 好正喎！
3: 要出九龙城买噶，
1: 要去边度啊？
3: 要出九龙城先有嗰啲潮州铺头
1: 咧，老嗰啲九龙城嗰啲潮州铺啊，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
1: 喂，你我想讲咧，呢啲铺头咧嚟紧都有机会搬，你都系攞咗个联络，
3: 所以咪谂紧，所以咪谂紧要尽快出去啦。我其实想食咗好耐，但系有时身体嘅。状态唔得，我都冇。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好冇啊！我听得出嚟，最紧要系你开心就食多啲啊！嗰日状态唔好就休息多啲，好冇啊 ？Candy
3: 系啊，我系咁噶，我好为食噶。
1: 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
3: 你哋全部成日教嗰啲嘢咧，同埋教佢嗰啲美食咧，我都好中意听。
1: 我净系负责食啊，系小白负责煮啊，系啦，小白煮我哋负责食，系啦呢个。
3: 我中意，我哋都系中意食嘢嘅人啊。
1: 系啊，食嘢嘅人开怀啲开心，系啦，最紧要瞓得、食得、玩得，好唔好啊？
3: 系啊，呢个系最好噶，好幸福噶啦，已经
1: 都系啊。不过题外话，即系借住呢个电话都系，即系早两三日都行过九龙城旧嗰啲嗰几条街咧，有都已经拆迁紧噶啦。
3: 我都知啊，我前嗰轮出过去咧，我咦点解静咗咁多嘅？因为唔系成日去嘅，不过嗰次啱啱系特登去就好静咯，所以我都应该今日就好差啦，天气应该听日都尽量出去噶。
1: 系啦，即系出去买嘢，俾啲小朋友自己又买下嘢。
3: 系啊，开心啊！我哋咧又中意研究食噶嘛，又好为食。
1: 系，我都系啊。
4: 最好嘅共同话题啊！
1: 等我 mark 低你嘅电话先，下次有好嘢食，
3: 我差唔多日日都听你哋噶，不过有时就听唔晒全部啫嘛。
4: 唔紧要，多谢你。
3: 你有好多节目咧，我都好中意噶。阿嘉明咧又教。
1: 小朋友啦，系啊，
3: 阿嘉明咧教英文又教得好，我都有专心学
4: 嘅。多谢你，
1: 专心学，
4: 间中我又教下
1: 吓。好啦，
3: 系啊，几好噶。同埋你哋嗰个朝早咩有个
1: 咩
3: Facebook 嗰度
1: 系有啲图片，
3: 我有时系有时都有，系有时都系得闲就精多啲咯，唔得闲就
1: 多谢，
3: 就咁赞下咯，
1: 赞下好好噶啦，
3: 你哋嘅，
1: 赞下，
3: 全日都听你哋个台啊。
1: 多谢啊，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多谢你。喂，咁啊就咁啦，今日就点啫？我都骄傲俾你全家人听啦，好唔好啊？
3: 系好啊，正啊正，多谢
1: 一齐听歌，好，拜拜。
3: 好多嘢歌我哋就中意噶啦。
1: 好啊，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如果大家都有留意世界杯嘅话咧，咁啊，阿根廷啊正在赢紧呢个1-0啦，上半场咧就补时中嘅，咁啊，美斯亦都入咗一球啦，喺呢个禁区顶嘅峨眉穴位置，咁啊扫咗一脚，咁啊守门员挡到都入嘅，系啦，咁啊入咗啦，咁啊开心啦，咁啊睇下下半场有啲咩新嘅进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藉住阿根廷又開緊波啦，踢緊啦，喂，食翻啲阿根廷嘢就可以做早餐，都好 OK 喎。
2: 阿根廷有咩好嘢食？
1: 阿根廷嘅食物咧就比較上少會接觸到啦，即係真係好遠啊！大家如果飛南美嘅話，大家都知飛二十幾，飛一日喎。飛一日真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
3: 其實諗下都有啲一嚿汗嘅感覺。
2: 飛南美同飛非洲咧，其實都好近似噶啦，啲時數真係好瘋狂式嘅，
1: 係啊，又要轉機又成，咁你已經嗰啲位置都消耗咗好多時間啦，係咁、真係喺地球另外嗰邊啊。
2: 香港有冇阿根廷餐廳？但小白講住先，我又揾下你知
3: 個咧。
2: 你知香港突然間話有啲好古怪嘅或者好偏遠嘅。
1: 而家香港仲有冇巴西燒烤咧？
2: 有啊，
1: 仲有
2: 喺東涌搭程車去嗰個地方，嗰個唔俾揸，唔俾普通人揸車去嗰個地方，我都有。
1: 好，咁嗰度有，睇下真係遠少少啦嚇。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阿根廷嘅話咧，佢其中有一個咧就類似熱狗咁樣嘅。咁阿根廷咧，咁啊簡單啲嚟講，如果你就中文就叫做香腸堡、香腸包咁上下嘅名嘅。咁如果你有個阿根廷文，即係似係葡文、西班牙文咁，阿根廷口音嗰啲，你唔好叫我讀啦，真係對唔住，我真係唔識讀啊，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包咧，其實都唔係咁難整喎，因為咧我睇到一啲嘅材料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嘗試下食下呢啲阿根廷包嘅。咁阿根廷香腸包到底要準備啲咩咧？咁首先要準備定一個咧。法式嘅長棍包，法式長，咁你就將個法式長棍包咧就劏開佢，或者短都得嘅，短跟住你就將佢斬開佢啦。咁大概你要個 size 幾長咧？大概一個手掌咁長，咁劏開咗佢，一個手劏開咗之後都有一個手掌咁長。然後你就準備定喺中間上面落刀咧，就等佢可以打開個口。等個包可以講嘢，然後咧夾住啲料噶嘛，咁夾住料嘅時候，咁一路夾住料，佢就一路喺度講嘢，就嗌好味好味好味咁樣。
3: 好噃好噃好噃，
1: 好噃好噃。
4: 佢唔應該嗌食我食我食
2: 我
4: 咩？
2: 佢
1: 世界盃期間嗌好噃，咁啊嗌好噃好噃好噃。咁你嗰個腸咧，其實當然你可以揾翻一啲，譬如阿根廷嘅豬肉腸啦。咁但香港如果要揾嘅都唔係咁容易嘅。咁但都唔好用呢個雞肉腸啦。咁你可以揾翻啲野味少少嘅，例如一啲台式嘅嗰啲腸啦，都幾。其實個感覺有少少似台式嗰只大腸包小腸嘅，咁但係佢就用咗法式嘅叫做法包啦，包住佢啦。咁個腸當然你要焗咗佢先，或者煎就我就覺得會讚，因為煎好多油啊。
2: 係啊，
1: 腸本身入面都
2: 我一諗到你話台式嗰腸咧，佢本身已經油淋淋啦，
1: 係啊，
2: 由個外表你已經見到佢即係好光滑無比，同好多油滲出嚟。係
1: 啦，我就會選用有黑椒嗰種嘅味道，因為一陣間材料都會落黑椒，咁我中意辣嘅話咧，可以將呢個黑椒嘅感覺就放大咗佢。咁你就最好譬如用焗爐啦，或者用氣炸鍋。都可以處理到嗰個香腸嘅，好啦，咁香腸都已經準備好咯，然後咧佢最犀利嘅咧就係佢有一個咧就醬汁啊，就係呢個醬汁令到你有一個阿根廷嘅風味啊，即係球王美斯可能都中意嘅，咁你準備定啲咩咧？嗱，如果中意食芫茜嘅朋友咧，可以準備定芫茜啦，或者中意芹菜。芹菜嘅朋友都可以即係代替芫茜嘅，咁睇你中意邊一隻啦。兩者都唔中意嘅話，咁就唔落啦嚇。
2: 係咯，可以唔落噶嘛？
1: 唔落咯，我都諗唔到。
4: 整嘅好處就係咁咯，
2: 唔使咁執著嘅，係
1: 啦，
2: 唔使咁執著嘅。
1: 咁啊，將佢切碎咗佢之後咧，咁啊準備定其他嘅材料，包括咧就係蒜頭啦，蒜頭要壓爛佢嘅，壓爛嗰個蒜頭，跟住準備定啲乾嘅辣椒碎。辣椒就你將啲辣椒翻嚟就可能打爛佢啦，跟住就放入去啦，跟住亦都準備定橄欖油啦、白醋啦、紅酒醋啦，就每樣就落翻一匙羹左右啦，鹽啦，頭先提及過嘅黑胡椒啦，中意辣嘅咧，咁亦都可以黑白都落埋落去啦，落曬落去啦，咁跟住你都可以準備定啲番茄啦，番茄就半個，洋葱咧就四分一個，我就中意紫洋葱添，咁個感覺好似又再特別啲咁樣啦，咁令到佢個味道都會更加出嘅。好啦， 咁呢個咧醬汁咧就係、是、南美人咧經常都會用放喺呢一個佢哋好我哋叫熱狗包或者香腸包入邊一個醬汁嚟嘅。咁你就將佢打勻呢一個醬，打勻咗佢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有啲朋友就中意再炒一炒先嘅，咁睇你自己喜歡。然後你就可以準備定嗰個包嘅時候放條香腸放咗入去先，你就落呢一個汁入去。落呢個汁入去，咁但係當然有啲人頭先提及過炒香佢啦，炒香佢真係可以，因為炒香咗個味會令到佢更加出啊。咁你就連埋個，因為你炒香咗，其實你有芹菜或者芫茜，令個成個空間咧都會有種味道喺度。咁再食埋落去嘅時候咧，咁啊相得益彰啦。咁你就可以將呢、這、一個醬咧落埋落去呢一個嘅叫做香腸入邊。有啲朋友甚至乎中意咧，就將呢個發包都整翻熱佢嘅。咁成件事咧就真係熱辣辣咁食啦。嗱，呢個我覺得其實幾啱做早餐嘅。譬如我哋香港時間而家你九點幾九點鐘就開波啦，咁而家都仲踢緊上半場、下半場。如果你屋企有呢一類型嘅材料嘅話，其實你已經可以整到噶啦。
3: 香港都有唔少咧，阿根廷式嘅一啲扒房啊，咁通常都會用呢一個做前菜。
1: 南美人都好中意食肉類，
2: 係啊，都真啊，尤其是阿根廷嗰啲谷字扒。我發現咧自己原來有食過幾間喺香港嘅阿根廷餐廳，同埋咧佢啲阿根廷餐廳咧好正喎，真係會寫住咧阿根廷人嘅咁樣，阿根廷係咁樣。跟住我喺新加坡又食過一間阿根廷餐廳咧，佢其實成間餐廳都係配搭阿根廷嘅酒咯，即係冇其他。你話喂入到嗰間餐廳有冇得飲波爾多紅酒啊，做 pairing 啊，冇噶，全部係阿根廷。但係咧就真係依家香港同新加坡啲天氣都好似啦，要麼就勁落雨啦，要麼就勁熱啦。咁其實咧，阿根廷係一個熱好熱嘅地方嚟啊嘛，都係。咁你好熱情咁樣，即係個果香味、個紅酒嘅衝擊好熱情。跟住咧，啲谷字牛扒咧，阿根廷嗰啲谷字牛扒又好熱情。咁你兩樣嘢咧衝擊埋一齊咧，哇，正啊！系咪时候朝头早都可以食块扒，或者好似小白呢个阿根廷式嘅热狗，帮唔帮到大家咧吓？
0: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0: 小白、
4: 阿欧、
0: Vicky、
4: Yana，
0: 晨光第一线。
5: 就是红假啦，星期日又是父亲节啦，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玩一下游戏，听众咧学完之后咧，亦都可以咧趁住呢两日咧同屋企人联谊一下。
2: 好啊，
5: 呢个系咩游戏咧？叫做谁是我大？有冇玩过？
2: 哦、有啊，我有玩过。
5: 咁啊，啱啦，你解释。講笑啫，我解釋
2: 我有玩過啫喎。
5: 我解釋嗱，首先咧，我而家咧，我有兩 round 嘅，睇我哋夠唔夠時間啦。咁就係咧，我會每人咧就有一張嘅紙牌啦。咁下面咧，應該而家唔可以睇嘅，大家唔可以睇大家嘅。
3: 哦，好，
5: 冇錯。咁咧就係你可以睇下入邊嗰個詞語係啲咩嚟。咁但係咩叫卧底啊？就係咧，我哋而家四個人，有三個係平民，一個咧就係卧底。咁平民咧，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嘅輪流去形容你入邊嗰樣嘢係啲乜嘢。
2: 咁總之一個人張紙係唔同。即係譬如全部都係我同阿小白同埋 Vicky 係香蕉啦，咁呢我哋就會形容啦，即係可能係黃色嘅，咁跟住呢阿嘉明知道自己唔係啦，係咪先，即
5: 係
2: 可能
5: 係
2: 啦，檸檬或者蘋果啦，咁樣好明顯蘋果唔會係黃色啦，咁跟住阿嘉明就要扮我哋啦，
5: 係啦，
2: 融入我哋啦，
5: 係啦，卧底就嘅目標就係唔要俾平民知道佢係卧底。
2: 好，我哋十點前快速玩一
5: 啦，係啦，睇下先，
2: 係啦，快啲睇，快啲睇，
1: 邊個係卧底而家
2: 你知噶，你一阵就会知道，你玩第一 round 就知噶啦，系啊，系你先啦 ，Vicky， 系啊，你先，你个样最唔似卧底，因为
5: 点解啊？
2: 因为你发明呢个游戏。
1: 咁我玩嘅时候，我系要讲到我入边嗰个字，
5: 系形容
2: 少少啦，系形容少少，好，嚟啊！
5: 好，我嗰样嘢咧系有圆形，有正方形，有唔同形状嘅。
2: 系啦，即系佢会讲得好 weak 嘅，又避免大家可以猜到佢系。呢個咩卧底咯，
1: 即係就唔要俾人估到嘅，
2: 係唔使就係唔可以俾人估到，
1: 唔可以俾人估到，
2: 係啊，你咧
1: 可以有遙控，可以冇遙控，
5: 嗯，哦 ，OK， 阿歐，咦，佢驚啊，歐佢嘅眼神，
2: 冇，我好驚啊，其實，
5: 你形容先，
2: 係啊，有電啦，要入電，係啊
5: ，OK， 要入電，
2: 係啊，
3: 可以唔入電，
2: 係咪好 firm 啊我？
3: 哇！
2: 你嗰個可以唔入電啊？
3: 我嗰個可以唔入電。
2: 哦 ，OK 咁樣，係啊。
5: OK， 所以你嘅形容係可以唔入電嘅。
3: 係，你都可以唔入電。
5: 我嗰個係會有數字嘅。
2: 係。係
5: 啦。
1: 嗯，我嗰個係可以校時限制嘅。
5: 嗯。
2: 咁我估得咯，我估嘉明係卧底咯，我估得咯。
5: 你估得？ 我哋每個人都要發言一次。
2: 我發言咗啦，但係
5: 我哋而家第二 round 啦，
2: 我發言多一次係嘛？
3: 你再形容。
2: 好，咁我嗰個有時針咯，係啊。
5: OK， 嘉明。
3: 我嗰個係潮物囉。
5: OK， 咁我哋而家
2: 咁我哋估啦，好嘛？估啦，好嘛？
5: 潮物
2: 係，咁你估啊？你係咪估嘉明啊？你係咪估嘉明啊？
5: 我估阿奧，
2: 你估我輸啊？係嘛？係。係啊，小白呢你估呢？
6: 可能我都估你。
2: 我估輸我輸係嘛？係啦。
3: 你
2: 呢？
3: 你
2: 都估我輸。
5: 我哋而家一齊嚟。我係時鐘。
3: 我都係時鐘啊。
2: 哦，咁小白輸啊。
6: 哦，我是風扇啊，
2: 是啊，我們估錯了，所以其實他說有遙控，我有些 hesitate。好啦，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重视和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读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啱啱跳咗咧系24490点，跌三点，总成交金额啦系6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9点，跌两点，深证成分指数啦系报15778点，升103点，几只活跃港股做价，建滔积层板88.15元，升2.25元。建滔集团113.9，升14.9；盈富基金24.88，升2仙；腾讯控股448.8，升4.4；长飞光纤光缆227.4，跌10.6；中心国际73.5元，系跌9.5；阿里巴巴107.8，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3元，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系10.517，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7，加元5.596，新西兰元系4.566，欧元9.0958。 每百日元對港元 4.885，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272。日經平均指數是報 69,733 點，升328點，港金報40,475元，比上日收市是跌50元。倫敦金本安市買入 4,340.59 美元，賣出 4,341.9 美元。香港電台這次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啊，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咁另外啦，咁影响到西。

0: 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喺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爸爸好棒，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一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4: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通斋卖啦，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3: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字咁啦，已經。
1: 對呀、啊，咁又唔至於。其實佢係兩個禮拜啦，但我哋好似覺得起碼咧幾個月咁
2: 啊。
1: 你有冇掛住我哋啊？
0: 當然有啦。
2: 啊！好多嘢又已經發生咗咧，世界盃又開咗波啦。
1: 係啊，
2: 所以今日都應下節，著翻件波衫翻嚟。
0: 同埋出面已經又喺度圍咗啲圍板咧，又裝修咯，跟住我即係就發現啊。兩個星期唔喺度，點解
2: 好似好多嘢唔同咗
1: 咁樣？好多嘢發生，係冇錯，咪好咯。大家都咁忙，
0: 但係點解啲嘢發生咁快嘅？
1: 冇咩咁樣？
2: 係咁㗎，呢個社會。
1: 你好過滯住啲嘢喺度啊！我寧願啲嘢，
0: 尤其是香港啊，
1: 啱啊，
2: 特別變得快。
1: 冇錯，好啦，咁當然啦，今日我哋好開心啦。咁啊，經過兩個星期咧，多謝曬嘅就係阿一馬當先生喺度咧，就係你要多謝佢。
2: 係
1: 啦，咁佢翻嚟咧就代班啦。咁今日咧就啊，哥哥咧翻嚟我哋嘅懷抱啦。
2: 係啊，
1: 哇，都知道你都。都好忙、啊，
2: 好精彩喎、
1: 啊！呢兩個星期，
0: 我係 literally 即係因為去咗兩個、叫做 trip 咁樣樣、然之後我基本上中間兩個 trip 中間啦，係翻到香港係掂一掂個地，跟住就佢又走咗，
1: 又飛，
0: 係啊，廿四個
2: 有冇翻過屋企？
0: 有
2: 翻過屋企嘅，
0: 都冇。但係
2: 即係衝咗涼，換一件衫就攞住第二個 trip 又走啦。
0: 係啊，換個 gear 咯，係啊，左 gear 換右 gear 咁樣咯。
2: 你之前 pack 好曬嘅，因為裡面可能用啲嘢好
1: 要啦，兩回事嚟嘅，
0: 完全兩回事，所以都幾得意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因為就好幸運地咧，就受邀請啦，去咗我算唔算又唔係第一個 brand trip 嚟嘅、即係一個品牌 trip 咁樣啦，咁、然就係一個、美妝品牌啊，
1: 啱曬你啦，
0: 美妝靚嘢係啊，
1: 你之前都同阿二家姐同我喺度傾緊話你買咩裙去啊嘛，記唔記得？
0: 我記得
1: 係啊，因為佢粉紅色啊嘛，
0: 土
1: 跟住阿
2: 好難 carry 喎，
1: 冇錯，跟住阿二家姐就同佢講啦，咁咧就冇咁容易出事咯，咁樣唔知你到最後咩事有冇聽佢意見啊？
0: 有，我最尾都帶咗兩條裙去嘅，因為要穩陣啲嘛，咁但係咧我就發現咧，原來你以為自己都叫做有準備啦，但係原來咧係真係
2: 出到外面嘅世界，
0: 冇
2: 錯，很精彩，
1: 一未算高，
0: 一定要去開下眼界，即係有咁嘅機會。因為呢個brand trip 咧係邀請咗唔單止係我哋本土香港人啦，去到吉隆坡嘅，咁仲有邀請咗新加坡啦、馬來西亞當地嘅人啦、然後泰國啦，同埋印尼嘅一啲即係美妆博主咁样，
1: 亚洲区
0: 嘅就去到吉隆坡咁样嘅场地去举行一個盛大嘅活動
1: 咁，你哋唔可以失禮香港，
0: 真係我想講真係真嚴鬥麗，
2: 真嚴鬥麗，
1: 你咗啦，美妝品牌，
0: 咁但係咧嗱，當你個當你個老幻想咧，你嘅真嚴鬥麗只會發生喺你嗰個event當晚，
1: 當然啦，
0: 原來唔止嘅
1: 嚇，
2: 即係場下都鬥一番
0: 啊，
1: 任何時候，
0: 因為其實咧個 trip 係好短嘅啫，三日嘅啫，咁然後第一晚落地咧，我哋就有個 welcome dinner 啦，咁你諗住啊 welcome dinner， 大家都係啊，大家可能熟習下，大家交流下，
1: 食下啫，
0: 即係一個 casual dinner， 因為純粹係啊你山長水遠飛到過去，人哋去
1: 食餐飯，
0: 係食餐飯咁樣啦，咁即係正常靚，我諗住正常靚就 OK 啦，
1: 當然咯。
0: 原來
1: 唔
2: 係正常就唔代表靚係咪？佢可能正常就已經係比下去啦。
1: 係啦，佢嘅正常。
0: 係啊，即係我腦裏面幻想，咁即係今日大家都超超地啦咁樣樣，跟住咧。哇！去到嘅時候咧，大家已經好 ready 啦。
1: 你係行咩風先？
0: 我係
1: 嗰一晚
0: 係，我係有少少呢個泰式度假風，
2: 泰式度假風，
1: 度假風咯，
0: 度假風啱啦。泰式度假風
1: 咁熱係嘛？
0: 係啦，都熱噶嘛，吉隆坡。但係咧，其他尤其是泰國嘅代表，哇！我超級欣賞，
1: 係真係超靚。
0: 佢哋真係咧，佢哋已經好似 100% ready 係 for 嗰一晚
1: event
0: 當
1: 晚。
0: 我直情以為哇咁樣啦，我望住佢條裙，心諗哇，其實佢而家今晚著緊嗰條裙，今晚嗰條係差唔多
1: 嘅啫。我好驚喎，如果
2: 唔係同埋佢依家已經著條咁嘅裙，佢今晚著太空衣都唔掂
1: 啊！
0: 聽翻做咩講？係啊，我就係
1: 啊，
0: 同埋佢哋個樣已經係咁 ready， 咁佢哋聽翻個樣諗住
2: 已經化到行曬啦，
1: 行曬真係真心靚，
0: 再點樣 ready 啊咁樣啦，我已經哇拗曬頭咁樣啦，就開始焦慮啦，就開始焦慮啦，
1: 唔係全部一個啫。
0: 你
1: 其他
2: 都
1: 唔
2: 差，
0: 你當一半半啦，
1: 係一半啊，
0: 同埋因為有啲真係天生好靚，你明唔明啊？
1: 即係佢行出嚟已經個格咧，
0: 係即係嗰啲
2: diva 咁樣行，
1: 冇
2: 係
1: 啊，
2: 係
1: 你幻想行兩步咋？佢喺度哇食風啊！你
0: global 182咁樣樣，
1: 哇好癲！
0: 佢只腳應該去到我心口咁樣。 即係咧要靚又靚，要身材又身材，
1: 要妖又妖，
0: 嗰個樣勁
1: 又妖
0: 艷
1: 又妖艷，
0: 勁靚咁樣，
2: 精緻
0: 又
2: 精緻，
0: 精緻。跟住心諗我個定位係咩？然之後咧，我因為我咁好彩咧，我係同另一位即係 influencer 一齊去啦。跟住然之後我哋嘅對話就係、是、唔緊要，我哋宣傳香港嘅 hair 文化，香港 Hong Kong style chill
1: 但係咁、啊，你輸人唔輸陣喎、啊，個問題係、
0: 啊。
1: 但係嗰日冇啦，放棄啦 ，Welcome Dinner。
0: 冇啊 ，Welcome Dinner。係啦，即
1: 第二日先至。
0: 而家睇翻轉頭都唔算
1: 醜
0: 樣
1: 嘅，
0: 但係自己心裏面咧，就係、是、真係會有嗰種隱隱地覺得哇得唔得㗎？我而家咁樣，但其實我哋即係發現咗個反思就係、是、咧，可能喺香港好多時候咧會撳住咗自己啦，自己撳住咗自己啦、太介意人哋嘅眼光啦，好 care 人哋啊，我著成咁樣佢會唔會笑我啊？或者我去拍片啊，或者我去做啲乜嘢嘢，
1: 佢會點睇我？
0: 會點睇我？會唔會覺得我好怪、啊？
2: 其實都係因為
1: 其實
2: 係面㗎嘛，
1: 冇錯，我覺得係
2: 即係有啲可能網上面嘅 comment 啊，或者啲媒體、啊。
1: 负责任噶嘛，系嘛？
2: 哇，有时真系哇，着到咁，跟住佢哋会用啲好绝韵嘅嘢去形容你，因为你有时好惊自己出现喺嗰啲 comment 入面啊嘛。
0: 系啦，然后咧，但系佢哋系真系哇，完全活出自我嘅嗰种感觉咧。
2: 我唔理你点睇，
1: 系啊，咁我开心。
0: 我觉得佢最靓嗰个位系即系某啲啦，即系好有自信。
1: 嗯嗯，
0: 嗰
1: 但系佢值唔值得有自信先嘅问题，
0: 都值得嘅。
2: 有
1: 时咧，就算佢唔系咁
2: 惊太有自信啊，
0: 但系有时你个自信可以
1: 达
0: 到。
1: 我咪就
2: 系
1: 讲紧呢一啲咯。
2: 系啊，我覺得呢個 case 係嘅，即係呢個 case 咧就係你個自信係可以再為你係啦，你個自信可以為你嘅外貌或者成個氣場再搭多加多三四十分都有，同埋、你美妝品牌我諗佢請得嗰啲 influencer 都唔差到去邊啊！講真，即係如果做得 influencer，
0: 我真係。所以咧話壓力好大啦，跟住其實咧係內耗咯，因為自己喺入面，
2: 自己同自己
0: 喺入面打評分，自己哇唔得唔得，點算啊？我條裙好弱啊，哇我個妝好弱啊，哇人哋行出嚟，哇佢哋每一個行路嘅姿勢啊錯啊，哇我簡直、就是、
1: 吸一啖氣啊，係
2: 啊，
1: 但係充滿
2: 開下眼界都好啊，
1: 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反思，係咪？
0: 所以
1: 時候真係唔好理人點諗。
0: 原來有去到呢啲場合咧、你真係唔好太諗太多，你 go extra
1: 啊，
0: 係啊，同埋咧裡
1: 面有多
0: 係 never too much， 佢個 brand 嗰個 slogan 咧，佢就有一句話今次個主題。其中一樣就係話 never too much， 要相信呢樣嘢，同埋我諗即係最緊要係即係，但係你唔需要跟風嘅，你只需要做你
2: 自己，
0: 係啦，中意嘅風格，中意嘅 style。繼續做你自己，唔好太介意，盡量忽視人哋嘅眼光。
1: 嗱，就咁講，因為咧我冇見到佢喺當時見到啲咩高手啦。但個問題係在於，其實有少少似嘅，即係武林高手，但係過招喎。
2: 係啊，或者你去頒獎禮，你都會㗎。
1: 都會，都會。
2: 即係或者嗰啲大嘅場合，你見到其他可能都係藝人啊，或者咩，你都你
1: 著到咁
2: 樣，你會觀察人哋㗎嘛？跟住你睇下我會唔會太 hea 咧？
0: 你會諗自己會唔會 overdress 或者 underdress 㗎嘛？好難揾一個好恰當。嘅位啦，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個 welcome dinner 係好就好在咧，有個 welcome dinner 我就可以有一個好啲嘅預期，知道哇，我正式當晚咧，我要去到咩程度啦，咁樣
2: 即係唔怕去多啲，
1: 係啊係啊，亦都唔可以理人哋咁多嘢，自己亦都唔好咁內耗，就係不斷咁樣喺度批評自己咯。其實可能係來自你自己，
0: 因為我之前去過其他嘅一啲品牌 trip 啦，咁可能係一啲電子產品啦，咁嗰個場合係唔係？系咁样嘅，
2: 咁你化妆品同埋电子
1: 系啊，冇错，
0: 系
1: 两个
0: 系咁
1: 样
0: 嘅，所以咧，我发现呢个系我暂时去过，即系自己内心压力最大，但亦都系叫做最靓嘅一个 trip 啦。
1: 靓，
2: 咁有冇同嗰啲其他国家嘅地方嘅
1: 交流
2: 下
0: 啦？有啦，同埋觉得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好大啦。佢哋每个人嗰个可能做内容个风格啊，或者佢哋嘅化妆技术都系超高超噶啦。咁然後就會覺得哇，香港真係好犀利，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再進步啲咧？或者點樣樣？可能每個地方個受眾唔同啦，但一定係有一啲你可以學到嘅嘢。
1: 係
2: 系咪？同埋都系好热情啊！佢哋会唔会话诶、哎，你着得咁，你边度嚟噶？着得咁，
1: 睇个样就唔似。
2: 冇嗰啲刀光剑影啊！我哋成
0: 刀光剑影啊，
2: 都冇乜啊，都系友好，开心。
0: 友好都仲系友好嘅，系咯系咯，同埋大家都会不停赞大家，呢、這个系
1: 系
0: 咯嘅。
1: 我觉得你个刀光剑影系来自于嘅就系我谂冇刀光剑影，唔系要你哋血流成河，
2: 唔
1: 系
2: 就
1: 系各有各系啊，各有各自己嘅靓，但系对方都会欣赏。
0: 系啊，大家都会赞哇，你条裙好靓、啊，你今日个妆好靓，你个袋好靓，
1: 系咯，咁佢都几开心啊。其实即系我都觉得你都哇，我真系估唔到啦。你去到嗰啲地方嘅话，你真系觉得自己大开眼界。因为我谂啊吓，谷谷可能喺香港有某啲人嘅眼中嘅话，其实你都过分噶，
2: 过分地靓，
1: 唔
2: 系
1: 过分地怪我过分美丽，你明唔明啊
0: ？style
1: 一定好随性啊嘛，系啊，真嘅。啊，即係 in a good way。
2: 但
1: 係
2: 嗰個 scale 去到外國，
1: 你即
2: 係同其他人拍埋一齊，
0: 同埋咧，我假如咧，即係可能我喺 social media 上面嘅形象係某個形象啦、嗯。但係其實咧，譬如我要著嗰套衫去到嗰個地方之前咧、嗯，我可能係笠住件 hoodie 嘅啫。
1: 係咯，
0: 即係我會擔，我都會有呢種擔憂嘅。係，但係咧，佢哋唔係，
2: 即係佢哋由上車嗰日落出門口嗰陣已經係
0: 嗰
2: 件啦。係啊，
0: 佢哋已經係嗰回事，佢哋唔 care 唔介意㗎、嗯。但係喺香港嘅話，我可能會笠。但
2: 係
0: 你會發現啊，成班人一齊咧，成、件事就好合理。
1: 係啦，冇錯，你要困佢哋，你就知道喂，其實係咁噶嘛，
0: 係就係咁咯。
1: 係啊，咁先就自然
0: 啦。點解我要收埋我嘅光芒
1: 咧？呢、這個就係我想講嘅嘢咯。係
0: 啊，唔明啦，所以咧就大家戴翻度彈眼鏡算啦，我就我就唔好
1: 彈親你。
0: 係啊，我就
2: 彈親你唔好意思啊。
0: 我就決定繼續發光，you know。
1: 因為其實我哋喺麥後度都有傾。呢樣嘢啊，我覺得嘅就係香港有好多女仔，有好多其實都好靚嘅，各有各自己嘅啲 style 嘅。但係無奈地，我覺得嘅就可能有好多嘢咧，令到佢哋要好收埋咧，
2: 比較內斂咯。係
1: 啦，
2: 同埋
1: 有啲抑壓
2: 啊，
1: 驚人哋覺得你好怪。
0: 抑壓呢個字係
1: 啦，真係㗎。因為我見到嘅就有好多其實佢哋好想去表達自己嘅時候，但係佢哋亦都會諗一諗。即係都會褪一褪步，唔好啦，因為我驚當我真係太過 outstanding 嘅時候咧，會惹嚟有好多人嘅一啲
0: 目光啊，
1: 係有目光或者係嗰啲評價，所以佢哋就會變咗，全部所有嗰啲係一樣咯。
2: 係啊，啲嘢好
1: 你唔覺得咩？
2: 好
1: 似而家好少你話喺街度見到，哇，個女仔好靚啊！
2: 以前有啲咩邊度我自靚咁樣，咪會影啲啊 OL 可能
1: 穿
2: 衫好靚噶嘛。
1: 佢而家著衫嘅話咧，你見到喺街度一式一樣嘅，可以同啲車一樣，啲車都係㗎，冇乜款式，冇乜嘢，你覺得？有經驗嘅美容，我覺得就係呢一樣嘢啦。而 Richard， 我覺得當然係唔係話要你去傷害其他人啦。但我覺得其實有時你活出自己嘅自我咧，我覺得著衫就係一種好自我嘅表現咯。
0: 同埋都係對自己嘅某程度嘅尊重嚟㗎。
1: Exactly， 係啊，
2: 係啊，突顯咗你自己嘅個人嘅特色咯。係
1: 啊，
0: 唔好嘥咗佢，唔好嘥咗。
1: 係啊，咪咯，即係天生麗質嗰啲固然唔好嘥咗佢啦。我覺得其實就算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就生得比較平庸嗰啲咯。你更加需要有你自己嘅 style， 係咪
2: 啊？
1: 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嘅，呢、這個真係幾好討論喎。係
2: 啊，大家
1: 俾
2: 啲自信，
1: 俾啲自信，
2: 又唔使驚太多自信嘅。
1: 係啊，
2: 有人會話俾你聽㗎啦，如果你太多自信，
1: 唔好理佢，
2: 可以
1: 理
2: 佢。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1: 鄭國
3: 忠，
1: 多謝你翻嚟我哋嘅家庭，
2: 終於翻嚟啦！
1: 好似好耐冇見你咁樣，好掛住你啊！
2: 我都覺得耳鼻。

0: 聽過有 Viva 嘅 La Vida，
1: 好啱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啊，係咪、
0: 啊？
1: 又要趁快玩 啊，
0: 啊、
1: 嗯，做自己，
0: 啊、人生就係
1: 俾心機、啊，有自信。
0: 係啊，哇！嗯、今日咧依家真係世界盃如火如荼啦。
1: 係啊，
0: 啱啱睇到呢個賽事嘅 update， 係啊，美斯入第二球啦。
1: 唔好咁啦，
0: 有時係要真係
2: 留翻啲路俾啲後生㗎啦。
1: 咁話係做乜嘢？
0: 係啊，入到
2: 佢仲係咁努力，咁即係咁衝到咁前咁
1: 樣。
0: 啊、今場佢第一場，即係今屆第一場出嚟、嗯、一出嚟已經入兩球，場都未踢完啦
1: 嚇。呢、
2: 這個門檻太高
1: 啦，係啊，咁、啊、可以慢慢打咯，慢慢踢咯，跟住可以係咪啊？放慢啲咯、
0: 啊，希望可以休息一下，咁啊爭取好表現咯。
1: 嗱、啊，我覺得我自己都已經進入咗嘅，就係呢個世界盃嘅 mood 嘅。咁、嗯、因為今朝早咧，其實喺凌晨3點鐘已經有一場噶啦、
0: 啊，
1: 我起咗身咯。
0: 我都唔得，我都真係頂唔順瞓咗。
2: 你交鬧鐘嘅，
0: 好嘢，愉快不如。
1: 我自己無端。端起
2: 身，
0: 爬起身，
1: 爬起身，
0: 咁就睇啦。
1: 系啦，咁上半場嘅話，其實基本上就冇乜點進帳啦。咁我就好啦 ，hea 下，咁起身啊，飲下嘢啊，咁啊行嚟行去睇啦。跟住到我醒翻少少嘅時候，嗰啲嘅後半場咧係咁狂入，
0: 哦、
1: 狂入。係啊，咁跟住我就覺得
0: 三比一啊嘛，
1: 冇錯，好精彩，3-1咁咯。咁跟住我就好叻啊，我即刻知道咩叫越位啦。
0: 哇，好叻！你已經贏咗 85% 啦，我唔敢話 99%。
2: 嘅香港女士，
0: 係
1: 啊，好嘢，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全程投入去呢個世界盃嘅熱情裏面啦、嗯。我哋一陣間感情線都會討論下，
1: 冇錯，
0: 因為每4年1次咧就大件事噶啦。
1: 因為我都唔想自己真係成日問埋啲好無聊同埋嗰啲好蠢嘅
0: 男仔又會
2: 秒下你，我通常快色咯，唔出聲。
0: 唔係你今日著件衫其實都，
2: 我係唔關事，你唔關事，
0: 因為呢個係球會嘅衫，
2: 球會衫唔關事，唔關事。
1: 好，轉頭翻嚟我哋分析你感情先啦，
0: 分析你感情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期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海事情报公司运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邮轮公司的超大型运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天文指伊朗国家运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邮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个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的港口。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一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是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9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9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升146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4升个半，建滔集团118.2升19.2，盈富基金24.8跌6仙，阿里巴巴107无起跌，中芯国际74.4升4毫，腾讯控股系448蚊升6毫，华虹宏力155.3升8.9，长飞光纤光缆228.8 跌九个二，中国海洋石油23.06系跌五毫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26，升521，港金报40,555，比上日收市系升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啱啱跳咗啦，系4,339，系卖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卖出系4,340.73。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啊，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咁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咁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里面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水，悭水之余咧就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总会遇埋你，
2: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8: 粽有好多种，
9: 有芹菜粽、咸肉粽、挂蒸粽。
8: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2: 开开心心嘅锥粽，
10: 武功高强嘅年粽，
8: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9: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2: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0: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8: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1: 总有一款啱晒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3: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话说时迟那时快啊，
1: 又嚟啦！
0: 一个新闻嘅时间，美斯已经入到第三球，
1: 恭喜晒！
2: 同时为大家担忧
0: 呢个门
2: 啦。
0: 睇波我觉得呢、即係当然啦，话四年一次呢，好多人都即係唔係平时睇开波呢都会想睇下啦。
1: 忽然球迷啦变咗。
0: 忽然球迷啦、我觉得冇问题嘅。
1: 冇问题啊。
0: 係因为你纯粹就享受足球俾你嘅即係快乐啦。因为呢样嘢其实係应该好易就享受得到嘅。
1: 对
0: 呀。门槛唔应该咁高嘅。
1: 啱嘅啱嘅。
0: 有啲男朋友呢、我真係觉得有时呢会有啲衰嘅。即係觉得啊你平时都唔睇，咁四年先嚟睇。可
1: 唔可以系咁样㗎？
0: 有啲我识有啲人。我唔会啦，因为我身边嗰个咧已经识睇噶，我身边嗰个已经识睇噶啦。
1: 喂，经过你久经训练，几多年啦、已经
0: 啊，好多年
1: 了。咪咯，同佢结婚开始，
0: 我谂都，即系我识佢开始已经训练佢啦，
1: 系啦，
0: 都三届世界、三四届世界杯，
1: 咪系咯。
0: 好啦，咁
1: 都老将嚟噶啦。
0: 系啊，咁嗱，即系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咁咪即系大家一齐睇咯。有啲耐性嘅解释下啦。咁
1: 嗱，我又觉得咁嘅，即系 be honest， 我觉得开头嘅时候应该系投其所好，
2: 系
1: 咪啊？即係我覺得黃太係因為投其所好，即係佢唔係天生中意睇
2: 嘅嘛，佢係天生中意睇，
0: 佢應該唔
1: 係咯，佢就想同佢結婚，想嫁俾佢，所以要睇。
0: 又話我對波要贏咗我先，
1: 係啊，呢個得啊，佢個愛情故事，如果要佢喜歡嗰隊球隊贏咗啦，我就娶你，黐線，
0: 真係啊！咁最尾真係贏咗嘛？
1: 係啊，你真係愛佢唔好，
0: 所以佢有段時間係好關心嗰隊球隊嘅戰績。
1: 就因為咁樣囉，就因為咁樣，所以
0: 連嗰啲正選名單都背得出啊，
1: 咁勁啊，
0: 認得㗎。
1: 嗱，我唯獨是
2: 取得過，取得過，
1: 取得過，真係取得過。
0: 因為以前真係可能咧，真係冇睇開波啦。咁你望佢外國人，即
1: 係
0: 外國人望我哋一樣啦，我哋望外國人一樣啦。
1: 你講話個長毛係邊個？
0: 係
1: 個攣毛係邊個？
0: 個個都長毛。
1: 跟住你係邊個？咁樣你喺度黑實實嗰個咧，咁樣
0: 個個都黑實實
1: 嘅，尤其是琴日法國咯，
0: 係啊，
1: 哇，全部都係。
0: 係啊，因為好多係非洲移民。
1: 冇錯。哦，好勁，歌都好播，
0: 咁所以又冇乜所謂咁啊，大家一齊開心下。但我知阿 Yo 已經好叻啦，佢已經識睇粵偉，
1: 冇錯。同埋咧就蔡麗嘉怡有一下咧就即係入咗波啦，當然都哇咁啊，跟住我唔係啊，佢話粵偉，我隔離嗰個就覺得哇關
0: 佢識睇嘅，佢本身
1: 佢識睇嘅，咁你同我都
2: 問佢，你個身後啲光芒散發咗出嚟嗰下，我 feel 到。
1: 係啊，跟住後屘佢就話佢哇好叻喎，咁樣咁我話係啊嘛，咁明顯
2: 哇咁明顯。
0: 我想講依家呢一，我諗近呢十年啦，近呢五年啦，應該咁講，啲女球迷係多咗好多，同埋係叻咗好多，
1: 係
0: 多咗好多女球迷，亦都你會見到咧，即係就算唔係世界盃，可能平時
1: 都著波衫啊，
0: 係啦，球會級嘅賽事啦，即係可能咩啱啱咩
2: 波衫真係好好著啊，
0: 阿仙奴贏咗，咁你都會有好多女球迷出嚟拍片啊、講啊、成啊咁樣咧，其實已經好多女球迷係好叻噶啦，已經識睇波噶啦，我都係叻咗好多嘅，所以個門檻又再高。
1: 定係你對於我哋嘅門檻太低啊？
0: 唔係以前係真係
1: 我哋咩都唔識，
0: 因為有好多譬如網絡迷因啦，我哋叫即係 memes 咧，即係成日都會抄翻出嚟笑噶嘛。我碧咸最叻係咩啊？咁樣啦，即係正確答案
2: 係
1: 香蕉射球，
0: 係啦，即係射罰球啦，同埋呢個開國球嘅右路傳中，即係香蕉啦 ，Benny like Beckham 啊嘛，
1: 係啦。
0: 咁試過真係有啲電視台你咩訪問啲女球迷，佢話碧咸最叻射十二碼咁樣，咁 which 係唔同嘅，因為十二碼係。係跟住佢講完呢句之後，即係碧咸佢射失咗幾次十二碼添咁咁所以即係
1: 唔好怪唔好怪佢，
0: 會加深咗啲人對女球迷嘅黑板印象咯，就
2: 哦都係嘅，
0: 射十二碼唔係碼咁樣。
1: 咁我哋真係唔叻。
0: 咁啊世界盃，我問你啦，世界盃皇馬踢邊一組啊？咁樣你應該答咩啊？
1: 嚇冇咯，
0: 啱啦。點解咧？
2: 因為球會咯，
0: 喂，
2: 唔係國家
0: 咁嗱，證明你已經好啲啦，係啊，因為有人咧係答過咧，哦係皇馬咯，我世界盃睇到邊度係皇馬咯咁樣，咁所以係有啲人係真係唔識分嘅，
2: 即係個人認為咧，最緊要唔好唔識扮識，
0: 係
1: 講得好，
2: 呢個真係啦，我覺得最大嘅
0: 係唔識就係 B B， 我唔識啊，
2: 係啊，最大嘅 no no 就係唔識扮識囉，
0: 因為其實好易聽得出㗎嘛。
2: 係啊，我覺得太容易啦。我覺得係唔單止踢波啦，係任何範疇上面呢，尤其是當通常
1: 兩個一齊，
2: 例如車啊、嗰啲器械啊、電子嘢啊、
1: 相機啊，
2: 通常呢啲嘢呢，女士們的確係比較弱少少嘅，即係大部分啦，唔係所有啦。但係呢個 moment 呢，就千祈 唔識扮識咧，即係識或者識少少咧，即係問一問 AI， 跟住就扮代表咧，跟住就嘗試同你另一半咧用你僅有嘅知識咧去溝通咧，咁應該好快會穿，即係好快就會
0: 冚
2: 唔住啦，
1: 紙包唔住火，
2: 係啊，跟住佢就會更加掃興咯。
0: 係，同埋我覺得呢個位置你不妨俾另外一半威一下咯。
2: 係啊，
1: 哦，
0: 係嘛，即係你唔好識曬。
2: 我都有聽過呢樣嘢，就係當你唔識咧，你承認你自己唔識，然後俾空間佢發揮。係
0: 啊，
2: 你可以仲開，你可以問啲問題去引導，即係如果佢好樂意同你分享，或者佢講到好興高采烈嘅話咧，咁你就只需要不停重
0: 複。你就聽
2: 啊，
0: 真
2: 係㗎，真
0: 係㗎，
2: 哦，原來係㗎，你好叻啊，咁就得㗎啦。
1: 會唔會係咁啊？
0: 會㗎，會㗎。
1: 唔係因為其實女仔就會問係啊，我哋自己覺得係咁樣去對你哋，咁啊原來就喂呢啲咁嘅位嘅話，你俾佢出嚟啊，
2: 係啊，
1: 你俾佢威下啦，係咪？
0: 係啊，
1: 咁原來佢就係男仔都係
0: 真係喜歡仲有其他人在場嘅時候咧，
2: 係咪會即係仍然受落嘅呢？
0: 會仍然受落，
1: 就唔反而就唔會話嘅就係，哎呀我帶個女朋友出嚟咩都唔識嘅，真係收家。
2: 唔係當然唔好睇到，當然唔好睇到咧火紅火綠嘅時候，
0: 係啊，
1: 都係
0: 你要睇眉頭眼眼。
2: 係啦，即係可能啊中場休息啊，或者大家 break 一 break 嘅時候，係
0: 依家世界盃多咗啲水 break 添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佢夾逼你飲水，係
2: 啊 ，moment 就可以啊飲下討論
0: 啊，係
2: 啊，
0: 頭先嗰球點解會咁樣嘅？咁佢應通常咧睇開波嗰啲球迷會好多嘢同你講嘅，係啊，應該
2: 問啲好 generic 比較一般性嘅，但係
0: 你冇問得太難
1: 嘅嘢，係費住對方都唔識答你嘅時候嘅話，或者啲兄弟
0: 突然間問佢美斯喺世界盃裏面。幾多場入咗幾多球嗰啲咁數據性嘅嘢，你唔好問呢啲咁嘅嘢。
2: 呢啲100万嘅問題就唔好留
0: 下。你自己問完 AI，
2: 再問 AI 啦。
0: 係啦，咁啊自己睇咯。
1: 嗱，除咗你話頭先咧，即係我哋女仔，我哋自己就諗出嚟嘅，唔好話即係唔識扮識啦，即係呢個 big no no 啦。
2: big no no。
1: 仲有啲咩嘢嘅話，其實你哋男仔係好憎側邊個人
2: 嘅，
1: 係啦，嘈爭曬，尤其是喺呢啲咁樣。
0: 我覺得就係火紅火綠嘅時候咯。
1: 咩叫火紅火綠？
0: 即係踢到好緊張。好緊張嘅時候，
1: 即
0: 係
1: 最後尾剩翻兩分鐘。
0: 突然間你問一條唔關事嘅問題，
1: 例如我咧陣間去邊度食飯啦？
0: 係啊，咁你就會
2: 我聽日著邊件衫好啊？
0: 聽朝點啊？掃興啊！其實最驚就掃興，係啊！你喺隔離等佢緊張得㗎啦，你捉住佢隻手，哎呀咁樣一齊嗌咯。
2: 同埋入波一定要嗌。
0: 係啊，入波一定要嗌。
1: 入波唔嗌，我睇嚟做咩啊？我真係一定要，係嘛？
0: 呢方面我身邊嗰個係嗌得仲大聲過我。
1: 咪係咯。
0: 有時冇乜嘢，
2: 同埋入唔到波嗰下，係咪要表現得更緊張？哎呀，點解啊？哎呀，咁樣
1: 或者救咗出嚟咁樣。
0: 你首先你要搞清楚佢支持邊隊波，你冇嗌錯，
1: 都有
0: 嗌錯名啊，嗌錯喺唔適合嘅時間嗌錯。
2: 同埋我有聽講一個好搞笑嘅 big no no 咧，就係千祈唔好喺進攻嘅時候遮住個電視機。
0: 係啊，
1: 係
2: 冇千祈唔好進攻嘅時候咧，攞啤酒
0: 啊，掃地啊，
2: 去廁所啊。啊！你當自己食玻璃，但係千祈唔好，
0: 一定唔好，呢個真係唔好。
2: 我呢下真係會嬲。
0: 係啊，就唔使射波入波都會嗌啊，不過就係嗌你行開。
1: 嗱好啦，咁除咗你話呢啲唔應該做嘅嘢之外，有啲乜嘢係會加分嘅？譬如譬如啲朋友係嘛，上去你屋企度睇波啦，或者大家一齊出去睇波啦，咁啊整好啲嘢食啊，或者有啲嘢準備啊，呢啲咁樣嘅話，我覺得
2: 咁你會 prefer 係佢話啊好，我已經準備咗啲零食或者啲啤酒俾你哋啦，跟住你哋玩得開心啲咧，跟住自己去休息啊，定係佢喺度陪你哋睇咧？
1: 都得喎，
0: 都
1: 我覺得兩個都得，
0: 都得喎，但係 provide that 你陪嗰時唔好問啲
1: 係啦
0: 低能嘢。
2: 但係如果佢準備好話，哦我聽日做翻工。
0: OK 嘅，我覺得 OK 嘅。
1: 喂，呢個我好 OK， 我最中意係咁添。
0: 係啊，
1: 有時你見到有時有啲 couple 咧，有啲夫婦咧，佢哋真係會咁樣。
2: 因為從我嘅角度咧，我就覺得我即係我完全唔介意你睇波或者任何嘢啦。但係咧，如果我唔想睇咧，你唔好要我陪你睇。
0: 哦，
1: 係啊，
2: 即係如果聽朝有嘢做咧，你俾我瞓覺。
0: 唔係你要佢陪你睇，跟住佢眼瞓或者唔集中精神，你又唔高興，你又唔投入，咁何必咧？
1: 但係有啲真係會嬲㗎，
0: 會嬲
1: 㗎，你會覺得
2: 點解你唔中意我中意嘅嘢啊？
1: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係話即係整好曬所有嘅嘢，係咪安頓曬你所有㗎啦？咁跟住你或者自己就，其實你無無端端自己閃咗去，我覺得都好正。
0: 我覺得都 OK， 係
1: 啊
0: ，OK 啊，係
1: 啊，
0: 我最中意係咁樣添。當然佢如果佢想睇咁，梗係一齊睇啦。一齊睇波係最開心嘅。
1: 呢樣嘢咧，我係從一個都叫做係幾年紀比較大嘅一個我有個朋友仔啦，佢同一個比較年紀比較大嘅一個男人喺埋一齊啦。咁我哋就有時咧會上去佢屋企嗰度咧就聚會啦。我哋成日都會好驚，因為咧第一我哋好嘈，因為女仔啊；第二會尖叫啦；第二樣嘢嘅就我哋玩到好夜。咁其實咧都唔知道就係佢另外嗰一半嘅話會唔會覺得就係啦，介唔介意啦？但係每一次上到去咧都會好開心嘅，就係點樣咧？上到去當然佢亦都會準備好曬所有嘅嘢，就我買咗個咩蛋糕啊，等你哋今晚可以咧食完飯之後大家可以食啦。
2: 即係你個感受到被歡迎係。即係唔會覺得啊！你哋喺度就係煩，
1: 冇錯。其實佢唔需要咁做嘅，但係佢做呢樣嘢。
2: 呢個好好，
1: 係咪好好啊？佢甚至乎唔會同我哋講嘅，就係話你哋自己慢慢玩啊！我入去呢句都唔講。總之可能陪我哋咧食少少嘢之後嘅咧，佢
0: 就
1: 自己
0: 揾個時間，
1: 自己係等我哋玩到啱啲啦咩嘅時候咧，佢就翻房。我哋喺不知不覺中，佢已經消失咗。
2: 我覺得呢樣都好重要，即係咧，你唔好令即係俾面色你嘅另一半嘅朋友睇咧，令你另一半難咗。
1: 係啊，咁我哋就會喺佢，我喺佢嘅身上嗰度，我哋會學識有好多嘢。我覺得嘅就係，哇，真係好識做咯，
0: 係啊，識做，
2: 同埋真
0: 係
1: 好舒服咯，
0: 係
1: 啊，
0: 即係佢唔係中意嗰樣嘢，但係因為你哋緣故，佢願意付出啲時間啊、心機招呼你哋，
1: 係安頓好曬啦，
0: 令到你哋都開心咁樣。
1: 我仲專登要買一啲嘢嚟去話俾你聽嘅，就係我係歡迎你哋嚟呢度咧，就係陪我老婆玩嘅，係啦。咁跟住咧就佢自己會消失於無形當中。佢喺邊啊？阿牛喺邊啊？跟住佢就話：佢而家翻喺房自己瞓噶啦，唔好理佢。咁我哋可以繼續喺度玩咯，玩到天昏地暗咁樣，好正喎！我諗呢樣嘢你應用喺嘅就係你睇
0: 波都會
1: 睇波，一樣都會係咁樣。係
0: 因為都即係講真啦，啲波嗰啲時間咧，全部都奇奇怪怪噶嘛，一半夜啊，一係就
1: 今年
0: 照著今年
2: 香港球迷，
0: 唔
2: 係
0: 平時都係嗰啲大概。有啲都係深夜嘅咁樣，咁你有時你真係好難要對方陪你坐低睇曬成場波，跟住仲要全程投入咁樣噶嘛？我覺得佢有嗰個誠意招呼咗你哋，咁啊令到大家開心心，已經好好噶啦，係啊。作為另外一半都要識得欣賞佢做呢啲嘢咯，係啊，又冇得逼嘅，係啊係啊。
1: 你有冇啲咩嘢可以教下我哋？如果係話，即係今晚我哋睇波嘅時候可以勁啲咧，
2: 可以嗰啲語出驚人，哇！
1: 咁你都識。
0: Jargons 啊，即係嗰啲學術用語，係
1: 啦，有冇
0: 新式啲嗱？越位你識啦，越位都唔係啲咩 Jargons 啊！依家咧好興啲大數據啊嘛，咁咧依家好多就會有個 XG 啊，就叫Expected Goals。
1: OK，
0: 咁即係咧佢哋咧可能佢哋會每一次射門咧，因為已經有好多電腦啊、AI 有啲數據咧喺嗰度咧，
2: 預計係邊個位入？
0: 係啦，或者係佢喺嗰個位起腳。好啦，如果喺100球呢啲咁嘅機會裡面咧，通常會入到幾多腳咁樣啦？咁XG 越高咧，即係嗰個 chance
1: 越
0: 大啦。咁可能咧，去 XG 去到 0.9， 即係哇對住空門一碼咁樣，咁 XG 咪好大咯。因為100次咁，我只要 high high 個波就入㗎啦。咁樣咁都有人可能咧射失㗎喎。係啊，即係嗰球我哋叫叉燒食唔出啦。係啦，即係炒飛機啦，或者叫做即係射走咗個波啦咁樣。好啦。有啲咧係可能咧個 XG 好少，即係可能係冇乜機會入㗎啦。但係咧都
2: 又入咗，
0: 好似尋晚阿麥巴比入嗰球遠射咁樣。XG 咧即係數據顯示係 0.03。
1: 哇！
0: 係啦，即係可能哇100球裡面即係可能得三球入咁樣啦，好少嘅機會入啦咁樣。咁你可以拋下佢。你估下今
2: 呢個 XG 幾多？
0: 係 XG 幾多？即刻上網撳，因為依家好多嗰啲數據嗰啲網站咧，係啊 ，XG 係幾多？預期嘅攻勢幾多咁樣可以拋下佢咁樣咯。
1: 而家講波嘅我都會講呢啲，
0: 會嘅
1: 會
0: 嘅
1: 都會講嘅，
0: 即係會可能講翻啊嗰個 expected goals 嗰個。
2: 但你哋自己睇波都會傾呢個嘅。
0: 少啲，
1: 但你哋知唔知㗎？你哋
0: 我哋知，因為佢依家可能好多數據會顯示埋喺個熒光幕上面啦，或者有啲係啊，係啊，有啲因為嗰啲唔同嘅評述員有唔同風格啦，有啲係純粹講描述畫面啊，好多 background stories 啊，有啲係數據派嘅，就講好多呢啲咁嘅數據咁樣，就佢以前咧即係射100腳咁啊中咗3腳嘅啫，咁樣哇呢球入咧，所以係即係好勁噶啦，咁可以拋下佢，係仲會有啲有啲外語啦，教下你哋啦，有個你哋會見過咧，即係 係腳趾尾拉西啊，有冇聽過？
2: 有
0: 腳趾尾拉西，即係依家用腳面片個波，咁個波會轉彎嘅。咁咧呢個咧就叫 travella。
1: travella，travella，
0: 我唔知讀得啱嘛 ？T R I V E L A， 係啦，咁就用腳面去片嘅，同咧碧咸咧腳內檔去踢個波，令到佢波轉彎又唔同喎。因為咧碧咸用腳內檔，咁咧 travella 咧就係用腳面，腳外檔去片，
1: 即係會唔會係咁樣兜翻嚟，定係咁樣兜翻？
0: 係個波都係會轉彎嘅，但係就係視乎用邊只腳。
1: 同一個彎，
0: 唔同嘅腳內檔，同一隻腳就係啦，外彎同內彎咯，
1: 係啦，
0: 係啊，
2: 即係 travella 就係外彎，
1: 係
0: 外彎，用腳外檔片嘅外彎，
2: 腳外檔，
0: 腳外檔，
2: 即係腳，即係腳趾尾，
0: 腳面啦，係啦，或者
2: 腳
0: 係啦，近乎腳趾尾個位啦，
2: 腳面位
0: 係啦。咁你可能話睇到波嘅時候，你見到佢哇用腳面扯個波，
1: 出板啦，
0: 出板啦。我識啊，
2: 佢都唔識啊，
0: 係啦，好啦，世界盃最緊張係咩咧？互射十二碼嘛，有時咧唔分勝負，互射十二碼，
2: 好驚啊
0: ！OK， 嗱，互射
2: 殘酷時刻，
0: 殘酷時刻好驚嘅，咁
2: 射失咗點算啊？
0: 係啊，射失嗱會射高啦，會炒啦咁樣，咁咧試過咧最殘酷。即係射十二碼咧，最冷靜啲人話覺得入得最型嘅方法咧，就係點樣咧？就係因為咧，你射個波嘅時候咧，你唔係抽埋去，龍門會捉路噶嘛，射個波埋咧，好輕輕力咁擠個波去中間，跟住咧個波咧喺中間入。跟住因為個龍門捉錯路咧，就撲向另外一邊咧，咁就好似即係玩到個龍門攤攤腰咁樣。咁呢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叫擠射嘅十二碼啦，有個名嘅叫 Panica。
1: Panica。
0: P A N E N K A， 係啦。Panica。
1: 但係呢個難，
0: 呢個難啲㗎，呢個你要見到佢使出啲招先得，係啦，係啊。咁但係呢個係好得意，因為咧係用嗰個球員去命名啊，就係、是、有一年歐洲國家杯咧，會射十二碼咧，有個叫 Panica 嘅球員咧，佢射十二碼嘅時候用咗呢個方法就入咗咁、樣，咁就用佢嚟命名啦咁、樣。Panica
1: 係
0: 啦，呢個就係Panenka 啦 ，Panenka 應該讀 Panenka，
1: 冇問題。
0: 係啦，咁啊仲有
1: 佢都唔識
2: 㗎，都唔識㗎啦，我已經唔記得啱啱嗰個咩 Travella
0: 我教大家一個世界波嘅西班牙文啦。叫 Golazo，
1: 即係
0: 可能今朝美斯入咗球遠射世界波，哦 Golazo，
1: 正
0: 在
1: 啊，
0: 好靚世界波 ，Bravo， 或者你就咁 Go， 你咧通常咧睇嗰啲外語咧，好多嗰啲外國評述員咧，我以前睇波都係噶，點解可以高咁耐嘅？即係可能入咗波，
2: 我又 Go。
0: 分幾鐘㗎喎，佢哋係人哋已經除曬衫慶祝完，翻中圈開波，佢仲跟住先收口咁先哦，歌先完喎咁樣，係啦，咁有個槍就即係世界波啦，就 Golazo， 好靚嘅波，咁你可以叫 Golazo 咁樣啦，係啊。你如果要見到世界波，哦 Golazo， 你可以扮下西班牙，識西班牙。
1: Golazo， 哦啦 ，Golazo，
0: 咩我呢？
1: 我咧，
0: 係啊。好，仲有仲有講多一個，講多一個，
1: 你真係好辛苦。
0: 講多一個，講多一個。Shakira 今年有隻歌啦，叫《呆呆》。呆呆點解咧？
1: 呆呆代係唔記得咗添。
0: 好簡單，就係 Let's Go 咁樣一齊去。
2: 呆
0: 呆，
2: 呆
0: 呆，係啊 ，D A I D A， 呆呆。
1: 我即係其實佢哋
0: 呆呆 Let's Go
1: 係
0: 啦，
1: 就帶住個波嘅時候，我哋係咪都可以呆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1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且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28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9,000多万。财政综合指数是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4点，升139点。 其实会有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升8.5，建滔集团117.4升18.4，阿里巴巴105.9跌一个，系跌个一，盈富基金24.64跌2.2，中芯国际75.45升1.45，腾讯控股446.8跌6，华虹宏力157.3升10.6，长飞光纤光缆227.6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4，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6。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26，升521，港金是报40,555，比上日收市是升30。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32.41，卖出4,334.43。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爸爸，好棒！
5: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梦想。
3: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4: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5: 一齐做运动，
6: 系
5: 啊，有啊，
7: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6: 喂，靓仔咗我又，
7: 大家咁话啦，你靓女咗啊，
6: 我靓仔咗，
7: 你都靓仔咗，
5: 大一齐靓，系啊，
6: 好啦，嗱咁啊，除咗我哋呢一排咧，应该大家咧都系沉浸于喺呢一个嘅世界杯嘅一啲喜悦里面之外嘅话咧，嚟紧咧都应该系开心嘅，
7: 因为其实好。因為世界盃遮蓋了很多其他運動，
6: 我都覺得是啊，不單止其他運動，你好像覺得那就沒有東西，其他東西是同時是進行的，
7: 因為 NBA 都無聲無息
6: 的，是啊，勁得這麼勁，是啊，
5: 紐約紐約
7: 都好看的，其實都好看
6: 的，都好看的，運動方面當然也有很多，我們就來迎接的就是這個的端午節
7: 的龍舟競渡，
5: 其實應該一早是不是已經練定㗎喇，我諗想到早幾個月已經練緊
7: 㗎喇。如果你係
6: 要咁耐㗎咩？龍舟喎、
7: 啊，練㗎係啊，
5: 練㗎嘛，係啊，要練定。
7: 我以前咧，我住梅窩嘅，咁差唔多即係講緊即係四五月嘅時候咧，就開始下晝四五點鐘咧，即係通常係漁民㗎嘛，以前啲人捕完魚啦，食完個飯，瞓完晏覺啦，下晝四五點就開始練，就會聽到啲鼓聲咚咚。咚咁噶啦！
6: 我啲漁民真係幾好喎，幾好就係佢食埋飯瞓完覺，
7: 佢好早起身，佢哋兩點零即係凌晨兩點就要出去捕魚，捕到即係朝頭早四點零就攞啲魚翻嚟，五六點就係賣噶嘛。
6: 咁所以佢就已經係一日嘅工作完曬啦，
7: 係啊，
6: 先至會去為咗呢個龍舟競渡咧，就喺嗰陣時候先開始練水啦。
7: 因為其實講緊香港有呢個真係龍舟嘅。比賽呢個項目都係五六十年代嘅事嚟嘅啫，係啦，咁所以今即係而家啦，即係講2026年啦，叫做係第三代，我都啱啱新聞有講過咧，就嚟緊呢一屆咧，就會係三代嘅即係爬龍舟嘅選手啊，去即係去紀念，好似係50周年啊，如果冇記錯。
6: 哇，咁耐噶啦！
5: 即係爺爺、爸爸、依家仔仔，
7: 係啦，
5: 三代，
6: 好有型啊！
7: 咁而家練日通常可能即係如果住沙田區就會見即
5: 係
7: 係啦係啦，就成河咗啦，成河係啦係啦係啦咁咯，咁就唔同啦，咁但係通常我見啲。

0: 小朋友都係放咗學去學啦，
1: 嗯，
0: 都會同埋而家又會多一啲係嗰啲叫做咩呀團體嘅，嗯，即係代表你自己公司都有一
2: 隊嘅
0: team building去
2: 嘅，教會又有，嗯，跟住公司又有，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
2: 自己會組隊，
0: 係啦係啦，
1: 有鳳艇㗎嘛，
0: 哦，都有，
1: 係有啲女仔爬嗰啲係有鳳艇㗎嘛，嗯，
0: 政治正確，即係有男有女㗎
1: 嘛，係啊，
2: 男女混合我都見過，
1: 男女混合最開心咯，
2: 係
1: 真心係要咁樣，我啲水潑嚟潑去，喂，我記得嗰時好耐好耐之前，好似咪代表 TVB 去爬過一次，
0: 係咪我爬，我哋都過兩次，
1: 佢叫我唔好落去啊。是啊，因為其實相信我就哇唔得，即係你完全係又細粒啦，又冇力啦，咁應該就唔得嘅，就
3: 打
1: 佢
3: 嘅
1: 啫。
3: 我以為
1: 想係
3: 就得
1: 㗎
3: 咯，
1: 好事。
2: 因為力
1: 啊，係啊，唔係淨係咁，所以今日我哋要講下爬龍舟呢個運動咯。
0: 我都叫 AIA 地代表過兩，去嘅 event 代去兩次，一次都係 TVB， 即係香港先生嘅時候，一班大隻佬咁樣去啦，都係攞位㗎嘛。
1: 着咩衫啊？着咩衫？
0: 着咩？
3: 冇衫，
2: 系咪因为背心啊嘛？
0: 咪系咯，
2: 你都要區別邊一隊噶嘛？
0: 咁你又係公司印住啲大大隻 logo 嗰啲咯，
3: 貼得咯，
0: 唔係噶，唔
1: 係，
2: 你哋唔好咁噶。
1: 大佬，你個球星你靚
3: 唔
1: 係
3: 啊？
1: 熱
3: 啊！我真係為佢哋著想啦，太熱啦！
0: 講埋啲咁嘢嘅你，又唔見你著個比基尼做節目，你兩個
3: 熱啊嘛？呢度好凍，呢度
2: 佢為我著想，所以唔著。
0: 哦，原來係咁。OK OK，
1: 唔好冷親。好啦，咁啊，講翻你話即係爬龍舟啦。咁啊，相信應該咧都係即係運動量幾高嘅一種，我覺得嚇。首先佢喺户外啦，第二嘅就係其實有時我哋見到佢喺 gym 咧都有一個係類似係泊蛙艇嘅。
0: 機
1: 啦，有個蛙艇機噶嘛，
0: 因為蛙艇機而家都好多種嘅。如果正常即係如果玩一啲運能比賽嗰啲蛙艇機咧，其實咧佢係比較貼近獨木舟，因為你兩隻手一齊，
2: 同埋有隻
0: 兩隻手係滑行
1: 噶
0: 嘛，係啦係啦係啦。龍舟咧其實即係如果以正式嘅龍舟嚟講啦，因為龍舟都有分大龍、中龍、小龍嘅而家，係啦，
1: 我真唔知。
2: 小龍係小到
1: 小龍小到幾多？兩個人啊，
0: 八個人，我唔記得 exactly 幾多個人啦。比較香港好似比較少
2: 啲嘅龍
1: 啊，
2: 我見到通常都成可能係咪十個人左右嗰啲咯，即係有個人有個做鼓手喺前面打，跟住就大概十個人咁樣。
0: 標準嘅咧，其實就廿個人嘅。
2: 哦，廿個人，
0: 廿個人再。再加個鼓手加個舵手嘅，咁就22個人嘅。
2: 22個人，
1: 咁你抽
2: 兩隊波咯，
1: 係啊，都幾多
0: 嘅。小龍即係或者可能係女子組鳳艇嗰啲咧，就十個人加埋嗰個獎同埋嗰個鼓就12個人啦，都唔少㗎。
2: 一頭一尾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3: 佢話小龍咧係總共12個人，有10個蛙手啦，一名鼓手同埋一名舵手，
1: 即
0: 係
1: 鳳艇咯，
0: 咗
1: 咯，即係鳳艇
3: 咯。嚇，呢個鳳艇都已經係小龍，
1: 鳳艇就係小龍
0: 啦，冇錯
1: 是啊，俾自己聽書。
3: 唔係，我以為鳳艇係淨係女仔啊，唔
0: 係
3: 咁解。
0: 人數少啲
1: 嘅，但係其實講緊咪就係小龍嗰個咁嘅規模咯。
3: Same，醒啦，
1: 高。
0: 因為咧嗰個其實嗰個獎啦，隻艇嘅大細啦，甚至乎個鼓同埋嗰個擊鼓嗰個棍咧，都會唔同嘅。
2: 哦。
1: 我真唔知喎，
2: 但會唔會爬出嚟個時間又會唔同嘅？即係佢個
1: 一定
2: 佢大，
0: 咁梗係啦，你架揾架大貨車同架小
2: 車
0: 嚟比，係啦係啦，唔同啦。
2: 鳳艇或者小龍可能會快啲，
0: 唔係喎，
2: 反而
0: 通常大艇會快啲，因為多啲人，嗰個動力勁啲嘛，多成十個人，係啦。咁其實如果譬如我哋以香港為例，我哋嗰個係叫香港龍舟競賽嘛，其實有我哋有總會嘅，有香港龍舟總會咧已經定咗嗰個比賽嘅規則嘅，
1: 係
0: 啦，
1: 即係20人嗰個啦，
0: 係啦係啦，同埋嗰個啲所有嘅 size 啦、大細啦，其實衣着都正式都有規定嘅，都要着衫嘅，係啦，要着衫嘅。
3: 啊，好失望！
2: 你唔係點分啲隊啫？
3: 哇，啲嘢咯，即係你分啲隊，你分條龍舟咪得咯？
2: 會甩㗎嘛嗰啲嘢？
3: 唔係啊，你龍舟嗰隻色啊，咁你有個旗，係咪個旗
2: 啊？
3: 或者誒，淨係個鼓手同舵手著衫咪得咯？
1: 嘥咗大隻仔嘛，咁講啊，好啦，咁即係如果我哋喺香港嗰度睇到嘅就龍舟競渡，多數咧就係而家係鳳艇，就係小龍嘅 size 啦，大嗰啲咧就係頭先講緊就係起碼20人。哇，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有一個嘅龍舟隊，你要去練嘅話，每一次
3: 喺呢個
2: 隻夾期都有排夾，係
1: 咪啊？好多人喎。
0: 唔係咁，但係通常就係一個即係嗰啲叫咩？
1: 會唔會有後備㗎？其實我想問。
0: 會有有有一號鼻㗎，有一號鼻㗎，有
1: 一
0: 號鼻㗎，同埋所以佢哋會 mix 嘅，咁同埋可能一個總會，可能一個泳會，或者可能一間公司可能會出多過一隻艇㗎嘛，會夾埋練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亦都未必可能次次都揾大嘅龍舟嚟練，因為其實咧台上台落都好麻煩，
2: 係啊，
1: 好重啊，係咪啊？
2: 係啊，啲運輸物流方面
3: 係咯，
2: 係啊，好難安排。
3: 我有一個好好奇，因為咁龍舟咪通常分咗左邊同右邊㗎嘛，咁佢哋係咪通常咧蛙死邊邊就係邊邊㗎？
1: 嗯，
3: 佢哋
1: 定
3: 係
1: 兩邊都要練
3: 㗎？佢哋會
0: 係咯。我之前學嘅教練就話，其實就冇乜特別所謂嘅，純粹係你夾唔夾得到你成即係整隊嗰個隊形啊，係啦。因為有陣時可能大家都偏向右手，右邊好大力嘅話，咁你點都要撥翻一兩個過去左邊嚟揼翻雲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右邊好大力嘅話咧，你一定就偏咗去向左邊
1: 嘅。咁但係你練嘅時候嘅話，會唔會左右兩邊都要練咧？如果唔係嘅話，你要揾個右手嚟一嚟蛙左邊。
0: 其實兩隻手，
1: 你兩個手你都要練咯，
0: 用嘅力都平均嘅，但係其實咧，舉起嘅時候咧，我覺得係離住舉起咧，因為嗰個鼓手定個旗手會發消耗令啊嘛，未開始嘅時候，你手離開水，喺個水面上面又，但又唔可以舉得太高嘛，吊住隻手咁樣，咁所以其實嗰下都幾攰
2: 嘅。哦，一個掌個掌都有啲重量
1: 㗎嘛，係啊，即係未挖落去嘅時候。
0: 係啊，同埋咧挖嗰嘢咧，其實係最攰係咩咧？我覺得最攰係條腰啊。
1: 哦，
3: 要係咁污㗎嘛。
0: 因為其實咧，你要中得好深，即係要嗰支掌咧，你唔係好似即係
2: 唔係好長
0: 洲咁。係啦係啦，你要挖到落啲水好深嚟去。屈佢咧先有力噶。
1: 哦，我唔知哦。
2: 你个人都要坐低，
1: 我
2: 净
1: 系
2: 见
1: 到
2: 条
1: 掌系其实系短嘅。
0: 系啊，要坐到低
1: 下。
0: 系啊，
1: 所以
0: 佢哋
1: 系咁屈
0: 佢
1: 噶。
0: 系啊，
2: 同木舟嗰啲好长。
3: 系咁鞠躬咯。
1: 冇错。
0: 系啊。
1: 咁佢又好，咪好
2: core
1: 啊，
2: 好劲。
1: 个 core 咪会练得好。
0: 系啊，所以你见嗰啲蛙龙舟嗰啲叔叔嗰啲子弹机好热。
3: 啊！我又要去。唔系咧，
1: 仲讲得切，讲得切。今个礼拜。
2: 你咪諗住做鼓手嚟咩？
3: 唔係，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啲子彈機嘅話，咁如果我挖開右邊，咪右邊子彈機好勁咯。
1: 我明
3: 咁，所以係咪挖要挖翻左？
1: 你要等
3: 翻
1: 雲
3: 啲左邊先。
1: 唔係啊，係啊，唔係啲子彈喺曬一邊。
0: 都會練都會分開練嘅，唔係咁你踢波你都會練就慣右腳，我都練埋左腳啦。
3: 係㗎，好懶㗎，練左邊唔練右邊咁
2: 啊。即係寄居蟹咁啊，得一隻係
3: 啦。
1: 但
3: 係我哋成日都係有 good side 同 bad side 㗎嘛。
0: 係嘅，但係會有分別，但係又未必去到好明顯。即係打羽毛咁，你慣用右手，你咁咪左邊就好
2: 打熟咩？
3: 打熟手。
2: 第一邊，第一邊
0: 都唔會嘅。喂，睇翻啲資料咧，其實今屆啊，就係國際龍舟邀請賽嘅第50周年嚟嘅。
1: 哇，好犀利啊！
2: 50年啊，癲啊！同埋咧，好多外國人會玩喎。
1: 係嘅，
2: 即
1: 係
2: 喺香港住嘅外籍人士都會好興去組隊去參賽。
0: 因為龍舟呢度又講少少歷史背景，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因為其實就即係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大家都知即係屈原投江自盡，於是我哋就撐龍舟去嚇走啲魚，等佢唔好食啊。
1: 係
0: 啦，包種啦。系啦，咁其實咧，喺有屈原投江之前就已經有龍舟呢樣嘢噶啦，
1: 哦、
0: 即係唔係因為屈原而發明龍舟嘅，只不過係依屈原之後，我哋咦有龍舟喺度，攞龍舟嚟去撐
2: 啦咁
0: 樣嘅啫，本身都係一啲嘅祭祀活動啊，或者都有一啲嘅比賽啊，本身喺即係喺春秋之前已經有人咁做
1: 啦，
0: 係啦，咁甚至乎唔係淨喺我哋即係中國添，即係。大中華地係泛，唔係又咪去到外國？日本啦，台灣地區啦，係啦，甚至乎喺啲東南亞地區啦，都會有嘅。咁但係
1: 美國就咁嘅造型，會唔會係啊？
0: 類似嘅，類似
1: 嘅造型，類似個龍咁樣噶嘛？
0: 係啊，
1: 身嗰度，
0: 即係最遠，但係又最近嘅就係沖繩啦。沖繩都有嘅，都有爬龍舟嘅，係啊，係啦。咁其實咧喺中國咧有一段時間咧，龍舟又禁咗嘅。系啦，因為有條龍啊嘛，
2: 係，因為
1: 天
2: 子
0: 係啦，即係皇帝即係龍啊嘛，你
2: 冒犯皇帝
0: 係啦，下攞條龍出嚟喺度咁冇嚟冇去咁樣，咁咪好似係明朝嘅時候，明朝定係我唔係好記得 exactly 啦，不過總之有一段時間咧係唔俾爬龍舟呢樣嘢嘅，咁但係後來就。 而家就變成咗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啦，係啦，最主要係喺廣州地區啦。廣州其實有啲好多地方咧，東莞啊，甚至乎係廣州市咧，有啲河啊嘛，
2: 近河，
0: 佢哋嗰啲菜龍舟咧，係直頭咧漂移咁漂住喺啲河上面噶。
1: 龍舟點漂移啊？
0: 真係真係漂住，因為後面有個掌舵嗰個係負責做嘅轉方向噶嘛。
1: 哦，係啊。
0: 前面嗰啲係真係劈住係咁挖，後面嗰個就撥個掌舵咧。個尾係甩尾㗎，
1: 甩尾，我冇見過。
0: 然之後你知道啲河咧，好窄嗰啲運河咧，係真係漂住去㗎。
1: 哇，
0: 好勁㗎！喺廣州睇，
1: 刺激喎。
3: 我真係對龍舟最大嘅印象咧，就係網絡上流傳一條片啦，就係佢哋哇哇下
2: 撞咗
3: 啦，
2: 跟住講咗餐廳名，
3: 有個唔知咩可以打，因為啱啱講粒尾
2: 控制唔到啊！
3: 點解飛成個飛咗去壓咗落人哋架船，壓咗一半喎、
2: 啊。
3: 跟住咧，其中一個舵即係蛙手啦，佢就咧整一嘢推開咗嗰個架另一架龍舟啦，佢企咗起身啦，跟住就破口大罵啦，佢又係你啊！次次都係你，
2: 逆流大叔。
0: 因為爬龍舟你識爬啦，但係都要識停噶嘛。
2: 係啊。
1: 要點停啊？我倒轉。
0: 係啦，或者一齊將支掌擺落水度，
2: 即
1: 係
2: 阻轉水流。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佢嗰個舵手係喺後面就係
0: 左右啊，
2: 左右
0: 主要係撥左右，同埋都要望個方向啫。前面有
2: 同埋，但係其實如果佢哋啲力或者唔均勻，係咪都會
1: 飄嚟飄去啊？
0: 都要
1: 八
0: 後
1: 向
0: 左，
1: 係
0: 啦，係啦，係啦。
1: 我從來都唔知道有個舵手嘅，因為你比賽嘅時候你都係向前嘅啫嘛。
0: 前面就有個旗鼓手咯。
1: 係啊，鼓手一定要啦，但係後邊
2: 鼓手一定睇唔到前面，因為佢望住佢打
3: 噶嘛。鼓手係唔會亂打個河。
0: 鼓手
2: 點啊？即係打個嘣嘣巴嘣巴嘣巴咁啊？咩B腳啊？
3: 唔係佢係因為佢。我的意思是大家是真的跟住他的 beat 的。
1: 即是你的意思是如果他覺得他慢了他不可以打快一
3: 點。是啦
1: 是啦。是喎，其實我覺得 OK 喎。
2: 我以為佢話要加個 group 嘅，
1: 打得下，打
2: 有啲半，有啲半拍嘅。
3: 定係大家其實心中有 beat 咧，你明唔明啊？
0: 會噶會噶會噶，你見佢練習嘅時候咧，係好沉實，咚咚。
2: 咚
1: 一下一下，
0: 系啊！但系真系比赛就咚咚咚咚咚，个 beat 快好多噶。
1: 咁你咪话好嬲啊？练嗰时都冇咁快，我哋自己点解快咁多？
3: 我发觉我最想做都系个
1: 鼓手、
3: 舵手、
1: 舵手啊！
2: 舵手好紧要
1: 啊！
3: 唔系啊，舵手
2: 你挂住望啲人，你唔记得个方向，你一样炒埋隔篱。
3: 咪做舵手好似几好啊？
1: 喺后边咯，
2: 系唔使喐啊嘛。
0: 首先有两样嘢，第一你系。唔可以晕船浪啦，因为做舵手
1: 会咩？
0: 鼓手
2: 坐船尾有凳噶嘛？
0: 唔系船头嘅船头个晕船浪嘅感觉大啲，
1: 会啊，
0: 因为船头喐
1: 得
0: 系有上下同左右喐嘅速度大啲，
2: 好犀利。
0: 系啦，第一啦，第二就系你做舵手嘅话咧，你都要你识唔识玩 stand up paddle 啊？即系有嗰种稳定咯。不过你识骑马就应该会好啲，因为只船摇咧，其实你有机会要企起身啦，要转方向啦，系会要喐嚟喐去啦，有机会跌落水噶。
3: 所以其实 cover 都好紧要。
2: 系咯，
3: 系啊，
2: 要保持稳定。
0: 有另一条网上一条片就系有个小妹妹系喺船头度打鼓噶嘛，但系佢系即系跳晒舞嘅，我睇过呢条片啊，
1: 冇啊，
0: 佢都系企得好稳嘅，系啦系啦，因为
2: 即系平衡力都要喺度，
0: 系啊，同玩直立板差唔多，仲要咧，其实同游水同即系其他水上项目一样咧，你喺中线咧就最少嗰个浪花个水阻嘛，最边嗰两边嘅船咧，系最受嗰个浪影响噶嘛，咁所以游业就会再要多啲技巧咧嚟去防止啲浪，拱翻你嘅船咯。
1: 咁如果你系爬艇嚟讲咧，可以练到啲乜嘢嘅位置啊？嗱，你嘅
3: 子弹
1: 头机啊，子弹机啦，
2: 子弹机
1: core 啦。仲有咧
2: 手
1: 啦，
0: 手臂
1: 咧
0: 背脊咯，我見玩開爬艇嘅運動員咧，啲膊都好橫啊，
1: 係啊，好靚噶，就見到嗰啲
0: 係啦，咁但係通常
1: 大學嗰啲好鬼靚噶，
0: 通常都曬到黑掹掹嘅，不過
2: 係啊，一定啦，一定啦，實實啊嘛，
0: 係啦，喂，不過其實除咗爬嗰個 攰之外，我覺得佢睇都好攰，
2: 因為好曬咯，通常。
0: 因為第一係好曬啦，第二咧又好多人啦，又户外啦，同埋你都唔會企定定喺度睇嘅，一般地，係啊，因為其實都幾遠距離嘅，你由個開，
2: 你可能一路跟住佢係咪？
1: 我要㗎，
0: 睇下你邊度。如果你啲大賽就未必跟到，我記得我咪話有兩次嘅 TV， 第二次就其實拍劇嘅，拍嗰套叫做。反恐啊，反恐特勤隊啊，反恐好似
1: 反恐都要爬艇，
2: 就係劇裏面嗰啲警察會有一隊啊嘛，
0: 係啦，因為我哋真係去沙田龍舟比賽咧嚟取景，然之後咧就我記得係阿楊朝海。就是那個炸彈狂徒孭住炸彈去那裡，然後就諗住即係做啲恐怖襲擊，咁然後啲特勤隊就走嚟捉佢咁樣樣啦。
1: 劇情就係
0: 啦，我就係個觀眾，我排喺後面啦，我前面喂搞錯你霸尖喎，跟住佢就發脾氣，我炸死你，跟住啪。我就做觀眾啦。
3: 我以為你做跑，
2: 係
3: 啊，
2: 我以為做跑觀眾。
3: 一見到歐文就肯定係做跑，
1: 係啊，
3: 同埋佢一定唔係鼓手同舵手啦，咁明顯你蛙手啦。
0: 講翻睇龍舟，講少少啦。其實香港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到龍舟比賽嘅。首先第一個就會係應該喺尖東。
3: 尖東有㗎，
1: 我都唔知。
0: 喺尖東啊，舊年都喺尖東嘅，最大嗰個。
1: 邊個位啊？尖東係喺
3: 太空館出面。
0: 唔係嗰邊啊？直頭係嗰間新嗰間酒店。遠少少嗰度，
1: 留意下，
3: 即係 L 字頭酒店。
0: L 字頭嗰度咧，其實 L 字頭酒店遠少少嗰個咧，即係啱啱上呢條天橋去紅磡嗰位咧，其實嗰度有個好細個公眾碼頭㗎。
2: 哦，
1: 唔知真
0: 係
1: 唔知。
0: 以前未有啟德遊輪嘅時候咧，啲遊輪就咁泊咗一圍港㗎嘛。啲遊客咧要上岸咧就要駁啲小艇。
1: 哦，
0: 係啦，就喺嗰度上岸落岸。
1: 係啦，
0: 嗰個位啊，大約喺個位啦。咁當然而家就會整靚啲啦。咁亦都有啲看台啊等等啦。第二個地方咧就係喺沙田啦，
1: 沙田
0: 河城河啦。另外仲有就係香港仔啦，香港仔即係亞庇洲嗰個位啦。跟住仲有遠啲嘅、靚啲嘅就有大澳啦。大澳嗰個唔同啲嘅，佢啲龍舟咧整到好多古靈精怪裝飾嘅。赤柱啦，跟住就
2: 哦赤柱都多㗎，係啊。
0: 跟住仲有大埔啦，
1: 係咯，哇正喎！係可以遊個龍舟水，
0: 大埔宵夜食嗰度啊，
2: 哦，
1: 係啊，三號仔，
0: 係啦，係啦，跟住仲有西貢啦，然之後最後仲有屯門啦，基本上有漁村嘅地方都會有龍舟啊，因為本身係漁民會做嘅，
2: 會做嘅一樣
0: 嘅，係啦，係啦，係啦，
2: 咁大家可以哇嚟緊端午節留意下啦，
1: 係啊，幾好玩啊，
2: 係
1: 啊，
2: 自己唔爬去睇下都好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朝早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10点，跌85点，成交金额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5.05元，跌8.5元；建滔集团115.3元，升16.3元；盈富基金24.78元，跌8仙；阿里巴巴最新107元，冇升跌；中芯国际74.6元，升6毫；腾讯控股451.8元，升4.4元；南方恒生科技4.57元，升1仙；华虹宏利155.1元，升8.4元；长飞光纤光缆225元，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3， 日元 160.35，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89点，升485点。港金报40,445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5美元，卖出4,33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方向啦，近住轩尼斯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啦，现时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花园道。而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政府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当便、保密。
3: 总会遇埋你，
4: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5: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4: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6: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4: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5: 咁仲等咩啊？
7: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風騷快活哥翻嚟啦！
3: 啱曬你啦，跑馬仔，
4: 跑馬仔啊！
2: 你嗰啲唔係馬仔喎，你嗰啲好大隻馬。
4: 我去咗蒙古做土匪啊！
2: 土匪，
3: 成吉思汗，
4: 成吉思公。
2: 係啊，
4: 點解叫土匪咧？因為我哋包到自己咧，即係因為係騎行嘅時候咧，佢有勁多草原勁多蚊蟲啊，跟住又曬啦，所以我哋係會咧包到自己係基本上冇，
2: 淨係露對眼出嚟，
4: 冇皮膚露出嚟，仲要戴埋騎行眼鏡咧。
2: 哇！真係完全見唔到樣
4: 啦，咁樣咯，係啊，同埋騎住只馬。
3: 好好玩，同埋啲相真係好靚。
4: 呢個我係第一次去蒙古，內蒙古啦。咁所以咧都即係都係我心目中嘅遠方。冇錯，係啊，我心目中嘅詩和遠方嘅其中一個地方就係蒙古啦。咁同埋蒙古大家都係一去，因為我本身都好中意馬啊嘛。一去到咧已經哇，所有嘢都係馬嚟㗎咁樣啦。佢啲路燈啊，個橋啊，有一個好出名嘅橋咧，佢個橋頂咧就係兩個馬頭咁樣啦。跟住然之後一去到，因為其實我係飛海拉爾機場嘅，咁海拉爾機場其實離市區係15分鐘的士嘅啫，好近嘅。咁中間途經又會見到成吉思汗廣場啦，咁成吉思汗就係一個好高嘅柱上，佢就騎住只馬咁樣，
2: 又係馬啦，
4: 所有嘢都係
3: 全部都係馬啦，
4: 咁就好開心，哇好多馬咁樣啦。咁然後因為今次主要去咧，其實我都冇點樣市內參觀或者各樣嘅，因為我今次其實係跟一個馬隊去騎馬，咁主要就去咗7日啦。7日其實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係喺營地同埋喺草原同埋馬背上嘅。咁我今次去嗰個區域咧，因為其實好多嘅嗰啲馬隊可能會喺分布喺唔同嘅草原嘅，咁我今次去嘅就係叫做莫日格勒河，係啦，莫日格勒河係
2: 嗰度好出名，
4: 嗰度好出名嘅一條河啦。咁其實佢喺呢個蒙古語嘅意思咧，就係彎彎曲曲嘅河啊，或者叫做碰頭河啊，係啦。咁佢就係亦都被一個作家就稱為天下第一曲水啦。佢係真係即係千回百轉九曲十八彎，但係佢係天然嘅。咁所以就係非常之靚啦個景觀咁樣樣。咁去到嗰度，我哋就主要喺嗰邊嘅草原上面就騎馬啦。咁基本上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啲草同啲草同啲山嘅分別，基本上每日就哇好多草啊，哇！即
2: 係
3: 綠出一片
2: 啊！唔係第一日去就哇好靚啊，第二日就哇
4: 咦又係草啊，哇又係天啊！但其實係你要提醒自己咯，我覺得好多時候我係。因為都真係，因為唔識分啊嘛，就係呢個山同嗰個山，我都唔知嗰個山同嗰個山
3: 有咩分別，
4: 有咩分別啦？都係草啦，都係地平線延伸嘅一片嘅河，藍天咁樣啦。咁然後你問我去咗邊咧？其實我覺得去嚟去都係去一啲差唔多嘅地方，但係真係每一個地方基本上好天嘅時候咧，都係好似 window 嘅 wallpaper 咁樣嘅。真係冇得定嘅，然後而且呢佢係我咁啱我去嘅嗰幾日呢天氣好好啦，冇落雨啦，即係我哋日頭嘅時候冇乜點樣落雨啦，所以已經係非常之好啦。
2: 個氣温係點呀？因為我即係睇過其他人去啦，
4: 又好
2: 話冬天係超凍
4: 嘅。係好凍嘅，其實我哋可能五月底嘅時候呢依然我見上一團嘅團友呢佢哋都仲著緊羽絨㗎。
3: 哦。
4: 係呀，咁去到我呢一團呢我哋就係著衝鋒衣咁樣樣。我就凍咗頭嗰兩日囉，因為日夜溫差係好大嘅。係啦，咁日頭騎行嘅時候呢又熱辣辣咁樣樣。
3: 呢個時候算唔算係最好去嘅時候呢？咩時候為之最好呢？
4: 算嘅，因為但
3: 係
4: 夏天咧好熱，但係夏天咧佢有河咧，你可以玩橡皮艇。
3: 咁又係，
4: 我哋而家又冇得玩橡皮艇喎。
2: 我哋
4: 因為而家個河都仲係好涼咧，就仲未可以玩橡皮艇啦。咁我自己今次個體驗咧就非常之好啦。我都未試過騎一隻咁乖嘅馬啦，同埋我哋
2: 係咪咁多日都係同一隻嚟㗎？
4: 我係，係啦。
3: 咁你叻咗啊？
4: 唔關事，
2: 係咯，
4: 佢真
2: 係
4: 嗰
2: 啲騎術勁咗，
4: 係佢真係好好乖啦。我可以講下我嗰匹馬咧，佢哋叫做全即係 mix 啊，佢係混咗蒙古馬同埋歐洲純種馬嘅馬嚟嘅，
3: 因為會細只啲，
4: 佢體型比較大啲，
3: 我反而大啲，
4: 因為佢比相比蒙古馬比較大，因為蒙古馬好細噶嘛，
3: 係咯，蒙古馬細，
4: 但係佢咧混咗歐洲，你就 feel 到佢個馬頭啊個嘴咧都係好似重型啲、圓潤啲咁樣樣嘅，即係蒙古馬啲嘅，但係佢體格咧又係比蒙古馬高大喎，咁然後咧，佢我哋叫個嘴軟定係硬，就係個馬個嘴咧。如果佢有個咪有個貼嘅，咁如果你控制方向嘅時候咧，佢哋係個嘴好軟啊，係少少佢哋已經可以控制到個方向，即係乖到咁啊，係即係你唔需要俾好多力或者要
3: 好多指令佢，
4: 好多指令佢，你係輕輕佢已經 feel 到你要轉左轉右咁樣樣咯，所以就覺得非常之乖。但係我 feel 到佢冇掛住我，因為咧我最尾嗰日咧鬆開曬佢身上嘅所有裝備之後咧，佢头也不回咁样翻咗，
2: 跑走咗，
3: 咁人哋翻工啊嘛，
2: 讲感情啊，你真系，
4: 我真系同佢讲感情，我喊啊，
2: 你沉只马船啊，真系，
4: 我真系望住佢，我成日都沉啊，真系好可爱啦，又乖啦，你
2: 佢心谂唉，终于唔使孭住你啦，
4: 系啊，
3: 你好中意自作多情，我真系，
4: 系啊，因为我系一个多情嘅人，咁然后咧，我觉得嗰个几好嘅位咧，就系佢哋自己个牧场。它有一個山頭的，他們的圍欄是跨住成了山的，
3: 是不是很大
4: 的，很大的，
3: 要個圍欄來
4: 做，因為為什麼我會知道呢，是因為我們每一早上是八點鐘吃早餐，九點鐘上馬，其實呢我們吃早餐的時候，馬已經整整齊齊穿好了馬鞍在外面等著我們，
3: 哎
4: 呦，那我就很好奇了，我們為什麼每一天放他們上山他們會懂得回來的呢，我想說為什麼他們不逃走，他們不私奔，原來咧，佢係將個圍欄咧係原來有嘅，只不過佢係跨咗成個山頭。咁然後我就話：咁點樣 call 翻佢哋翻嚟翻工啊？咁然後咧，佢哋就帶咗我咧，就係原來朝頭早佢哋六點幾咧就會揸住電單車去上山去趕啲馬翻嚟。咁趕馬嘅方法就好得意嘅，即係去喂。咁樣，
2: 星控啊，原來
4: 係啊，星控，即係揸住架電單車喺後面追住佢哋，咁然之後佢哋就即係追將佢哋 group。
2: 我啲與時並進喎，用電單車咁樣。
4: 係啊，
3: 啦，
4: 你諗下以前幾難，
2: 以前就真係騎住只馬趕
4: 啊。
2: 係
4: 啊，所以佢哋只係用呢個佢哋
3: 都係馬鐵，
4: 係啦，佢哋只需要開啟呢個霸氣就可以將啲馬趕翻去翻工噶啦。
3: 咁好醒喎，啲馬即係聽到，
2: 咁啲馬有冇話要即係特定時間食飯定就？咁即係踎低或者耷低個頭就食嗰啲草。
4: 佢哋其中一個我話好乖嘅原因就係佢哋翻工嘅時候真係唔食嘢㗎。
3: 嚇！哇，好專業，
4: 真係，因為好多時候去野騎嘅時候或者點咧，佢哋一出到去咧見到啲草或者樹葉咧，佢哋都會忍唔住咬兩啖啦。
3: 係咯，偷偷地。
4: 咁所以其實你係一定要咧話俾佢知，喂唔得，我哋而家翻工，我哋做緊嘢，我哋唔可以喺我哋工作時候做呢啲嘢嘅，即係你要俾呢個清晰指令，即係你唔可以縱壞佢啦。但係佢哋咧係冇呢個習慣咯。係啊，除咗我哋喺中途休息啊，我哋會喺中途休息啦，或者我哋中途喺出面 picnic 食 lunch 嘅時候咧，佢哋都會俾佢哋放出嚟食。
3: 食下
4: 草，但係佢哋其他工作時間咧，你諗下草原咁多草，佢哋唔識，
3: 你擺曬喺度啊，即係你擺好多薯片啊，擺好多汽水唔俾我飲喎，
4: 佢冇啊，佢哋冇，可能都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佢哋呢種養嘅模式，佢哋放工就可以翻去成個山頭嘅草，佢哋食咧，佢哋根本就唔會有糧，
3: 但係其實可能已經飽，係咪啊？佢根本就唔需要偷偷地，
4: 佢哋唔需要偷偷地咁樣咯。但係任何時候佢哋都係想食嘢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呢個體驗都好特別嘅。咁另外就係除咗風景好靚啦，然後啲馬好乖啦，咁我都經歷咗一個哇都幾生死時刻嘅，
3: 哎呀，
4: 即係嘅
2: 危險啲嘅，
4: 唔係係純粹係一個草原嘅，我見到一匹爛產咗嘅馬媽媽，咁同佢嘅即係一出世就已經
2: 走咗嘅
4: 馬 B B 啦，咁然後喺草原上面，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殘酷嘅。好似
3: 震撼教育咁
4: 啊，係啊，震撼教育，因為我哋係
3: 我見到佢喊曬，
4: 我哋行到去好近咁樣去睇嘅，咁應該係就唔係我哋馬隊嘅馬啦，咁然後係可能係其他牧場啊或者自己養嘅馬，咁佢應該夜晚黑自己走出去生 B B， 跟住應該就生唔
2: 成功
4: 或者點樣樣，跟住就。 喺草原上面，咁、都唔會搬走噶啦、就係有去自然喺草原留翻留翻喺度分界咁樣。
3: 咁、對於你嚟講係第一次見到咁
2: 咁近距離
3: 面對，
4: 係啊，咁近面對
2: 咯。嗰刻你見到佢已經係走咗，
4: 走咗噶，佢、已經係過咗一起碼一個啦星期嘅事啦，係、啊，
2: 即係啲 remains 係啲，
4: 係啊，佢就會一路留喺度咯。呢樣嘢係唔會，即係喺城市唔會發生噶嘛，城市即刻清理咗噶啦嘛，係
2: 啊，
4: 但係唔係咯，佢就係
2: 可能會有啲咪秃鹰之類嗰啲會
4: 好多烏蠅咯，係佢哋就會喺嗰個位咯，係啊，咁佢就會回歸自然，回歸草原。就係咁啦。咁同埋咧，我參加咗呢個團咧，其中一個我覺得好正咧，就佢哋嘅歡迎儀式同埋佢哋嘅送別儀式都係非常之
3: 飲酒，
4: 係啊，真係好勁噶。佢哋我哋去到咧，我哋係旅遊大巴，我哋嗰團咧都30多人噶嘛。
3: 哇！
4: 咁然後去到旅遊大巴，去到個牧場門口咧。教練領隊他們已經騎在隻馬上面等著我們、一見到我們旅遊大巴駛入去牧場的門口，他們就是跟我們並駕齊驅，
3: 神經病，好有儀式感、
4: 然後他們
2: 就好像有隊馬隊護送你，
4: 是啊，我們的旅遊巴一路向前，他們的馬就在旁邊一路跑著這樣，然後你就覺得一秒呢已經不需要融入了，你已經是草原的兒女了、
2: 草原的兒女，
4: 你覺得哇我都 ready 啦，我可以落去，我可以上馬啦，咁樣啦。跟住然後一去到當晚一落地呢，第一件事嗰、大餐已經煮好咗啦。佢哋話做咩之前
3: 食
4: 飽
3: 咗
4: 先，
3: 哇好好食咩食咩
4: 食就係、是、石頭烤肉，佢係石頭同烤肉一層一層咁樣烤出嚟，所以叫石頭烤肉啦。跟住然後咧，
2: 係全部都羊嚟㗎，定係
4: 好多羊，真係好多羊。但係佢哋啲羊咧，我覺得因為如果好酥我都食唔到，我覺得佢哋係唔酥嘅，要趁熱食啦。然之後下晝就上馬啦嘛，咁然後夜晚黑翻到嚟咧，我哋就係飲酒啊，食卡馬 ham 啦，跟住下面嗰度咧已經有隻烤全羊 ready 啦。咁然後咧。就
2: 喺一個蒙古包入面啊，定係
4: 唔係喺我哋一個
3: 草原嘅兒女啊？
4: 草原係唔係咁？然後咧，我想講一講咧，烤全羊，即係佢哋有個烤全羊，佢哋有一個叫開羊儀式，打開個開，開羊儀式就係咧，愛嚟迎接款待啲貴賓嘅最高嘅傳統隆重禮節嚟嘅。咁佢哋咧會有獻哈達嘅儀式啦。咁獻哈達嘅儀式咧，佢哋就會攞住杯。酒俾你啦，咁咧你
2: 係
4: 要係
2: 咪馬奶酒啊嗰啲？
4: 我有
3: 馬奶酒係咪蒙古啊？定係
4: 係啊，但係我哋又唔係，我哋應該純粹高濃度白酒啫。咁咧佢就係我哋要用我哋客人咧就要用我哋嘅右手無名指點一點個酒，跟住就彈三下，就係敬天、敬地同埋敬祖先。係啦，咁樣。點無名指點一點，跟敬天敬地敬祖先，跟住就一飲而盡嗰杯酒，然後佢就會俾一個哈達你，就同你講歡迎你嚟，好有儀式，佢哋就會喺側邊再歌再舞，
2: 同佢哋講好安達，真係好兄弟咁
4: 樣。係啊，暫時未認到呢個兄弟啦嚇，蒙古兄弟。咁然之後咧，同埋佢哋就會有個烤全羊啦。咁烤全羊咧，佢哋咧就係會唱歌嘅。咁聽講咧就嗰首歌咧就係頌讚嗰只羊。
3: 多謝佢犧牲，
4: 多謝佢犧牲啦，同埋佢嗰個仲讚嗰個羊咧，就係佢嘅生平啊，話佢描述呢隻羊喺呢點樣美麗嘅草原度生活啊，
3: 佢咪每一次都唔同咯，
2: 係咯。
3: 會唔會啊？
2: 可能都差唔多啦。
3: 即係唔係佢嘅 bio，
2: 即係聽佢生平。聽完寫得食，
3: 跟住會噶嘛？
2: 係啊，有感情
3: 自然化。
4: 係啦，跟住即係多謝佢啦，同埋為我哋提供食物啊，各樣嘢啦。咁同埋佢就會畫一個叫做十字啊。聖印畫一個十字喺馬背上面咧，就係進行一個橫切同埋豎切啦。咁然後咧，佢就會咧係切一個小小嘅肉咧，就抌向個空中啦，就完成呢個最後嘅敬神祭祀啦。
2: 呢個就係開陽，
4: 開陽儀式係啦，就會有咁樣嘅。咁啊，當晚就已經有呢個開陽儀式啦。跟住個烤腸就真係好好食啦。跟住
3: 淨係就食羊肉嘅啫，但係冇嗰啲嘢夾住啊，或者係
2: 有
3: 冇
2: 餅？係
3: 啦，餅啊，
4: 佢哋每餐都唔同嘅。有個烤羊肉串嘅嗰晚咧，就有嗰啲 naan bread，
2: 係
3: 啦，
2: 嗰啲餅
3: 味啊，
4: 係啊，真係非常之。好食啦，咁然後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蒙古文化嘅一個體驗啊，咁同埋咧，我哋騎行當中咧，我哋都會經過一啲由石頭仔搭住嘅嗰啲叫做敖包啊，係啊，嗰啲其實咧係 佢哋會好神聖嘅，即係你經過嘅時候咧，你係要
3: 落馬，
4: 你係要落馬㗎，係、uh-huh. 你係要落馬，要圍住佢咧轉三個圈咁樣樣嘅。
2: 多唔多㗎嗰啲？即係都唔係話每幾步有一個咁樣，即係可能
4: 有都
3: 你冇擔心，不停咁樣
4: 上
3: 馬落馬，
4: 平上
3: 係
4: 啦，唔
3: 係
4: 嘅。
5: 你見到你
4: 上
5: 落馬又要轉三個圈，
2: 係啊。我睇嗰啲旅遊片都有見到嘅，即係一堆石搭起咗，
4: 係一堆石仔搭起咗嘅。咁佢就係純粹話你要落馬啦，咁你就要圍住佢轉三個圈啦。通常
3: 尊敬你嘅，
4: 佢喺高地嚟嘅，所以你冇即係話咁容易，你會不停經過嘅。係咁然後同埋咧，佢就係話你就執三塊其他嘅石頭仔，
3: 再搭
4: 上去，就係即係為佢添上去，就係代表咧一齊共同擁護心，即係個神嘅靈神靈嘅居所，同埋咧就心中許願咁樣嘅。即係
3: 敖包啊，
4: 叫做係敖包，
3: 雙
4: 敖包係啦。咁然後如果你啲人話，如果你落唔到馬或者你經過咁樣樣咧，通常佢哋就會響哔哔三下，就係以示嗰個即係好似行三個圈咁樣樣嗰種，係啦，就係咁樣樣啦。咁同埋又即係我發覺佢哋係有好多特別嘅一啲禮節嘅，例如套馬竿啦，套馬竿你係唔可以跨過佢嘅，你哋有冇聽過呢、這個？
2: 冇喎、
4: 啊。套馬竿係一支好高嘅竿啦，即係我嚟，如果你要馴服啲馬嘅時候，係去笠住個套馬竿嘅。咁其實佢係蒙古男人嘅招福吉祥物嚟嘅，
3: 係、咪有比賽㗎？
4: 比賽呢、這個
3: 即係有啲好似有啲比賽，
2: 摔跤比賽
3: 係啊，類似係啲咁樣嘅嘢，冇嘅，即係呢個套馬竿，只不過係想順。等佢即係
4: 通常啲蒙古包或者蒙古人佢哋屋企都一定會有套馬竿呢樣嘢嘅，但係就唔可以跨過去啦，
2: 即係唔好攬過，
4: 唔可以攬過去啦，因為如果你攬過去咧，就會等於踐踏咗佢嘅神聖同埋踩斷主人嘅財運同埋福氣㗎、
2: 哦，
4: 所以佢哋通常咧個套馬竿咧都會豎起嚟棟喺度擺嘅，係咯，咁就等你唔會跨過去，呢、這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另一個幾得意嘅。
2: 習俗啦，
4: 同埋咧蒙古包咧，蒙古包係唔可以踩嗰個門檻嘅喎、但其實我心諗蒙古包門檻嘅咩？
3: 我都係咁話，
4: 係咯，係啊。是啊，但係反正佢哋
2: 即係唔好踩落去，攬過去 OK 係嘛？係
4: 攬
2: 攬
3: 唔好踩住個門檻。
4: 係啦係啦，咁就係右腳先踏入去咁樣。都係會有呢啲禮儀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帽啊，係唔可以戴人哋頂帽嘅。係啦，即係同埋咧，因為如果你戴人哋頂帽咧，就係等於咧侵犯或者搶奪咗人哋嘅靈魂同埋福氣啊。我發覺佢哋好
2: 即
4: 係
2: 唔可以借頂帽嚟戴啊咁樣。
3: 係啊，好練啊頂帽，係
4: 啊。即係佢哋好似好著重嗰啲頭頭尾尾嗰啲寓意，或者好多，同埋帽咧係嗰啲男人嘅尊嚴啊，所以就唔可以咁樣樣去借人哋頂帽嚟戴啦，唔可以擺喺個地下啦，同埋咧唔可以個帽口朝下咁樣擺咯。佢話帽口咧必須要向上嘅，如果帽口朝下咁樣吸喺張台度咧，喺蒙古傳統入面咧，係屋企有喪事或者家道中落
3: 先至會咁做。
4: 哦，係同埋咧頂帽如果跌咗落地下咧，都係唔可以跨過去嘅。佢哋好多呢啲得意嘅習俗仔，
3: 除咗你話得意嘅習俗仔之外嘅話咧，亦都有一首歌曲，我覺得好啱啊！
2: 蒙古一定要播呢只，系我哋帮佢拣嘅。
4: 系啊，我想播嗰首咧，
3: 但系冇
4: 啊，冇啊，我练下，下次唱俾大家听。
2: 练呢只都 OK 嘅，呢只我谂啊，大家对佢印象深刻啲。
3: 冇错，就系《
2: 圣吉思汗》。唔该晒，哥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朝早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涵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海事情报公司温柔轮追踪者号温柔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贴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62点，成交金额1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5.5元，跌3.5元；盈富基金24.82元，跌4仙；建滔集团114.8元，升15.8元；阿里巴巴107.7元，升7毫；中芯国际74.3元，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58元，升1.8仙；腾讯控股453元，升5.6元；华虹宏利154.7元，升8元；长飞光纤光缆224.8元，跌1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7，澳元5.532，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5，欧元系9.0958。每磅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70点，升565点。港金报40,44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美元，卖出4,3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咁另外喺港岛区，由于大潭道咧有山泥倾泻啦，咁而家大潭道近住浪翠园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大潭道近住浪琴系浪琴园啦，更正翻大潭道近住浪琴园对出咧，由于系有山泥倾泻啦，咁呢段嘅大潭道来回方向啦，都是现在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

0: 喺花园道、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合和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是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咧都是有待消散噶，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长咗少少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啊，就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我自细就中意饮老火汤嘅啦，可能咧系被阿妈纵坏啦，最好咧晚晚都有汤饮噶。亦因为习以为常啦，老火汤咧同家的味道咧系画上等号。每一啖汤就系我阿妈嘅心血啦。其实咧经典歌曲咧同老火汤咧好似嘅，越熬得耐咧越有味道。嗱，今日嘅歌单咧最后生嘅都起码20年前嘅啦，一齐慢慢嗒下。

聽到呢一隻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係唔係立即聯想起經典電視劇《溏心風暴》啊，鐘嘉欣吹住薩克斯風嘅難忘畫面呢。原來呢一首歌咧係美國福音歌手 Christine Glass 喺2001年嘅作品嘅。咁創作靈感咧就係源自佢對永恆不變嘅愛嘅信念啊。無論你走到幾遠，愛都會帶你翻屋企嘅。咁後嚟咧，這歌被電視台選中成為插曲嘅。Christine Glass 聲音當中嘅温暖令呢一首歌喺香港成功扎根嘅。

佢出道初期咧，帮唔少歌手唱和音噶，好似咧帮阮兆祥唱《我心深处》啦，咁啊帮忆年嘅《依恋情迷》演唱会做 chorus 噶。佢喺乐坛嘅发展咧，咦唔系一步登天噶，系一级一级啦，稳打稳扎咁上噶。佢唔怕高难度，特别擅长咧翻唱天后嘅歌曲，改编自咧美国黑人歌手啊 Dionne Warwick 嘅作品啊，彭羚嘅《情难自制》。其实一般情况真系唔太敢咧，掂呢一堆天后嘅歌。不过彭羚劲啊劲！在咧，连 Whitney Houston 以下呢一首名曲都翻唱过。

0: Run to You 啊，其中嘅一位创作人 Alan Rich 咧，当时啊正经历咧系失恋噶，就将呢一种心碎咧同埋渴望啦嘛，重温旧梦嘅心情咧融入喺创作当中噶。佢哋完成咗歌曲 demo 之后啦嘛，交俾咧电影公司啦，咁啊电影 Bodyguard 嘅导演啊非常中意只歌，不过为咗配合电影里面啦男女主角啦堕入爱河嘅情节咧，导演啊要求啦要将呢一首原本系分手歌咧吓改成系热恋情歌噶，咁结果咧 Alan 啊保留咗个歌名。重写过啲歌词，变成咗大家听到嘅《Run to You》。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可以用划时代形容嘅，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喺六十年代嚟讲咧，喂，前卫到不得了啦。原曲咧就系 Pat Boone 嘅 Speedy Gonzales 噶，歌词保留咗大量英文啦，跟住混合咗咧广东话嘅对白，咁由鞋劇大王啦，邓基陈前辈啊，配合咗菲律宾乐队 The Fabulous Echoes 演唱噶，咁邓前辈咧好劲噶，可以一人分析八把声噶，而呢一首墨西哥女郎咧，佢系用好鞋。除了广东话啊，讲了一个咧墨西哥爱情故仔嘅。
2: 哦，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

0: 买得起啊，我要去酒吧饮酒，有嘢送噶。嗱，
1: 天王巨星嘅压力咧系不为人知嘅，或者咧音乐咧可以成为佢哋舒压嘅途径啦。嗱 ，John Lennon 咧喺1980年透露，当时咧披头四正经历住咧前所未有嘅名气嘅压力啊。佢系形容自己咧好似被困喺一间咧封闭嘅屋啊，全世界咧都夹住佢哋噶。咁啊 ，John Lennon 承认啦，写以下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哇，真系想嗌救命噶。咁所以话，当大家以为呢一首歌系一首轻快嘅摇滚乐啊，应该好爽啦。啊，原来对John Lennon 来讲呢，是一个求救信号啊。

一首歌曲如果可以从中了解当年的社会面貌，那这首歌呢就显得特别有意思了。有一类创作人呢是很厉害透过创作提供这一种功能的，其中两位很厉害的是许冠杰加上拍档黎比德。以下这首歌就是改编自猫王 Elvis Presley 的 Baby I Don't Care 的，歌词并非介绍中国名菜佛跳墙的，而是将粤语口语融入歌里面，以市井的不足去描写香港人的生活的。例如相约好朋友上茶楼喝花雕以及打麻雀等等的情景，反映当时星斗市民的真实娱乐日常。

一啲時間聽呢一類歌啊，係咪感覺特別啊？肚餓呢？時間接近12:30啦，聽過咧有許冠傑啦，有佢嘅佛跳牆。等陣間繼續會有音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睇嚟系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尊重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的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期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头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话，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涵盖的六个方向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面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403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145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建滔即成板86.1升2毫，盈富基金24.78跌8仙，建滔集团115.7升16.7，阿里巴巴107.3是升3毫，中芯国际74.15升1.5，腾讯控股452升4.6，华虹宏力154.8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5.6跌12.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幣6.756，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係報69,939點，升535點。港金報40,445蚊，比上日收市係跌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9.39美元，賣出4,330.31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有全款保障，人人全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全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全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全款保障，人人全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总会遇埋你
7: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8: 包粽啦、
7: 啊！吓，包粽？
8: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7: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8: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7: 咁我祝所有人都
8: 食粽快乐，
7: 端午节快乐，
8: 端午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近排唔少圈中前辈接二连三咁离开呢个世界，真系唔太容易消化呢啲嘅消息噶。虽然明知道我哋嘅年纪唔细啦，陪我哋一齐长大嘅艺人歌手好自然都饱经岁月嘅洗礼，但当呢啲变成事实咧，系无限嘅唏嘘同埋失落嘅。音乐中年除咗俾大家怀缅过去之外，都可以透过佢哋嘅作品，记住佢哋曾经俾过精神食粮我哋。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不知不觉80几噶啦，佢嘅歌仲系有一份浓浓嘅艺术感，佢系 Art Garfunkel。

Artica Funko 嘅 Bright Eyes 啊，信息咧好沉重嘅，系一首关于生命咧同死亡嘅歌曲，源自咧英国动画电影啦 Watership Down 啊。录音过程咧一系异常嘅艰难嘅，团队咧连应该用点样嘅声音去演绎啊，都拗咗好耐噶。最后用一把咧空灵咧而带啲忧伤嘅声音，唱咗呢一句 Bright Eyes Burning Like Fire， 好似喺度提醒我哋生命当中嘅告别，最终咧会化做某啲明亮嘅东西。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发光，而这首歌亦都成为了 Garfunkel 个人事业当中的标志性作品。

0: 陶喆創作的 Angel 啊，收錄在經典專輯《黑色柳丁》裏面的。嗱，呢一隻歌咧，同成張專輯的核心理念咧係互相呼應嘅。深受911事件的影響，當年陶喆都係身處美國，感受到呢一場震驚全球的悲劇，咁促使陶喆咧開始思考人類存在的價值，而且咧嘗試喺動盪的年代裏面，透過音樂去傳遞愛同希望的力量。所以，正如歌名所講 ，Angel 係一道曙光。给你重拾希望，
1: 我为你而生，要为你而生，以为你而生，无遗憾。

0: 林永亮的我为你而生、Anthony 的音乐才华无庸置疑、他在美国呢就获得古典音乐系的硕士、原来呢他懂不少语言的，除了广东话、普通话、英文之外呢仲識得日文同埋德文㗎。咁聽我為你而生啦，大家可能以為呢應該係林永亮自己創作㗎啦。哈，錯呀。答案呢係令人有啲意外驚喜㗎。咦，原來作曲人呢係周華健啊，當時佢都未正式返嚟香港發展。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鳳。
0: 不少人喜欢喝酒啊，是因为可以进入一种朦胧的感觉，是幻是真啊，几有 feel 的。以下这首歌就是这位创作男歌手啊，在喝了酒的情况之下创作的。不过他本身是不点喝酒的。这歌就是填词人姚若龙一早写好的。他跟这位男歌手说，希望他可以因应这份歌词所作的旋律可以让每个人都心碎。结果这首歌不负众望啊，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不过令人心碎的是他最近悄悄离开了我们，他是王大伟。

有啲旋律咧未必可以经常记起噶，但一听到个音乐前奏咧，突然之间咧触动你嘅神经嘅，记翻起喺你嘅人生里面啊，系呢一首歌曾经占过一席位。嗱，以下呢一首作品系英国女歌手咧 Dizzy Lee 啊，喺1985年创作同埋主唱嘅歌嚟噶。佢曾经咧就系 Wham 乐队嘅和音嚟噶，后嚟啊从幕后咧走到去幕前啦。而呢一首歌叫 See the Day， 歌词探讨咧就系一段关系当中，当一方对另一方产生怀疑，甚至面对情感创伤嘅时候，佢会提出疑问 ：Will you ever learn to love without a little doubt？ 你系咪永远唔会学识啊？点样毫无保留咁去爱咧？

呢排嘅天气咧，认真麻麻啦。天气预测咯，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咧系吹强风。展望方面，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逐渐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到的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赞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協作。香港將會舉辦三項大型國際會議，警務處表示將會繼續與各相關政府部門和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續檢視事故應變計劃，全力為各重要國際會議順利舉行作周全準備。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10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恩、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趋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到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就形容捐血是没有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 跟着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渔轮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升2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9毫半，升1.05，盈富基金24.8跌6仙，建滔集团115.8升16.8，阿里巴巴107无起跌。中心国际74.15系升一毫，腾讯控股450升2.6，华虹宏力154.8系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4.2跌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4，瑞士法郎9.893，澳元5.534，加元5.597。新西兰元是4.564，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47点，升543点。港金系报40445，比上日收市系跌8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24.92美元，卖出432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

0: 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爸爸，好棒！
6: 我是 JNC 许根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劲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目标明确就系、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Mission 話創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咧，佢聽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創作到一啲流行、好聽又襟聽嘅旋律。於是乎就有呢一首《慾緊慘情歌》取消追蹤嘅出現。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Chris W、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六位，林偉俊取消追蹤。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培俊，
3: 美电康康。
4: 六月十七号精神奕奕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美电康康，系咪食晏你要？
5: 梗系要食晏啊！
4: 你听到阿周峰播呢个佛跳墙咧，搞到我谂下，好似好耐冇食花胶
5: 、啊。你经常食噶
4: 咩？
5: 以前
4: 咁你真系有阵时会想食好嘢，因为我阿爸系厨师嚟噶嘛，咁佢好细个已经屋企煮一啲真心好白味啊冬菇，我好细个已经知道咧呢、這个世界除咗镬铲之外。另外咧，仲有呢个汤壳，个壳系爱嚟咧，整啲劲嘢嘅时候就用嗰个壳紧住。如果个汤壳咧敲你个头咧，系好痛噶。
5: 系、敲完之后我企楼添，即系搞嘢。
4: 你系咪俾人敲过啊？所以你啲智商咁样啊？
5: 梗系啦，你细细个嘅时候你咩都埋嚟，佢拿起手就可以敲落嚟噶啦。但系其实咧，即系你阿爸系厨师，你又好似冇乜得到真传。
4: 冇啊，就系呢个我真系人生最大嘅败笔啊！有阵时，譬如我而家即系做 gym 啊，会即系自己 prepare 自己啲嘢食咁样啦，朝头早会煮早餐啊，咁啊煮完之后咧食嘅时候食下都觉得系咪真系太过难食咧？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啲系难食噶。
5: 请问声，你对上一次自己入厨系几时话？
4: 哦，咁我成日都入嘅，我琴晚都入咗一次。
5: 但系你因为之前咧有一轮咧你好乖咁样，每日咧翻。

0: 阿今日又准备咗个饭盒俾自己食嗰啲嚟噶嘛？你
1: 系系
0: 真系冇咗咯，会
1: 冇啊？因为我觉得自己煮得太难食，都系交翻俾一啲专业人士咁样啦。但系你知啦，一喺出边买嘅时候咧就好贵，尤其是一啲健康嘅食品啊，健康餐咧，哇，贵到真系好乸脷噶！
0: 你嗰啲唔健康嗰啲贵啦。我琴晚啊，即系诶，突然间想食下嗰啲烧味饭咋，净系食咗个烧鹅拼乳猪饭一碟嘅啫。咁再加埋一杯熱檸檬茶都百幾蚊啊。
1: 嘩
0: 好辣嚟呀。
1: 嘩同埋我覺得我話係因為你而家呢個天時你仲飲咗熱檸檬茶呢。嘩
0: 我好想到因為同埋落雨嘛，咁你濕曬啲腳啊呢樣嘅你唔想飲凍嘢啦。
1: 同埋我覺得燒味對你嚟講呢係難以抗拒㗎。係
0: 呀我好想即係我間唔時突然間就搵燒味飯食先咁樣。
1: 不過我都食得出呢啲燒味呢係用炭爐整定係用電磁爐整㗎。
0: 係啊，咁都分得到。
1: 因為用炭爐整呢佢有陣嘅熏香味㗎，因為嗰啲煙呢係
0: 煙熏咁樣。
1: 煙熏即係嗰種味啦，好古怪嘅嗰種。
0: 但係而家有假㗎原來話即係你咁燒完咗呢佢特登淋味嘅時候呢好似嗰局佢噴一噴落去㗎嘛，即係當有嗰種煙熏味俾你。
1: 咁鬼衰啊真係。
0: 係而家呃你啲人。但係呢對於打工仔呢返到屋企夜媽媽即係放完工呢你返去呢你真係有時我想入廚煮翻餐健康嘢。
1: 我你真係想㗎
0: 有時你會。
1: 我攰到淨係真係攤咗喺度㗎喇。
0: 同埋你知好多朋友都話嗱你出街食啲嘢又油又多鹽又呢樣嗰樣。
1: 自己煮一定健康好多。
0: 自己煮一定健康啦。但係你返去要搞咁大餐嘢呢你又覺得好掹掹中啦。
1: 咁有冇啲咩可以快手嘅一啲餐單呢、
0: 多謝我隔離嗰件嘢。嗰件嘢呢就無端端教咗我一次呢跟住我而家經常都做一個電飯煲搞掂曬。就係、好似平時煮飯咁樣呢燒落米落去啦。咁然之後呢
1: 就煮飯啦。
0: 就煮個飯啦。咁但係呢個水呢就唔加水我而家就唔加水。咁你可以加幾樣嘢嘅是但一樣嘢。
1: 少少都唔加
0: 唔使加水你可以加雞湯。
1: 哦加雞湯即係有加水啦。
0: 或者你加呢一個椰子水。
1: 嗯。
0: 椰子水咪而家咪一樽樽買嗰啲呢
1: 我唔係啱啱搬嚟香港我知係咩嚟。我唔係啱出世你唔需要再解釋㗎啦我知咩係椰子水。
0: 咁你加落去啦咁你唔好加太多加少少好囉。因為呢你再要加咩呢我如果健康嘅話呢其實你可以加番茄嘅。咁有啲人就鍾意剪蛋去咁我唔成嚿擺曬落去度先即係個番茄。咁然之後呢再加啲三文魚呢一條呢擺落去凍冰冰都得㗎喎。
1: 三文魚片你一條三文魚好大條㗎。
0: 哦唔係街市嗰啲直情係凍肉鋪賣嗰啲呢已經切好咗一塊塊嗰啲呢。
1: 咁咪唔係一條囉。一條三文魚係有頭有尾嗰啲叫一條嘛。
0: 係嗰件嗰件三文魚。嗰啲三文魚擺落去啦冰嗰啲呢咁咪擺落去。
1: 即係塊塊三文魚。
0: 係啦擺落去然之後或者你鍾意喎你加啲蜆肉啊或者加啲唔同嗰啲呢海鮮嗰啲。
1: 唔會腥咩咁多呢啲海鮮。
0: 唔會㗎。所以嗰啲呢你整完落去呢你照平時煮飯撳完佢之後呢臨到尾即煮完飯啦咁你開返嗰個電飯煲蓋之後呢撈雲打爛曬所有嘢之後呢咁食嘅時候呢就搞掂曬亂。
1: 其實呢樣嘢有咗好耐㗎喇喎。
0: 你有整過
1: 啊？唔係我有整過而係啲叫有味飯㗎嘛。咁樣呢就係以前啲阿媽呢就好興嘅。晏晝嘅時候好興就譬如就整個洗米啦咁樣。咁佢哋就有落水嘅就唔係好似你話唔落水嘅。有落水嘅咁樣但係可能加返一啲醃過嘅牛肉啊一啲免煎牛肉啊、又或者係北菇雞啊或者各方面係臘腸㗎嘛即係嗰啲咩潤腸咁樣一齊嚟煲咁樣。咁然後呢煲完之後呢咁嗰啲臘腸潤腸嗰啲油啊咪落咗落去個飯度咁撈埋嘅時候變咗有味飯囉呢啲就係我哋以前細個食嘅有味飯。
0: 哦呢、這個你嗰啲就會係比較最野味啲添我覺得係即係你加咗臘腸。
1: 你野味啲你又揸海鮮又三文魚喎邊度咁好食材呀、
0: 因為我點解要加譬如三文魚呀番茄啲即係健康嘢嘛即係大家又想食得健康啲啫呢兩樣嘢都啱曬嘛。咁而家因為我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呢就因為而家。
1: 唔係你有呢個諗法點會識得呢個諗法
0: 係係係。
1: 唔、就是、你嘅你隔離哥教嘅。
0: 嗱上網教㗎。
1: 上網咁都係你隔離哥教你啦你要多謝佢。
0: 多謝你。咁然之後呢就因為成日都睇嗰啲網上短片呢哇而家嗰啲呢蝸居呀、或者嗰啲咁樣嘅劏房呢嗰、那個細嘅程度呢你真係冇廚房㗎。即係有啲朋友呢你想蒸個水蛋然之後再整乜整乜你根本冇咁嘅位置去處理。咁你就可能一個電飯煲 就搞掂曬，或者一個嗰啲咁樣嘅蒸焗爐就完全做好曬啲嘢咧。而家係好多嗰啲單身貴族咧，就係學整呢啲。翻屋企嘅時候咧，一翻到去就劈咗落去整，咁然之後就去沖涼啊，呢樣啊，嗰樣啊，轉個頭翻嚟咧就可以食飯，然之後沖涼又就可以睇電視，
1: 沖兩次涼，
0: 沖兩次涼，
1: 沖兩次涼，
0: 洗完碗污糟啊！咁都俾你捉到我啲，
1: 你好易捉嘅就我冇認真捉噶。
0: 咁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樣唞下。
1: 但你科學師，即係你會唔會睇到將來你會係整不斷咁整呢啲有味飯？
0: 會，因為我睇懶。我都係幾落雞買外賣。
1: 方法係有好多嘅，睇下你有冇心機去整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咧，我好中意飲羅宋湯嘅。咁樣咧，我就試過一次整羅宋湯，咁啊成功咗啦。跟住另外一次，第二次失敗咗，因為我唔記得加紅蘿蔔。跟住第三次咧，又再成功咗啦。跟住再同自己講話，以後冇再整嗰次，好辛苦。我人生整咗三次羅宋湯之後，我發覺真係好辛苦。
0: 煲湯我一定唔會選擇，因為煲湯咧，你唔可以煲一碗兩碗噶嘛。
1: 飲成兩日㗎，兩三日㗎。
0: 咁你要飲幾日咧？你又覺得好悶㗎。
1: 我已經每樣蔬菜係愛一碌嘅咋。
0: 哇！一碌碌咁啊，
1: 一碌噶，一碌噶，都已經飲三日啦，
0: 好多啊，你好辛苦啊，飲三日個湯。
1: 喂，有得食仲嗌辛苦，唉，你一日要知足啊。
0: 咁你分啲俾我哋飲啊，不如。
1: 係啊，食晏啊。

0: 越嚟越鍾意佢哋啊！事关上次佢哋咪无端端可以知道喺启德嗰度咧，自己有一 part 嘅 show 嘅，佢嗰个真情流露咧，令我真系好戥佢哋高兴啊！
1: 系啊，都特别正啦，佢啲歌同埋全部都系快歌嘛。
0: 吓，有 Viva 嘅呢一首 La Vida，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而家我真係老懷安慰呀，因為呢今日入到直播室呢，阿超影話喂頭先我聽嗰隻歌呢好好聽嘅，我想介紹呀，好就將呢個好歌獻給你嘅環節交俾超B。
2: 事源呢就因為我哋今日一陣間我哋就會鬥歌嘛，一點半之後呢我哋個主題就係我愛爸爸，咁我就因為搵咗好多首呢即係同爸爸有關嘅歌，其中呢一首呢本身諗住啊同爸爸應該都好似有啲關係，聽下聽下唔係喎。
1: 佢呢個
2: 又唔算係最大關係，但係呢一首歌點解我覺得都感動呢，就因為佢係講一個小朋友由細細個出世去到成長到大人去尋求搵下點解我要嚟呢個世界上面一個故事。
1: 哦，即係追尋人點解要喺呢一個世上生存嘅故事，即係其實人類一個好老嘅問題啦。
2: 係呀，呢首歌呢就係嚟自古巨基嘅我生，咁就係收錄喺呢就係 Human 我生呢張大碟當中，就係06年嘅時候啦。咁呢首我生嘅歌曲呢就係由黃婉之呢為佢作曲啦，而填詞方面呢就係林夕嘅作品嚟嘅。咁你有冇細細個嘅時候都曾經問過自己，點解我要嚟呢個世界上面呢，有冇問過
1: 㗎？冇喎，我到大個先問咯，即係以前細個咧，即係腦筍都未生埋咧，就係玩啊玩啊玩啊，係嘛，好開心嘅童年啦。咁同埋咧，到即係大個咗啦，有機會接觸到藝術啊，各方面啊嘅劇場啊，一啲名畫啊，文藝復興時代啊咁樣，我發覺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咧，無論係歌唱家、音樂啊、藝術都好啦，所有嘅藝術家佢哋嘅作品到最後尋找嘅咧，都可能係去尋找自己啦，尋找呢個世界點樣嚟啦，人類係點樣嚟啦，即係其實呢唔係淨係科學家嘅，原來好多藝術家呢都係尋找緊呢一個嘅問題嘅答案，究竟點解我哋會出生喺呢一個世界呢？
2: 係啊，所以我幾鍾意呢古巨基當其時呢即係06年嗰時候好似 come back 嘅感覺，就係嗰時候出咗好多隻概念大碟，即係佢好似有多問題，自己都想搵下個答案，咁呢個答案係咪真係我搵得到呢，定係將呢一個 open question 係俾大家一齊去搵下呢？
1: 我好鍾意嗰個年代嘅一啲歌手，因為佢哋呢每次出歌呢佢唔係呢是鬼難彈咁樣出啊，或者咩啊咁樣，佢成日都有個 concept， 有個概念咧，去出一張唱片，古巨基淨係代表啦，表姐啦，佢嗰張即係任天堂流淚，淨係成隻碟都係咧即係嗰啲咩動漫啊，各方面嘅嘢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有陣時咧，即係唱歌或者歌手或者做流行曲咧，你千祈唔好當佢淨係一樣商品，即係你唔多唔少咧，你要加少少咧藝術嘅 touch， 或者加一啲概念落去，令到大家咧聽嘅時候係有嘢帶走。
2: 係啊，所以呢一首作品，希望大家咧細心少少去聽下古巨基唱嘅我。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资料和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同埋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入面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做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观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香港将会举办3项大型国际会议，警务处表示将会继续与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安保工作，以及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8%。 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340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6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2点，是升97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95元，升2.5元；盈富基金24.72元，跌1.4元；建滔集团118.2元，升19.2元；中芯国际75.6元，升6元；阿里巴巴106.8元，跌2毫；腾讯控股448.6元，升2元；华虹宏力156.6元，升9.9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幣6.756，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係報69942點，升537點。港金係報40445元，比上日收市係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9.08美元，賣出4330.02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擊報導。
3: 时候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咧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是、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近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仲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邓嘅摩书院。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总会遇埋你，
5: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6: 我是小八八元豪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7: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8: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9: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3: Shopping dining 我喜欢啊，不过最喜欢的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14: 哇 good 啊，
15: 开哪支先？
13: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和 Toby 哪个靓仔啲呢？
16: 走啊，
17: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的节目，配合新鲜的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13: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8: Toby， 你有冇试过真系面对面同爸爸讲我爱爸爸？
19: 好似冇。
18: 我爱你呢？
19: 都少。
18: 嗯，
19: 因为好似同爸爸讲呢啲说话咧，你好难会兜。
18: 妈妈有咩？
19: 哦，即以前有噶。
18: 哦，真系有噶。
19: 即系有嘅，即系妈妈会容易啲讲，啲爸爸好似硬系但系你表现出嚟嗰样嘢咧，你会嘅。你會表達係愛佢嘅，即係其實我諗佢都感受得到嘅。但係爸爸對仔咧就好少有呢一種咧，我愛你啊，即係嗰種嘅表達。
18: 對女好啲，對女似啲係啦。
19: 因為爸爸咧，始終佢都好似，哎呀唔得嘅，呢啲嘢唔會咁做噶啦。
18: 或者我哋嗰代爸爸啦，而家嘅新一代爸爸咧已經唔同咗啦，係
19: 啦。係啦，你譬如好似琴日林奕康嗰啲，錫到你窿啊，係咁啜啜啜啜啜
18: 到。同埋真喎，即係咧成日都話咧，即係男主外女主內咁樣啦，咁啊。臭仔的工作呢就是女性会多啲嘅，相对地一路传统以嚟咁啦。但我而家身边好多 friend 呢，好多男仔 friend 做咗爸爸嗰啲呢，佢非常之主动去臭小朋友啦，好主动去分担太太嘅辛苦啦，太太唔使做嘢㗎，咁喺屋企，咁啊佢一放工返嚟呢就会帮晒太太去做所有嘢呀，咁连呢个太太呢都会呢即係忍唔住出口赞几句话，我老公真係幾好㗎。
19: 我身邊都好多呢啲男仔 friend， 正常成日爭住去做，我嚟我嚟我嚟，因為佢即係都可能感受到驚話呢，成日都講嘛，即係小朋友大個之後呢就永遠都搵阿媽唔搵阿爸。
18: 又唔使驚呢一樣，即係唔需要有一個 criteria， 唔需要有一個原因去驚佢呢驚去到嚟做一樣嘢，一樣嘢其實係隨心㗎。即係你估換尿布，如果真係做呢啲嘢清潔嘅嘢係好好正嘅工作咩？但係你就覺得呢係我仔，佢啲 A 都係香嘅，係所以其實唔係為咗將來係咪黐你咩咁樣，就係、是、呢一刻我唔想 miss 咗我呢一個原本係屬於我嘅責任，我要做好佢。
19: 所以今個禮拜日啦嚇，父親節大家一定要咧做好你嘅準備，同埋咧要做少少嘅表示啦，點都要。
18: 咁我哋就嚟鬥歌，都係我哋嘅表示啦。
19: Yeah， she's crazy about her daddy。
18: Yeah， 而家真係好多有型嘅 daddy 啊！我哋有陣時咧，銅鑼灣行街嘅時候咧，見到啲即係男士咧抱住啲仔女咧咁樣，哇！呢啲年紀會咁大隻咁靚仔，黐線㗎 ！Remix 版本啊 ，Daddy Daddy Daddy the Daddy， 有我中意嘅骨感 M 啦，呢、這個 remix 版本就係送俾所有父親。希
13: 请问大家又型又犀利，好似开演唱会嘅古天乐咁 cool 啊 ，Daddy Cool，Bonnie M 啊。

由以前呢嗌人哋爹哋嘅年纪，到而家呢俾人嗌返我做爹哋。但我唔係爹哋姑，我係 Sugar Daddy。

0: 人啦。哇！我用呢一個即係嚇咁鬼勁嘅 remix 嚟開頭真係正啊 ！Daddy Cool
1: 行喎、啊，你一個 remix 版本，所以咧我都要特登揾翻首行少少嘅作品。嗱，我覺得咧我哋華人社會咧好多嘅爸爸咧都會即係話以前咪講咩？我個黑衣仔嚟嘅，黑衣女嚟嘅，即係咧唔會讚自己啲仔女嘅。但係咧有啲爸爸咧就唔係咯，我個女好威啊，我個仔好勁啊，我個乜乜乜咧，我成日羨慕嗰啲爸爸。哦，點解人哋爸爸會即係會讚自己仔女嘅？有啲爸爸咧就會諗通兩樣。為什麼我不讚自己小朋友，讚他的時候你給他一種感覺，就是原來我爸爸很愛我，很錫我，然後令到個關係會增進了的時候，這一種的感情是很難能可貴的。所以這麼行的剛才的 Daddy Cool 的 remix 版本，我都帶來一班很行的 band 友爸爸，少些聽到他們是 Blue Jeans，嚟自2004年推出嘅呢張放眼專輯裏面，用一個幽默溫馨嘅手法去寫出呢首《好父親》。

0: 嘢啊！黄两星、战战同埋 Jocko Blue Jeans 嘅编曲系呢一首 Blue Jeans 嘅好父亲。
1: 你出 Blue Jeans， 睇住你嚟打，我出 Beyond， 劲到爆厂啊 ！We can work it out。哦、oh, ，You can check this out 先啊，唔系 We can work it out。呢只先行啊，爸爸妈妈 Beyond。

0: 我覺得最正是呢只歌咧，嗰個隱喻啊，嗰個針邊咧，即係收埋嘅嗰個意思啊，好似咧係阿爸阿媽鬧交咁樣，但係呢一場交其實最影響嘅咧就係一班細路啊。Beyond 大學仔，爸爸媽媽。
1: 既然你揾到咁勁嘅 band 嘅時候，我揾翻舞台王者出嚟。佢又開心啦，嚟緊啊又要唱嘅搶飛啦，四大天王第一位啊登上呢個啟德啊嘅舞台嘅朋友啦，已經人見到啦嚇，喺個場館外邊已經話到佢2026年應該會登上去啦，係咪講到年尾咧？留意住啦，郭富城強。

0: 哋有聽眾們咧，好多人投選想聽到嘅呢一首郭富城嘅《強》啊，亦都係咁多年嚟嘅一到父親節咧，必定會聽到嘅作品。
1: 我教練話咧，去讀書嘅時候去香港咧，其實都係成日要聽呢一隻歌噶。講到咧，啟德體育園上開演唱會，我想佢開啊！我想全個40,000+50,000人咧，一齊話俾大家聽，荷里活真係有間大酒店噶。型到爆倉，我覺得今個父親節咧，呢一隻一定係咧熱播嘅作品啊！尹光加埋 Billy Choi 啊！

尹光咧好有孝心嘅，因为喺咁多个歌手当中咧，佢嘅歌单入边咧系最多讲阿爸阿妈、阿爸阿妈、爸阿妈，特别系母亲啊。有尹光加埋 Billy Choi 嘅新歌啊吓，你阿爸的无常宇宙正啊，父亲节快乐！

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的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上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恩、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出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而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形容，捐血没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世界杯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在首场比赛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他包办球队三个入波。 I 组赛事方面，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同组的挪威4-1大胜伊拉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794点，升119点。继续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8，升9毫；盈富基金24.68，跌1.8。中心国际75.2，升个二。建滔集团114.1，升15.1。阿里巴巴106.8，跌3毫。腾讯控股447，跌4毫。智谱1621，升147。华控宏力154.4，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8，瑞士法郎9.896，澳元5.531， 加元 5.596， 新西兰元 4.56， 欧元 9.0979， 汇百日元对港元 4.886， 汇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64。 日经平均指数是报 69,969 点，升564点，港金报40,470 元，比上日收市是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8.46 美元，卖出 4,329.15 美元。香港电台李志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霎东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同埋马会大楼。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现时近住海达村一带咧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爸爸好帮，
8: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选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钱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每逢星期三咧，我哋斗歌时间咧，我哋嘅听众系特别开心嘅。佢哋咧系会见到我哋咧，即系拣啲咩歌啊，然之后咧又想我哋播啲咩歌，不停喺度同我哋留言咧。

嘅，但係今日呢，哎，我揀另一首歌，都係佢當年送俾佢囡囡，前幾年呢，喺呢個2023年喺佢嘅香港紅館演唱會嘅尾場唱嘅呢首歌。囡囡嗰陣時呢已經過了18歲，喺現場一路聽住呢首歌，一路流眼淚，有陳奕迅嘅《大個囡囡》。

0: 嚟自陈奕迅咧喺2005年咧发行嘅呢一张 U87 嘅专辑里边收录嘅呢一首《大个女》啊，天赐方面有林夕啦，咁亦都讲到即系爸爸嘅角度去睇女女嘅成长故事。
1: 我都想做邪性个女啊！
0: 你都系包包啊，包包面啊嘛，你有
1: 到我啦，不过我做。而家我阿爸仔都 OK 嘅，系啊，因为我爹哋都好锡我，可以亲亲爹哋。爸爸爸爸，如无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2: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要
1: 一起唱
2: 要热烈，
3: 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1: 听不听到啊，宝宝？宝宝，嗯。

0: 亲亲爹哋，
1: 嗯，爹爹爹爹爹爹，我要饮奶，爹哋我要300蚊买高达。
0: 哦，咁都 OK， 300蚊真系都好容易俾到你吓，今个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啦，成日都会讲嘅，即系好多爸爸咧喺佢哋成长嘅年代咧，即系佢哋得到佢哋嘅点样去一个 father figure 咧，就系嚟自佢爸爸噶嘛。有啲人咧，佢其实到去做爸爸之后咧，佢都唔系好识点样去处理呢一个嘅爸爸嘅一个角色嘅。有时咧，你慢慢做下，你先发觉哦，原来我嗰、那个。爸爸嘅嗰個 figure 喺邊度嚟呢？就可能由爸爸啦，或者旁邊嘅唔同嘅朋友啦。呢樣嘢係你慢慢成長之後呢，或者慢慢大過之後呢，你先至開始學懂呢樣嘢嘅。所以我覺得有時點解而家成日話新手爸爸或者嗰啲呢，譬如爸爸媽媽呢要上堂呢係啱嘅。我都發覺有時即係呢嗰啲而家嘅新手爹哋媽咪有時佢未必識做嘅時候呢，唔緊要，慢慢去學啦。咁而呢位朋友嘅呢首作品今日聽完嘅時候呢，我都覺得係喎，有時慢慢望一望嘅時候，你最想要嗰副眼神喺邊度呢，或者你最想學嗰樣嘢喺邊度呢，都係由你爸爸嗰度嚟嘅。呢首都係我唔擅長嘅外文作品 ,Eric Gatton 嘅呢首 My Father's

0: 到翻嚟听歌嘅时候咧，听到呢首《My Father Has Eyes》嘅时候咧，即觉得哇，好感动、啊。其实佢里边即系讲到，即系可能自己你成长，你做咗爸爸之后，你都未必识做一个爸爸嘅角色啊。就是、你望望啊，佢点做点做咧，就望一望转头，咦？咪就係我爸咪咁樣做緊囉，我咪就係原來要學佢囉。
1: 所以啲小朋友唔好成日怪啲父母，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新手父母，因為佢都係第一次㗎咋。
0: 係呀，冇得怪㗎呢樣嘢。
1: 到我啦吧，成為好歌星全靠魅力，非關僥倖。呢一句真係堅。所以都造就咗佢未來嘅日子咁成功呀。我哋嘅歌神呀 ,Sam Hui, 許冠傑真係超感動，父親的鋼琴。

0: 哇，最后呢一句最正啊，突然间有个 twist 咁样。有好多听众提我，佢话成为好歌星啊，系全靠毅力啊，唔系魅力啊。我 sorry 有冇意思啊？我嘅选择啊，属于 Sam Hui 嘅《父亲的钢琴》。
1: 我今日呢有一首作品呢，我好想好想好想喺呢度呢带俾大家听嘅。因为我今日一听嘅时候呢，我即刻毛管动，兼且呢有少少好似想流泪嘅感觉。呢首呢其实係翻唱歌嚟嘅。原本呢呢首华语嘅流行曲呢係嚟自内地嘅一位男歌手呢王铮亮去演唱嘅。咁亦都係电视劇呢老牛家的战争当中嘅片尾曲。而我今日揀选嘅呢个版本呢就係嚟自张信哲。翻唱在2017年收录在《永恒》这一张的专辑当中，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我一聽嘅時候咧，好感動，即係好多爸爸媽媽咧，一世人咧就好似望住個小朋友嘅成長啦，就好似突然間發覺，點解自己老咗都唔知㗎？即係因為你淨係望住佢，你好希望佢可以幸福快樂咁樣咯。唔知点解每次讲呢啲嘢都喊到好奇怪。
1: 继续喊啦，呢个系你嘅 Tears of Joy。
0: 所以呢首歌我今日好想播到俾大家听。张宇，相信自己做法。
1: 张宇啊，
0: 相信自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一个多小时之后离开，中午12点左右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对方本身亦都是非常专业的码头业领导。邵永明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动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来好像是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尊重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尊重是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透过联合国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色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0%。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0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204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816点，升141点。今日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元，升8.5元。盈富基金24.66元，跌2元。中心国际75.2元，跌系升2元。建滔集团116.7元，升17.7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6元。腾讯控股446.8元，跌6元。智普1612元，升138元。恒生中国企业83.94元，跌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 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25.81美元，卖出4327.3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中环威灵顿街近住德记立街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飞道一带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非常之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大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4: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5: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6: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7: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1: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10: 其实印尼菜除了印尼炒饭和炸爹，还有什么代表作呢？
11: 那一定是巴东牛肉啦，它可以说是印尼苏门答腊的国宝级美食，在全球美食排行榜上面经常都是榜上有名的。
10: 牛肉菜式很多地方都有啊，那它又赢在哪里先？
11: 关键在于耐性和香料，这道菜不是普通的炖肉，它会用到椰奶加上石栗、南姜、香茅、红葱头等等十几种的香料，用慢火炖煮好几个小时，煮到水分完全蒸发，椰奶变成了丰富的油脂，香料全部锁在牛肉纤维里面。
10: 听起上来是就是很浓郁的，不过肉质会不会变得很干的先？
11: 完全不会啊，炖了这么长时间，牛肉简直是入口即化，一吃落口你就会即时感受到它的咸、甜、香、辣完美平衡。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的 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 二台话你知。
13: Hello， 我是蔡一杰，我一有时间揸车的时候呢，我就会听 Made in Hong Kong 的了，李志刚照爆我嘴啊。至于超 B 就都不错的，记得晏昼听实他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14: 近排有一套的韩剧就热爆，大家都看完之后就说很爽，就是这个铁拳教育。是挺聪明的这套剧，因为呢其实他讲就说有一个叫做教权那个什么局，
15: 那个不知教
14: 保护局是什么局，就是教学生有什么事如果不行的话就会体罚用武力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呢個係佢個橋嚟嘅啫，即係其實得一二三集有少少武力啦，跟住去到第四五六七集呢已經開始其實講道理㗎啦、
15: 哦、
14: 已經係有劇情呀、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有陣時呢韓劇你真係呢唔可以唔掰佢，佢用呢一個暴力嚟引你睇，到你攞一搭睇嘅時候呢佢先慢慢再將佢嗰個真正意思帶俾你。因為其實有幾個故仔我睇完之後我都好心噏嘅，譬如有一啲網上賭錢的網站啦，呃啲細路仔啊啲學生啊，然後你賭錢就輸曬身家啊咁樣，又或者有好多即係佢係壞學生嚟嘅、
15: 嗯、
14: 但係點解原來佢係壞學生呢？原來佢之前俾老師扇過一鑊、
15: 哦、
14: 即係呢啲有好多嘢，即係呢有陣時你會睇返，即係譬如我嗰個年代就會好彩啲，就係、是、呢 老師呢都係純品啲嘅，但係而家呢唔係話老師唔純品嘅，可能佢哋受嘅壓力太大啦。
0: 係係，我而家都睇咗頭兩集啫，咁我就未睇到第三四集開始講啲唔同內容嘅，但係呢我睇嘅時候呢我都感受到哎呀真係勁喎呢套劇集，因為佢嗰個打得好勁呢，即係好爽嘅爽劇。
14: 佢真心打㗎，佢唔係講笑㗎。
0: 但係原來我睇返呢話最初呢即係要拍呢一個嘅劇集嘅時候，因為佢係改編呢一個漫畫嘅網絡漫畫啦，有好多人投訴㗎，唔准拍。點解要咁樣拍啊？拍咪鼓吹暴力咁樣，同埋好似講到話咁你而家咪即係將校園嗰暴力即係好似娛樂化咗佢囉咁樣。但係有啲嘢我就諗緊，喂，其實你唔講佢出嚟，佢真係有發生緊㗎嘛，佢唔係冇發生緊㗎嘛，即係而家呢啲新聞只不過係你唔睇佢唔代表佢冇喎，佢真係喺度喎，活生生，所以連到呢有啲朋友佢話嘩其實呢呢個局都都幾好喎，如果不如喺現實生活當中呢我哋可唔可以有喎呢樣嘢呢，
14: 可以諗下
0: 可以諗下，即係當然呢而家成日都講話睇佛係唔啱啊，即係我哋唔應該睇佛嘅，但係你又諗係我哋知睇佛唔啱，但係而家冇睇佛之下點解嗰班僆仔又會睇罰其他人呢？點解佢又會去用暴力去解決嗰件事呢？但老師又唔可以去話俾佢聽咁樣，即係佢又唔驚你老師喇
14: 喎。我都經歷過睇罰嘅嗰個嘅年代嘅，咁其實我自己望返嘅話呢其實係唔好㗎。點解呢？是是是，因為呢佢成全咗呢一個睇罰嘅嘢俾我，即係我如果有啲咩時候呢我都會打開佢，就係嗰啲呢即係
0: 唔啱嘅。
14: 你話啱嗱，我哋而家喺度政治正確咪猛話唔啱囉，但係其實現實生活當中係咪咁樣呢？你話唔準拍啫，但係其實你見嗰樣嘢就仲喺度㗎嘛，你話唔準講啫，但係其實嗰樣嘢全城都講，即係你去一個bubble 入面，一個泡泡入面，入面係好美麗嘅，但係吉穿咗一個泡泡之後，喂其實全部啲嘢都係好核突呀，即係好咩咁樣，即係有時你會發覺點解呢個世界仲有咁多罪案呢，就係、是、你要俾返嗰啲壞人有一個位去擺佢喺度，咁你唔會殺曬壞人㗎嘛，咪即係好曬坐咁冇犯法，你唔可以去坐監咁樣嘛，有陣時有啲嘢呢係會有一啲 tolerance， 有一啲個位俾佢到 buffer 位咁樣啦，咁但係我哋會覺得吓點解壞人一定要捉曬佢呢，點解你仲要可以俾佢擺喺呢一度㗎，即係你明明係維持正義㗎喎，點解仲要容忍呢一啲人咁喺呢一度啊，即係之類嗰啲嘢咁樣啦，即係你會發覺現實嘅世界呢唔係非黑即白
0: 㗎，
14: 有好多即係不同程度嘅灰色地帶啊，即係有好多嘢喺度，咁點樣去處理呢，即係要有啲好聰明嘅人囉，即係我哋就唔夠智慧啦，真係。
0: 係係，所以我有時睇嘅呢劇嘅時候呢我都會諗究竟而家嘅新一代即係學生哥佢哋嘅生活環境或者佢哋喺學校嘅生活係唔係真係有時會咁嘅情況出現呢，所以我自己身邊啲真係做咗家長嘅朋友呢佢都有時擔心嘅，即係會同小朋友講喂你平時學校嘅生活點呀，即係一見到佢有少少唔妥或者佢返嚟可能有啲唔開心呢都會同佢傾多啲偈嘅，即係唔同以前啫，冇嘢嘅係咁㗎啦返學，即係我哋細個年代呢即係爹哋媽咪可能要返工呀要忙呀，佢都唔得閒咁多時間去理會你嘅心理質素，咁就而家有啲唔同啦，因為而家你唔知佢嘅成長背景係點，可能影響心遠㗎嘛，你日後可能會影響咗你嘅成長，你會唔會係做個好人定做一個壞人呢，咁樣
14: 我覺得唔係咁簡單囉，即係有啲嘢，因為而家時代已經唔同咗啦，我哋有陣時呢譬如做一個功課可能要去一個圖書館呢抄料抄成三四個鐘先做到嗰個 paper 嗰個 essay 咁樣，但而家呢上網呢撳一個掣就已經得啦，咁變咗佢哋定返嘅時間好多啊，佢有好多時間可能去做嘅嘢呀或者怪嘢呀，又或者真係全程打機呀過去打機呀，又或者抽 Pokemon card 呀咁樣，即係嗰啲佢哋而家嘅運作呢我哋呢一代嘅人呢係唔會理解嘅，所以其實只可以呢即係從旁呢係去即係諮詢一下，又或者有事嘅時候呢就幫一下咁樣，但其實真正應該點做呢，其實每個人生都係自己掌握嘅。
0: 所以我好鍾意呢其實佢其中呢喺當中呢有人就投訴，即係一個劇裏面呢就話哎呀你呢、這個即係譬如嗰個咩高層啦，就話俾記者問佢嘅時候，點解你仲要咁樣做呢個局，呢、這個局唔啱啦，你要取消咗佢點乜，跟住個局長呢即係另轉頭就同大家講啦，其實而家我哋嘅世界上面仲有幾多人係真係尊重老師呢，而家老師嘅角色我哋大家就納稅人就俾咁多錢，即係希望就可能教好我哋嘅學生，但學生返學校又唔尊重個老師，然之後啲學生就係話返學都冇用嘅，我哋出去補習， 咁對於嗰啲有錢嘅，你梗係冇問題啦，你可以繼續出去補習，去做其他嘅，得到其他嘅資訊啊，學習啊。但可能冇錢嘅朋友，佢真係要靠學校裏面老師教。但你嗰班有錢嗰啲，你都搞亂當，令到佢都學唔到嘢，咁佢咪對佢唔公平咯？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啊，又係喎。而家呢一個我哋而家講求公平嘅年代嘅時候咧，係咪真係都需要一啲特別嘅手法去處理咧？咁樣？
14: 我就冇咁嘅智慧去解決啦，
0: 解決唔到我哋可，
14: 我唔識解，
0: 都係睇劇算打啦。
14: 係啊，唯有講一聲盡力而為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晚呢去朋友家吃饭，夜妈妈回到家才发觉呢，哎呀，留了部电话呢朋友那里，那我约了第二天上去他公司那里，想着

0: 我因为未去过又冇电话起身，所以就冇嗰个 GPS 导航啦。咁啊去呢、這、一个卖报纸嘅档摊啦，咁见到个叔，咁啊问阿叔路咯。
1: 你揾嗰座大厦喺上面嗰条街嗰度啊？嗱，嗰度咧条长楼梯直上，然之后侧边嗰度转过大路啦，嗰度就系啦。
0: 唔好意思啊，长楼梯喺呢边上啊。
1: 哎呀，乜你讲极都唔明噶。你喺后街过咗个马路，然后右转，见到嗰条长楼梯，好近噶咋。
0: 我见阿叔咁鬼怒气，搞到我咧都惊惊地怯地啊。佢叫老婆咧睇住个档口啦，然后行出嚟。
1: 你过嚟啦，你跟住我行啊，你行快啲跟住我啦。住喺香港点会唔知道噶？咁都唔识路，唔带住你肯定荡失路啦。咁啲后生咧冇鬼用啊！香港咁鬼细啊，有乜理由唔知道系点行嗰条路？唉，真系
0: 阿叔咧一路啊行喺我前面大路啦，然后咧就喺后面嗰度咧，我就喺度跟实阿叔啦。本嚟咧，我以為佢咧帶我咧去到嗰條樓梯嗰度咧，就會翻轉頭翻返去報紙檔啦。哇！點知咧，佢帶埋我咧上埋樓梯，左兜右兜，呢度轉嗰度轉嗰度轉，大約十幾分鐘咧，去到我朋友做嘢嘅大廈嗰個樓下嗰度啊！
1: 哇，哥仔，乜你行嗰少少路啊，成頭大汗，哇，面都紅埋咁啊，做咩事啊你啊？
0: 唔係啊，阿叔，係咧，你行得好鬼快啊！喂，不過真係咧，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做生意，唔該曬你啊，唔該曬 ，sorry 啊 ，sorry， 唔該曬。
1: 哥仔，你咁嘅大汗搭細汗咁樣，即係攝親啊！你帶我包紙巾啊，攞去抹下汗先啦。
0: 喂，唔使成包，我攞張得㗎啦。喂，唔使啊，我攞張夠㗎啦。唔該曬啊，唔該曬哥哥。
1: 哎呀，你啱挑鬼命咁樣，冇嚟力水，冇力氣咁啊！男仔之家好心你食多啲嘢啦，咁瘦猛猛咁樣嘅。
0: sorry， 知道知道。阿叔咧教訓咗我幾句之後咧，就頭也不回咁樣咧走咗人啦。嗱，我咧真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不嬲都知道咧，香港嘅阿叔啊、阿嬸咧都聲大夾喎，好大聲嘅。佢哋講嘢咧就唔會轉彎抹角，好直接。年紀越大嘅講嘢啊，更加咧就係篤正你嘅要害啊。但係如果你需要幫忙嘅話咧，佢哋咧就絕對毫不猶豫咁樣伸出援手噶。我覺得呢啲咧就係人哋口中啊粗魯冇禮，但係好有愛心嘅香港人啊。
2: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臨時在邂逅。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奇俊。Made in Hong Kong，
2: 我覺得香港人就是口硬心軟，而且其實個心地挺好的，即譬如我是駕車人士，是
3: 是是，
2: 即譬如有時有些會爭路啊，不覺意即係掂到人咁樣咧，好多時候就一落車，嗱你先，但你只要同佢散啦，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sorry， 咁但係咧唔食飯，跟住走去，即係咧。香港人咧硬衰都好啦，即系你一喺佢面前沙冧咧，佢都会心软嘅。
3: 其实系啊，香港人系心软嘅，同埋咧有啲人咧，你望到样咧凶神恶煞咁样，你好惊啦。但系跟住你望上去，即系其实有时唔识路咧，你望诶点算咧，搵边个好咧？跟住做咩啊？搵到路啊？诶喺边啊？佢系教你嘅啫，咁你觉得咦？你咁好人嘅点解？
2: 我哋嗰次去嗰个面包铺都系啦，即系嗰啲姐姐咧，明明个好凶噶嘛，跟住同佢讲下笑咧，佢突然间咪变咗少女咁样。
3: 要买咩啫？哎呀，我介绍俾你啦。
2: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同埋我哋香港人啦，即系经历咗咁多，可能每个人咧都会喺唔同嘅程度上面，可能受经济啊、家庭啊或者关系伦理嘅一啲困扰啦，系会锁眉嘅。但系其实咧，即系心里面都有一个 inner child， 有一个赤子之心。就是看你怎樣去氹他出來而已。
3: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你怎樣對人，人怎樣對你咯。
2: 對啊，是啊，所以即親情很重要啊，這個禮拜日的父親節大家要好好地啊。是啊，喂，是不是你贏了啊？
3: 沒有，我們打和啊，今天。
2: 打和啊，好彩啫。
3: 打和啊，聽眾說很開心啊。
2: 我這麼有心機揀歌，沒理由會輸的嘛。
3: 我夠有心機了，很多歌都好聽。
2: 你這歌全部今天才聽的，我聽了幾十年啊。
3: 我回來再聽的是。
2: 恭喜你。
3: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香港考察调研，他今朝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验证，是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到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说，政府正是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去年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处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处正是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設立醫生名冊，提供醫生資料和指引給司機選擇合適的醫生。政府展開第一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諮詢文件提及的六大範疇將為本港未來五年頭等大事，當中的北部都會區和創科對市民就業重要，人口老化帶來挑戰，需要做好醫療深度改革，氣候變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貼身議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见到业界积极反应。他说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就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2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5.25，跌0.5；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4。 四仙，中芯国际76.1升2.1，阿里巴巴106.6跌四毫，腾讯控股445.6跌个八，建滔集团114.6升15.6，智普1657升183，恒生中国企业84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96，澳元5.529，加元5.594，新西兰元4.559，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升497，港金报40440，跌8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51，卖出4330.3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嘅坏车呢经拖走咗㗎啦。龙尾呢排到去海丽村。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沙东加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断断续续过咗柯士甸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8: 未恋先失。

0: 嚟到6月11日星期三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士。
2: 系，相信咧，即系可能除咗呢个嘅世界杯之外啦 ，UFO 嘅热潮咧，其实咧都系冇停过啦。即系琴日都已经有讲到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题目咁样啦。咁又真系咧喺网络即系世界里面咧，你会见到好多一啲即系开始又唔知拆解啲乜啊，又开始唔知讲下啲乜嘢类型嘅嘢啊。突然之间咧喺中间咧，我就揾到一条片。诶，嗰条片咧，同我哋又近翻少少嘅，系啊，讲紧嗰样嘢系乜嘢咧？就是、一啲同陨石有关嘅东西，系
0: 陨石，
2: 系啊，系啦、啊，因为佢都系属于外太空嘅嘢啊嘛，咁样，咁我怀疑咧，应该系真系即系佢都系一啲即系 UFO 爱好者，佢哋好中意或者系佢哋会即系尝试去追求或者系去揾嘅一样嘢咁啦。咁但系咧呢一样嘢咧，牵涉到咧一种职业，嗰种职业咧叫做陨石猎人。
0: 但系其实有夜观星象嘅话，或者系即系系咪有一定有啲方法去知道啊边度有陨石飞落嚟，然之后冲过去咁样，系咪呢一种咧？其实
2: 嗱，类近系呢一种，因为咧原来咧做陨石猎人咧，你冇得做兼职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哎好啦，我今个礼拜六日去做陨石猎人先咁样。佢话唔好难做到咁样嘅，因为咧佢话你系要全身心咁样去投入落去呢个事业当中啦。你需要学嘅嘢唔单止系即系普通石头嘅知识，你系连咧即系会已经喺可能喺即系世界上面，你会见得到、揾得到已经认证过嘅一啲陨石，你需要认识嗰一堆嘅即系知识咁样啦。咁而咧最重要嘅就系咧，你系需要咧用大量嘅时间嚟到去等，你用大量嘅时间嚟到去揾。
0: 哦，个感觉似细个睇咧呢一个龙卷风暴啊，定龙卷风啊，系啊，即系嗰班追风者咧，咪即系喺美国佢哋自己有架车，然之后就不断咧释放啲探测仪器，感觉下边度有龙卷风，然之后就即系冲过去追啦，咁就系呢种咯。
1: 最简单就系天文台讲咗有流星雨，或者有某啲天文现象，其实你都要搏噶嘛，你就
2: 系
1: 要去。等啊嘛，即系要睇下你个位或者咁啱嗰个时间或者当时嘅嗰个天气环境可唔可以令你睇到系，其实都有少少就系、是、即系你要等待亨平嗰一下咯。
2: 系噶，因为佢话咧，当即系发现到疑似有机会会执到陨石嘅时间啦，咁佢哋就好似头先阿摄咁讲，就系话啊，会唔会系追踪去某一个方向，尝试去揾下，睇下究竟喺嗰一个方位里面，我哋会唔会揾得到咁样啦？咁佢就即系佢就系有啲人咧就系访问咗呢啲陨石猎人啦，尝试去同佢哋一齐去揾嗰啲所谓嘅陨石咁样啦。佢就话咧嗱，通常我哋咧一出行咧就即系几日啊，甚至系几个星期啊，会喺嗰啲即系可能鸟无人烟，成个环境就系得我一个人嘅嗰一啲嘅地方咧，嚟到去揾陨石嘅。咁而咧嗰种揾法咧，仲要系咧，佢都几绝望下嘅，因为咧佢影出嚟嘅嗰个画面咧，其实你当系好似系一个大嘅草原，但系嗰个草原咧冇草嘅，就得啲碎石嘅啫。咁你就喺嗰啲咁样嘅环境底下去辨别，究竟喺里面边啲系属于陨石，边啲唔系陨石。
0: 但我想问一下咧，其实陨石。揾完之后咧，其实佢嗰个卖价系可以点样嘅咧？即系有冇得 ranking 去分？即系譬如我淘金咁样嘅，我就话呢个系纯金，系呢个系咩道金咁样。
2: 有嘅，绝对有嘅，因为咧，佢哋会按住唔同嘅收藏嘅价值嚟到去判断究竟。

0: 嗰一嚿陨石嘅价钱系几多嘅，同埋因为咧陨石咧就唔系我哋想象中咁样咧，即系可能系一粒好细细粒，或者系啊嗰粒好似真系宝石咁样，好细细粒
1: 矿石嗰啲咁样系。
0: 系啦，佢有权系可以系超过几百公斤咁样都有嘅，都系可以嘅。咁而如果你揾到嘅嗰样嘢系稀有嘅，价值啊当然高啦。又或者系你揾到嘅嗰嚿嘢好大嚿，咁佢自不然咧都可以卖得到一个好嘅价钱。
1: 陨石系唔兴打磨啊，因为头先讲嗰啲矿石咧，有啲人咧好中意就系揾，即系佢哋会有一啲师傅啊，即系佢哋喺切割石头或者打磨石头方面咧系好叻嘅。有啲时我记得日本咧有一个咧系佢好劲嘅，佢咧唔知好耐咧先开放一次 booking 咧，俾啲人 book 佢咧就系帮佢哋打磨嗰啲磨石，系啦。咁咧佢仲要咧系一开 booking 咧。幾分鐘就敷曬㗎喇，咁樣。跟住我見過有人真係 book 到去揾佢咁樣啦，咁就喺現場嗰度呢係有得買嗰啲礦石咁樣嘅。咁、
0: okay.
1: 然之後你俾佢呢，佢就會即場用嗰部機呢幫你切割打磨，係啦係啦係啦，同埋會同你商量，即係嗰個啊，你想粒礦石係打磨到一個咩嘅形狀啊？可能你係攞嚟做咩㗎？你係攞嚟做吊墜啊，定攞嚟做咩啊？咁嗰啲就相對係細㗎啦，當然就係。咁但係隕石興唔興打磨咧？究竟
0: 嗰個其實
1: 定係純收藏好 raw 咁樣咧？
0: 因為其實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需求係真嘅，即係有啲人咧可能佢係中意好窩成個盤景咁樣，可能嗰嚿石咁啱就好似一個盤景咁嘅，咁佢哋咪中意咁樣 keep 咯，但有啲人好似天兒咁講，即係佢真係想做首飾嘅。咁有一啲佢係有權可以切割得好靚，佢真係好似啲水晶咁樣嘅一啲石頭，咁佢咪可以做嗰一種嘅即係處理咯。
2: 我想問一下，即係坦白講，門內漢咁講，扮容唔容易扮到嘅咧？
1: 陨石嚟，
2: 即係譬如我當，我今日我 show 出嚟，你睇下我十粒陨石咁樣，天狼星乜嘢流星乜乜咁樣嘅出到嚟，
0: 處女座
2: 係啦，
1: 好、有儀器，有儀器係會分析得出嘅係嘛？
2: 即係嗰啲，
1: 即係唔係你求其有嚿石頭就話係陨石㗎係嘛？唔會咁㗎係嘛？
0: 嗱，佢發展到後期咧，佢哋嘅分享就係話咧，其實係可以用一啲金屬探測器嚟到去分辨究竟嗰一嚿嘢有冇機會。是一嚿陨石，因为咧佢话咧好多时候一啲嘅陨石咧，佢哋可能含金属嘅程度咧都会比较高一啲嘅，同我哋普通即系你普通嗰啲花岗岩嗰啲就真系冇金属成分噶嘛，即系你唔会无啦啦有嚿花岗岩，哇佢个样生得好似陨石，你就可以扮噶嘛，咁当然啦，你喺啲唔识嘢嘅人面前咧，其实系可以完全即系唔知
2: 啊，
1: 各位嗰嚿石同我讲我都唔知噶，
2: 系啊，
1: 你话不过只系陨石我必翻嚟噶咁样。
0: 系啊，
1: 我会信你啊！
2: 即系坦白讲，即系我最近咧，我喺屋企即系抄翻一个嘅首饰盒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咧，好多时候咧，啲首饰盒一定唔系我噶啦。
1: 系咯，你有首饰盒。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头先觉得古怪啊。
2: 所以咧，通常呢个时候咧，即系我呢啲咧，即系单身咗好耐嘅人咧，去到而家我仲未搣甩咗嗰样嘢，嗰个特性就系、是、一定系你噶啦。咁样即系我同我女朋友讲啦，即系一定系你呢件事咧就好有指骂性啦。
0: 系
2: 啊，其实要改嘅呢个态度。跟住打开嘅时候咧，跟住佢望啦，其实入边嗰个装住首饰嗰个袋，啲金皮嗰啲袋咧，其实已经有少发毛嘅痕迹。即系意思咧，其实呢样嘢其实已经摆低咗喺度冇掂过。好耐㗎喇咁樣。
1: 即係遠超過佢同你拍拖嘅時間㗎嘛。有嗰啲毛菌已經睇得出。
2: 可能已經係遠古。
1: 唔係近兩年嘅事嚟㗎喎。
0: 點解會搵到個我
2: 㗎喎。係啦。咁冇辦法啦，因為我哋屋企呢可能呢啲風化得比較厲害呢。所以嗰個其實只
1: 係。濕呀。
2: 係啦。
0: 但原諒佢嘅。
1: 落雨呀近期落雨。
0: 因為而家由我屋企變咗我哋屋企啦。
2: 係啦係啦。
0: 原諒佢。
2: 就好似阿仙奴咁樣，我而家佢榮升到呢個
1: 呢。咁即係唔
2: 係㗎？係我送俾佢嘅。但我唔記得咗個盒係咩樣㗎喇，已經咁樣跟住打開啦，跟住然之後佢話嗰個呢係我同佢一齊之後呢，我第一條送俾佢嘅，佢話係咁樣，佢用個 terms 好特別㗎，係我認真特登為佢而揀嘅禮物，
1: 禮物
2: 係啦，你睇幾多形容詞係咪真係好緊要喎，
1: 但係你完全冇印象喎，
2: 我有印象送過呢個嘢俾佢，但我唔記得咗個盒啦，我就記得
1: 入面個
2: 餡係乜嘢咁樣，咁我嗰陣去買嘅時候呢，咁我唔識㗎嘛，咁賣嗰個人一定係講到好勁啊，即係嗰啲係特別嘅，有金屬鏈同埋有啲特別嘅彩色嘅石捆埋嘅一個啲嘅手鏈嚟嘅，咁、
1: okay,
2: 係啦，咁我用我呢啲鋼鐵直男嘅審美直覺，覺得佢會鍾意啦咁樣，但係到後屘發覺佢梗係珍而重之戴啦，係咪先？我俾隕石佢神石佢都戴啦，其實
0: 神石，哇！
1: 我覺得如果神石
0: 有
1: 值
0: 價好多，
1: 好有意義。
0: 系我身體嘅一部分。
1: 世界有冇人用神石嚟做首飾嘅咧？話時話，因為啲人咧，我見咧。 做完手術咧，整咗啲腎石出嚟咧，
2: 係啊，都係一粒粒冇靚
1: 住噶嘛，係咪會可以俾翻個 patient？
2: 嗱，有三種石，
0: 你當係射離子咩？而家
2: 嗱，腎石、膽石、牙石，人體三種石都矜貴啊，係咪？咁我真係送咗本，
1: 唔好話矜貴，都係屬於你本人嘅，係獨一無二，
2: 獨一無二嘅。跟住然之後，但係原來咧就係、是。好 cheap 啊！原來我買嗰樣嘢，個價錢係貴，但係嗰啲料係 cheap 啊，好容易咧，嗰啲金咧就甩咗啲漆出嚟啊，就整到佢隻手會有污糟咁樣。
1: 哦，係啦。
2: 咁所以其實即係我頭先所講嘅意思就係話，即係作為我哋啲平常人、普通人，即係唔好話講唔揾唔揾石啊，啲所謂嘅金器性嗰啲，其實。真係我唯有信嗰個賣家，即係除非我真係好用心去研究。
1: 係，咁有啲人有研究嘅，係。
2: 係咯，所以我覺得喺尤其是喺隕石嘅呢個界別上面，好似喺而家呢個 moment 呢個世代，係最容易出到呢啲所謂嘅 tricky 位。
0: 係嘅，係嘅，因為咧嗱，有一款咧係而家已經係都幾流行，大家攞嚟做飾物啦。當然相信佢嘅人就會覺得佢好似好有能量啊，各樣嘢咧，嗰種叫做捷克隕石。
1: 嗯。
0: 咁嗰種捷克隕石咧，其實咧個感覺係幾容易仿製到嘅，因為我俾你睇
1: 嘅感覺咧，俾你。
0: 因為咧，我俾你睇嗰個樣咧，就係即係綠色嗰只就係嗰啲捷克隕石啦。總之佢，
1: 但
0: 係
1: 佢係有即係叫打磨過之後，造成呢條手鏈嘅係咪應該？因為佢好均稱嘅喎，佢每一粒都。
0: 佢嚴格嚟講，佢叫做即係有穿咗個窿咁樣啦，但係佢就應該冇做任何打磨嘅，即係個原本個樣係點樣。總之佢揾翻嚟係咁細細粒嘅，咁
1: 就
0: 咪就係咁細細粒。
2: 外行人一睇嗰粒真係好似用激光打碎咗個神石咁樣。
0: 係啊，因為咧我有
1: 碌地色咁。
0: 呢個咁樣嘅捷克隕石，我有拎過上手，即係。
2: 嚇！
0: 為什麼呢？因為有得賣的嘛，周圍即是你那些鏈那些店頭啊，那樣東西賣水晶的地方
1: 有得賣的嘛。其實隕石不是那麼遙不可及的咯。
0: 不是那麼難
1: 的。是啊，有些有一些店頭呢，佢係會賣㗎，
0: 係㗎，
1: 有得賣㗎。
2: 唔係因為喺我腦海入邊，我仲係停留緊嗰個品石咧，係好似成部電腦咁大行住出嚟，
1: 起碼啊嘛。
2: 係你要作出嚟嗰啲先係，係啊。
0: 佢唔係咁樣嘅，即係因為
1: 有好多款嘅，應該
0: 有好多款嘅呢種咁嘅捷克隕石，佢係可以變咗係一啲好首飾嘅向嘅一啲即係飾物咁樣啦。咁而頭先咧有提到嘅嗰個隕石獵人咧，佢有講到就係話咧，通常可能例如你見到有一啲流星咁嘅東西，咁佢就咧喺長空。划过，咁就飞向某个地方咁计啦。咁佢就会利用而家嘅一啲嘅工具，例如啲航拍机啊，又或者啲金属探测器啊，尝试去揾咁样啦。佢话佢哋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佢会发现到有撞击嘅痕迹。
2: 嗯，
0: 咁但系咧喺撞击嘅痕迹嘅嗰个位置咧，通常咧都即系未必会揾到有陨石嘅，因为佢喺撞击嘅过程里面，佢已经散开晒，散落咗喺唔同嘅地方，
2: 碎晒啦。
0: 是啊，咁所以點解佢哋去揾嘅時候呢，佢哋需要好多嘅時間，可能風餐露宿，就係喺嗰個環境嗰度呢逐嚿石拎上嚟去揾、究竟呢一粒屬唔屬於嗰個隕石呢咁、樣。
2: 即係研究化石嗰啲人咁樣不斷掃掃掃掃掃。
0: 係啊，同埋有時候有啲其實未必係用金屬探測器就揾得到㗎嘛，即係可能佢唔係有金屬嘅含有金屬嘅石頭，有冇呢個成分嘅時候，咁佢哋就要利用經驗囉。咁嗰、那個即係受訪者啦，佢話佢係用咗即係可能講緊好多年時間，先至叫做學識咗點樣去分辨呢一嚿屬於普通嘅石頭，呢一嚿係屬於即係隕石啦咁樣。咁佢話都要即係前期投放，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啲好多嘅投放。
1: 但其實要揾到嗰個隕石所在地都幾難喎，即係佢跌咗去邊啊？
0: 係啊，
1: 你應該有睇過啲新聞，以前係無端端跌咗落一間屋嗰度噶嘛，有陣時有啲
0: 係㗎，係
1: 㗎，不過唔知值唔值錢咁解。但係問題嗰啲隕石人，即係佢哋要識得揾嗰啲地方係有隕石跌落嚟
2: 嘅。嗯，頭先講咗就睇天文現象，
1: 天文現象啦。然後嗰笪地方可能係最難係咩咧？我覺得，當你知道哦呢一區附近咧係好大機會啲隕石係會跌落嚟嘅。好啦，你去到譬如某一個 area， 你鎖定我喺呢度揾隕石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有好多非隕石嘅。
0: 嘅石頭，係啊，好難揾啊！
1: 即係好似你草地跌咗粒石咁，而家你要揾翻佢出嚟咁樣。
0: 你都冇講到咁複雜啦，
1: 你又唔知大細係咪？
0: 你當你個耳環啊跌咗喺個餐廳度，你都唔知揾到幾耐啦，係咪先？即係都有排揾嘅，即係佢話係用好多時間嘅，其實
2: 會唔會要爭嘅咧？即係大家都係追住呢粒天狼星我亂粒啦咁樣。
1: 我有聽過以前有個拍賣係蘇富比嘅，係呢個火星隕石，當其時係差唔多成 成過億嘅 1.5 億嗰啲
2: 成交價，
1: 係啊係啊，
0: 出奇咯。
1: 個原因係因為當時啊，我唔知而家佢有冇超越到嗰個拍賣會入邊呢粒嘅火星隕石，佢係最大嘅揾到，
2: 嗯，
1: 係啦，同埋係因為佢喺火星跌落嚟啊嘛，
0: 係，
1: 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嗰個呢個背景又可能會吸引啲咁樣啦，
0: 吸引啲係 啊，你諗下人都飛唔到過去喎，係咪先？即係你要喺嗰度，即係有粒隕石飛到過嚟呢邊咁，你諗下佢經歷咗幾多千錘百煉先？
2: 咁佢有冇分享過呢班獵人係會即係可能撞到另一班獵人嘅？即係譬如我當喺呢一區域度邊，同一時間有幾個人喺度嘅，咁我究竟我劃地，我揾邊個區域，你揾邊個區域咧？咁樣
0: 其實好少嘅，其實
2: 好少撞到
0: 嘅，因為我諗可能世界上面其實唔係真係咁多人做呢樣嘢，因為其實。做呢樣嘢嘅嗰個即係渺茫嘅機會率係幾大嘅，即係你好難揾到有真係隕石嘅嘢啦。同頭先你都提過就係咁啲隕石落喺邊個地方，其實佢冇約定㗎嘛，即係佢冇啊我今日就喺廣播度啦咁樣，即係唔會咁樣約定喺一個地方啦。咁所以佢哋要透過即係可能係觀察天象，要透過喺唔同嘅討論區、唔同嘅論壇，啲人分享出嚟嘅一啲內容，可能見到嘅嘢喺網上面世界話啊，見到有流星飛過，即係呢一啲嘅線索嚟到去話俾。聽緊確實的位置在哪裡，去到那裡還要再好像地氈式地去搜查的時候，其實那件事不是那麼容易找到，雖然他找到的那個單價可能很貴，可能他找到、哎、我找到這一塊可以賣到30萬這樣，那個單價很貴，但可能人家是說用了10年時間，或者是用了整年時間才找到，
1: 他的成本究竟投入了幾多才找到一粒可以賣到價、
0: 所以其實那個主持人都有問他，就是問那個獵人，他說、啊、既然那個成效咁低，點解你仲鍾意做咁樣？佢話不過呢份工就好安靜囉，即係我唔需要即係去面對任何嘅人啊，各樣嘢，我淨係需要面對我自己喺一個即係好僻靜嘅空間，一個好安靜嘅時間、就係自己面對自己。
2: 貴唔貴嘅？頭先你講嗰粒即係捷克隕石，
0: 可貴可平。睇下形態
2: 啦，睇形態。
1: 近期咪都需要揾禮物啦，
2: 係啊，準備一份即係獨有嘅、有心思嘅咁。
1: 我覺得呢啲同其實同鑽石都一樣啫嘛，
2: 係，
1: 即係你相信嗰個價值，佢就有喺度咯。
2: 咁隕石好似
0: 勁啲，
1: 你覺得講出嚟勁啲係咪？
2: 係啊，18K 隕石，18K 隕石，所以係咪鑽石唔用呢個量度單位？後面我真係完全唔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的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的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多，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会恢复使用8年前的原名，即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此举旨在尊崇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员培养自豪感和团结性。司令部的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在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基本使命和对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承诺亦都没有改变。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号设立，以这个名义运作70几年，到2018年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改名做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226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建滔积层板88蚊，升2.1；盈富基金24.7，跌1.6；南方恒生科技4.57-4，升1.2；中芯国际75.95，升1.95；阿里巴巴107蚊，冇起跌；腾讯控股445.6，跌0.8；建滔集团118.4，升19.4；智谱1682蚊，升208蚊。美元对其他 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60.31，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7，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9902點，升497點，港金報40440元，跌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5.79美元，賣出4327.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界限街。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过了友爱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总会遇埋你，
5: 帮成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栋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6: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7: 咁啊，波正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晒，坐中间啱你啦。
5: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2: 监榜，
1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2: 黄榜，
1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13: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1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5: 嚟緊禮拜日咧就係父親節啦，唔知大家即係籌備成點樣樣咧？即係可能好似買禮物方面咧，就著重媽媽節多啲係嘛？
16: 好似總之整個慶祝通常都係父親節係大件事個係行啲啊，
15: 行啲。唔緊要，好簡單禮拜日，你俾阿爸去睇波得㗎啦。可能某部分嘅阿爸咋，都唔使你話，唔使幫我做啲咩。
16: 或者阿爸就係話，哦，總之你俾我自己一個留喺屋企啦，你哋出街玩。
15: 係啦，讓個空間俾我哋啦。
16: 俾個 me time 我自己屋企 enjoy， 可能佢已經覺得最正。
15: 係啊，
17: 唔好理我啦。
16: 係啊，我哋唔好見一日啦。
15: 你放任我啦，係
17: 啊，即係唔好話要咩安排嗰啲咩去主題樂園玩一日嗰啲，我唔係咁想嘅啫。
16: 都係希望天氣好啲啦，會係。我哋而家都有啱啱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時間至到今日嘅5:30啊，
15: 系咁啊！作为数榜应节嘅榜咧，咁系父亲节啦。咁但系关于爸爸嘅一啲特质嚟讲咧，我哋之前亦都有数过，即系最想要爸，最想爸爸有啲咩技能啊，或者爸爸讲嗰啲咩说话或者举动你最难忘啊咁样。咁然之后再揾下之后，不如讲啲即系趣怪嘢嚟，即系何谓之趣怪嘢？包括啲乜嘢咧？不如听一听。
18: 爸爸十个奇趣特质，边一个最重？
19: 第一，吹水大师好鍾意聊陌生人傾偈。
20: 第二，家电控制狂及办维修大师。
21: 电话坏咗都识整，你估你真系电器中心啊？
20: 第三，全屋唯一 DJ 啊，影响屋企同埋车中嘅音乐品味。
22: 阿爸唔要再听 Eason 啊。
20: 第四，好严格嘅美食评论家。
22: 阿爸你乜嘢都唔食，淨係食杯面啊，话杯面最好食。阿爸你缺咗贫好耐㗎啦。
20: 第五，中央食物粉花露。
22: 我乜都唔食㗎，乜都俾阿爸食，但佢又食极都唔肥㗎喎。
15: 系啦，阿爸嘅十个奇趣特质啦，即系边一个最中你爸爸真系会有呢个特质嘅咧？咁样
16: 系第一个吹水大师啊，好中意撩陌生人倾偈嘅。
15: 有啲人话啲阿爸咧就屋企咧就唔点讲嘢嘅，但系出到去咧就
16: 开龙咗咁啊，
15: 即系搭个的士又倾，人哋附近隔篱捉紧棋又倾又噏咁样。
16: 咁会唔会就系表现到阿爸喺屋企唔系好想同你哋倾啊？
15: 系
17: 成日都开论坛噶嘛？這個、
15: 其实未必阿爸啊，可能只要去到阿叔嘅年纪咧。
16: 就開始聊陌生人傾偈，
15: 就好似係呢一種啦。我真係最近叫嗰個都幾勁啊，或者誇張啦，就係搭緊巴士嘅時候咧，咁就坐隔離嘅位置，咁啊對頭位嚟噶嘛，咁樣，咁有個叔叔啦，就真係突然之間咧就聊對面嗰個遊客傾偈啦，講話嘅時候咧拎咗自己部相機出嚟咧，就展示自己影過啲乜嘢相咧，就俾對面嗰個女仔睇咁樣，係啦，跟住仲問啊你有冇興趣都影翻輯啊，不如
16: 我幫你影噶嘛，
15: 係咪咁樣免費幫你影，我帶你遊覽尖沙咀喎咁樣，係啦。
16: 咁搞笑，
15: 好搞笑，系啊，好有趣，系啊，但系个楼后屘个女仔就系早落车嘅，系啊，咁就系咯，呢个趣闻一则啦。
16: 我唔敢讲，即系好多爸爸都系咯，因为都有 I 人爸爸噶嘛，
17: 哦，系，一定有
16: 呢一个，即系佢要系好 E 先至得，我觉得系
17: 一定有。
15: 好，咁啊，睇下第二个啦，家电控制狂啊，或者一啲办维修嘅专家。
16: 哇，即系呢个十个阿爸系咪？
17: 十个都
16: 以前嗰一辈有好多都系咯，而家仲系唔系咁嘅咧？阿爸嘅形象。
15: 爭住用撳遙控咧，或者要控制個遙控咧，咁呢個係唔係咧？
17: 有控制狂係好正常嘅，
16: 但
17: 係
16: 即
17: 係好多時都會有。
16: 即
17: 係
16: 你屋企有啲乜嘢要整，你都係去揾阿爸多過阿媽噶嘛。我哋嗰一輩，但係而家仲係唔係咧？
17: 而家係揾阿爸去揾人整咯，
15: 係即係揾啲維修嘅專家去整啦。
17: 因為其實而家嘅阿爸係即係冇以前嗰啲咁勁噶啦。係啊，我聽過個例子係咩咧？總之就係嗰個爸爸啦，爸爸嚟嘅咁。屋企度門唔知個門鎖有啲咩爛咗定唔知點，總之屋企有樣嘢係壞咗啦。跟住咧佢係話嚇我唔識搞嘅，跟住佢就打電話俾佢爸爸，叫佢爸爸過嚟屋企，
16: 爸爸嘅爸爸
17: 係啦處理咯，即係阿爺爺過嚟呢度整咁樣咯。
15: OK
17: 啊，咁但係阿爺爺又唔係嗰方面嘅專才嚟嘅，但係唔知點解爺爺又整到
16: 嘅。我反而覺得而家呢一輩嘅爸爸應該佢係成日買家電咯，即係中意係啊 gadget 王多過係要整嗰啲 gadget 咁樣咯。
15: OK 好，第三個唯一嘅 DJ 啊，即係搭車嘅時候或者屋企嘅時候，即係好似即係可能喺屋企聽歌啊，或者可能係喺我哋嗰一輩，即係會儲啲黑膠碟啊，
16: 佢會播佢中意嘅歌。係
15: 啦，主要都係爸爸咯，喺我哋嗰一輩嚟講。
16: 這個我有聽過，有一個朋友咧，佢曾經咧，即係佢同另一個朋友，即係新相識冇耐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就話：，下次去你屋企打邊爐啦咁樣。跟住嗰個 friend 就話：，你唔會上嚟我屋企嘅。佢話：點解啊？咁樣。我屋企咧全天候，我爸同阿媽咧都係播住 Michael Jackson 嘅。
17: 哇！全天候。
16: 係啊，即係佢話佢一，我諗佢阿媽應該多數都係俾佢阿爸
15: 分號啊，
16: 分號咗咁樣咯。即係佢意思，佢差唔多咧，即係一得閒喺屋企咧，就會聽到屋企係播緊。好在 Michael Jackson 唔係得一首歌咯。即系个 playlist 就系 MJ 咁样咯，咁就好烦噶咁样讲，所以你嚟到不即系咁佢冇试过啊嘛，咁啊佢第一个反应我朋友就唔系啊几得意啊咁样，
15: 听下
16: 就系咯几得意啊有主题，即系好似有个主题音乐咁样嚟到你屋企，
15: 主题餐
16: 厅，跟住佢就唔系好烦噶，日日听就好烦噶啦咁讲。
17: 好多贪得意嘅都出事嘅。
15: OK， 好第四个好严格嘅呢个美食评论家。
17: 哦，呢个有啊，呢个
15: 通常腌尖嘅系老豆啊。阿媽就係，
16: 因為阿媽多數係煮嗰個嘛，佢唔會彈翻自己煮嗰啲嘢噶嘛。
15: 或者出到去食嘢嘅時候咧，如果彈方面咧係阿爸彈多啲定阿媽彈多啲咧？我網上 research 過，同埋身邊朋友講，都似阿爸嫌棄多啲。
17: 我接觸到嘅都係阿爸咯，
16: 係咪？
17: 係啊，都係阿爸會講條魚蒸老咗啊，
15: 咁隻雞好鞋啊，係
17: 啊，都係阿爸。
16: 但係明明阿爸好少入廚喎。
17: 係啊，佢係講到係即係根本係名廚咁樣樣㗎，講到係即係你唔講佢以為佢係煮咗幾廿年餸嗰啲嘢，但係其實可能只係蛋都煎唔到嘅。
16: 但係阿攝個阿爸可以咯，我覺得，因為
17: 阿爸
16: 係煮，
15: 可以
17: 阿攝個阿爸可以啊，但係
16: 可以批評咯，可以批評，
15: 可以，係啊，所以好得意㗎，佢細個嘅時候成日都有陣時嫌我阿媽煮嘢唔好食㗎。跟住我心諗，咁大佬你名廚嚟㗎嘛，我媽煮嘢勁嘅時候佢
17: 玩
15: 咩返嚟啦，係咪呀？
16: 同埋點解咁佢唔煮呢？
15: 嗱，呢個就係佢平時住得太多啦，翻工嘅時候，所以喺屋企咧就好好少勞力。
16: 職業怠倦係咪啊？
15: 但係咧，對於家庭主婦嚟講咧，平時屋企住得太多咧，可以出去食咧。就算幾唔好食都咧，佢都冇乜點嫌三嫌四嘅。
16: 因為佢已經覺得好開心，哇！又唔使去煮，又唔使去洗啊，同埋唔使俾錢。
15: 冇錯啦，係啦，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啦。
17: 兩種極端咯，有啲就可能唔係咁想咁咯。
15: 好，第五啊，中央食物焚化爐。
16: 哇！呢個係
17: 呢個必然，
16: 歷久不衰噶啦，係咪？
17: 呢個必然咯，係啊。
16: 即係雖然頭先明明講緊阿爸成日彈三彈四咁樣，但係阿爸又通常真係好有衣食嘅喎。
15: 嗯，
16: 係啊。飯台剩啲咩啊？或者有時嗌多咗啊，佢都會覺得唉食埋佢啦咁樣。
15: 係啊，又難食係嘛？但係唔食埋佢咪嘥咯，咪折墮咯，又嘥又折墮唔得啦，喺落地獄啦。
16: 我諗呢個係由男朋友時期已經係訓練緊㗎啦，係嘛？係。即係有時女仔都係咁噶嘛，即係好似好細食咁樣啊，即係嗌個餐又食唔曬，咁啊俾埋我男朋友食啊。
15: 係。
16: 跟住由男朋友變成老公啊，變成阿爸，不斷個負荷係不斷加大咯。
15: 個中央肥胖就不斷
17: 係啦，同埋好多時候其實啲阿爸都係冇得選擇自己中意食嘅嘢㗎嘛。啊、
16: 即係佢會讓俾屋企人揀係咪？
17: 即
16: 係
17: 例如可能一家三口咁計，佢嗌兩個 set。
16: 但係點餸多數係阿爸點嘅喎又。
17: 睇下你食啲乜囉，即係可能例如嗌兩個 set 咁樣，一個就係小朋友鍾意，一個就係太太鍾意，咁佢就最尾咁、哦、好囉，咁食呢啲囉咁樣。咁去到最尾就真係食剩嘅嘢就係阿爸會處理曬咁樣囉。
15: 辛苦你啦咁多年。
17: 好下一個，
15: 聽埋六
16: 之後。佢平時唔食嘢啦，
15: 係啊，
16: 佢留翻啲 quota
15: 做份包。
16: 同個女同埋同個老婆出街食嘅時候食。
0: 爸爸十個奇趣特質，邊一個最重？
1: 第六，萬大事揾阿媽。
2: 阿爸，我揾你啊，你又叫我問阿媽。
1: 第七，子女事項超級冇記性。
2: 阿爸，我仲讀緊中七，唔係阿媽，我大學畢業噶啦。
1: 第八，讨厌影相，讨厌摆 pose。
2: 我阿爸赌神嚟噶，唔影相嘅。
1: 第九，必要时隐形。
2: 我阿爸得一句对白嘅啫，就系、是、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1: 第十，秘密保守者，成日俾你尝试啲犯禁嘢啊。
2: 细个嘅时候咧，都阿爸俾我食薯条嘅，然后一齐瞒住阿妈。
15: 好，嚟到第六个啦，就呢个经典对白啦，万大事揾阿妈。
17: 系，
15: 咁。你但你唔係啦，應該係你老婆就搵爸爸啦咁係咪？
17: 我太太勁囉，
15: 係
17: 先下手為強。先下手咁唔係嘅，我哋分工分得好明確嘅，即係可能例如呢一個部分係我負責嘅，咁就係一定係我㗎啦，嗰個部分係佢負責就一定係佢嘅。
16: 我覺得係因為以前多家庭主婦
15: 係
16: 咪咁，所以啲仔女啲嘢係阿媽即係相對會清楚嘛，因為跟出跟入都係阿媽。
17: 咩男主外女主外嗰啲啊？
16: 即係以前即係叫做女士多啲做家庭主婦嘅時候，即係而家可能阿爸阿媽都係要翻工。
15: 嗯，
16: 咁可能阿爸都未必夠膽講話你揾阿媽啦咁樣講。
15: 係啊，可能揾阿婆啦，揾阿嫲啦。
16: 不過我覺得男人都有少少，我覺得都係傾向係啦，覺得。啲仔女嘢揾老婆啦，咁樣揾阿媽啦，咁樣。
15: 係。
16: 雖然而家即係變相就係、是，雖然冇做家庭主婦，但係好多、我覺得好多媽媽都依然係好似
17: 好多嘢都知
15: 被老鳳啊嘛，咪
16: 係啊，即係覺得仔女。大部分嘢都係佢嘅責任咁樣要問佢㗎嘛。
17: Science 讀緊邊一本書啊，私冊啊嗰啲呢，可能就係媽媽會知
15: 道。咁你牽涉到第七個即係子女嘅事項呢，就比較冇記性喎，係咪？
16: 係啊，
15: 就是、因為嗰種
16: 嘅。佢都唔想理。
15: 係
17: 啊，
16: 爸都唔想理。
15: 搵阿媽搵阿媽啦，咁樣然之後變相就
17: 我諗而家會好好多嘅、即係以前就話係嗰啲咩
16: defend
15: 係啦。現代爸爸榜樣啊，
17: 咁係啊嘛，即係你以前細個嘅時候，可能啲阿爸都真係會唔記得自己啲仔女嗰啲
15: 讀幾年級啊，
17: 讀幾年班啊嗰啲，咁唔知啊嘛，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嘅爸爸係真係唔同咗嘅。你問佢你個仔讀邊一班啊，咁佢知嘅。有啲咩最好嘅朋友啊，佢都會。
15: Miss 係邊個班長係邊個啊？
17: 呢個未必知。
15: 我有啲 friend， 我有啲 friend 知喎。
16: 靚嘅 Miss 可能知，但係靚嘅 Miss 教邊一科可能知。
17: 呢個深咗啦，呢個
15: 有啲 friend 咩？嗰啲 group 咧就話：哇，你好啦，你個仔入嗰間學校幾點好啊？哇，好多靚女 miss 噶！
16: 我相信呢啲係真實嗰啲阿爸嘅會討論嘅嘢咯，或者會
15: 係啦，
16: 打牙教咯，
15: 打牙教啫，係啦，跟住之後就講翻足球啦，佢哋又係啊，因為要講十件足球嘅事洗翻版咧，先可以推走呢啲。OK， 好啦，跟住下一個啦，就係討厭影相，討厭擺 pose， 哇，都係上一代咯，呢個係嘛？
16: 男人普遍都冇咁中意影相噶啦，我覺得係。
17: 普遍係嘅，
16: 係咪？
17: 普遍係嘅。
16: 除非佢係真係做 KOL 嗰啲，
15: 即係一定全家福一定要影，
16: 即係習慣對鏡頭啊。
15: 嗯，
16: 如果唔係，多數阿爸都係幫個老婆同啲仔女影㗎啦。係，
17: 同埋因為而家發展到佢嗰種影相唔係影個人啊嘛，佢影碟餸啊嘛。
15: 嗯，
17: 咁你影碟餸嘅時候，啲爸爸又會著佢就食得味啫。你影啲雞，啲雞做乜要影只雞啫？咁樣可能佢會係咁樣咯。
15: 但係會唔會有一樣嘢其實都係咁多年嚟都係呢個方向，就係爸爸主力係即係好似攝影大師咁樣啊，牽涉到佢哋中意 gadget 呢個第一啦。
16: 佢做揸機嗰個咯，
15: 揸機嗰個多啲咯，咁樣咯。
16: 同埋好多時咧。即係啲阿爸咧，你叫佢影相咧，其實好多時候，唉，唔好影我啦咁樣噶嘛，
15: 你
16: 唔好影我啊，影你阿媽啦咁樣噶嘛，好中意講。
17: 你覺得好啱啊，因為咧，我發現我有個朋友個阿爸咧，永遠都唔望鏡頭嘅。
16: 咁佢係特登定係佢唔識望咧？
17: 唔知
15: 佢揾唔到鏡頭，佢揾緊係咪？
16: 即係佢唔識，有權佢唔識望邊度咁啊！
17: 我哋學生時代已經品評咗好耐啦。我話：點解你阿爸好似梁朝偉咁嘅？即係永遠都好似影劇照，唔望住個鏡。
16: 定係佢覺得咁樣係靚啊，為之。
17: 但係唔係啊？你每張相望嘅角度都唔一樣。
16: 再遠古時代啲啊，
17: 係即係
16: 唔可以係跌咗個雲啦，唔可以直接望相機。
17: 應該唔係，應該
16: 冇影相添啊。
17: 係啊，跌
16: 咗個雲。
17: 佢嘅解釋就係話佢阿爸從來都唔專心咯，喺呢方面。
16: 影相方面唔專心，
15: 佢所有嘢都唔專心啊。其實佢食飯都冇望條條魚。係
17: 啊，佢出現咁樣企喺度。
15: OK， 好啦，第九個必要時嘅隱形大師嗱，即係大多數都沉默啦。
17: 系
15: 必要時嘅就係啊，我去個廁所先。
16: 即存在感好低嘅。
15: 係我落去入油啦，要入咪錶啦，咁樣等等嘅所有嘢咁樣。
16: 我有個朋友咧，佢真係講過話，佢由細到大都覺得佢老豆嘅存在感係好低嘅。咁佢話其中一個原因係乜嘢咧？就係首先佢老豆唔多出聲先啦，喺屋企嘅時候，即我唔知佢係咪出到佢係吹水大師，但係起碼佢屋企咧係唔多出聲嘅。咁同埋佢喺屋企最大嘅娛樂係乜嘢咧？就係呢攞住部電話，以前就電腦呢就玩呢一個麻雀 game。係啦，佢唔出聲㗎，就咁坐喺度可以玩成個下午㗎。佢話佢老豆係咁呢，即係通常呢就係佢阿媽做咩佢老豆都係跟住佢阿媽做㗎囉。
15: 即係佢似阿媽去廁所阿爸就
16: 去囉。唔係即係譬如阿媽話去超級市場買嘢啦，咁佢阿爸咁跟住就跟住去，即係唔講其他咁跟住去。即係佢阿媽話喂去搞搞個廁所板啦，咁樣佢話咁去咁樣。咁如果佢阿媽冇吩咐佢阿爸做嘢呢，佢阿爸就係玩麻雀 game 啦咁樣。
15: 即係男人老狗真係做得幾好喎，喺呢方面。
16: 咁佢所以呢，佢真係覺得佢阿爸喺間屋度，即係佢話係冇乜存在嘅感覺咁樣咯，
15: 好似湛江咁樣咯，即係有事就揾佢，冇事佢就喺個角落頭度自己。
16: 好似湛江，好似管理員咯，對住門咯。
17: 我其中有個即係屋企人，即係親人嚟嘅，即係唔算係超級近嘅啦。總之就係有一次咧，即係聚會啦，聚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就有人問啦：咦，邊個爸爸去咗邊啊？咁樣，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十成十啊，肯定係自己走咗啦咁樣。跟住嚇。自己走咗，跟住係啊係啊，
16: 佢會翻屋企先嘅係咪？即係食曬飯。
17: 佢話佢食飽佢自己就會走㗎啦。佢走咗，但係冇人知。佢話大家都係估㗎咋，嗰個階段大家都喺度估。
16: 佢老婆冇係㗎啦，咁樣佢係翻屋企㗎啦嘛。
17: 佢冇人 care 根本就。
16: 即係佢老婆都唔 care
17: 唔 care，
16: 即係老夫老妻先做得出㗎囉。
15: 三四十年夫妻
16: 嘅。係咪，即係如果你老公或者你男朋友，或者調返轉你女朋友或者你老婆同你屋企人食飯，或者同你朋友食飯，食曬走咗去咁樣。
17: 係啊，
16: 即係你都會覺得好尷尬㗎嘛。
17: 跟住當大家討論到咁上下嘅時候，突然之間就有個人舉手就話：係啊，佢頭先拎咗兩袋嘢走咗囉。
16: 咗兩袋。
15: 預先打包
16: 嘅
15: 茶，
16: 咁啊嗌咗兩支好貴嘅酒上去走先啦，咁樣
15: 夾大仙圖。
16: 我個 friend 咧就即係頭先話打麻雀 game 嗰個老豆咧，佢話後屘咧佢前幾年咧移民啊嘛，佢同屋企人移民啊嘛，跟住咧我係即係第一即係舊同學傾偈咧，我就咁你阿爸年紀大啲會唔會唔習慣啊咁啊？跟住佢就話佢冇嘢㗎，佢去到邊個地方佢都係跟住我媽同埋打麻雀 game 嘅啫。 即係佢冇感覺㗎，喺地球嘅另一端度做同樣嘅事，冇分別㗎咁樣。
15: 南極北極都得
16: 樣。好慘，即係我聽人覺得，哇！你阿爸唔知存在感低，其實喺你哋屋企人，喺你哋屋企人之間嘅存在感好低，即係完全覺得冇問題㗎。你只不過將呢樣嘢擺咗去 A 呢個地方，擺去 B 嗰個地方啫嘛，咁樣咯。即係個形容好似
17: 係。佢唯一會出聲嘅就係，冇插電咯，
15: 係冇插電啦，
16: 停電
17: 咯，停電咯，呢個
15: 網死。亦都因為可能佢多數時候都沉默咧，可能佢係一個好好嘅秘，即係保守秘密嘅人，
16: 係啊，
15: 或者佢睇到之後咧，佢都知道，唔好話俾阿媽聽啦，幫你。
16: 即係多唔多阿爸有呢個特質嘅咧？就係、是、你唔敢講俾阿媽知嗰啲嘢咧，但係你會同阿爸講，亦都有信心阿爸唔會爆響口嘅咁樣，甚至乎阿爸可能係。有啲嘢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同你做咁，唔好話俾阿媽知啊！我哋咁樣咯，
15: 係啦，
17: 多，我覺得呢個都
15: 呢個都多嘅，
17: 係啊，即係尤其是食嗰啲快餐嗰啲，
15: 係啦
17: 係啊，好多啊呢個真係，
16: 主要係佢哋懶啫，我覺得。
15: 好，十個爸爸奇趣嘅特質啊，邊一個你爸爸符合同埋中咗咧？咁啊，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哋知啦。

0: 不幸，心里可会这么暗。
1: 听过有 Phil 林永康的最新派台作品《特务战士康 Mad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和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说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船期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是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会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会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报告警告，今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扩散并向邻国蔓延。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2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3，升2.4；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7，升0.8。阿里巴巴107.1升一毫，中芯国际75.6升个六，腾讯控股446.4跌一蚊，建滔集团116.9升17.9，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八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06，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2，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26.36美元，卖出43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線咧，由於有壞車，咁目前咧主要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咧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咧就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線有壞車，現時咧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环军营；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华贵村。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爸爸好棒，
8: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返后备，俾返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返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Remember me。
10: 童年
11: 遗忘，
10: 自豪嘅事
11: 遗忘，
10: 自己嘅婚礼
11: 遗忘，
10: 仔女出世嘅画面
11: 遗忘。

0: 标榜。
1: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0: 黄榜。
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嘟嘟。周文歌曲龙虎榜。
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3: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为庆祝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啊，所以今日个榜咧都应节嘅，关于爸爸嘅。不过咧行嘅咧就系呢啲奇趣嘅特质啦。十个爸爸奇趣嘅特质，唔知边一个你爸爸中咧，又或者边一个系中得最多咧？系啦，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啦。
1: 咁其中一个留言我觉得几得意，咁啊佢叫嘉熙啦，佢就话咧佢系拣二号嘅，咁系呢一个嘅家即系家电控制狂及範圍修專家。咁佢就話呢前幾日呢凌晨四點鐘瞓瞓下熱醒咗，心諗呢咦唔對路喎，應即係然之後呢就發現呢屋企嗰啲即係所有嘅插蘇啊各樣嘢全部呢應該都即係冇曬電，因為跳咗掣。本身諗住呢拍返個掣上去呢咁就算㗎啦。咁但係呢拍返上去之後呢又跳，拍返上去之後又跳。於是呢冇辦法啦，唯有呢叫嗰位專家起身啦，就係、是、佢爸爸啦。跟住佢爸爸呢用咗五分鐘呢就去發現啦，到底邊一個地方壞咗。跟住呢就係、是、發現咗係個冷氣應該係即係嗰啲 fuse 嗰樣嘢有問題啦。於是就掹咗個插蘇佢重新再拍返嗰個種仔。咦、有電可以瞓得啦，成個過程呢15分鐘內就已經處理好啦。咁
2: 阿 Sam 呢就話佢會揀首先二先啦，因為屋企大部分嘅水電呢都係爸爸維修嘅，所以佢都算係家電控制狂同埋白維修專家咁樣。四呢就係、是、呢、這個好嚴格嘅美食評論家啦。佢話因為我擺屋企佢咧系负责煮饭嘅，咁逢亲咧，当佢睇关于煮嘢食嘅电视节目咧，就会长篇大论咁样喺度讲噶啦，即系可能又话唔系咁煮啊，点会系咁样啊？点
0: 会落呢个啊？
2: 然后咧，佢会拣埋第五咧，就系中央食饭焚化炉啊，因为都系啦，食剩阿爸会包底。佢话不过咧，我屋企爸爸咧，自从退休之后咧，多咗个特质。佢话佢系家中嘅噪音机啊。点样讲咧？佢话因为咧，我爸咧每日咧。只要開收音機咧、電視機咧，你就會聽到同一時間咧，佢都會開口喺度評論嘅咁樣，即係佢會回應個電視入邊講嘅嘢，已經唔局限淨係飲食節目啦，即係話無論佢開啲咩乜嘢嘅媒體咁樣咧，佢都會喺度即係。評論啦，可能一齊喺度講啊。咁佢話咧，佢阿媽咧係因為咁樣咧，根本就聽唔清電視或者收音機播嘅內容。
0: 好誇張啊！呢個
3: 佢頭先話加咩話？加咩都冇用啦，冇
2: 食嘅。即係佢係要聽佢阿爸做節目咯，應該係佢阿媽係喺屋企變咗
1: 24小時內。
2: 係好正啊！但係連原本嘅節目都聽唔到咯，佢阿媽係
1: 真難搞，真難搞。咁啊，另外仲有阿 Wonnie。佢就咧揀咗兩個嘅，一個咧就係、是、五啊，食剩食物咧都係爸爸咧會處理埋佢嘅，唔好浪費。咁亦都咧即係都會教佢哋咧就係、是、食得曬啊先至好嗌嘅，咁啊唔好浪費食物嘅。咁十咧佢就係話，即係媽媽唔俾你做嘅嘢咧，即係唔俾你食嘅嘢，唔俾你即係唔敢講嘅嘢咧，佢都會嘗試咧俾你去做，亦都會同你一齊去做嘅。做完咧仲會幫你保守秘密添，就係我同爸爸之間嘅父子默契啦。
0: 好誇張！我記得我人生飲第一啖。酒咧，啤酒咧，阿爸咯，
2: 系
0: 唔知五岁定六岁啊，跟住
2: 系唔啱嘅，所以我哋而家都系 API 啫，
0: 系啊系啊，
2: 叫不饮酒嘛，
0: 即系你18岁以上先可以饮啦，
1: 都唔好饮噶，
2: 好唔好啊？
0: 好癫，
2: 嗰个 API 系咁噶嘛，
0: 系啊，冇啊，
2: 不如试下俾阿仔饮啖酒，唔好啊。
0: 跟住记得我阿爸就系咧，即系我再大个少少啦，咁我两个妹出咗世啦，跟住嗰阵时都系唔知好似系。方温咁樣啊，
2: 係，
0: 而家試少少啊，你第時大個
2: 好似球啊，你哋咁樣要，
0: 你第時大個就
2: 都要飲㗎啦，
0: 要學識啊，即係佢會覺得你要學識飲酒，
2: 係有一 type 阿爸係咁嘅，
0: 係啊，
2: 即係覺得與其你出邊唔知跟邊個學飲酒，不如喺屋企學識咗，你喺出邊唔會俾人
0: 係
2: 即係呃你啊，或者亂咁灌你啊，
1: 係呢個係一款啦，睇驚嚇電影又係一款，
2: 點啊？出邊冇人可以呃你入戲院。

0: 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屋企有錄影大機，咁跟住咧，我阿爸係租咗一餅帶係嗰啲
1: 午夜凶靈啊，
0: 唔係係恐怖片，午夜凶靈嗰陣時我哋都大個啲啦，我先係個位數字歲數嘅。
2: 即係總之佢租咗一套恐怖片翻嚟。
0: 係啦，跟住咧佢諗住播嘅時候，好似係我阿媽 stop 佢嘅，哇呢啲咁嘅恐怖片小朋友唔睇得㗎，怕咩啊？
2: 係啊，老豆，以前嗰輩啲老豆乜都冇所謂㗎，
0: 怕咩咁樣？跟住佢就咁播，跟住係嗰啲。好恐怖嗰啲
1: 血腥嘢，
0: 系嗰啲即系血腥嘢咯，系啊，跟住哇，我呢世都记得啊，系啊，嗰种画面嗰种震撼，
1: 你喷血打血，
0: 系啊，
2: 其实应该播人形蜈蚣嘅，知唔知点解？
1: 系，
2: 因为我记得人形蜈蚣好似系你乱咁放咗啲唔识嘅人入屋啊嘛，系嘛个剧情好似系，
0: 系，
2: 跟住发生啲恐怖事咁样啦吓，
1: 系，
2: 系咯，即系我觉得可以系一个反面教材，教啲仔女，你唔好立乱俾人入屋啊，你真系，
0: 我
2: 唔好同啲唔识嘅人玩啊，
1: 唔好博空马窿啊，小朋友一个屋企啊，
0: 我记得我阿爸播嗰套系更极端，
1: 系，
2: 吓，
0: 系。
2: 人形蜈蚣喺我心目中已經係極品嚟咯，
0: 超越超越。
2: 有一個好 sweet 嘅，我覺得係阿 Jane 咧，佢提供就話，佢係揀二啦，即係佢爸爸有嘅特質就係又係家電控制狂同埋扮維修專家，但係佢話我爸爸咧唔係扮維修專家嘅，佢真係鐵而不捨咁樣咧整好我哋屋企嘅電器。佢話雖然咧我係女仔啫，但係咧佢就俾佢爸爸潛移默化咗，所以佢話而家咧我都識得維修屋企嘅電器嘅，甚至乎咧佢阿爸咧。就話佢而家教識徒弟冇師傅啦，點解呢？佢話因為阿爸而家老啦，所以好多時呢有咩屋企壞呢我都會霸曬嚟整，唔俾佢做嘅，即係唔想佢爸爸咁粗勞咁樣。
1: 係 ,OK, 好啦，咁今次嘅小圈子呢嗰、那個年齡嘅分布呢就同我哋都係差唔多嘅。
0: 係，
1: 咁有啲就以為人父啦，係啦，咁有啲就係、是、如果佢哋嘅爸爸其實而家都已經係60或者70歲，都可以話係上一輩嘅爸爸嚟嘅。咁所以其實呢今次個榜呢其實係涵蓋咗兩個 generation 啦，係啦。頭先我哋討論嘅時候都會有啲話啊，其實而家嘅爸爸未必會係咁樣，
0: 係
1: 啦，咁就冇辦法啦，比較綜合式啲嘅小圈子嘅分佈啦。
0: 好啊，
2: 好，我先啦。第三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中央食物焚化爐嘅，係啦。我覺得真係呢個係應該不限年代。阿爸都會有嘅身份嚟嘅咯，因為我覺得係。
0: 係，除非阿爸已經食得好飽啦。
2: 都會食咯，就係佢哋。
0: 佢會
2: 都會食。
0: 佢會逼你食。
2: 一人一啖咯，咁樣猜輸咗嗰個。
0: 一人一嚿食咗佢啦。
2: 第二位咧，我就係會揀呢一個好嚴格嘅美食評論家。
1: 哦。
2: Yeah.
0: 我
2: 覺得阿爸咧係有呢啲咦我㗎。
1: 嗯。啲奄尖啊。
2: 係啊，即係佢未必好大聲講出嚟咯，但係佢可能咧會自己喺度講。叉燒唔淋咁樣，
0: 點會咁點買呢啲叉燒啊？
2: 炒唔熱嘅咯，即係佢會咧，啲阿爸咧有陣時會細細聲自己喺度講，喺度講呢啲嘢，即係佢其實暗揀，雖然我就係覺得呢個好有關聯。頭先就係話，佢雖然係一個食物焚化爐，但係。
1: 佢都有我嘅
2: 心底係對美食係有一種執著嘅，係啦，但係佢唔介意為咗屋企人放低呢啲執著咁樣咯，係啦，所以但係佢會講出嚟嘅。而第一位我覺得一定係呢一個，即係而家好 firm 咁講啦，家電控制狂同扮維修專家，不論佢整到同整唔到都好，啲阿爸通常
1: 都用手掂下。
2: 是啊，即會好 man 嘅，都係話，等我睇下咁樣。
0: 睇下，帶佢行埋去拍佢兩下啦。
2: 熄總掣咯，同埋熄個電掣，插出再插過咁樣咯。
1: 吹幾吹，係啦，
0: 得噶啦。
2: 其實我而家對自己部電腦都係咁噶，屋企係要吹幾吹嘅，因為有啲毛啊嘛。
0: OK， 我揀咧就係第三位係呢一個必要時嘅隱形大師，因為咧佢哋喺隱形呢方面咧個造詣都真係幾高。無論哪一個 type 的爸爸都好，只要他知道形勢不對路，隱形先
1: 是
0: 啦，這個是一定要選的。而第二位呢，我都是選這個的，就是嚴格的美食評論家的，因為都真的遇過任何的年代的爸爸，其實他們對於食物的那種要求呢都是有他們獨特的見解，而他們都會很喜歡分享這個獨特的見解，是啊，就算大家都覺得很正都好啦。而第一位呢，我都是揀這個嘅，即係家電控制狂同埋扮維修專家。
1: 嗯，
0: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點解爸爸會做呢樣嘢呢，你要去整呢其實都係爸爸俾錢，所以爸爸如果覺得可以慳得到嘅都盡量慳啦，
1: 自己整可以慳到個模型喎、
0: 啊。係咪啊？係啊，呢、這個先至係最底層嘅邏輯啊。
1: OK， 好啦，咁啊，聽聽第三位係點樣？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三位。
4: 即係由細到大咧，每次去旅行搭的士去機場咧，我爸都一定會同的士司機吹水，即係講誒今次去旅行去邊度啊，有啲咩玩啊，跟住又可能同的士司機講嗰個股票買邊只好啊，邊間公司好啊，即係啲話題係好跳嘅。
5: 爸爸帶頭犯金呢啲嘢好多，仲要全部都唔可以俾阿媽知道。由細個開始就係小學嘅時候，香港有隊樂隊嗰啲歌咧好有教育意義嘅 hip hop 嘅，但係又唔出得街嘅。咁咧係爸爸介紹我聽嘅，咁每次單獨出街咧，就硬係會攞住盒模型翻屋企嘅。咁大啲又教我玩氣槍啦，然後喺街撞見我拍拖咧，又冇同阿媽講。咁我懷疑係因為大家男人有默契啊，啊知啦得啦咁樣，又或者佢真係好信得過我啦咁，所以先至會帶頭輕輕咁樣做下呢啲犯禁嘢。
1: 系啊，咁第三咪有兩個啦，就係、是、吹水狂啊，同埋即係帶頭做呢啲犯禁嘢，係
2: 都即係有咁多吹水爸爸嘅咩？原來
0: 都好中意同外面嘅人吹，
2: 係咯，
0: 係啊，
1: 唔係或者係咧，即係譬如假設個司機咧想撩你哋傾偈咧，阿媽好少會搭爹嘅，
0: 我好少嘅，
2: 但係
1: 阿爸會咯，係啦。所以就牽涉到就係有呢種嘅性格咯，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即係第三位都有比較少人揀嘅啫，主力集中喺第一、第二位，先聽第二位先。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第二位。
6: 其實白蘭包的奇趣特質就是中央吃飯文化路，吃頭細很大，可能出去吃飯好或者在家吃飯都好，通常那些飯吃不完或者很難吃不想吃，老爸自動就接住了，說等我來吧等我來吧，他是好像、完全好像文化路，是不會覺得飽的，怎樣都會吃到吃清的所有東西才會心安理得。咁所以我喺度諗咧，唔覺得咧佢個中央肥胖就最犀利啦，都幾搞笑。
7: 覺得屋企嘅爸爸就係一個食物焚化爐啦，我任何屋企人唔食嘅嘢或者食剩嘅嘢咧，佢都會食曬嘅，即係每一餐飯啊，我可能食少少飯，食少少餸就飽啦。我媽媽都係啦，然之後其他全部都會係我爸爸包底，由細到大都係咁噶啦。然之後咧，而家咧我已經嫁咗啦。我家裡有些東西吃就來過期，但我又不想吃，跟住我就拿個紙袋劈起佢，然之後呢每個星期回娘家的時候呢，我就會拿給我爸爸，然之後我爸爸就會幫我吃曬佢的了，每一次都覺得好感動，愛你啊爸爸。
1: 是不是很誇張啊？這個
2: 好不孝啊，我覺得
0: 我開頭以為佢結咗婚之後，佢會叫佢
1: 老公
0: 老公幫手處理，
2: 是啊、但
0: 係佢
2: 係
0: 一小袋咁樣裝翻去俾個老豆食。
2: 仲要頭先我聽到就嚟過期呢四隻字
1: ，Best before 啫。
2: 我睇到條片係話啲人翻啲女仔翻娘家，嫁咗之後翻娘家咧，啲阿媽會劈好多嘢俾個女帶翻屋企噶嘛，即係又話啊，唔知三姨婆送嗰啲橙嚟啊，跟住我大特價買咗兩支毛毛啊，俾啲你啦，誒唔係有吉位再摺啲紙巾咁樣啦，即係成個夾咁樣拎翻去，我冇諗過原來
1: 阿女都可以回門啊，
2: 係啊，呢種有另一種反轉嘅方法咯，就係將屋企就嚟用唔到嘅嘢攞翻去娘家度，你搞掂佢啊咁啊，
1: 系
0: 真系好惨，
1: 真系好惨，
2: 大家唔好学啊，
1: 唔好学啊，系啦、啊，记住啊，系要有排都未过期嘅，就晒晒翻去啦，系啊，但系最多人拣嘅系呢一个啊，
3: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8: 最特別的是扮維修，不是真的維修專家來的，他們真的會拆開電器看看裡面有沒有東西壞的，但是整不整到零計，但是真的什麼東西都懂整的，老豆很厲害。
9: 我記得是個音響壞了，冷氣壞了，風扇壞了，阿 爸都是會懂得整的，然後呢他還是懂得裝修的，我記得即是電鑽那些他又懂用，跟著細細件的收音機他又懂得維修，又懂拆螺絲出來的，還有很多不同林林沈沈啊，不是家電啊，說可能廁所那個泵啊，就是那個去水位呢，他又懂得整的，他會懂去五金號呢，就配回一些零件就自己維修回， 跟住對比起媽媽咧，媽媽就對於呢啲維修嘅嘢咧就一竅不通啦，所以係一個幾大嘅對比嚟嘅。
10: 我爸係家電控制狂同埋扮維修專家，屋企嘅電器咧邊啲開邊啲閂咧，佢全部都要插手噶。例如夏天好熱啦，我開咗八卦長風扇，諗住吹下我自己，點知隔咗一陣咧就會覺得呢啲咁熱嘅流曬汗，原來佢熄咗我八卦長風扇，開咗另外一把咧距離同我好遠嘅組合櫃風扇。佢話開咗掛牆風扇咧，會吹散咗組合櫃風扇嗰啲風，所以會唔涼，咁就唔俾我開掛牆風扇咯。跟住同埋另外嘅就係佢好中意咧，將所有嘢咧都要改裝成為佢自己嘅 version 啦。任何一樣嘢去到佢手上咧，都要加自己創意喺上面嘅。例如係電視嘅機頂盒啦。有一日佢發現原來電視機頂盒開得太耐會發熱，好熱嘅喎。咁佢就自己揾咗啲唔知咩膠嘅三角形嘅嘢咧，就將黐咗喺機頂盒嘅下邊咧。就等佢個 pad 可以散熱啦，但係佢嘅設計咧，永遠都會出乎嘢意料之外地醜樣嘅。如果你同佢投訴咧，佢就會話：嚇、啊，如果唔係咁整，咁冇辦法噶咯喎。
1: 都係另一種 sweet 嚟嘅，係咪？即係將個創業發揮喺呢一個位置度咯。
0: 係嘅，係嘅。
2: 都係為頭加啫，佢。
0: 係咯，我都有試過為 Wowta 加個散熱嘅工具。
2: 咁嗰個工具係
0: 係人哋平時黐喺電腦嗰啲散熱片咯。
1: 嗯，
0: 係啊，咁就
2: 咁望落去奇唔奇特啊？
0: 好誒，唔似 Wowta 咯，即刻變咗。
2: 似一件藝術品
1: 啊！
2: 似一件藝術品。
0: 係啊。似是一個沒有裝殼的電腦
2: 咁又真的有點奇怪、啊、你個女兒大個就會想起、啊、我爸呢我小時候他經常加一些東西在家電上面、
0: 啊、
2: 是這種
0: 他上網順了嘛
2: 是但他都會講的
1: 是、啊、
2: 他都要講的
1: 是、啊是啊、他外貌和他的能力是不成正比的
2: 其實都不是大個可能他回學校講了、
1: 啊、
2: 我近來上網很快、啊 okay? 因為我爸呢不知道加了什麼
1: 改裝
2: 很奇怪的大家他
1: 是、啊、這個拜迷修專家就是第一位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春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文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在咨询区议会之后，是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4仙；阿里巴巴106.9元，跌1毫；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23，瑞士法郎0.792，加元 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02 点，升497点，港金报40,600，是港金报40,365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36美元，卖出4,32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啊 ，Ann 提翻你啦。咁由于咧有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咧，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车龙去到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同埋爱都大厦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公庵路。咁提翻你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会
8: 遇
7: 埋你，
8: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9: 粽有好多种，
10: 有芹菜粽、咸肉粽、过蒸粽。
11: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8: 开开心心嘅锥粽，
12: 武功高强嘅年粽，
13: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4: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8: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5: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16: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7: 总有一款啱晒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9: 由郭平饰演的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0: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21: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20: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

你哋好，我系嘉嘉，我有一个迷上咗断舍离嘅妈妈，我知道我系抵死嘅，因为系我导佢学断舍离嘅。我妈咧就系嗰啲好中意囤嘢嘅人啦，乜嘢都唔舍得掉，久而久之成间屋咪塞到满晒咯。所以我真系好想佢学识断舍离，掉咁啲嘢走啊嘛。唉，你点会估得到佢真系迷上先得噶？觉得人哋讲得好啱，所以咧就开始系咁掉自己啲嘢，仲话乜嘢人生有100件物件就已经够。开头咧佢真系净系掉自己嗰啲嘢噶咋，掉下掉下咧开始掉我同。

0: 試過有一晚咧，我哋翻到屋企，見佢執咗兩大盒紙皮箱嘅嘢出嚟，同我哋講話今晚之內一定要處理佢。我一睇，啊、哦，係我收藏嘅漫畫，同埋我細佬啲模型啊。咁我哋兩個梗係話唔制啦。跟住佢就話啦，啲嘢擺喺度又唔睇又唔玩，淨係擺喺度封塵，浪費曬啲空間嘅同時，仲會令到身體唔健康噶嘛。唉，我真係無言以對。我只係好強硬咁同佢講，呢啲嘢係唔掉得嘅，默默咁搬翻入房咯。但系我时不时咧都会发现我有啲嘢唔见咗，我怀疑系佢掉咗啊！你哋觉得我可以点咧？我得嗰万零两万蚊人工，搬出嚟住真系好难啊！你哋仲有冇计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你得万零两万嘅人工啊，搬出去住啊，都系豆卵咁细，你啲嘢都冇位摆噶，佢啲钱租个迷你仓咯。或者就叫你細佬搬出去囉，等你多啲位霸埋佢間房
3: 囉。唔係我就係諗嗱，你萬零兩萬蚊你自己出去租都租唔到啲咩大嘅地方㗎係咪，咁而家你可以唔使畀錢租地方喎，咁抌緊少少嘢其實都不為過嘅，反正你自己萬零兩萬蚊出去租租唔到咁大，你都係要抌嘢㗎係咪先，而家唔使畀錢只係抌嘢㗎喎，有著數。
4: 家家，其實你媽媽是不是已經去到最後階段要斷捨離關係了？他們其實是不是想逼走你和弟弟，他想自己一個人清靜地過，你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了，真的。
2: 哇，這樣應該你和弟弟就夾錢租間屋給媽媽一個人住，那他對著四埲牆的時候沒事的，是不是即是對著你兩個這麼辛苦做什麼呢，不如對著四埲牆更好啦。
3: 其實會唔會即係可以導你阿媽鍾意其他嘢呀，係時候因為係你導佢即係去上呢啲斷捨離嘅課程有關嘅嘢嘛，佢先學識呢樣嘢，咁你而家係時候又導佢另一樣嘢囉，導佢另一樣嘢最好嗰樣嘢係要儲返嘢嘅，咁佢就唔會再逼你去抌嘢啦。
2: 儲印花仲可以有嘢換添。
4: 唔係喎，家家你直頭幫佢呢開一間公司穩陣喎，等佢去幫人哋執屋，幫人哋斷捨離，佢又可以過到斷捨離嘅人，同時間又賺到錢，記得個戶口寫你個戶口，嘩咁就皆大歡喜啦。

0: Judy 啊，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嚟紧咧系我学校嘅 grad team， 咁我就同我最 friend 嗰几个女同学咧已经 book 晒群，谂住嗰日着噶啦，嚟紧仲谂住搵埋化妆整头，咁话晒一成一次 grad team 啊嘛。我有个家姐咧大我好多年嘅，早几日佢翻嚟屋企食饭咧，入咗我房就问我做紧啲咩，我就话我搵紧化妆整头去 grad team。点知佢听到之后咧，超级大反应咯，话我一个中学生使唔使嘥埋啲咁嘅钱？佢话佢咧人生啊都系等到结婚先至第一次搵人化妆整头。咁我话我人生过系第一次 grad in 咯，同埋我其他 friend 都会搵噶嘛，况且我系用自己储嗰啲零用钱嘅。佢就即刻话我啲零用钱全部都系佢俾嘅，系我啲零用钱系真系全部家姐俾嘅。咁但係你俾咗我點用係我決定㗎嘛。我家 姐就話如果我用啲錢去搵人化妝整頭嘅話呢，佢就以後唔再俾零用錢我。但我同啲 friend 約好晒 grad in 嗰日靚靚影相㗎，好嬲啊，點解唔俾我用自己啲零用錢去搵人化妝整頭啫？你就話啦，我要點說服我家 姐啊？
1: 心情按摩師按摩時間，
2: 千祈唔好激嬲你个米饭班主啊！你虽然想搵人化妆整头，但系可以呃你咪俾翻米饭班主个化妆师点嚟噶嘛？你咪话咯，哦，那个 friend 咧搵个化妆师咧，可以一个化十个，我都系免费化噶啫，咁咪搞掂咯。
3: 你咪试下自己着嗰套 grating 裙，然后化一次，化到成个阿妹咁样去搵你家 姐咯。咁你就同家 姐讲，你明唔明点解我要搵化妆整头啊？咁样，可能家 姐见到你咁嘅款咧，佢会可怜你嘅。佢话、啊、好啦，搵啦，搵啦，搵啦，使唔使俾多啲钱你啊？咁样。
2: 唔系，但可能家 姐结婚嘅时候都系咁样。
4: 又或者你会唔会其实嚟紧想读会计啊？读会计要点啊？砌靓盘数啊嘛，砌靓盘数要点砌啊？呢啲行业嘅秘密要自己慢慢学嘅，就由呢一单嘢开始啦。
2: 有啲试装啊嘛，系嘛？
4: 会其实嚟紧想读会计啊？读会计要点啊？砌靓盘数啊嘛，砌靓盘数要点砌啊？呢啲行业嘅秘密要自己慢慢学嘅，就由呢一单嘢开始啦。
2: 有啲试装啊嘛，系嘛？化一半啫，系咪？咁咪
3: 唔系试妆，唔系化一半，化晒嘅。
2: 化晒嘅 ，OK， 好啦。
3: 但系要落咯，
2: 要落嘅，
3: 有啲要落嘅。
2: 哦，即系要落咗。
3: 佢就系惊你攞咗去用咯。
4: 免费试用。
2: 对，唉，
3: 我知道你谂咩啦。
2: 系啊，
3: 你你呢个度缩鬼，我知道你谂咩啦。但系去化妆品专柜，佢唔会叫你落翻。姐姐，我都识好多嘢噶。喂，得唔得啊？呢条桥，咁你又唔使用自己零用钱，你仲可以买化妆品添。同埋咧，而家真系噶，有啲服务咧系你系可以揾嗰个牌子嘅专柜约一个时间，佢帮你化妆嘅。然之后咧，你全数嘅钱咧系可以换翻做产品噶。嗱，咁样听落去，会唔会你家 姐会舒服好多？
2: 家 姐又可以用系咪？
3: 系啦，你就可以孝敬埋家 姐，可能家 姐开心起上嚟咧，又系加零用钱都有。
2: 你每日都化妆啦，咁啊。
4: 又或者你可唔可以咁咧？

0: 找一個化妝師來教你化妝，不過佢就喺你塊面上面示範嘅，你拍曬片咁樣啦。當然最尾有機會你學唔識㗎嘛，係咪咁都得啦。
1: 不過有個化妝師同阿家姐擺大壽，幫阿家姐化，跟住你自己執漏化少少，咁啲錢都用喺家姐身上面多啲㗎嘛。

0: 咁多位主持爱屋要及屋，但如果嗰个屋大到你及唔到嘅话，你哋会点做呢？话说女朋友嘅家姐同埋姐夫咧关系已经差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哋嘅仔虽然得十岁啦，但好醒嘅。呢、這个环境长大之下咧，唔多唔少咧都会睇到啲嘢嘅。咁原本咧佢都好乖啦，但最近咧佢阿妈工作压力好大，成日 OT 迟翻屋企，但阿爸咧可以唔理个仔，就咁放喺外母度咧就算。不过外母咧要凑其他孙咧都已经 overload 噶啦，咁我阿爸咧又唔理不得止啦，仲跟其他 friend 咧去咗嗰啲咩内地五日团。咁啊，咁个仔都要人照顾噶，咁我女朋友已经非常之好，请咗假照顾阿儿生仔。不过假系会用晒噶嘛，跟住因为我 work from home 啊，一个人住啦，佢最近咧就向我投以求救嘅眼神啊，要求啲咩？我谂大家都谂到噶啦。好啦，咁多位主持，咁多位嘉宾，俾咗大家系我，你哋会点做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睇下你自己本身几多分咯，即系喺你女朋友心目中。咁若然你想加分嘅话，呢个就是加分位嚟噶啦。
3: 同意，我都系咁谂。你唔系讨好任何人，你只系讨好一个人，就系、是、你女朋友。咁睇下你想唔想咯。
4: 我会直接同佢讲，我唔得闲。
2: 需唔需要童工啊你？咁你咪当个小朋友系
3: 攞杯水嚟啊？
2: 系咯，即系咁样咯。
3: 帮嗌 pizza
2: 啊？咁就唔系你照顾佢，而系佢照顾你噶咯噃。
3: 但我觉得你好乐观呢、這个谂法，通常都冇好结果啊！你指使小朋友做嘢，佢、最后会令到你要做翻双倍嘅嘢，去弥补翻佢做唔到嗰样嘢。
4: 我觉得咧，你都系分手啦，同佢。因为呢啲咁样要照顾埋，即系对家屋企人嗰啲嘢咧，即系一次之后又会有第二次，
3: 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嘅道理一样，系咪啊？
4: 系啊，咁啊，随时可能佢家姐又生多个出嚟咧，佢话唔得啦，要你凑埋，咁你点算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嘅指数达到 57.7%。喺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埋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署方正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话，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健回应话，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展开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这次科考作业有利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和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在已经顺利完成。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 0.44仙，阿里巴巴106.9跌1毫，腾讯控股445.4跌2蚊，中芯国际75.75升1.75，建滔集团116.5升17.5，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4.02仙跌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3，瑞士法郎9.898，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1，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365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黃珠路慢線有壞車，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而喺將軍澳超順路咧係有交通意外，超順路去將軍澳醫院方向近住環保大道嘅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環保大道下行超順路嘅龍尾去到南豐廣場對出，咁另外咧喺寶順路、寶林北路同埋寶寧路交界迴旋處嗰一邊咧，交通比較繁忙噶，駕駛人士咧請忍讓一陣啦。咁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馬會大樓。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澄碧阁，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咁另外咧，花园道近住罗便臣道咧，亦都系交通繁忙。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爸爸好棒，
8: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虽然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真实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

0: 加番茄添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Charlie XCX SS 26。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6月17号啊，星期三。
1: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0: 今日犀利啊，喂兄。
1: 犀利啊，今日有胡 Sir 啊。
0: 胡 Sir？
1: 胡 Sir， 有体育科老师胡子彤。同我哋嚟考呢一个 SDE。喺六点半钟嘅时候，
0: 早啲，
1: 六点零嘅时候，
0: 早啲
1: 今日约早咗佢啊，
0: 约早咗，
1: 系啊，阿Sir 话
0: 要热身噶嘛，
1: 系美德，系啦，
0: 系啦，早啲开始，
1: 耶，
0: 咁啱啱早少少六点钟嗰一节，我哋就会开始噶啦，
1: 好啊，咁啊，提提大家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半啊吓，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就系你大家都知我唔系一个做运动嘅人嚟噶，
0: 我知啊。
1: 虽然好
0: 似做拉嘅动作咯，
1: 系啦，
0: 跟住就拉伤，
1: 拉伤系咪？
0: 没有啦。
1: 虽然曾经我都多番讲过话，自己又要点样跑步啊，又要剩啊，又要 cut 卡啊咁样啦，又话屋企而家楼下有好多运动场可以 book 嚟租借嚟做运动啦。但我喺度谂翻咧，其实我人生当中咧最热爱运动嘅时候咧，系真系中学嗰阵时，因为我中学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位应该都有上体育堂啦。我发现我同朋友去分享。嘅时候咧，先知道原来自己以前中学上嘅体育堂系几不一样嘅，因为我哋曾经玩过啲好奇怪嘅运动，即系唔可以话奇怪，不过原来对于有啲朋友仔嚟讲，吓中学嘅体育堂会玩呢啲嘅咩咁样，
2: 就系
1: 例如打高尔夫球。
0: 哇！有錢人嘅活動，
1: 你哋有冇？
0: 啊、
1: 你哋嗰陣時中，我好好奇嘅係你哋中學嘅體育堂係會做啲咩啊？因為嗰陣時原來我係好繽紛嘅，咩都即係好多唔同嘅運動項目。
0: 呢啲貴族學校嚟喎，以前可能係有冇騎馬嗰陣時？
1: 其實我想講騎馬就冇啊，但係因為原來又。即係例如打高爾夫球咁樣啦，其實即係唔係想象中門檻咁高嘅，即係因為我回想翻就係嗰陣時去上打高爾夫球嘅堂咧，嗰陣時好似連續我諗兩個月，我諗起碼去咗打四堂左右啦，即係連續四個禮拜都有去高爾夫球場嗰度打。咁但係大家唔好幻想係嗰啲即係係去行到去嗰啲荒山野嶺，跟住然後喺個山頭嗰度，跟住打個由一座山打去另一座山，跟住仲要有球童幫你去執翻個波咁嗰啲。
2: 要坐車仔。
1: 坐車仔嗰啲，因為呢啲就唔係嗰陣時我中學上體育堂嘅體驗嚟嘅。呢啲係
2: driving range 嗰啲咋？
1: 係啦係啦，即係類似有一個細細地嘅運動場咁樣啦，咁佢就專係一個佢又唔可以叫室內，佢係室外嘅，即係喺。
2: 打波嗰下有个盖俾你罩住，
1: 系啦嗱，即系阿 Sean 呢啲就系、是啊、即系有做过呢啲咁嘅高级运动、
2: 哦。我有睇过电视，所以我知道
1: 嘅。系啦，就系啊，系啊，就系、是、你睇电视剧集咧，嗰啲啲有钱人咧，
2: 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
2: 倾公
1: 事就系要去嗰啲高尔夫球场度，
0: 就
2: 系
0: 打趣噶嘛。
1: 系啦，跟住喺个
0: 边噶嘛。

0: 喺个二楼嗰度一路打一路倾咁嗰啲啦，系啦，跟住隔篱通常会有个靓女喺度咁样嗰一啲啦。
1: 系咩有噶？
0: 睇剧系咁咯，嗰阵时吓。
2: 秘书咯。
0: 系啊，秘书系个秘书咁样。咁嗰阵时就系因为喺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咪荔枝角啦？应该系荔枝角嗰头啊，就系、是、有个咁样嘅场地。咁嗰阵时学校就好好，就应该可能 book 咗几堂。喺嗰度就打即係由零開始咁樣學起啦。我想講係好難打㗎，其實我由第一堂上到第四堂呢，我諗我成功揮杆打到個波嘅次數呢，即係如果按一個標準姿勢去計下、即係唔係將支杆擺喺個波面前係咁以推出去嗰隻下、即係真係隻手咬後，跟住再擲出去嗰下，我諗我成功打到個波嘅次數應該唔超過十次嘅。是難度幾高的，
1: 因為你打得準，
0: 是啊，同埋即係支杆都係比較重聚手啲嘅，即係唔係太容易控制嘅，所以我就發現我同好多身邊朋友呢傾開偈嘅時候先發現係有做過，同埋有嗰陣時有打啊，我記得點解要講呢樣嘢啦，因為今日見到胡 Sir 我就諗起我嗰陣時中學都有學過打
2: 棒球，
0: 棒球，但係嗰陣時啊唔係棒球嘅，佢哋叫做壘球嘅，有少少唔同嘅，
1: 係都係玩壘球，
0: 少少分別嘅，即係棒球，我記得規則上同埋個波嘅硬度上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嗰陣時係打壘球嘅，咁呢、這個又係好有趣嘅體驗，又係要走去啲壘球場嗰度打，咁我就接觸咗好多、原來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冇打過嘅運動，你哋有冇
1: 壘球？我有玩過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冇乜機會離開學校去啲唔同嘅球場玩唔同類型嘅嘢嘅，但因為我知道佢個 syllabus 應該係要學同學接觸一啲唔同類型嘅運動嘅，咁但係通常大家最想玩都係踢波同埋打籃球同埋乒乓波、羽毛球，
0: 好悶啊！
1: 因為你中學生你淨係想玩呢啲，
0: 都
1: 係
0: 呢啲係，
2: 因為多啲人可以一齊玩，
1: 係啦，咁你好少會無端端話我好鍾意玩閃避球啊，咁都有學閃避球嘅，我記得好似係、
0: 你有打過？
1: 有學閃避球嘅，
0: 我有打過泰拳咯嗰陣時。
1: 我哋
2: 翻學嘅時候，
0: 係啊，嗰陣時又係體育堂，就係因為就係有好多呢啲好多元化喺出電上堂嘅運動項目，其中一個又係泰拳就係咯。
1: 哦，即係出邊上啊嘛。
0: 出邊上啊，
1: 因為我嗰陣時好簡單嘅就我哋體育堂咁喺學校嘅操場嗰度啦，我哋有一個籃球場，有一個手球場，手球有玩啦，呢、這個都基本啦。
0: 反而我冇玩過手球，手球我隻手應該揸唔實個手球，因為
1: 嗰時好痛啊。因為通常男仔你知男校啦，手球咩掉波噶嘛，
0: 咁
1: 掉波你梗係瞄住人哋嚟掉啦，你唔識得保護自己就瞓喺
0: 你嗰個係手球定閃避球？即
2: 係
0: 可以打機咁樣係咪？要戳個波飛出去，再反彈彈翻落去嗰啲
1: 嚇。咁嗰時有打籃球嘅話，對於閃避球會好啲嘅，有嘢唔係 sorry 對手球有少少認知。但係一般我哋其實都某啲堂數就俾大家體驗一啲新嘅運動。Otherwise 平時如果在學校上堂的話呢，就是好啦，分組想打乒乓球打乒乓球，想打羽毛球自己羽毛球場 set， 咁呢一係就喺手球場踢球，一係打籃球，係啦，因為通常呢個佔大多數嘅、只不過某啲時候頭先講要 fulfill 佢嗰、那個
2: syllabus
1: 就要俾啲堂數我哋咁囉。另外一個呢，就因為我哋樓下有一個水庫球場啊，即係電影啊、電影古惑仔第一集呢，陳浩南遇上大佬 B
0: 吓，
1: 嗰個球場就係我嗰個中學嘅球場，
0: 慘啊！我冇乜印象添。
1: 唔緊要，我都係後尾先知。總之喺嗰個球場啊，好勁啊，好、
0: okay, okay,
1: 經典嘅。咁、
0: okay,
1: 嗰、度就係一個配水庫足球場，有四個七人場。咁、有陣時我哋就會落去下面嗰度跑，唔知咩九分鐘耐力跑，跑完之後跟住就可以
0: 就
1: 分隊踢波啦。咁呢個最開心啊，因為可以踢七人場啊嘛。
0: 係啊，
1: 同埋因為上面係女校咧，跟住咧我喺下面
0: 就好有型，
1: 成日經過咧就會喺度嘈啦。我唔知佢哋睇佢哋課。某啲課室好似有一邊係望到我哋嘅，咁但係你唔需要佢真係望到你，你覺得佢有人望緊你，你
0: 就已經落力啦。
1: 啊、男性嘅生物好簡單嘅咋，
0: 呢一個要用力啲咁
1: 樣。你覺得有人望住你就唔同㗎啦，已經。
2: 一個
1: 係啦，
2: 踢俾你睇，
1: 你就已經覺得係好勁。
0: 咁你嗰陣時踢咩位啊？
1: 我嗰陣時踢中場定前鋒㗎，好似係。
2: 哇，都犀利喎！
1: 係啊，中場年紀越大踢得越後啫嘛。
0: 所以而家打龍欄咁樣。
1: 佢差唔多龍門咯，通常係龍門前面嗰個咯，通常年紀越大越後噶嘛。細個你出風頭，梗要前鋒啦。跟住後屘就覺得啊，唔夠人跑啦，因為啲後生嘅跑得，咁啊就褪去中場做法務司令傳波嗰啲啦。跟住後屘再踢耐
0: 啲啦，咁樣。
1: 係啦，因為中場係最攰嘅，因為你要跑上跑落啊嘛。咁不如我做最後防，運用你咁多年嚟踢波嘅一啲走位同埋一啲嘅智慧，留喺最後防，啲後生佢前面跑啦咁。
2: 好笑呢个。
1: 咁所以嗰时我哋嘅体育堂主要系呢一种咯，好似阿斌你咁讲，有得出去出边玩咧，系试过中二嗰一年有得去游水已经好开心啦、
0: 哦，
1: 去观塘泳池。
0: O K O K O K，
1: 就已经好开心噶啦。
0: 吓、啊，咁嗰阵时系个个都要学游噶咯。
1: 系啊，
0: 咁样完全冇接触过嗰啲咧，
1: 所以会喺个
2: 水度
1: 有我好记得佢有一个正方形嘅，我谂去到你膝头哥咁高、
0: 米二左右嗰啲，
1: 嗰啲系啦。咁然后就全部同学咧一开始
0: 学踢实。水未洗，
1: 感受水流，那个热身是什么全部人一齐逆时针行嘅40个人，跟住睇到佢
0: 好奇特啊！呢、這个画面好想睇啊！
1: 40个男仔一齐逆时针行，跟住阿Sir就好啦，而家调翻只顺时针行，你就感受到个水流啦，同埋叫热下伸只脚，喐动下，
0: 哦、
1: 因为唔识游水嗰个你要喐动啊嘛。我好记得呢个好似邪教仪式嘅画面啊，咪兜圈咯。咁我哋有啲本身识游水嗰啲咧，就好似就游得去另外一边就自己游嘅，系、
0: 哦、
1: 啊。咁但系因为始终咧，你要计翻个比例，就系究竟几多个阿Sir带几多个学生个安全问题。
0: 系。
1: 咁所以嗰阵时嘅游水堂其实唔系实际做到好多嘢嘅咋。
2: 咁你嗰阵一班有几多个人一齐上堂？
1: 30几40个噶，系啦、
0: 哦。
1: 所以我唔
0: 班咯，都系。
1: 所以我唔记得嗰阵时系咪要分批噶？即系因为人数上嘅问题咧，一班四档40个人啦。咁然后就好似一堂20个咁啊，即系譬如今日呢堂 P 堂咧，我哋呢一班有20个同学就可以去游水，另外20个就喺翻学校上堂，定系自修，定系咩啦 ，whatever 啦咁样。系因为你有限制一个叫做老师嘅身份，佢可以带几多个学生，即系好似你社区中心出团都系咁样样咯。
0: 系，
1: 咁我觉得游水嗰阵时系最记得嗰个兜圈咯，
0: 佢嗰啲鳟鱼咁
1: 啊，
0: 银色嗰啲咧，你如果去嗰啲水族馆睇咧，就系嗰啲成扎
2: 一
0: 条鱼系啦，跟住追住啲嘢食咁样喺度系咁围圈嗰啲啊。
1: 跟住如果落雨天嘅时候，有盖租场咧，有几种活动嘅，有阵时就唔知会开翻啲以前啲球赛出嚟睇啊，即系睇翻当年阿 Sir 好中意嗰啲98世界杯决赛嗰啲
0: 赛后检讨。
1: 好即系你睇啲运动相关嘅嘢啊嘛，
0: okay.
1: 又或者有个操场教我哋蜈蚣弹啦，我记得学过蜈蚣弹，
0: 咁有趣，
1: 系咪好有趣？学倒立啦。
2: 啊、哦！我都有啊，我有学埋打关斗添啊！
1: 系有
0: 呢啲我又冇嚟过、啊，
1: 因为落雨天喺出面做唔到
0: 哦。室内嗰啲我最多都系掉下豆袋嗰啲嘅咋。
1: 系啊，我好记得学蜈蚣弹啦，做唔到啊。
2: 蜈蚣弹其实好难噶呢、
1: 啊
2: 這个。
1: 阿Sir有教噶，但系做唔到。
2: 我以前P 堂嘅时候咧，我系有游水堂噶啦，跟住咁我哋女校啊嘛，我哋成日都用千奇百怪嘅方法咧去 skip 咗个游水堂啦，即係頭先我咪問你
0: 不舒服啊、頭痛啊、
2: 扭親啊、撞到啊，
1: 同埋女仔唔舒服啊嘛，
2: 係啦，類似係呢啲啦。咁總之就係好似唔知一個學期有4-5堂游水堂咁樣啦。咁我哋都係30几40个一班，跟住我哋應該係有大半班。我哋唔舒服啊，咁樣跟住就話
0: 自修，
2: 唔係自修，我哋都係要去，即係要換 P.E. 衫去泳池邊嘅。
0: O K.
2: 咁但係我哋係喺個場邊度傾偈啊、玩啊，或者係咩？咁但係你始終都係要有考試呢樣嘢
1: 㗎
2: 嘛。跟住咁我咧就係其中一個唔中意游水嘅人啦。
0: Okay.
2: 即係我你掉我落去，我唔會即刻死嘅，但係我唔係好識嗰啲踢水啊。
0: O、okay. K.
2: 即係我浮唔到。
0: 踩水
2: 係踩水，跟住之後，總之我要游咁樣啦。咁跟住咧，我永遠都係。趁個老師望唔到，我就直接行過去，即係用身高取勝。
0: 係有啲智慧喎，Sir 係有啲體育上嘅智慧。唔係因為咧，我認識阿 Sir 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覺得佢係一個好運動少女嘅感覺。
2: 其實我係運動健將嚟㗎，中學嘅時候。
1: 咁多年嚟都係俾人認為係
0: 咯，
1: 唔識游水啊。
2: 係啊，但係我唔識游水。
1: 佢陸上嘅動物啦。
0: 哦 ，OK OK。係
2: 啦，跟住即
0: 係唔係兩棲類，
1: 係唔係啊
0: ？OK，
2: 一係水底，一係潛落去。
0: 哦 ，OK OK。
2: 你游水，
1: 你不如喺中間卡住喺度，唔掂。
2: 系啦，咁样我就唔得啦。咁跟住即系试过，即系总之你要考试嘅时候都系佢计秒数。咁我哋啲同学咧，其实都好大家知大家咩事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系睇下你行快啲啊，行快啲。喂，佢嚟啦，佢嚟啦，跟住就即刻扮游两下咁样啦。跟住之后去到一个位系，其实。 個老師開始唔理我哋啦，即係佢就行開咗，跟住啊你哋 mark 完就交翻個時間俾我啦，咁樣跟住我哋就全部人都係合格，即係就算冇上過游水堂嘅同學，都係喺游水堂獲得合格嘅成績嘅。
0: 嚴格嚟講，你而家係識唔識游水嘅咧？
2: 嚴格嚟講，泳池我係識嘅，
0: okay。
2: 但係你掉我落海咧，我冇試過，因為我冇信心。即如果冇 gear 嘅話，我冇信心。咁、
0: okay，
2: 所以我唔知道個海得唔得。
0: Okay， okay。
2: 總之我任何地方我都要掂到地啦。
0: 咁啱啦，你去出海唔好遊過去浮床嗰啲位啦。
2: 系
0: 嗰啲咧，好远嗰啲咯。
1: 浮台啊，
0: 浮台，浮台，
1: 浮床系
0: 浮床系人哋吹气，跟住浮喺度嗰啲系浮台，浮台。
2: 我以前就
0: 系
2: 有堆 friend 啦，就话一齐我哋撑住嗰啲浮床出去浮台咁样啦，跟住拱咗出去啦，跟住即系总之就出咗去个浮台之后咧，个嘢漏气啦，跟住我就翻，
0: 点啊？
2: 即系我就棘住咗喺个浮台度翻唔到去啦，跟住要救生员哥哥嚟撑艇救我翻。
0: 哇！呢个几好笑喎，
1: 所以大家唔好睇阿桑好似。咩運動都得，其實佢係不熟水性，
0: 係佢弱水嘅，佢火系嘅，
1: 弱水30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学翻工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运输署话，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同埋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昼至傍晚时段会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听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来往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和来往落马洲和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到高于一般周末水平。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音储存等，是长音储存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是要避免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批准将 DeepSeek、长音存储等过百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但是商务部至今未有公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嘅坏车啦，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系新墟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黄珠路的慢线亦都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排到去华都花园。将军澳超顺路是有交通意外，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不是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半山中区一带咧系比较繁忙噶。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嘅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嘅龙尾亦都系排到落去近缆车总站。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大坑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跟进返港道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排到去万茂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2: 端午节一齐食种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係 I 人嚟嘅，作為佢好朋友嘅填詞人黃樂怡就特別寫咗呢份歌詞俾佢。講起熱鬧過後，同時亦都享受自己一個人慢慢沉澱嘅 me time。基於佢喺不同環境都相信自己會越變越好，適應世界，忠於自己。作曲 Edwin Tong 黃然，填詞黃樂怡，編曲 Edwin Tong， 監製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事，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点解你唔可以好似你中学咁样做翻多啲运动啫？
1: 你唔明噶啦，我中学嗰阵时做完运动，第二日可以继续跳跳扎扎，而家
2: 只不过这样。

Constant 倉提嘅耀環，好多人咧都會話係啊，而家呢個年紀咧，做一日運動可能要休息兩日先夠，我都係。

我们不分，曾几何时可能你都有一啲嘅朋友同你讲，我哋喺往后日子都要继续约大家做运动，但可能喺之后嘅时间，因为一啲好无聊、好无谓嘅事情，大家冇再揾对方，甚或乎唔需要咩原因噶，只系大家忙咯。

team 嘅小时候啊，小时候嘅你系咪咁嘅咧？系咪都系踢波、跑步、打千秋，不知天高地厚？到慢慢成为一个嘅初级大人，你每日谂嘅嘢唔系啊，今日可唔可以落去跑个步、踢个波、打篮球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为协助旧式楼宇的业主和占用人遵办提升防火保障的法定要求，消防处已经建立一站式支援网络。消防处在2023年底在九龙区成立第一间楼宇改善支援中心，并在去年6月在港岛和新界区各增设一间，以提供一站式支援和咨询服务。由发出消防安全指示起，去到改善工程竣工并完成符合法例规定为止，支援中心提供全程支援。邓炳强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消防处向目标工业建筑物个别单位发出的消防安全指示中，91%已经完成遵办。政府认为现在并没有迫切需要为目标工业建筑物引入代办工程安排。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外长王毅说，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会在秋天举办第一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较早时嘅坏车离开咗噶啦，而家近住新墟嘅车龙系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至于反方向， 去九龙啦，近住黄珠路嘅坏车亦都系离开咗噶啦，暂时消散中嘅龙尾排到近青田交汇处。将军澳超顺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住环保大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方面，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和七咸道北过海，还有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下行观塘是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是车多。另外中区一带相当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反方向红棉路上山车多。另外还有皇后大道中西行都是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慢驶，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沙田港铁站，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落为车多，龙尾去到榄口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8: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7: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8: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9: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10: 爸爸好棒，
11: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来的，父亲节快乐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3: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13: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5: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的不同细节。
16: 避暑山庄图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将自然这个元素摆在入的设计当中。
15: 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着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10: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blue.

0: 好啊，六点钟新闻翻嚟，好紧张啊！
1: 话俾你听啊，
0: 系雷暴警告，估到你啊，
1: 俾、哎、你先读咗我嘅先读添、哎，
0: 见到你只眼无端端睄向嗰边啊，知啊，
2: 雷暴发生咩事？
1: 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换啊，
0: 系啦，咁就留意住天气啦，都系呢排出入都系平顶白兰噶啦，
1: 冇
0: 好留啫，系啦，最紧要专心。
1: 讲到我 PhD，
0: 你个样嘅事。

0: 色嘅角色，你唔好唔系非黑即白，唔系二元噶嘛，
1: 系唔系？
0: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2: 有啲自己又有啲角色咁样，
0: 要有啲矛盾同冲突，就好似戏剧本身一样，我觉得系要有呢啲咁样嘅。
1: 系，
0: 我觉得所以每一个人嘅性格，我哋其实嘅准备就好似要准备埋佢个人本身，佢嗰期
2: 系好难捉摸。
3: 系啊，因为之前阿超同又另一种啦 ，Wendy 又另一种啦，
1: 系
3: 跟住阿沙，大家听到每一个考官
1: 都有唔同啊。
2: 我终于有第一个阿 Sir 啦，
0: 系啊，系
1: 喎、
0: 啊，好啊，咁啊，差唔多，所以一阵间我哋听首歌之后咧，就
1: 邀请阿胡 Sir 出嚟啊，
0: 由胡子彤啊做我哋今日嘅主考官，考我哋呢个见一个爱一个啊。

0: 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 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棒球选拔试即将开始，选拔开始前，考生请自行预留时间热身，以免因受伤成为伤失青年。同时需注意，棒球为九人团队运动，讲求一班兄弟打拼的团队精神，不要只顾我独自升级。当投手投出两好三坏，击球者切忌见一个爱一个，那时候应慎重选球，防止三阵出局，避免只剩下男人难以说的话。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棒球教练胡子彤。
5: 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有胡子彤，
6: 系 hello hello。
5: 佢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呢个考生。

0: 中衰之咧，佢不断赞不住口。你而家喺咪前可以再尽情赞阿 Sean，
1: 好好喎。点解咧？即系点解你会谂到咧？同埋我，你系一定系 ，sorry， 我想问，点解你今日系会着呢件衫嘅咧？
2: 其实我本身不嬲都会着波衫嘅，
0: 但系今日
3: 咁冷球嘅添，
1: 冷球波衫
2: 咯。
0: 好有准备噶呢个人，
1: 喂，即系仲要系即系好有自信，咁啱咯，
2: 真系咁啱。
1: 但系点解你可以将我啲歌，然后又可以非常之融入到棒球嘅规则呢？
2: 因為我都有查過一下啲棒球嘅規則嘅，再詳細啲我就唔識講㗎啦，咁所以呢就少少地咁樣囉。
1: Respect， 非常之有心。
0: 係咪全部都即係準確㗎嘛，嗰啲。
1: 準確，準確。
0: 九人嘅運動係三陣出局呢一啲嘅 keywords 係重要。
1: 中曬我，然後啲歌又好適合擺喺嗰個狀態入面。
0: 係啊
1: ，respect 呢個真係好勁
0: 啊！
1: 多謝，
0: 所以要特登播俾你聽喺現場，每一次都係唔會話俾嘉賓聽嘅，
3: 所以有驚喜。
0: 係啊，
1: 哦呢個好好，
0: 係啊，所以頭先你叫我喺度搞啲喇叭，好想就係要俾你聽到，要攞你嗰個反應。
1: 我就係諗你哋冇理由，我平時都唔會做呢啲嘢。
2: 所以我就係咁問清楚。係
0: 啊，因為我哋以往譬如訪問我哋就送卷軸係一個禮物啦，咁而家我哋用咗呢一個叫 SD 叫蘇東 exam， 即係一個問答遊戲嘅環節，我哋都想有一個心意送俾嘉賓。
1: 多謝
0: 啱啱嗰一段。
1: 收到曬，可唔可以 send 翻俾我？
0: 好，
1: 呢個好正，
0: 係啊，我哋 send 翻俾，係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嘉賓有胡子彤啦，咁啊有，今日我哋嘅考核嘅題目就係佢嘅新歌，就見一個愛一個啦，係
2: 啦，
0: 即係所以你就諗一啲題目考我哋啦，我係好緊張嘅呢一個係，
1: 真咩好緊張咩？
0: 緊張㗎，因為每一個主考官啊，我哋會形容今日係胡子彤啊、胡 Sir 啊嘛，
3: 係
0: 每個阿 Sir 或者 Miss 個 style 都
3: 唔同，
0: 所以我都好好奇你係會一個咩嘅 style 嘅。阿 Sir， 你出問題，
3: 煩咧，
1: 好啊，
0: 咁啊，你 ready 嘅話，咁就嚟噶咯，你出問題，咁
1: 我出問題噶咯，
0: 你 ready 未，阿斌？
2: 你哋 ready 未啊
1: ？ready 啦，
2: 胡 Sir ready 未
1: ？ready，
2: 好啊，
0: 交俾胡 Sir 嚟第一題咯。
4: 第一題，
1: 你覺得今次嘅作曲人同埋填詞人，佢哋事前有冇溝通過，然後出到呢一種呢一首見一個？我一個呢請回答。
3: 哇，呢條我懷疑係陷阱題嚟
1: 㗎
3: 喎。因為呢，因為佢咁樣問得呢，即我覺得一定係有啦，即佢你唔會問一個問題佢最後冇，冇㗎咁樣就完㗎啦嘛。
0: 但可能佢背後有另一個故仔喎，
3: 係
0: 有一個更加勁嘅故仔。
1: 係咩故仔？
3: 就係咩呢？就係徐浩係咪就係監製負責去做呢個崗位，就傳遞個訊息俾阿曾樂同知咁樣係
0: 咪？咁徐浩傳遞俾曾樂同好 make sense 啫，係咪先？係
3: 啊，
0: 呢個唔 make sense 啊。
1: Sorry， 唔係㗎，
0: 唔係㗎。
1: 佢兩公婆喺工作上面係完全冇交集㗎。
3: 哦，
0: 係啊，我以為係會即係叫做即係成日都見
3: 返到屋企就
1: 唔講公事㗎。點解呢？我等你答咗我問題先。你咁想知呀？
2: 哇，好想
3: 呢個
2: 挑戰
0: 嘅。
3: 咁我答埋先。咁我覺得就更加引證咗係有啊。因為有呢個 tips 就係因為監製可能就真係負責錄音嘅部分啦，集中咁，所以事前即係作曲人同填詞人個溝通就顯得更加之重要。嗰、那個要好可能要加埋紙同衫嗰一齊去傾，到底今次隻歌嘅主題係啲乜，用一個點樣嘅大方向去行。一首情歌你想講係乜嘢情啊？嗰份情係點樣？去夾翻曬成個配套出嚟，我覺得係咁啊。
0: 嗱，因為我本身嘅諗法咧，真係諗住講有嘅，因為咧就係監製嗰個角色係咁啊嘛，咁再加上頭先講啦，即係阿周同埋兩公婆嘛，但係啱啱子龍咁樣講完之後咧，我又想揀，
3: 你有褪鞋，
0: 我想褪鞋喎，係啦，即係我又好想試一試，其實冇嘅，
3: 即
0: 係啦，即係因為就係嗰個有時創作嗰個感覺嘛，收到個 demo， 然後俾填詞人 feel 多過直接夾，咁嗰件事出嚟可能效果唔同，所以我決定打對台，我覺得反而係冇嘅
3: ，OK，
0: 係啦，
1: 咁我而家係咪要講個答案？
2: 喺呢個時候咧，胡 Sir 個樣咧，其實係我睇你答咩，
1: 我睇你答咩，
2: 繼續答，
0: 你兩個人吹啊吹一
2: 句，繼續啊，
1: 係啦，好，
2: 咁到。正確的答案是什麼呢，胡 Sir？
1: 正確答案是他們是沒有溝通過的。點解呢？係其實首先我收到呢個 demo 嘅時候係阿沙同埋陳可為作㗎啦。咁我收到嘅時候呢，我就即刻問可為，啊你覺得呢一首歌俾到一個乜嘢感覺你，或者你寫嘅時候係點樣？佢話其實係一對情侶慢慢行 行看似係細水長流，但去到一個位佢哋知道佢哋唔能夠再行落去，係時候要分道揚镳。佢哋嗰種佢哋冇一種好哀痛，冇一種好傷心，反而係會祝福對方，我哋大家喺呢個時間分開就分開，係啦，咁就係有呢一個咁樣嘅畫面。咁然後我初頭都有諗過啊，好唔好將呢一個嘅畫面話俾曾樂同聽。咁但係我覺得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我尊重每個創作，咁我就直接有將呢個 demo 就俾咗曾樂同。咁佢填嘅時候咧，佢第一稿翻到嚟係同而家見一個愛一個係。零南辕北辙，是180度不同的。
3: Oh.
1: 他第一稿是一个超级低微的状态、oh. 是比我之前双失青年再低很多很多倍。
3: Oh.
1: 但是我就有一点想不同。因为尽管可能是都是情歌都是讲的个爱，但是个爱那个摆位那个姿态我觉得我想有不同。
3: Oh.
1: 然后我就即刻跪低。六个 message， 对唔住啊，张乐同，我对你唔住，可能我冇俾一个好嘅清晰街你，但系我想咁，然后佢就用咗一晚嘅通宵，即刻第二朝录音前俾到我，
0: 系，
1: 咁最有趣点解我话监制同埋
0: 系啦，呢个我都沟通啦，
1: 咁咧suppose 咧我系我当我要连续录两日音啦，咁第一日。我就同我徐老公，喂，瞓時仲執緊，咁我哋聽個錄唔錄啊？咁唔錄住啦，咁之後先啦，咁然後咧，咁因為我覺得我費事咁快除咗曾樂同叫佢第二日俾到我嘛，咁點知佢係真係俾到我？朝頭早十點幾收到瞓遲，咁我十二點定一點錄音，咁我就喂，我收到瞓遲啦 ，Terry， 我哋仲錄唔錄噶？唔好啦，我安排咗其他嘢做啊，咁我哋第二日先錄啦，咁樣，咁呢個情況就係代表。曾樂同幫我趕緊詞嘅時候，其實佢係徐浩係唔知道咯，
0: 佢做緊其他嘅嘢。
1: 係啦，咁所以
0: 好獨立嘅，
1: 係啦，佢哋喺工作上面好獨立嘅，係、
0: 哦、
1: 兩個都係一個好獨當一面嘅，
0: 其實係
1: 監製歌手，咁所以係冇溝通過。咁、
0: 哦、
1: 所以我就有多一日去睇嗰份詞，去記嗰份詞，去想像嗰份詞究竟我應該點樣演嘅。
2: 系，咁、
0: 哦、
2: 所以最后就拣咗呢个 approach 啦。
1: 最后就系拣咗呢一个，因为我想我同曾乐同讲嘅时候就我觉得嗰个高姿态少少，要因为由双失经历咗我独自升级，我知道有问题，我要 realize 到啦。咁但系我要变，但我冇可能一下会变到噶嘛。呢个系一个过程，所以我就系有呢样嘢。我想其实可能由兄弟打去到而家呢一首个。故事主人翁是同一個人嚟嘅，
0: 係
1: 一路行緊一個、一個旅程，一個經歷，
2: 一個故事咁。
1: 冇錯，咁所以
0: 升級咗啦嘛，所以應該唔係低咁
1: 樣。係啊，
0: 哇，有趣喎呢個。
2: 係
1: 咯，
0: 你頭先仲話咩話？點會攞呢啲出嚟？
3: 我話俾你聽，
0: 最後個故事就係咁樣
3: 啊，氣氛嘢嚟嘅啫。我講嗰啲就
2: 好成日
0: 咁樣。頭先我
2: 又會
1: 錯啊，我。唔係，我冇諗過你會估到嘛。
0: 因為頭先你嗰個 tips 令到我真係轉題。
3: O、okay, K，
0: 我就覺得係啊，
3: 係真係冇咁樣。
0: 係真係，但我又覺得即係又解釋咗成個故事，
3: 解釋
0: 頭係咁樣。
3: 係啊，
1: 你叻啦，你叻啦，
3: 一分啫，
0: 未完場先期唔好慶祝住啊，
3: 仲有得後追嘅，未三陣都唔使出局嘅。
0: 可以
3: 一個好球啦！嗱，我今日咧就話俾你聽，我要申請一個嘅中場休息先嘅、
0: 哦、
3: 教練嚇 ，timeout 啊，
0: 嗰啲飲水 break 啊，
3: 係啊，
2: 睇下佢嘅鋭氣先，
3: 調整下個戰術先。
0: 啊，好啊，咁啊，聽首歌啦，聽首歌，俾多個新聞你，係啦，一陣間翻嚟我哋就嚟睇二題，
3: 三陣你出局啦。
0: 如果你咁都輸嘅話，你啊真係抵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是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蚊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競委會宣布接納營運網上外賣平台的袋鼠有限公司按競爭條例作出的承諾，表示 Kita 早前自願修改同合作餐廳所訂立的協議，在接納承諾之後，相關修訂現已具備法律約束力，並可以由競委會根據條例執行。有關承諾由今日起生效，到今年12月28日屆滿，並設回報機制以確保 Kita 遵守承諾。競委會發言人說，隨著競委會今日接納 Kita 作出的承諾，那個市場的各個主要參與者今後都需要符合相同準則，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為餐廳、新進平台和消費者帶來好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短笔。
2: 消息直擊報導，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現時咧，呈祥道係有宗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蘇屋村全線封閉。咁重複一次啦，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蘇屋村全線係因為交通意外而封閉。現時嘅車龍咧去到龍翔道近風力樓。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康华苑。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荔枝角收押所。而将军澳超顺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住环保大道的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提醒大家，红隧九龙出口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军营。 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繁忙，而大潭道是有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近住浪琴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而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榄口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车龙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咁提翻大家一次啦，咁就系呈祥对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咧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喺龙翔道近伊利沙伯大厦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总会遇埋你
4: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5: 包粽啦、
4: 啊。吓，包粽？
5: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4: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5: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4: 咁我祝所有人都
5: 食粽快乐，
4: 端午节快乐，
5: 端午节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声霸，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5: 棒球选拔试即将开始，选拔开始前，考生请自行预留时间热身，以免因受伤成为伤失青年。同时需注意，棒球为九人团队运动，讲求一班兄弟打拼的团队精神，不要只顾我独自升级。当投手投出两好三坏，击球者切忌见一个爱一个，那时候应慎重选球，防止三阵出局，避免只剩下男人难以说的话。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5: 棒球教练胡子彤。
0: 新聞回来，我们继续有 Wu Sir 胡子彤在这里跟我们考核他的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6: 是
7: 啱啱嗱，你又俾晒 break 你啦，
6: 有冇感受到啊？
7: 感受到咩啊？你去完厕所轻盈咗，
6: 即系嗰啲运动员咧，下半场咧调整完个战术同埋状态咧，翻嚟嗰个气场劲咗好多啊！
0: 心态调整好未啊？你
7: 嗱，而家我就领先1-0嘅，仲有两题，哇！睇你咪真系反超到咯，
6: 好好享受呢三分钟嘅时间，仲系领先嘅时间。
7: 好啊！
0: 哇，好大口气啊！你哋 ready 未啊？
6: 未啊，
7: 未啊！
0: 我唔理你哋啊，胡 Sir 你 ready 未？
7: 好 ready。
8: 第二题就是，当你们有留意我 MV 的时候，最后彩蛋我将那隻杯放回入去那个木盒里面，然后收回来，究竟是代表些什么呢？
7: 请回答。
6: 哇，
7: 这个
9: 想了很久。好得戚啊，胡 Sir 的样子。
7: 这个动作。
9: 你想講先啊？俾你講先咯。
7: 代表杯酒真係叫飲咯，唔係，我覺得係嗱，即係好男人嗰種代入咧。因為 MV 一開始你就喺個酒櫃度攞個杯出嚟，其實就好似你攞翻個前度出嚟嗰晚回味，飲個杯酒。咁你到第二日出門口啦，就發現咦，我仲擺咗喺度，但係你要日常生活啊嘛。咁你要放翻入個盒度，間唔中攞出嚟 d 就好似啲 whisky 咁樣。但你唔可以慢慢 d 㗎喎，即係你前度嗰啲嘢唔可以成日攞翻出嚟 d 㗎喎。
9: 啱啊，
7: 間
9: 一模一樣啊。
7: 嗰晚
6: 嗱，你而家偷偷嘴笑，我唔知你係咪經常經歷啊？
7: 我好耐冇飲 whisky 啦，我好耐冇飲啦，係啦。我覺得有嗰個咁嘅意味喺度，同埋因為。嗰、那個 MV 嗰度仲有張相喺度，我即係我嘗試睇唔到啦，即係好濕圖嘅，應該係即係代表你而家應該係有一個人㗎啦，即係我唔知嗰個係邊一個，因為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咁。
6: 嗱，我覺得我解讀同你有80%係相近㗎啦，我俾少少唔同啦，我俾個尾嗰度有少少唔同啦，我解讀係嘛。就是因為你那個就是很有目的性地，就是我覺得你OK 拿完出來品完一晚收回去先，
7: 意外發現不記得收回去，收回去。
6: 我那個的想法就是呢，其實一路那個過程是一路掙扎的，就是一路品就一路掙扎，我應該丟了個杯去定收回去，這個是一個煎熬來的，即好像隻歌一樣，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出出入入出出入入都好像走不到的，但最後沒有鬼用的這個人都是收回來的。
7: 我說你啊，你29分啊，
6: 男主角啫，男主角啫，
7: 男主角是誰啊？男主角，子彤啊，男主角。
9: 他說你喎。
6: 歌曲內容不代表子彤本人的。
9: 我
7: 就是
9: 他說你
7: 啊。他說你
6: 喎，十八掌聲啊，即刻做。
7: 咁係，即係我哋兩個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對於嗰個
6: 嗰個尾嘅解讀啦，
7: 係啦，正確嘅答案你自己嘅解讀。
8: OK， 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 open end 嚟嘅，但係，如果要一個確實嘅答案，喺我演嘅嗰一刻，我係帶著一種情緒入去嘅，嗰一種嘅情緒就係，其實你兩個講嘅嘢都啱嘅，嗰樣嘢嗰段嘅關係。是已經存在了在我生命裏面，我沒得忘記，因為忘記不到，你沒可能完全忘記一件
7: 事，
8: 啊，所以我只能夠將那件事收起，然後好好放在一個地方，而同時間我是要重新出發，我要出門口
7: 了，
8: 所以這件事是在這個整個心路歷程，就是我那個 moment 演的時候是想著這件事，所以 你兩個都啱啦，佢有份啦。
7: 但係佢話個，
9: 好
7: 成佢話男主角喎，
9: 好成佢話你，
7: 佢話你喎，
9: 你飾演嘅男主角。
6: 唔係，因為我都好明嗰種煎熬啊，我都覺得係難嘅。
7: 你每日出門口都有啊？
8: 哦，你中意飲咩事嘅樣
7: 啊？你。咦，咁即係呢一題係打和啦，
9: 打和，
8: 打和啦，
9: 2-1，係咪？
7: 2-1，嘩，決勝局喎，
9: 好緊張喎。
7: 好，嚟啊！
9: 哎呀，喂，但係你哋可唔可以都好似對啲女仔咁樣，唔好淨係話胡 Sir 唔好啊，或者佢飾演嘅角色唔好啊？
7: 佢咧有女嘉賓喺度咧，佢就讚啲女嘉賓。
8: 哦，係嘅咩？
9: 係啊，讚。
7: 唔係，係啊，即係阿沙嗰啲佢係讚嘅。
6: 我係純粹將嗰個自己啊。投入咗我喺個歌入邊，
8: 啊又俾你兜到，啊又俾你兜到啊！
6: 你估我嗰刻真係講阿胡 Sir 咩？我係兜一個圈，講下自己啫嘛。
7: 哦，真係好收係嘛？
8: 可以
7: 計係嘛？
8: 冇問題。
9: 咁就胡 Sir 依留翻俾我做啦。胡 Sir 第三條 ready 未
8: ？Ready。
1: 第三題。
8: 第三條問題就係喺你哋嘅心目中見一個愛一個。究竟是不是渣男呢？请回答。
9: 哇，
7: 梗唔系啦，你睇胡 Sir
9: 到王牌啊！
7: 你睇胡 Sir 啊，知道唔系渣男
8: 啦。咩意思？
7: 你睇个角色啊，饰演系啦，其实佢一个长情嘅代表嚟嘅，系即系佢都唔想嘅，佢有权系俾个女仔飞咗噶嘛，系即系我唔想分开嘅，不过佢飞咗你系受害者。
8: 但系而家见一个。見一個愛一個、啊、
7: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愛過一個呢，是每一個人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是人們經常說呢，即是天生呢我們喜歡一個人呢，其實是有一種特質在這裡，你找的每一個人每一任呢其實都有共同的一點、嗯、所以我覺得那個愛一個其實是這樣的，
6: 你是
7: 這樣
6: 的，
7: 什麼
6: 你是這樣
7: 的，我發現好像都有些共同的又真的有人說過的，是即是那個愛一個，
8: 明白的，明白的，
7: 我觀點是這一個，
8: 因為怎樣都會有一些的特質是你俾佢吸引到，你先至會願意去嘗試同佢相處下、溝通一下嘛。
7: 係係啦，所以我覺得無論係武常定係佢飾演呢一個男主角，都絕對不是渣男，係一個長情嘅硬漢子啊！你睇佢手臂就知啊。
6: 我覺得我嘅睇法係同你有啲
7: 相似，即係叫背心一開始唱歌嗰個手臂，哇！
9: 中間仲要冇咗添，件衫。
6: 我睇嗰 part 都係主要係冇咗嗰一 part 嚟嘅。
7: 咩冇咗咩啊？
6: 冇咗
8: 冇咗咩啊？
6: 背心嗰 part 嚟，
7: 冇上嗰 part 嚟，淨係睇下林平嗰 part， 咩又唔啱啦啊！我應該係我嘅解讀，所以我覺得唔係嘅，其實。
6: 嗯，我個睇法同你調翻轉，我覺得。即係見一個愛一個呢一個行為啊，喺呢個歌也好點都好咧，即係其實呢個行為都好差，絕對渣男，對自己好差，你明唔明啊？佢、oh. 對個男仔自身已經好差， oh. 已經唔好睇其他人， oh. 你對即係對其他即係個對象唔 fair 呢個梗㗎啦，呢、這個唔使講㗎啦，擺埋一邊先，你。其實人最緊要對自己，你要走出嗰個陰霾，你要對自己重新過生活啊嘛，要收翻埋我杯行出個門口啊嘛。
7: 係
6: 你如果見一個愛一個，你就係不停咁樣每日重複緊，係啦，唔係買新杯啊都可以話係
7: 紅酒杯啦，又攞杯啦咁樣。
6: 你買完嗰隻杯，但係你又攞翻隻 whisky 杯出嚟喎，
7: 係啦，咁咪唔健康啦，
6: 咁唔健康咯，
8: 溝酒唔好，溝酒易醉，
7: 頭痛係咪先唔好啦？
6: 不能夠咁樣嘅咁咯，所以我覺得佢渣在佢對自己渣。
7: 哇！
8: 高手啊，呢個高手高手，
7: 佢漢字講渣，但係原來佢講緊對自己，
9: 係咯，對自己唔好，即係
7: 幾清醒我哋噶嘛？
6: 係啦，
7: 好啦，兩個唔同嘅玩法，胡 Sir 覺得啦。
8: 不如我講咗我嘅答案先啦。其實咧，故事嘅呢一個主人翁見一個愛一個。佢都唔想嘅，你估佢见嗰、那个佢唔爱嘅咩？佢一定爱嘅，系嗰个 moment 佢一定系好爱。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佢嘅对象原来唔系咁样，唔系对等嘅关系对翻呢一个主人用，所以佢先至要 move on 去揾下一个。所以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佢唔想嘅，佢冇得拣啊，系咪？如果佢揾到嗰、那个见嗰、那个。對有對等嘅關係，佢愛翻我嘅話，可能就搞掂咗嘅。係啊 ，That's why 其實大家望落去呢一個關係，呢一首歌，可能係一個好風光、好精彩嘅人生。但係其實佢每一次一個人翻屋企搭緊的士嘅時候，佢都有諗過自己， 究竟我做緊乜嘢，究竟點解我要咁做，點解會咁樣，那個人究竟幾時出現，係呀，咁所以你問我呢個人係咪渣男，喺外界嘅人可能會覺得佢係渣男，但係其實你講得好啱，佢渣係對自己唔好，其實佢咁樣其實一路再一次一次一次咁傷害緊自己。
6: 是啊、我好明白啊呢啲，
7: 唔係
6: 我睇好多呢啲電影啊、小說啊，係由兜
9: 唔好下落真嘢出嚟講喎。
8: 係啦，
7: 我哋每人都啱啲喎，即係頭先都講話嗰個離開未必係佢自己想嘅嘛，就
8: 係啦，所以我又覺得嗯。啊，點分好啊？點
9: 喺你喺你分之前，我想講一句啫。我覺得雖然個主角對自己唔好，但係主角對觀眾好好。
6: 係。OK，
7: 有。
8: 我想問係邊 part 咧？係啊，我想問係邊 part 咧？
7: 係真情流露方面。
9: 係啦，喺全部嘢方面都係對觀眾好
7: 好。
8: 哦，咁啊，
9: 系
7: 啊，
8: 哦，其实
7: 一睇再睇，
6: 特别系 MV 嘅一分二十秒左右呢位嘅，
7: 好开始已经值得睇到啊，
9: 系
7: 啊，
9: 第一秒
8: 既然你哋讲紧嘅 MV 啊，啊，咁又分享下啦，
7: 系啊，要啊，系好想知啊，
8: 唔系，咁首先今次我一收到个词啦，然后個 rough cut 嘅時候，即係錄完第一個 cut 嘅時候，我覺得我一定要講要拍故事，因為好早期有諗過會唔會拍啲好抽離、好唔關事嘅嘢，但係唔得。我覺得今次呢個故仔好適合拍故事，咁就即刻揾 Jason 啦。揾到 Jason 之後，就即刻諗啊，邊個做女主角，邊個做呢啲嘢。咁好彩揾到林婷啦。然後有我哋古添樂嘅攝影師阿豪啦，佢拍女仔好靚啦，所以你見到林婷好靚啦。咁然後我覺得其中有一個畫面就係可以同大家分享。Jason 問我：喂，子彤除衫得唔得？哇，做咩要除衫無啦啦？沖涼。咁我就話沖涼咁都係嘅，冇人著衫沖涼噶嘛，係咪先？咁咪要除咯。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係跟住個故事劇情發展落去，有呢件事發生咧，我係 OK 嘅。是啊，咁所以希望今次其實如果仲有時間嘅話，我可以再同大家講多啲個 MV 其實有兩個態度出嚟㗎，係一開頭。
7: 係。
8: 你而家見到個 MV 呢，其實呢個主人翁一行入嚟，佢已經係帶住一種情緒，佢仲喺嗰個困局入面。佢一入嚟好沉重嘅步伐去攞返頭先講嘅嗰隻 whisky 杯喺度飲。然後回想翻成件事，去到最尾佢都仍接近個 MV 尾聲嘅時候，佢都仲坐翻喺嗰張 sofa 度回味緊成件事。然後我初頭另外有一個 approach 就係嗰兩隻 whisky 杯呢一段關係，其實已經我放低咗，完結咗噶啦。狀態好輕鬆，同平時常跳脱好多。哇，飲嘢突然之間睇翻電話，睇翻個projector 嘅時候，曾經好重要嘅嗰個人喺我生命入面突然之間喺我 mon 度再出現，一個會心微笑，然後入翻嗰樣，入翻去嗰個回憶入面。咁我初頭係我好鍾意嘅，輕描淡寫，因為男人啊嘛，係啊，男人好覺得唔需要做得咁白。咁但係後尾睇翻個 cut 嘅時候 ，MV 三分零鐘，嗰、那個 duration 冇辦法俾我。可以是由轻描淡写慢慢做，慢慢去演绎到那个状态。咁所以最后先至揀咗，不如一早就已经带观众、带听众入去那个情绪入面。我仲喺个原地度，咁所以先至会有呢、這、一个结果出嚟。
7: 都系因为有时 MV 嗰个长度未必有得咁样慢慢煲去，
8: 系
7: 一套戏啊嘛。
8: 系啊，所以我就一路都即系拍 MV 都拿捏紧，究竟应该点样咧？咁所以就今次系一个几有趣嘅尝试咯。
7: 系
8: 啊，
7: 咁所以大家今日听咗好多呢个 MV 嘅解读啦，大家就睇 MV， 即系感受下嗰种男人啊，系好男人嘅感觉啊，
6: 感受
9: 咁就唔系男人难以说的话啦，已经。
7: 系我最屘一齐咁系，
6: 佢唔缩个，唔放过任何一个
8: 片
7: 嘅样，好好啊佢。咁我最屘一齐应该打和，我觉得系，
8: 我觉得
9: 可能胡 Sir 你判啦，
7: 你判啦，你负责判啦，系
8: 我觉得打和嘅，系啊，系，我觉得最屘一齐系打和，因为大家都系 有喺唔同嘅角度去望呢件事啊。That's why 就係我想觀眾聽眾們都試下喺唔同角度去望唔同嘅人物，點解佢會發生呢樣嘢？
7: 哦，係啊，咁啊，所以換言之，嗱，我哋有兩條打鑊，
8: 係
7: 一條優勝，
8: 係，
7: 所以今日我係以一個馬鼻贏，即係贏一個馬鼻，
8: 真係
7: 少少。
8: Okay, 早知我唔俾嗰個提示你啦。
7: 你嗰個提示真係好緊要啊！
9: 佢係唔可以俾提示嘅，佢有少少提示，佢就會推理曬成個故事出嚟㗎。係
7: 啊，係啊，我好敏感啊！
6: 好常半球冇半球呢啲嘅話，
7: 一
6: 半
7: 球
8: 冇㗎，冇㗎，係冇嘅，
7: 冇
8: 㗎，係冇嘅，
7: 冇㗎，冇
6: 係啊！咁不如咩啦？都當同分咯。
8: 我想知你哋係有懲罰嘅咩？
7: 有㗎，一間佢輸咗要啱啱我哋拍片就幫你宣傳。只歌噶啦，你中意点样叫佢帮你宣传？
9: 你想我哋点样帮
7: 你
9: 宣
7: 传？你叫佢兔仔跳都得噶，一路讲话，见一个讲一个好好听，见一个讲一个好听嘅兔仔跳，弹跳得噶。
6: 我唔想一齐做掌神啊！
8: 关我咩事？
7: 惩罚
9: 你，系咯？个样心谂吓，关我咩事？
8: 系啊，
7: 即
8: 系
7: 抵判你输。
9: 佢争几块
7: 树，
8: 一路兔仔跳，一路讲见一个一个唔系渣男，见一个一个唔系渣男，系啊，系啊，兔仔。跳咁樣好唔好？
9: 好，
8: 諗好曬啦，掂。
7: 好啊，今日多謝胡子頭。
8: Thank you，Thank you。

0: 听到今日啦，胡 Sir 嘅新作品亦都系今日我哋考核题目，就系、是、见一个爱一个。好啦，咁就惩罚片就之后睇啦，我好期待啊！好啦，今日都系胡 Sir， 听日见，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记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嘅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政府就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一共接获超过72000宗合资格申请，并且已经向超过71000个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4亿4000万元。目前仍在检讨计划，涉及分析数据以及就相关课题进行剖析及考量，政府会参考不同的建议和意见。至於其他鼓勵生育的措施，孫玉涵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說，在2024年4月1日起實施的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截至上月底有大約7400宗公屋申請，在計劃下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當中約1300宗已獲安排入住公屋。政府下個月16號起會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調查私人樓宇滲水的新程序。發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優化的流程提升調查效率，能夠盡快解決滲水問題。如果個案簡單直接，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在接獲舉報之後，大約14個工作日就可以向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較以往完成所有調查後先發出防擾事故通知提早約57個工作日。聯辦處會向沒有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與受影響單位的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和維修。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上午，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航行时，与俄罗斯护卫舰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说，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接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制止，不过游艇依然是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的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游艇随即改变航向。这对英国夫妇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俄军军舰鸣笛之后，他们立即向左转，以便军舰见到他们有意改变航向，但军舰之后依然鸣笛，之后开了4至5枪，相信是向空中开火示警。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呈祥道咧系有宗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 而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咁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系交通挤塞，仲有龙尾咁，分别喺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东隧嘅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龙系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而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系清咗场噶啦。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咁睇翻路面情况啦。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马仔坑道回旋处车多，龙翔道观塘方向左转马仔坑道慢车，车龙去到狮隧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咁最后咧，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Albert 欧瑞强。一年几日咧，我哋都会同我哋当年呢啲电影加电影主题曲咧一路倒数。今日应该系数80年代至到90年啦。呢十年咧开始就多翻我哋好多本地嘅电影啦，咁所以都有电影主题曲啦。不过我想介绍我另外一位朋友啊 ，Danny 陈百强。当年他主演了一出青春电影叫做《喝彩》，跟他一起做的还有 Leslie 张国荣还有钟保罗，女主角应该是翁静晶。电影《喝彩》的主题曲叫做《古墓》。

Danny Chan 陳百強的電影主題曲，電影叫做學彩。講起香港，我們一起成長的電影很多啦，當然有許氏兄弟啦，已經之前都介紹過他們，第一出就是叫做鬼馬雙星的嘛，咁之後有半斤八兩啦，再之後呢就有呢一出叫做摩登保鏢啊。當年主題曲當然由主演嘅細佬 Sam 許冠傑一手包辦，印象。

多谢晒 Sam 嘅印象，我当年咧唱民歌嘅时候都好喜欢呢只歌。电影系来自1981年嘅《摩登保镖》。咁啊，话说咧，即系当年啊，许冠文咧最叻噶啦，扮鬼扮马。但系咧有一出西片咧，真系佢好认真地扮。当然咧，并非别人咧就系德斯丁霍夫曼嘅 Dustin Hoffman， 佢乜嘢都扮过。今次扮女人，佢扮呢一个女人叫做杜斯先生噶嘛，大家一定记得。Mr. Tushy， 电影主题曲是 Stephen Bishop 主唱的 It Might Be You， 可能是你，他说，因为人在社会上经常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Maybe it's you、啊、你自己不自覺在個社會上扮演幾種面孔、啊、回到家又扮慈父、啊、不用扮應該1983年了，這一出呢就真的出盡辦法呢就、逼住你喊那隻電影叫做搭錯車嘛，裡面就、有人即賣那些遺棄的玻璃樽為生，即收買路，所以有這隻歌呢就叫做有沒有酒樽賣啊，闽南话叫做酒干倘卖无，一炮而红的苏芮。

如果你想学这个闽南语呢，就由这五个字开始，招根淡埋磨。主题曲都是用闽南语的歌名唱出，苏芮。今天跟着来呢，我想两年黐埋一起，因为1984和85年呢，分别有两出电影呢，都是跟梅艳芳有关，因为两出电影的主题曲都是她唱。多谢梅艳芳。第一出1984年《似水流年》，跟住1985年《女人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以及国务院的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话，目前新皇岗口岸要做内部装修，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明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返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服务班次将会增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去到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的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及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的资料和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天气方面，预测的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在九龙方面，较早时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的意外已经清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虎山道泳池。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在港岛方面，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去东隧之路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暂时是排到去近住东港中心。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亦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分别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现在东隧方面，是红隧方面，红隧方面，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出口范围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伟业街支路系车多，跟住下行伟业街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至到炳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红桥至到屯兴路系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总会遇埋你，
6: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7: 我是小白白猿猴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8: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9: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10: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3: 爸爸，好波。
1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5: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没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6: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17: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16: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Albert Lau， 欧瑞强。
19: 哎，呢几日咧，我哋回顾翻我哋当年嘅电影主题曲。1986年你喺边啊？吓，嗰阵有咩电影嘅？你估有出电影咧，叫做《最爱》啊嘛，记唔记得？林子祥、张艾嘉，好似有苗谦仁啊等等，但系最能够。一路留在香港昂迷的心中，未必可以成日看到这出电影，但是这歌呢是 LAM 的主题曲，林子祥最爱是

林子祥最爱是谁？卢冠廷作曲，潘元亮作词的一首经典之作。1987年有咩电影呢？嗬，哇，唔止一出添嘅。一讲起倩女幽魂咧，唔知谂起边个先。咁我谂起张国荣啦，嗰、那个扮相都嗰、那个书生啦吓。当然啦，即系来自我哋中国嘅经典名著改编嘅电影。电影主题曲《倩女幽魂》。

张国荣嘅歌叫做《倩女幽魂》，跟住落嚟我有一首好中意嘅歌。咁呢个歌如果对于叶倩文嚟讲咧，未必系即系最 hit 嗰啲啦。呢、這个当然，歌名同埋电影名都系叫做《流金岁月》。电影系由杨帆啊呢位由摄影大师变身做电影导演嘅杨帆演出嘅咧，就两大美人啊，张曼玉同埋钟楚红演出嘅《流金岁月》，叶倩文主唱。

叶倩文唱电影主题曲《流金岁月》，有出电影叫《阿郎的故事》啦，阿发哥噶嘛，周润发主演嘅咧。咁《阿郎的故事》咧有主题曲嘅，咁主题曲当然叫做《阿郎恋曲》啦，阿 Sam 噶嘛。咁原装即系如果国语版咧就系罗大佑，叫做《恋曲1990》。咁因为只歌就先喺89年出。个电影89年出现，个电影的主题曲嘅个1990咧就90年先至出版国语版。咁阿郎的故事系粤语电影嚟噶嘛？咁但系我今日咧就选喺里边嘅插曲。咁但系呢个歌咧就 hit 到嘅，相当之唔错嘅一只插曲，当年都几流行噶。李健达也许不易。

即係都係新人嘅歌手啦，即係亦都唔係即係太出名嘅歌手，能夠喺出電影裏面唱一首插曲，而且可以引起人注意，好似隻歌名一樣，也許不易。李健達89年之後，今日呢就一路數咗幾日，一路數到1990，數足30年喎，哇，30年最後一首歌，1990年嘅一齣電影叫做《人鬼情未了》。我睇完之後呢，即係忽發奇想嘅，即刻返嚟呢就出唱片，因為太鍾意呢齣電影㗎，嗰個電影嘅嗰一幕呢就真係用呢隻歌呢就真係厲害。Unchained Melody 到而家呢隨時喺卡拉 OK 都有人選唱。當年我哋嘅電影叫做《人鬼情未了》，當然原裝正版係 Ghost， 都係 Righteous Brothers 60年代嘅作品 Unchained Melo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外长王毅说，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会在秋天举办第一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朝初时，是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 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四十八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二千二百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青田交匯處嘅意外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较早时去西隧方向近中山纪念公园的意外清了场了，而家去西隧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对开。另外红隧方面，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北行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金钟正义道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嘅深夜十一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钟，正义道下行右转金钟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油麻地丽翔道都会有工程噶，由凌晨十二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去何文田方向，介乎澳海城二期和油麻地交汇处的行车线会封闭，去油麻地尖沙咀或者是九龙湾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不实，要快点整翻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爸爸，好波！
7: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佢永远都系我哋最强大嘅后盾，系我哋最后嘅防线。无论遇到咩困难、咩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佢喺度为我哋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
9: 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0: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1: 义工的力量。
12: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系好感激咯。
11: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六月十七号星期三晚上八点十一分。虽然呢几日咧都系不停落雨啦，但系都冇咗美欣出街去玩同埋去睇嘢嘅心情嘅。最近咧我就去咗一个食品展销活动啊，咁其中咧有一档咧就系卖潮州牛丸嘅。咁我一直都以为牛丸只系得两种嘅啫，就系普通牛肉牛丸咯，又或者系牛筋牛肉牛丸啦，系咪？但系嗰档咧就写住有一种叫做猪肉鸡肉牛丸，咁我就唔好明啦。猪肉鸡肉嘅丸唔系猪肉丸或者鸡肉丸咩？猪肉同鸡肉加埋，点解会变咗做牛嘅咧？呢个系我冇办法可以想象得到或者明白得到嘅。不过呢一种猪肉鸡肉嘅牛丸咧，就好似麻麻地受欢迎啦，咁所以咧就未卖得晒嘅。咁我就问我啲潮州嘅朋友，究竟系咪有一种猪肉加鸡肉加埋嘅配方系变成咗牛嘅牛丸嘅咧？佢哋话你唔好理咁多啦，总之系丸就得噶啦。咁我中意食丸子嘅呢一班朋友就话咧，只要有丸子，话知佢系猪肉又好，鸡肉又好，总之加埋红肠啊，加埋猪皮，加埋油面咧，就系一个超好食嘅车仔面。呢个已经好满足噶啦。对于我嚟讲咧，我比较中意食西餐嘅，所以如果系丸子嘅话，咁加埋薯蓉同埋面包，呢一个晚餐我都觉得几好味噶。开始今晚嘅甜淡情怀，为你带嚟香喷喷，亦都令到好多人嘅迷醉了一样嘅 bread。If 开始今晚嘅甜淡情怀。

8:15，我哋有 Brad 嘅 Elf。如果一首名曲由另外一位朋友唱，翻唱结果到底会系点样嘅咧？上个礼拜我播咗 Like a Virgin， 今个礼拜想播呢个版本。

如果你一直都有追开一套电视剧集叫做 Grey's Anatomy 的话，可能你都会对第十季里面其中一首歌感觉到非常之惊艳的。没错，唱歌的就是 Almost Lee 有这首翻唱的 Like a Virgin。

Paul David, I go crazy。 如果这几天不停地落雨搞到你人都癫的话，有好消息的，因为下个礼拜天气都是会好转的，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那你就不怕因为天气潮湿搞到周身骨痛，又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就因为落雨很多时想出街都因为狂风大雨没得去了。更加多的天气报告和新闻，阵间就可以听得到的了。李欣是新闻报告之后，再见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双方亦都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跟进相关事项并加以落实。翻嚟本港，入境处今个月10至16号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拉咗15个怀疑非法劳工同埋5个涉嫌聘用非法劳工嘅雇主。行动中调查人员搜查多个装修单位，包括一个新入伙屋苑、工厦、商铺同埋村屋。15个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0至56岁，主要涉嫌负责泥水、清洁、清拆、安装电线、家私和油漆等工作，其中一个男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而被捕的5个男雇主，年龄介乎36至60岁，调查仍然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怎可以收埋自己啊？
3: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4: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5: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6: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9: 是啊，那就安全啦。
8: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9: 当然安全第一嘛。

6月17日啦，好快就过端午节咯噃。呢个端午节，你有冇送粽俾人？又或者自己有冇收到粽呢？以前过节嘅时候咧，就会收到唔少嘅粽嘅。咁亦都有好多朋友话咧，其实过年过节咧就体现人情味嘅时候。到底你有冇将你自己心意送俾啲好朋友或者系啲亲人咧？咁样，我冇添。不过咧，我就收到啲好朋友送俾我嘅粽，真系觉得好温暖。亦都因为咁咧，虽然我好少送粽出去啊，我都会谂，系时候咧要请啲好朋友食饭啦。咁所以咧，如果系佢哋好有时间嘅话咧，即系如果系去街之外都可以同我食餐饭嘅话咧，我真系好乐意请佢哋食饭嘅。虽然粽就冇送，但系心意依然都系就喺度嘅。而家啲朋友都话咧，好似咧啲街坊邻里咧冇以前咧嗰啲关系咁亲厚啦。以前咧唔单止系互相送粽啦，即系你包啲粽啊，我又包啲角仔啊，咁喺唔同嘅时节就送俾大家。甚至煮好餐饭嘅时候咧，如果系自己煮咗好嘢食咧，都会俾隔篱屋试下嘅。又或者有时候咧，仲会叫隔篱啲小朋友咧过嚟食饭。呢啲日子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咧？

Emily Harris 呢位14届嘅格林美金奖得主啦，佢亦都系好睦邻噶，佢同佢格林明星好好噶，其中一位咧同佢一样都系香摇巨星嚟嘅，就系、是、Nancy Griffith， 佢大家都经常咧就你来我往。送上嘅唔单止食物啦，仲有好多嘅创意同埋好多自己喜欢嘅歌。经常啦 ，Emily Lewis 咧都会系出现喺 Nancy Griffith 嘅一啲嘅演唱会里边添，而且咧佢仲系唱咗呢一首佢好中意嘅歌，叫做 The Boxer。

剛才就播了 Emily Harris 的 The Boxer， 他既然翻唱了 Simon & Garfunkel 的首本名作的話，對於他們要出場的話，當然是有另一首的 signature， 就是這首 Mrs. Robinson。 既然 Robinson 太太出現了， Robinson 先生也要出現的。

佢嘅姓氏叫做 Robinson， 原来呢个姓氏咧系嚟自英国噶，而喺全球里边咧，佢系排名姓氏榜里边嘅520位。

剛才講到 Robinson 呢個姓氏啦，其實佢係源自中世紀嘅英國㗎。咁剛才唱嗰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嘅歌手呢，佢姓氏都係源自英國嘅。佢叫做 Olivia Dean。

正 Fields of Gold 在满目金黄之后，我们都带来一片的翠绿。Her mantle is green.

他唱了这首爱尔兰的传统民歌，叫做 Her Mantle So Green。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九点钟，美人在下个礼拜三的同样时间八点至九点钟再见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同海南省省长刘小明会面，就进一步深化琼港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同海南同样是自贸港，期望进一步推动琼港优势叠加，联动发展，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欢迎更多海南公司善用香港资本市场同专业高增值服务，集资扩充业务。李家超又说，香港正致力发展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和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善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打造成高质量旅游体验城市，期望吸引更多国际高增值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到访两地，携手为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工展会购物节将会在今个月26号起一连四日在亚博馆举行，设有九大主题区，一共超过260个摊位。展会今年新设潮玩运动区、东南亚美食区等展区。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对购物节有信心，认为在楼市、股市和零售市场回暖之下，凭借加入新元素和多元化的活动，能够刺激访客消费，预期有6万人次入场，总销售额有6000万，同去年差不多。大会将会提供两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在展会期间来往荃湾和屯门至亚博馆，和免费的东涌特快巴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和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爸爸好帮，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同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摸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 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如何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状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今日难得冇好似寻日咁样，成日连绵不绝地下雨。今日都有间歇性地嘅停雨空间。喺停雨嘅空间里面，有冇尝试抬头仰望雨后嘅天空呢？想问你嘅系，当你仰望雨后嘅天空嘅同时，你睇到嘅系灰色嘅雨云，定系云后面蓄势待发嘅阳光呢？又当你低头凝视路边嘅长江，你所睇见嘅系破损嘅石块，定系石块里边嗰棵小草呢？想讲嘅系，同一个画面总系隐藏住唔同嘅含义，只系睇你以乜嘢嘅眼光嚟到去营造嘅啫。

个世界是你心的画布，你以喜悦创作吗？你就会得到喜悦的画面。如果你以悲伤去调色的话，你就会得到悲伤的作品。

悲伤去调色的话，你就会得到悲伤的作品。这个世界是你心的投射，如果你心境如雨，你看出去的就是惨淡的天气。但是如果你心境美丽的话，你看出去的就会是一片璀璨的了。

开始今日2026年6月17日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啦。女方伦永亮的莎莎。

家仲听紧 ，Chris Wong 黄海芹，今夜可否留低？音乐情人就冇黄海芹咁贪心嘅，我唔期望你整晚留低陪我，但最低限度呢一个钟头好嘛？最低限度停留到晚上十点，多谢你先。9:04个字，你好嘛？我系郑子成。

0: 心跌烂。
1: 温雅的陪着他，早之前有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0: 陪着他，
1: 时间来到晚上9:26了。
0: 陪着他。
1: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之间嘅。展望方面，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去到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将会渐转酷热。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听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安哥出场，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
2: 在某日某夜里，听一首歌已经心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港澳办表示，夏宝龙上昼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港澳办话，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港澳办亦都话，夏宝龙下昼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代表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香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政府新闻处的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多个政商人士会面，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华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话，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唔同嘅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同演练，以便喺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俾市民使用。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和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话欢迎，并会全力配合推行有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今个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和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到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至於文憑試數字化，考評局說考慮以小部分考生人數較少的科目作為試點，改為電腦化考試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說必須要確保考試保持公平性、可信度、是信度和效度，亦都要嚴格執行保密原則，目前未定立推行計劃和時間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2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31,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59美元，卖出4336.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多谢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4: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5: 咁啊，波正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晒，坐中间啱你啦。
3: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 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是 I 人来的，作为他好朋友的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了这份歌词给他。讲起热闹过后，同时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的 me time， 基于他在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3: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
2: 让我们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的看法。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王菲暧昧的国语版。刚刚听过黄仲坤情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我在这里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子成，时间9:08至，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6%。

我哋怀念嘅李国昌。K C 嘅呢一首《双人床》，但我哋进入今晚以下呢个点唱里面。

秀坚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亦都是我们结婚36周年的纪念日。转眼间我们已经相识了40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由上年到今年变化都很大，看似日常的事情突然日常骤然失去，这个就是无常。人生本无常，讲起来人人都识，但是到真正面对的时候，真是无可奈何。以下送上我为你写的几句文字。尊严没有了尊，就只有严；爱情没有了爱，就只有情；灵魂没有了灵，就只有魂；甜梦没有了甜，就只有梦；困难没有了困，就只有难；你我没有了我，就只有你；你我没有了你，就不成我。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面对，环境上、经济上、照顾上都有很多考验，希望我和你可以努力地一起共同度过。为你送上一首你好喜爱的歌，《老婆》。

0: 唱给你的。
1: 衷心祝福 Sheena 同秀坚因为结婚36周年快乐。刚刚为你带来王文加上万丽当你老了。时间来到晚上9:53。

0: 属我的一个你。
1: 林子祥，说声珍重，祝你今晚嘅节目带上一个美声。时间仲有四分钟，到十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嘅狂风雷暴嘅。至于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气温介乎摄氏26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将会渐转酷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文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96点，升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2,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1.6 美元，卖出 4342.11 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系 Jan 之许金峰嘅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
5: 劲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吴业坤。嚟到我哋今晚嘅嘉宾依然係琴晚同前晚嘅嘉宾吳業坤，坤哥
3: 大家好。
4: 你好。
2: 啦，我哋嘅听众又可以听到你把声之外呢，我哋都赚咗你两万
4: 係呀。
3: 識飛嚟㗎。
2: 要飛嚟先。返返落嚟啦。咁又要讲返啲我哋关于我哋嘅节目啦。我哋名字叫做嘉宾的他他他。
3: 嗯。
2: 我哋嘅节目叫他他他。嘉宾的他他他。坤哥。
3: 嗯。
2: 对你影响得最大嘅女性她系边一位咧？
3: 女性她，我谂系
4: 阿妈同埋老婆跌落喺你救边个？
5: 你可以有两个嘅，可以有两个，可以有三个嘅，
2: 唔系呢两个。
5: 你唔好俾佢吓亲 ，OK？
3: 我三个啦，
2: 哇，
3: 三个，一个系我妈妈啦，阿妈就佢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啦，咁佢又冇逼我做啲咩去即係細個要逼你補習啊，要逼你去要大個要賺好多錢啊，冇講過呢啲嘢嘅。咁有得我好自由咁去成長，咁我覺得就係呢一份嘅無形嘅照顧啦，就令到我去到而家嘅。即係大家都讚我嘅軍仔咁樣
2: 我冇讚啦，你自己讚啦，咁讚
3: 自己讚自己
4: 先。即係佢好生性囉，
5: 即係如果即係我哋以一個媽媽嗰個心情就係、是、啊個仔真係生性啦。
2: 但
5: 係
2: 雖然你話呢，琴日都有講到啦，你話、哎、如果追夢係可能呢一次都有一次機會你錯過咗，或者你停咗落嚟唔再行嘅話，冇而家嘅坤哥、但係對屋企人會唔會話我可能失敗咗一次，媽媽我怎樣跟你說我再去行第二次呢，再去爭取第二個機會呢，還是都不需要說了，在心中了。
3: 我都是報喜不報憂那些人、所以可能調回轉他又只是見到一些好東西咯、可能只是開心的東西咯，所以我覺得是咯，我覺得這樣的方式是最舒服咯，大家都。
2: 不開心的人一定有的了，你如果說一個報喜不報憂，我們很多時候都說有時唔開心嘅時候呢，或者遇到啲困難，可能翻屋企同屋企人去分憂啦、如果你翻到屋企都唔同屋企人分憂嘅話，遇到唔開心困難或者唔開心，你點樣去發泄呢？
3: 我自己其實都幾覺得自己幾堅硬嘅人係、其實都嗰刻雖然可能有時候嗰刻聽到啲嘢或者睇到啲嘢，可能會嗰刻會有少少唔開心，但係之後就算啦，冇所謂啦，就好快過嗰啲嘢，所以都幾唔需要人哋去開解我。
2: 會唔會都會有啲朋友啊同佢哋分享一下咁？
3: 細個會囉，細個會，但係而家覺得都冇乜需要。
4: 我對佢好有信心喎、
5: 佢都唔使人哋同佢開解。
4: 係呀，佢 EQ 覺得佢比平常高啊，正如第一集喺度講啦，嗰、那個企佢唔驚囉，遮住個面啲人 keep 住都不停喺度叫我，我心諗嘩係佢先諗得到喎，你 EQ 真係高
3: 喎。好好嚟，即係冇諗咁多唔開心嘅嘢啦。因為我覺得成日呢好多朋友呢，即係傾偈嘅時候都會講好多唔好啊唔好啊、不斷好多負能量啊。咁我覺得講得多就自己個腦呢就都會淨係識得諗呢啲嘢。咁所以我覺得我而家都不斷提醒自己有啲咩我都係要去欣賞嘅角度睇下先。
2: 我同埋你講得好啱嘅，即係我哋依家尤其是去到呢個年紀呢，如果聽得太多啲負能量同好多負能量嘅人一齊之後呢、會好影響我自己嘅心情同埋健康嘅。所以講得啱，如果太過負能量嘅人呢，我哋遠離佢。
3: 係、
2: 真係要遠離。
5: 同埋佢幾得意啊，你覺唔覺得，即係我哋以前呢就成日都會形容一啲人就佢、真係好阿 Q 㗎咁樣。其實佢個樣子真係幾阿 Q 㗎。
4: 佢有 Q 添。
5: 同埋即係你睇下佢有一個咁樣嘅功能
4: 係
5: auto delete。係咪呀，即係我記得我哋嗰陣時有訪問過一啲嘅嘉賓，係我哋呢一首主題曲嘅一對樂隊。佢哋真係送咗一個 button 俾我哋。就是 delete， 佢話你唔開心你就撳佢啦 ，delete 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年青人即係坤哥都係年青人啦，佢哋有一樣嘢唔怪之佢哋幾開心，就係佢哋唔開心嘅嘢唔諗 delete， 咁啊啊呢個唔錯，
3: 幾好喎呢個掣我都想要一個，
4: 自己做啊，
3: 自己做啊。
5: 咁而家第二個他啦，呢一位咧，
2: 未
5: 第二個
2: 女性他
5: 係
2: 咪
5: 啦？
2: 係
5: 啦，第二個女性他
3: 太太啦，
4: 必須啦，必須
3: 啦，
4: 係啦。
3: 佢令到我即係好似阿嘉樂哥咁，即係之前話覺得好似佢靚仔咁啊嘛，我就多翻個重心啊，
4: 系
3: 啊，真系一个
4: 人夫啦，
3: 人夫啊，或者一个避风港咯，即系大家组合组成咗一个家庭，呢、這个家庭，即系细个觉得屋企其实就好似呢间酒店咁样咯，即系你去你中意就翻嚟瞓啦，唔中意就出去玩啦咁样，但系而家系真系有个重心喺度咯，系啊，咁样令到我会扎知道。有咩要努力啊？
4: 个后果系咪啊？个后果就系如果唔翻去瞓，你个后果同以前又争好远啊嘛。
3: 系未，暂时未试过，所以唔系好知
2: 个后果系。
3: 如果话你
2: 以后唔使翻嚟瞓，
4: 以后出街瞓。
3: 我都
5: 即系佢好 man 咯，即系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系男人，
4: 系
5: 咪？我要承担，
3: 要咯，都学习紧，不过仲要学习紧。
2: 咁嗱，追问一下先啦，因为我哋第一集同你倾嗰阵咧，你都讲过啦，其实都有諗過就係結婚之後咧，都會 plan 喺希望會有下一步啦，小朋友啦。咁其實會唔會都諗下，人生有階段究竟幾時再行多一步咧？因為點解咁講咧？有好多嘢咧，你唔行咧，你唔知道嘅。係啊，你只要都試好多啦。譬如話，我好似都未夠，未準備。但你唔行咧，你唔會準備嘅。
3: 係冇得夠噶嘛，同埋我哋咧。
2: 系啊，系啊，真系噶，真系冇得叫舊噶。
3: 我都好多前輩，大家都傾偈嘅時候，佢哋都有小朋友啦。咁我跟住我幾時先係最好嘅 timing 咧？大家都冇噶，大家都全。
4: 你而家要快啲做，因為整親條腰，其實唔知得唔得啊？
5: 都要整，努力整好襯啊！要整親條腰。
3: 好多方法嘅都仲可以啊。
2: 係因為咧，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咧，時間當有咗小朋友啦，或者你自己可能嘅嗜好啦，當有小朋友之後咧。你會無條件咁俾曬落去，
3: 係啊，
2: 係啊，同埋你又睇得到咧，因為我點解頭先阿子清，琴日阿子清有講過，你睇嘉樂，其實我唔係我睇我自己，我嗰陣時一

0: 喺吳業坤未答之前咧，我又講下我嘅睇法，因為我又係媽媽啦，係咪？咁啊，吳家樂咧就好支持你快啲生。我反而會覺得考慮清楚先。
1: 騰一陣先，騰開張凳先。
0: 嗱，點解咧？你會睇到我哋嗰、那個，尤其是呢一兩年啊，嗰、那個世界變得好快。科技 AI 已經取代咗好多嘅工作，然之後可能因為我認識嗰班嘅年青人咧，全部都走曬出嚟揾嘢做嘅。全部都適逢佢哋揾嘢做嘅，其實而家有好多個畢業生咧，其實係辛苦，而家揾工係辛苦，有好多在職嘅，仲要係俾人炒埋添。其實你話未來嘅世界係咪同我哋嗰陣時生一個小朋友出嚟，係佢哋仲有機會揾工或者咩？即係而家揾工已經咁辛苦啦，咁所以如果即係有一啲人曾經都話啊，如果俾我再選擇，我唔生。因為我唔想個細路仔咁辛苦，因為我哋唔知道未來嘅世界會係點樣啦，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有正反方咧？
1: 我哋會鬧交嘅，
0: 係啦，因為咧佢係啊，
2: 咁你咧你唔幫手嘅，
3: 我因為我係諗緊，因為我其實咧點講咧，我以前咧好細個諗住生仔咧，係諗住仔會養我嘅，所以我先諗住生呢個功能，生仔嘅功能對我嚟講係要養翻我，但係而家我望即係我好巴結先講嚇。你會唔會養到佢一世？喂，唔係個
0: 又或者佢個未來嘅生活點咧？
3: 你明唔明啊？因為啲細蚊仔有陣時唔係你話養唔養佢一世，有陣時咧佢哋未必連想揾工佢哋都想去做呢樣嘢。我如果我生一個喺屋企躺平咁，我話喂，我已經係躺緊平㗎啦，我屋企唔可以再揾一個躺平。
0: 唔係嗱，佢講嘅咧就係而家我哋的而且確有好多年青人。

0: 比较喜欢躺平，但系亦都有好多年青人想搵工搵唔
1: 都搵唔到，
0: 同埋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一样嘢咧，即系等于我生咗一个嘅时候，有好多人喂你几时生第二个？我成日都会问翻佢，
1: 你养啊？
0: 我话你觉得生一个咁容易，不如你试下，即系你明唔明我讲咩？好啦，我哋而家有三方，
1: 但我想话俾你听，我屋企有四只狗、三只猫、两只雀。
2: 哇，咁仲辛苦啊！
1: 所以我唔生仔唔生女，唔代表我冇做母亲咯。
2: 系系咁啊！
3: 我哋呢一集一开，阿坤哥即刻谂，要我哋拣站边，
2: 我第四边嚟，而家开第四边，
0: 而家开第四边，好，
1: 第四边你
0: 系。
4: 我都。覺得是的，不過呢我又調返轉咁睇，即係以我太太嘅角度去睇啦，其實佢哋有一班人其實過得好平淡就 OK 嘅，其實可能真係可能喺一間餐廳度做一個侍應，佢哋就可以做一世㗎啦。即係你睇下大家嗰個人生嘅目標啊，或者你係咪一定要望子成龍啊，點樣啊，係咪就係話真係要生個小朋友嚟，佢要搵好多錢嚟養我嘅，佢即係正正常常咁，佢過得開心，平平凡凡過一世就 OK 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家長嘅一個期望，其實都好緊要嘅。係啊，呢個地方問題。
0: 所以你睇佢嘅幾叻，第四條路就係老婆佢嗰個，即係叻啊！喂，但係我哋唔好忘記佢嗰個女性他，佢話有
1: 三個係啦，
2: 冇錯，
0: 仲有一個係邊個？
4: 仲有一個。就是偉大的樂小姐始終都要的，因為我覺得都她是令到我加入即是無線啦，你簽約啦，咁令到我真的到呢一刻都叫做冇覺得唱歌是有後悔過的，亦都是覺得啊太好彩了，入了呢一行咁樣。
0: 即是她在後面支持你是不是啊？
4: 她是我老细嘛，
3: 咁佢哋都曾经系我哋老细。咁有冇谂过就系话，你都想讲佢老细，其实佢身边亦都好多嘅叫工作上面嘅仔仔女女啦。咁点解佢特别？你会觉得佢系啊特别锡你啊？定系话唔系佢个都锡噶？不过我特别多谢佢啫嘛，咁咧。
4: 嗯，我觉得都系缘分啦，即系我都即系好多嘢系冇得话即我都唔係嗰啲被捧嗰啲人嚟嘅，我好清楚自己的位置，咁但係有時候需要嘅佢都會去幫手囉，咁而始終係老細，即係咁講，即係公司養咗我咁耐，養曬我全家，即係咁樣講，我嗰時喺攞獎都係咁樣講。
3: 嗯，你睇佢即係
1: 好恩感恩，系咁样嘅人真系好有福气嘅，真系。
0: 系好啦，咁啊去到男人他啦。
4: 男人他就暂时好似
0: 冇。
4: 有嘅。呢排啦，即系唔系擦鞋嘅，就即系街道咯。街道，佢即系头先我讲嘅所有嘅戏啊，譬如你话《香港人在北京》啊，《新闻女王》啊，《刑侦》啊，全部都系一啲我自己估唔到我会做到嘅一個角色囉。咁如果佢唔係有呢個咁大膽去俾我去做，我亦都唔係，我其實之前拍戲之前我哋可能萍水相逢見過面，未傾過偈。咁但係而佢又真係會，你知而家開戲好少㗎啦，咁佢仲可以會願意俾角色我做。
3: 一套套都如你咁仔啦。
4: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亦都佢令到我知道咩叫做演戲，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3: 咁你又冇諗返轉頭，咁點解由萍水相逢到搵你呢？嚟都講啦，咁大家可能初初中雪街返嚟嘅時候，可能你好多新人都唔好識佢㗎嘛。
4: 係呀、啊。
3: 咁點解佢會睇中你？你有冇搵返佢呢？
4: 嗰時有去睇中，因為頭先講個角色呢就係石女嘛，石女香港人在北京，佢就係真係紅過一時嘅天團嘅一個吉他手，然後佢就轉至做咗一個嗰啲代價呢喺內地，咁跟住再去點樣去重拾返音樂嘅夢想嗰個角色，咁佢就覺得好似我啊，佢好似我呢個嘅成長歷程，咁所以佢就佢真係原來佢真係會有研究我嘅背景啊，發生過咩事啊，咁我覺得好開心囉，即係原來大家會去留意我囉，係
0: 咁。同埋呢我唔知大家即係可能因為嘉樂你有同佢合作過， 你又見過佢？
3: 我冇同合作過㗎。
0: 係咩？咁你又記得人哋肥嘟嘟？
4: 我哋成日喺公司。
0: 哦，你睇哦。
3: 我最及
0: 睇佢。OK OK。
3: 係咪？我真係會正式嚟講劇冇啦。
4: 冇㗎，但係我哋你每次即係大家見面都非常之好，你都會即係嗌我坤哥。係。
3: 我想拉低自己的年紀的嘛。
0: Okay、
3: 我雖然我都是講過，有時候有些是緣分的，咁喺電視台有咁多人，我唔知點解我唔係話特別做功課啊，我噏到你好多嘅嘢出嚟，就係話原來我真係無端端留意咗坤哥，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六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的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33点，升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0.83美元，卖出4361.3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
2: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4: 粽有好多种，
5: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6: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2: 开开心心嘅锐粽，
7: 武功高强嘅年粽，
8: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9: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2: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0: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11: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2: 总有一款啱晒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齐勾画未来五年嘅蓝图。
4: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14: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咧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4: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吴业坤。
3: 我想讲翻咧，即系家乐咪问啊吴业坤，就系话啊，点解钟树佳会拣你咧？你有冇问过佢咧？其实我唔知道，我哋即系譬如家乐就好似同佢熟啲咁样啦。即系男子唔知你觉唔觉得啦？如果以一个即系而家我哋睇呢一个 artist，
4: 我知道你想讲乜？有
3: 系你觉唔觉得佢直情系佢冇定型啊？
4: 系
3: 喺我的角度咧，你冇一个好深刻嘅形象。即系譬如好简单，郑少秋出嚟你就会觉得
4: 大合
3: 噶啦。即系真系唔好意思，我一出嚟就唔知点解咧会系专业人士。其实我哋有框噶啦已经。咁啊，男子已经一定系金丝奖。但唔知点解你系但系 sorry， 个个都系觉得你系金丝奖。
2: 有冇睇佢碌床啊？
3: 唔
2: 知床，有冇睇佢碌床啊？
3: 即系每逢
5: 新
3: 系啦，新年就会见到佢阿姐姐喺度碌床噶啦咁样。咁但系吴业坤系未有一个框啊，你睇唔到佢一个框。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制作人，我就会觉得咦，喂，俾佢试下先。即系譬如我睇佢就是记者咁样，我已经觉得啊呢、這个人。戇戇居居咁，但係又幾專一咁樣㗎喎，佢又幾即係你個變化好大。
2: 嗯，
3: 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即係我自己
4: 做。你做個曳仔未呀？
5: 做個曳仔未呀？
4: 即係角色面唔係真人。真人
5: 未
4: 我唔起你個真人底。
5: 真人就再話你知。
4: 即係你覺得嗰啲
3: 如果你做一個係傻嘅。即係人肉叉燒包嗰隻咁樣呢、你覺得你得唔得呢？
4: 曳仔呀、或者傻或者佢 ok 曳我你覺得得唔得曳？
3: 我覺得
4: 曳我覺得佢 ok 嘅。傻。
3: 點解你覺得佢傻得？
5: 我覺得如果有人話俾我知點解我要去做呢個嘢呢，我就可能會
3: 入到戲啦。
5: 做到嘅、即係我即係可能有少少自信啦，咁但係我都好需要人哋去推我一把囉。咁我就有機會做到啦，唔肯定㗎都。
3: 你已經吳家樂就已經入咗框㗎啦，佢好似呢就係嗰個春尾。
2: 變態佬㗎嘛。但你問我，如果我係監製話俾你聽，喺依家呢個年代呢，唔好俾自己框住，你越係框咗你，我越係要搵你，因為依家好興咩呢？角色錯配。
5: 嗯，
2: 明唔明咩意思啊？
4: 但系好多时候我听啊，呢而家入嚟演艺圈，唔系自己俾自己框嘅，好多时候咧系当你
3: 框咗，
4: 系啊，系公司或者系人哋框你，所以你话如果系一个人系冇框，系一个其实系好幸运嘅。
2: 因为点解咁讲咧？如果你话个角色你已经觉得佢一个好人嘅话，譬如话啊，我冇讲坤哥啦，子清。專業人士，但係其實一出嚟你喺戲入面你係一個專業人士，但係到最後尾原來佢係一個殺手。
3: 嘩都幾搞笑
2: 喎。呢、這個咪叫角色錯配囉、因為你一睇。
3: 你話我係壞人都好過殺手，我做殺手都好笑。
4: 但係嗰啲殺手係落毒嘅。
2: 所以我、okay、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喺坤哥你會覺得係一個乖乖仔，但係最終原來佢係一個冷面嘅殺手，雨夜屠夫。是咪又得呢？所以我又覺得冇嘢框得到自己
5: 嘅。咩、都要去咩都要做囉，真係冇。
4: 唔係嗰種好似你嗰種咁樣，直情變態變到出面嗰啲春尾嗰啲。
3: 係啦，又突然間塊面又白。
4: 係啦，即係嗰啲。
2: 我未做嗰個角色之前大家都覺得你綜藝搞笑嘅啫，你一出嚟就同鄧紫一峰一樣，兩個一個扮巴斯火星人，一個就喺度搞笑。就係啦，我哋因為有咗個框框，你突然間跳出咗框框之後，大家俾咗驚喜，幕後或者係觀眾就會可以跳出咗另一個，即係開創咗另外一個條演戲路咯。
3: 係係，所以鍾樹佳都係有眼光嘅，佢係覺得你每一個框，你冇一個框框，每一樣嘢都可以俾你去試，係咪先？好啦，去到第三個塔。咁、可以係事件啦，可以係死物啦，可以係動物啦，可以係三樣都得嘅。
5: 我講到一個男仔他
3: 可以
5: 少少啦，唔好講，
2: 唔好多謝我先，
5: 多謝啊，我師傅啦，我覺得師傅，空手道師傅，
3: Anthony，
5: 咁佢就係嗰、那個有時候你去學嘢咧，你純粹學完之後，你就 就係嗰一個禮拜嗰一個鐘學完嘢你就覺得我學咗嘢啦嘛。咁咁但係係佢呢佢真係一個禮拜真係同我 train 足五日啊或者更多啊咁大家真係研究啲技術啊咁我從來冇試過咁熱衷一樣嘢。而如果冇佢同埋冇佢去鼓勵或者幫手呢我都成即係呢個空手道港隊嘅夢呢都未必會發生到。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生嘅里程碑。幫了的
2: 我又問多少少啦，譬如話你當初接觸空手道，你係想玩啦，其實有冇諗過係佢推你一把，定係你話我當初想玩空手道嘅時候，我已經 set 咗個目標，我希望去遠啲咁樣咧？
5: 其實冇啊，嗰時純粹係佢令到我有呢個興趣咯，即係你知道遇到一個老師，一個正確嘅老師係未必好容易遇到噶嘛。如果佢係純粹好 hea 咁，你翻去自己打一百個直拳啦，咁就冇咗呢個會呢樣嘢噶啦。
4: 我知道咧，坤哥嘅弱點係乜嘢？我知道點樣拿捏佢啦。點樣樣咧？就係你如果咧即係好鼓勵佢、讚佢、用心讚佢咧，你想佢做某啲嘢咧，弊家伙啦。
5: 中咗陷阱。
4: 佢就推唔到你，仲要努力咁樣做添啊？係咪啊？
5: 係，我諗估唔想辜負人哋嘅期望。
4: 係啦，所以嗱，嗰個老師咧，空手道嘅老師就係、是、即係佢俾咁多時間，跟住佢又喺循循善誘咁樣樣咧，佢本來冇諗過，咦？我空手道冇諗住咁 involve 咁多啦，跟住啊就係、是。去行得如此收場啊，係咪先？
5: 都係有好收場嚟嘅。
2: 好彩你辭咗職啊，男子先。係
5: 唔係中咗？
2: 如果你就中正下懷，
5: 我幫你放狗啦。
4: 中正下懷唔緊要，你入我嘅下懷。
5: 下一世啊，等我。
3: 係咪好驚啊？突然之間
5: 驚。
4: 咁驚我哋講死物他啦。
5: 好。
2: 可以係獎項啦、動物啦、死物他啦，或者事件。
5: 我覺得是養了寵物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有感受的，就是當領養了第一隻小貓，第二隻啦，到現在小狗啦，這樣，可以很誇張地說，或者即是以下的分享，就是覺得即是什麼叫做愛呢？就是當你原來養了小動物之後，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愛，因為即係有時候我哋成日口講同太太啊或者身邊嘅人講愛你啊咁都係愛嘅一種嚟嘅，但係你係純粹一個用文字嚟去表達囉，但係原來你對住你哋隻貓仔啊你佢聽你唔明講咩咁嘅時候可能咁，但係你都會想去真係好想去用俾曬全部嘢去照顧佢啊，佢做得最好啊。咁譬如有一次佢搲傷嘅手，而家留咗好多疤啦，俾貓搲好容易嘛。咁但係嗰刻我係零憤怒嘅，即係完全，哎呀，反而調翻轉，我有冇嚇親佢咧？係咪係咪整到佢，所以佢要搲我咧？咁我嗰刻覺得，哇！原來即係愛就係咁樣一件事情。同埋我有一日同即係屋企只狗仔咧，佢瞓喺度咁同佢講啊，其實你咩都唔使做㗎，你乖乖地。生存落去，開開心心生活落去就得㗎啦，即係我自然地想講呢句說話俾佢聽，雖然佢唔明唔緊要，但係嗰刻我覺得啊，嗰種心連心嘅 connection 就係愛啦，我覺得就係、是。
2: 你唔好覺得奇怪，我哋幾位呢都係愛寵物嘅人嚟嘅，即係我絕對明白。我呢依家即係小朋友可能唔喺香港啦，我話其實啲人話你係咪好得閒？我唔係嘅，我要翻屋企陪只狗嘅。係啊，我即係當係我嘅屋企人，唔係當佢根本上係我屋企人，係啊，所以嗰種我係佢感受到嘅，有啲語氣咧，佢哋係感受到。

0: 我覺得吳業坤咧真係好得意嘅，我而家明點解咁多 fans 咁唔中意佢，同埋即係咁多我哋同行嘅人咁中意佢，其實佢真係好得，真係好話 Q 嘅，
1: 佢真係好 Q 嘅。
0: 咁我哋即係頭先休息緊嘅時候就話啊，佢都真係幾忙嘅、哦，咁又要空手道啊，又要作曲啊，又演戲啊，然之後佢有生意啊，即係包括有健身室啊咁。咁我就問佢：喂，你係咪都仲有教，即係教音樂㗎？有音樂學校㗎？佢啊係、哦，我有音樂學校㗎。我話：咁你其實有冇翻工㗎？啊有、哦，我都要教唱歌。佢係忘記咗自己。你知唔知通常咧，啲老細點解會忘記自己有生意咧？
1: 太多曬，
0: 太多啦，又真係冇翻工嘅。
2: okay? 真係少啲參與，唔好意思。
0: 即係只係就係話哦，我唔投資咗，但我唔翻嘅。
1: 嗯，
0: 我以為佢係咁，原來你有教唱歌嘅。
2: 是最近多返少少。
1: 都唔記得咗
0: 都唔記得。
2: 前兩天先教完。咁我吓咩咩。
1: 唔係你好厲害。
2: 多謝
1: 你教咗。
2: 要唔要上堂啊要唔要。
1: 我讚你嗰個厲害。我話你啱啱去教完唱歌返嚟嘅
2: 都唔記得咗。
1: 你都唔記得咗你好厲害。
2: 我個腦而家有時候真係。即係轉個頭咧，想攞啲嘢咧，死啦！想攞啲咩咧，係好多有啲情
1: 況。唔驚唔驚，我哋都係咁。
3: 我哋咁好耐啦。係
0: 唔係？我係面對呢啲人好耐啦。你音樂學校你開咗幾耐咧？
2: 音樂學校就二三年到而家三年啦。
0: 哦，OK， 咁即係你都真係有翻工嘅。
2: 有嘅有嘅，有時有啲 artist 朋友可能有啲節目要上啊，或者有啲咩，我就會過嚟補下習咁樣咯，我就會翻去幫下手。
3: 你嗰陣時無端端會搞個音樂學校咧，其實你嗰陣時都好忙噶咯。
2: 其實真係想自己，因為自己細個做過幾個生意，有開過個拉麵店，跟住又開西裝鋪，跟住，但係都係有啲唔好嘅收場。咁住，我記得當年嘅拉麵鋪咧，我係總之經過，咦間鋪頭咧唔見咗嘅咁樣，跟住原來轉咗手做泰國菜，我都唔知咯。
1: 哦，吓、啊，但系嗰间嘢你系有份投资，
2: 系啊，
1: 你会唔知
2: 嘅？冇人同我讲咯，跟住
0: 即系个 partner 冇同你讲。
2: 系啊，跟住唉，原来即系又即系唔可以太简单信人。
1: 咁嗰个泰国铺就唔关你事噶啦。
2: 唔关我事啊！
3: 喂，我遇好多，
0: 佢真系好 keep。
3: 呢啲即系譬如话你大家一齐夹咗嚿钱咧，我唔理噶，你定时间先话俾我听啦，可能。走埋佬都唔知
2: 係、
3: 啊、我都遇到呢行好多。
0: 咁西裝你又發生咩事啊？
2: 西裝就經營不善啦，可能就、雖然即係自己諗住做下山招牌，但係可能唔夠靚仔
3: 㗎。咁但係嗰時唔夠大隻啦。
2: 嗰時唔夠大隻，可能嗰時未操得太勁，所以而家就開個健身室啦。
1: 喺翻條啱嘅路嚟開啦。
0: 即係你除咗音樂學校，而家有健身室啦、健身室仲喺度。
2: 然之後仲上緊正軌啦。
0: 哦 ，OK，
1: 仲喺度嘅，大家都問你係
0: 咪？係啦，係咪仲喺度？
2: Sure， 我一陣翻去睇下先。
3: 喂，咁點解又會無端端係咪因為話早排咧愛上咗去健身做運動之後，就有諗呢個開健身室呢個念頭咧？
2: 咁其實咧就呢一個健身室呢個品牌咧，其實我已經同佢合作咗十年㗎啦。佢一直都贊助我健身啊，即係由我一個就係肥仔，跟住到紅館六嚿腹肌，到而家啊，佢都係我哋一齊一個好好嘅關係。即係除咗一個商業夥伴之外，其實自己我哋會一齊去旅行啊，會成日都一齊食飯啊。咁所以我覺得嚇係咪佢哋有一個？timing 去開分店，咁不如就一齊試下可唔可以行得更遠啊，關係變得更加密切啊，咁就去做呢件事咯。
0: 咁
3: 但係譬如話做生意啦，好多人都講啦好就好啦，你要都預咗之前嗰兩個挫折啦，會唔會話touch wood， 咁依家嚟緊會再做生意呢，都會好小心謹慎，甚至乎係上心多啲呢？
2: 其實係呀，就係因為真係識咗十年嘛。
3: 嗯，
2: 你即係如果佢都呃我嘅話，就真係我睇錯人啦。咁同埋健身我自己都開始有研究嘛，即係成日講做生意就千祈唔好做一啲自己唔識
1: 嘅嘢。
2: 咁所以歌唱學校我都係，因為我自己都識教嘛，就算老師唔喺度，咁健身我都可以指點下嘅咁樣。咁所以就係開始健身同教唱歌其實我自己都識地嘅，咁所以就可以去放膽去做下咁。
3: 係咪都已經考咗呢個教練牌啊？
2: 其實想考嘅，想考，但原來香港其實做教練原來係唔需要牌嘅，要有急救牌，要有急救牌。
1: 咁你個健身室會唔會你空手道已經有朵㗎啦嘛？咁會唔會裡面可以教埋空手道得唔得㗎？如果你教，
2: 我就想 去翻我師傅個道場嗰度教啦，即係有時我都會教埋啲小朋友啊，做下啲簡單動作咁樣咯。我覺得即係就由我開始教我唱歌，教咗空手道之後，原來教人係有一個更加唔同嘅角度去睇自己嘅技能咯。即係原來係咁嘅，即係你有時你自己做到嘛。但是你不知道怎樣做出來的，但是當你講解給人聽的時候，你就會是的，原來是這樣。
1: 我又多個身份，坤哥做坤 Sir。
2: 坤 Sir 可以，有沒有興趣的？有幾樣東西可以過來參加一下。
1: 嗯，唱歌。我中正你下懷，我就空手道呢。
2: 好好好。
3: 喂，會不會突然間呢，學識這麼多東西之後呢，做了別人的老師啦，坤 Sir 呢，會有一種的使命感呢，就是說我是從中攞到一啲嘢嘅話，就希望呢回饋返俾社會，甚至希望小朋友跟住我呢條路去行呢。
2: 其實是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吸收了咁多嘢咧，即係唱咗十年歌，有咁多唔同嘅監製去 tune 過我啦。我好想，即係好難得有咁多嘅經驗嘅，而家啲新人去錄咁多隻歌，咁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將啲經驗可以話到俾佢哋聽啊，啲舞台經驗，其實我係覺得係要咁樣做嘅。咁我記得上年台慶。有班小朋友話俾人唱歌唱得唔好啦，嗰班我就即刻聯絡佢哋，喂，不如你哋過嚟上下堂啦咁樣，跟住就我好希望即係可能未必公司有太多嘅資源去照顧埋其他嘢啦，我自己做到嘅我都想試下做俾大家。
3: 同埋可能好多小朋友喺嗰刻呢，佢其實唔係佢哋嘅問題，因為我自己做音響㗎嘛，其實現場突然間嗰個聲啦係會彈返轉頭，你根本聽唔到個 fullback， 你就會甩㗎啦，會甩㗎。咁亦都好老實講，你做得好好，因為其實嗰個挫敗感，可能一班年青人啦，佢哋都唔係叫小朋友，係未必承受得到。咁有呢個前輩可以帶一帶翻佢哋咧，可能會攞翻個信心。
2: 我想即係話俾佢知，其實唔係你嘅錯咯。
3: 係啦，
2: 係真係好好多舞台經驗，你唱一隻歌，唱一個 live， 其實好多嘢要顧嘅。咁所以我想將呢啲嘢學到嘅分享俾佢哋。
1: 所以我知道點解咁好運。好人有好報，佢個人真係心底唔錯，即係佢遇到伯樂，佢而家又想做，即係點樣小朋友呢又可以做個伯樂咁樣，可以回饋返俾所有應該要俾嘅人，你真係好喎，所以你真係冇得頂㗎，真係。
2: 多謝咁我回饋俾你啦。
1: 你回饋俾我呀，多謝你，我回。
0: 點解教又教佢空手道咁樣係咪呀？不過我覺得呢，即係呢三日呢，其實坤哥係帶咗好多正能量俾我哋，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要，反而係我哋要多謝。
1: 多謝
3: 坤叔，
2: 多謝坤叔，坤叔得啦，坤叔得啦。
0: Thank you，Thank
2: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同埋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喺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嘅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同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话，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屯門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個65歲男工人懷疑被機器擲中，送院之後不治。警方下午大約3點25分接報，一個男工人在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的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他被送到屯門醫院搶救，到傍晚大約6點半不治，警方列作工業意外處理。勞工處說，接報之後已經即時派員到場，正是調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36美元，卖出4,346.8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徒仔人。
4: 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為前輩有咩風浪未見過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講到離開，面對無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開啲，鬆容面對。作曲鄧顯輝、何君源，填詞黃偉文，編曲葉樹輝，監製何君源。
1: 物極會反，華麗了償還，若覺別再為泥塵悶煩。
0: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無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星期三晚上继续都会有啊前娱乐版编辑，叫陈大强，
2: 系
1: 阿强你好，
3: 大家好，我系阿强啊。
1: 上个礼拜就讲咗咧，你点样入行啦，去到真系做娱乐记者呢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好好奇。
2: 系啊，
1: 其实娱乐记者
2: 要做啲咩嘅咧？
1: 要做咩咧？同埋系咪日日夜夜都要开工嘅咧？咁其实有冇话一定嘅翻工嘅时间噶？
3: 哦，其实系冇嘅，即系你。首先要娛樂記者要跑通告啦，跑通告即是一單活動邀請啲記者嚟採訪，咁樣啦。咁所以啲活動由朝早，譬如嗰啲叫慈善跑呢，好鍾意六點啊七點啊，或者一年一度嗰個大馬拉松呢都係六七點五點，甚至五點都會 call 記者嘅。咁夜晚就譬如演唱會啊，跟住做完慶功啊，可能都點幾兩點啦。即係呢啲時間絕對有可能啊！即係你當然凌晨三四點嗰啲就真係好少嘅，除非救濟隊咯。
1: 係咁，全日你哋翻工個流程或者過程係要點樣或者做啲乜嘅咧？
3: 哦，大概就每一日夜晚啦，你當11点到就會收到通告，咁就係全日嘅娛樂版有
1: 第二日，
3: 即係第二日係啦，即係第二日嘅娛樂版到底有咩通告咧？咁就會列曬出嚟，咁你個採訪主任就會寫。啊，你啊，你負責 A、B、C 三餐啦，咁另外嗰個同事咧就做1、2、3咁樣咯，係啊，咁我就要根據嗰個時間去到嗰個地方去採訪。
2: 咁我想問一下狗仔隊啊，即係你啱啱講到可能專門去貼身追訪嘅朋友啦，咁係專門有一個部門定係唔係嘅？你哋係會可能排班咁樣去做呢件事情㗎？
3: 哦，狗仔隊係另一個部門嚟嘅，即係我講緊係以前傳統嘅時候，因為近年已經冇乜啦。咁係以前嗰陣時係另一個部門嚟嘅，佢哋有獨立嘅人啦，獨立嘅車隊啦。咁但係我哋都要拍叫啲叫客串。係啦，點解有客串呢？因為佢哋有陣時會唔夠人手啦，或者有陣時要等啲好長嘅更，就會要我哋娛樂版嘅同事幫手啦。等啲好長嘅更，例如係咩咧？即係有個藝人有啲負面新聞出嚟，佢匿埋咗喺屋企，咁要等預咗等3日3夜㗎啦，咁所以大家就要輪流幫手。
1: 但係認到你個樣㗎喎，因為如果我係作為一個藝人啦，咁平時同你傾開偈，咁我知道你，我喺樓下已經望到啊大強喺度啊咁樣，
2: 唔好落去啊。
1: 係咯，其實實知㗎喎。
3: 其實你哋以為唔知㗎咋，即係其實狗仔隊所有人嘅樣子都黃曬㗎。
1: 是咁噶，我哋以為收收埋埋嗰啲嚟，
2: 真係仲以為係嗰啲戰地記者咁樣，嗰啲係啊，有個車啊，跟住有個保護衣啊咁樣嗰啲
3: 咧。唔係以前阿何家小姐咧都好多新聞噶嘛，佢係同啲狗仔都好 friend 噶，即係佢係會好到有陣時會請佢，熱啊，你哋飲下嘢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好 nice 咯，即係都對佢好 nice 咯。咁當然大家都會放過佢啦。如果佢哎呀夠啦，你哋跟夠未？我俾夠你哋影，你哋放我走啦咁。咁有商有量嘅其實
1: 咁好啦，咁作為一個記者，除咗出去採訪之外，咁其實你哋都要打稿啊嘛，尤其是當時嘅傳統媒體嘅時候，咁你哋係咪都會翻工？因為咧，我平時放工嘅時候，我見到一架小巴，係啊，就喺大埔嗰度出嚟，跟住之後就抌低啲人，跟住之後又翻翻去咁樣嘅。係，我係成日喺條套路講，我經過見到嘅。咁我想問下你哋係咪都要翻正常嘅工或者翻 office hour 咁樣嘅咧？
3: 要嘅，其實都有啲，因為採訪嘅工作大多數就喺10点到5点到啦，即係多數密集式就係嗰度時間。咁就你譬如你做完一單半單咁，主管覺得你冇乜嘢做，你咪翻公司咯。咁主要都打翻嗰一日採訪完嘅稿啦，或者你之前做嗰啲專訪，因為專訪都要花時間去整理嘅，咁都嗰啲時間就打下啲呢啲舊嘅稿。
2: 咁我想問通告嗰啲時間嘅話，係即係可能你哋每日究竟規定翻工幾多鐘？係咪8个？咁我如果等通告嗰啲時間，即係可能我出去某個活動，係咪都係照計翻啲時間咁樣？定係唔係嘅？有另外再計咁樣噶？
3: 理論上係有嘅，不過你都知記者呢行話唔埋嘅，即係你突然間 overtime 咁，佢都冇唔會賠償翻俾你。不過有時平時如果做完演唱會夜啦，咁佢就唔會聽朝你07啦咁樣嘅，冇咁恐怖嘅。通常做完演唱會，做完慶功咁，可能第日就開12点咁樣咯。
1: 頭先咧，同埋上個禮拜都有聽到啊。大強有講咧，就話每日要睇曬新聞先翻工。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壓力都幾大嘅，因為譬如我要追啦，尤其是而家科技咁發達，真係有個電話喺手，你已經一定要 check 住啦。係咪冇假放㗎？
3: 我絕對冇假放㗎。 因為你放假，其實我試過以前放長假啦，即係可能去完一個長 trip 十幾日咁樣，你翻嚟香港你甩曬啲新聞，你好大件事，即係你會發現好多嘢甩咗死啦！我嚟緊我要見到某一個明星，我到底應該要問佢咩咧？咁你個人會好慌咯，咁所以我寧願去旅行，我都會mon住香港啲新聞咯。
1: 咁咪冇得放假咯，咁咪好大壓力咯。
3: 耐咗會成為興趣，到我而家離開咗呢行，我依然都係不停舐呢個娛樂新聞
1: 茶餘飯後嘅話題係咪？
3: 冇錯，你耐咗就其實自然然好似一個毒癮咁樣吸咗落去啦。
1: 咁你哋行家同行家個關係係咪好團結、好 friend 嘅咧？
3: 係啊，因為我哋出去採訪嘅時間耐嘛，即係多見同行家仲多過見同事嘅，咁所以同啲行家就好好關係嘅。咁因為我哋有陣時做完一單去第二單，可能會食下 tea 啊、傾下偈啊，咁都見面個關係會好好咯。
1: 佢哋仲要咧係其他咧，即係行家同行家唔係話佢同一間報館，佢係同隔離嗰啲可能唔
2: 即
1: 係
2: 可能
1: 對敵嘅都可以 friend 㗎。
2: 你可唔可以幫我霸定個位先啊？霸定個頭位先啊？攞住個頭先啊？咁樣嗰啲啊？
1: 係啊！
2: 哎呀，咁好團結，我成日以為咧會有啲因為要趕新聞或者要追新聞咧，要會有嗰啲鬆爭嗰啲情況啫。你明唔明啊？你冇影呢張啊，我影靚啲啊，咁樣嗰啲情況噶嘛。
3: 又真係冇嘅，呢一行都幾團結嘅。
2: 咁係好喎。
3: 係啊，因為真係其實人唔多咯，即係其實見嚟見去都係嗰班咁。又無謂爭啦，呢啲係啊係啊。
1: 咁、你哋試過可能有冇一啲嘅經歷，即係試過出去採訪一啲嘅深刻嘅事咧？即係譬如哇，嗰日突然間落大雨啊，跟住又或者要去荒山野嶺啊，咁有冇一啲咁樣嘅經歷咧？
3: 你講嘅全部都發生過喎。
1: 真係㗎？
3: 係啊，但係你話係咪好難忘咧？我又覺得
2: 遇得太多啦，已經
3: 係太多啦。咁當然你話譬如好大雨，我哋試過，我試過一個戶外 show 係淋到全身。敷連埋你襪全濕，但我哋成班行家係冇得避。

0: 咁頭先聽你咁講日曬雨淋，好似感覺上都日常基本發生嘅、有冇一啲突發嘅事令到你又覺得好深刻嘅呢？
1: 都多嘅突發事，即係例如以前啦，大單啲嘅新聞，突然間可能有個藝人撞車醉駕，咁我哋就即刻衝去
2: 醫院
1: 啊，或者去警署啊，咁門口等啦、咁你如果影唔到佢出嚟嗰張相，你就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突發性嘅嘢啦，即係可能你會真係朝早六點零就收到公司電話，你喂你即刻去邊間警署咁樣。咁當時你係可能真係未知發生咩事，你即刻要出去嘅時候只有揾咯，先揾發生咩事，了解啲咩事啊。
2: 咁喺呢啲咁緊急嘅情況，有冇話我一定要帶某啲嘢，即係可能帶電話，我就可以。而家就話帶電話可以認得曬啦。咁以前係咪話咩要咩錄音筆啊，或者嗰啲咩帶相機啊等等嗰啲噶？
1: 相機就必然隨時都要 ready 噶啦，即係基本上你瞓覺係啦，瞓覺之前一定要插爆電咯。即係呢啲梗噶啦。不過錄音筆就好少嘅，因為真係要快啊，寧願寫咯。所以呢一行呢有呢一行嘅書法嘅。你哋外面人任何睇佢哋本
2: 即跌咗
1: 簿
2: 都唔知嘅，
1: 冇錯，佢本採訪簿
0: 寫嗰啲。

0: 唔明嘅，絕對會睇唔明嘅，但係嗰個人會睇得明咯。
1: 係、啊、有冇試過你寫完出嚟都唔知道你寫過？
0: 咁呢個當然試過。咁啊，唯有一係作咯，或者唔用 exactly 嘅 wording， 即係大概知佢個。講過啲咩咁
1: 樣？其中一樣我覺得咧，即、就、係、是、完成完個採訪之後、嗯、有意外，個相機爆咗、嗯、壞咗，或者你寫嗰個本簿化曬咁，咁、嗯、你點算？有冇試過真係都多呢啲經歷咧？
0: 我咁梗係話自己冇啦，咁因為咧，
1: 但係聽人講啊，你聽行家講啊，
0: 好多行家咧就試過影完成單活動之後冇入過店喎。
2: 嗯。
0: 因為大機嘛，即係你唔知啊嘛，跟住或者影咗全程都係吸住個蓋喎，
2: 呢個好笑呢、這個，
0: 係我都唔明嘅，有啲都唔明嘅，咁或者炒咯啲相，即係炒相都好多，或者試過有攝，即係你專訪可能個星好大粒嘅，咁、但係個攝影記者部相機真係。跳掣壞咗，咁、
2: 嗯、
0: 你冇辦法㗎，即係你唯有用相機，但係你會覺得好唔大體啦。咁即係我同國星會道歉咯，話唔好意思，真係壞咗。咁而家用手機頂住先，咁都會靚嘅角度上會幫你執一執走一走咁樣咯。
2: 咁、我想問咧，你哋其實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叫做？偏愛啊，即係可能咧，同嗰個星 friend 啲咧，我影佢啲相咧就零舍靚啲嘅。
1: 實有啊，
2: 我睇、
1: 啊、
2: 即係睇相咧已經知道啊，這個記者同呢個 artist 嘅新聞咧一定好好，同埋有啲相咧就係、是、哇嗰啲角度千奇百怪，真係真係
1: 歪嘴啊，唔係單眼眯埋眼都唔出嘅啫，
2: 人間放大鏡嚟嘅，會唔會都有呢個狀況？
1: 你講你嘅行家或者導演導演導演阿大強，
0: 唔係每個人。都一定有 preference 㗎，即係一定有最鍾意嘅人，但係係咪輪到你話事呢？其實又、如果傳統媒體嚟講真係未必，因為揀相都係編輯揀嘅。咁、而點解你哋成日會見到哇點解硬係影啲星呢，擘大口啊又蛀牙嗰啲呢，其實係因為佢哋想要動態㗎，即係唔係淨係想要一張企定定嘅相，咁變咗一動態其實就出事嘅機會率好高囉。所以大家成日都會見到啲照妖鏡啊，乜乜乜照妖鏡，嗰啲就會好多出現咯。
1: 好叻啊！佢好叻就係將件事推翻落去個星嗰
0: 度。但係真係嘅女藝人啦，尤其你如果乖乖地或者企定定俾大家影咧，啲男攝記會影得特別開心。呢個係真嘅，
1: 明嘅，
0: 呢個係真嘅，係。咁男攝記影得開心就自然得你個靚㗎啦。
1: 係，我想話作為記者最怕遇到啲乜嘢嘅 artist 啊？
0: 唔講嘢嘅 artist
1: 係。
0: 大家都知啦，蕭敬騰啊啊，
1: 喂，你開曬名
0: 得唔得㗎？
1: 得，
0: 咁
1: 你梗係
0: 唔講嘢㗎嘛，
1: 就得㗎啦。
0: 因為譬如我做台灣嘅娛樂嗰陣時初期。蕭敬騰第一次嚟香港，林宥嘉第一次嚟香港，我係企曬喺度嘅。
1: 唔係喎，
0: 我真係企曬喺度。
1: 林宥嘉唔係喎，講嘢喎，睇下你點問
0: 嘅
1: 啫喎。
0: 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咯，我講緊係啊，即係佢哋真係唔講嘢。咁
1: 你公司請我啊嘛，當時
0: 請得起你就好啦。你話曬都係當紅嘅 DJ 啊嘛，
1: 唔係
0: 係啊，即係都有
1: 慢熱嘅，
0: 係啦，唔講嘢或者反口咯，即係都有試過，即係因為以前未有
1: 嗱，唔係講頭先嘅反口啊，唔係講頭先嘅 artist 反口、啊，
0: 係 sorry， 咁就一啲其他藝人會有陣時做完一個專訪，你有錄音㗎啦，其實錄音筆嗰啲錄音啦，咁嗰陣時未興拍片㗎嘛，佢夠膽死話俾你聽，我冇講過喎，你做咩屈我？咁其實呢啲都有發生嘅，但係就雅姿係往年咯。真係佢，因為佢把口喺度嘛，即係佢同其他人講你屈佢，咁為屈屈佢咯，冇辦法。但係佢有講過咯。
1: 咁你點樣舒緩你嘅壓力呢？因為就算好似而家你所講啦，喂，我有啲嘢我要食，但係唔關我事喎。咁你又點樣去舒解呢？
0: 其實基本上
1: 以後就影佢歪嘴嗰啲樣啦，咁啊，
0: 唔係心存嬲怒係有㗎啦。
1: 咁
0: 就下次見到你嘅時候，就唯有小心啲咯，係啊，或者問啲好皮毛嘅嘢，即係唔。咁坦白講，藝人同記者係會交心嘅，某啲真係你好嘅話會交心。咁唔係淨係拗你獨家訪問，係真係交到個友誼出嚟。咁而你如果係要做啲咁衰嘅嘢，咁咪做唔到朋友囉。係呀，咁我又唔一定要報復嘅，不過可能你嘅訪問我就退卻啦，投返俾第二啲其他幸運嘅人啦咁。
1: 嗱，有個問題係今集最尾想問嘅，點樣用即係同佢做朋友啊，又或者工作上面得到一個平衡咧？
2: 係啊，我覺得呢個難過啦。你同佢做朋友可能會問多啲問題，交心啲。但係當你有交心嘅情況下，又好多時即係有啲隱私上嘅嘢，你又想保護佢啊，或者有啲咩緋聞嘅時候，你就哎呀，不如都係算啦咁樣嘅時候，可能俾人哋報咗先咁樣，即係會唔會都有呢啲情況發生咧？
0: 都有，豬都有你講嘅嘢發生。即係當然交朋友一定要做啦呢件事。工作上要做，而我私底下亦都做咗。咁交咗朋友之後，佢哋有陣時會食飯局，咁飯局一定有是非啦。咁嗰啲是非就我都聽啦，聽完之後就一定唔會報出去㗎啦。咁但係我都好驚第日報紙突然間或者雜誌突然間出咗呢單新聞，我好驚人哋以為覺得我講出去，呢個好大件事。咁就我寧願有陣時話啊，你哋講呢啲啊，唔好講俾我知，我寧願唔聽啦。有試過嘅，咁當然如果真係好信任嘅，我講完我真係唔會講。咁如果你要信就信咯，唯有。我諗佢哋講得出口咧，其實都預咗噶啦。
1: 100%，我肯定大強係一個良心記者嚟嘅。係同佢做朋友嘅話，佢都會保護人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加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若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处会向冇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与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2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2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81美元，卖出4,359.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总会遇埋你，
6: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5: 準備好，我黃天兒作為半個潮州妹已經準備了雙拼種，一種兩味，鹹甜兼備。
6: 我只好帶來中山家鄉種、盧豆種，煎又得，蒸又得，勝在夠大條。
7: 我阿師帶來我阿婆那兩種，鹹肉種和鹼水種，什麼都有齊曬。
6: 看來我們今次的有種大會真的搞得有聲有色。那
5: 還等什麼？
8: 端午節一起吃種了喂。
9: 香港電台第二台，端午節，種在你身邊。
10: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11: 送給下一個成功的你。

0: 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纯天庸。
2: 作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世界上面咧太多嘢太可怕，
2: 系
1: 即系对我嚟讲，我系一个仲要蛇龟人嚟讲，我真系好多嘢都好惊。
2: 嗯，例如咧，
1: 我好惊。我怕人家不喜歡我啦，跟住我怕冇錢啦，
2: 系
1: 我
2: 怕冇錢系个噶咯，通病嚟噶呢个。
1: 我又怕冇男人啦
2: ，OK，
1: 咁我又怕冇朋友啦，我又怕唔如意啦，即系其实人生每一样嘢你讲得出嘅我都会怕咯
2: ，OK，
1: 系啦，而真正嘅实物嘅恐惧我都会有，仲要唔少，
2: 嗯哼，最怕系咩实物？
1: 实物嘅话，实物，
2: 最怕即系你见到呢样嘢真系
1: 曱甴。昆虫类，我惊昆虫类。
2: 我知昆虫类最惊系曱甴啊，但系
1: 其实唔系你而家讲噶，我系全部昆虫类嘅，即系蜈蚣啊，昆虫啊，唔系即系曱甴啊嗰啲我会惊咯。但系蜘蛛我会好惊咯，但系我有啲昆虫又未去到好惊嘅，即系譬如乌蝇啊、蚊啊嗰啲我唔系好惊嘅。
2: 我自己最惊系老鼠。其他我 OK 嘅，即系盐蛇、蜘蛛、
1: 姓米嗰个咧，
2: 咩
1: 姓米嗰个咧，惊唔
2: 惊？我唔想理你，
1: 你又会
2: 我惊你啊！而家好惊你，我惊冻啊！而家
1: 好惊
2: 你，系咯，我唔知点解好惊老鼠，打从心里，但系仓鼠我又 OK 个，净系老鼠。
1: 嗱系咯，就系所以有啲嘢嘅恐惧咧，你觉得？好奇怪，
2: 系
1: 连自己都可能谂唔到点解会惊，又或者有啲人就会觉得就话吓唔系，嗰样好得意个，点解你会中？你会惊啊？我有朋友系怕黄色嘅食物噶，
2: 我有朋友系怕白色嘅食物噶，
1: 哇！咁佢好多嘢食唔到，
2: 系啊，
1: 即系黄色我都仲觉得可以撩到啊，即系譬如我有个朋友系唔中意食粟米啊、南瓜啊、嗰啲咩粟米汤啊，即系黄，
2: 嗰啲系橙色嚟嘅。
1: 橙橙黄黄嗰啲啦，即系佢一定会溜走咁样嘅，但系佢会食粟米片。
2: 哦，粟米片唔系黄色嘅咩？
1: 佢唔知点解佢就系话觉得呢个就 OK， 唔系照攞嚟食，佢反而呢个 OK。
2: OK，
1: 系啦，即系佢其他黄色嘅嘢佢就唔啦。跟住我网上面咧，最近咧 keep 咗张图啊，嗰张图就系全部嘢食都黄，我好想 send 俾佢。系啦，
2: 个包装黄色得唔得？定系个嘢食？
1: 净系嘢食，即系原材料。
2: 咁即系焦佢一定要搣咗皮先食噶咯。
1: 咁边个人食蕉系唔搣皮食嘅咧？
2: 唔搣皮，佢直头会惊啊！我意思系，
1: 佢真系好似系有啲生果佢摆喺度噶。
2: OK， 咪烧咯，
1: 系即系类似呢啲。
2: 系啦，你搣咗皮俾佢咪食咯。
1: 系啦，因为变咗白色啦。
2: 系。
1: 咁你白色嗰个系咩咧？真系所有饭所有都唔食嘅。
2: 可能要食嗰咩糙米饭啊。
1: 我知有颜色嗰啲。
2: 系啦系啦，蛋糕唔可以斋食 cream 啊嗰啲咯。
1: 哦，即系一定要摆一粒士多啤梨喺个 cream 上面就 OK。
2: 或者沟啲颜色咯，即系嗰啲 cream 可能有啲蓝蓝地啊、红红地啊咁样先得咯。
1: 哦，以前嗰个年代嘅话，咁佢好大件事喎。
2: 可能佢最近先至咁样咯。
1: 点即系会突然间？
2: 我觉得恐惧系会突然之间噶，即系可能人哋咩怕蛇都唔可能唔系一路怕噶，佢可能系突然之间遇到有惊吓嘅事件，跟住佢就之后就好惊，醒都惊咁样，唔出奇噶。
1: 系，其实你讲得啱，我细个唔惊曱甴噶，我系开始到咗小学五六年班到啦，我先开始突然间好惊曱甴咯。跟住去到直情中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情系连好远我都要跑走嗰只咯，即系以前冇咁惊。
2: 系啊，唔系我开头冇咁惊嘅，因为我曱甴我以前唔惊嘅，其实我而家都唔惊，只不过我会惊一类曱甴就系飞嘅曱甴。
1: 好难认定佢飞唔飞嘅，即系行，即系佢惊佢飞。
2: 系啦，但系因为我一开始我系唔知道曱甴系识飞嘅，突然之间我谂住打佢嘅时候，佢飞起身都呆咗，即系嗰下我就会惊咯。
1: 系，所以普通曱甴你唔惊？
2: 唔惊，
1: 掹咗翼嘅曱甴
2: ，OK，
1: 你会照顾佢添。
2: 我会攞拖鞋照顾佢。
1: 我又抛你唔到，我仲谂住戳到你个胃咁样。
2: 我会攞拖鞋嚟照顾下佢。
1: 系，咁所以咧，其实咧有好多人都会惊一啲唔同嘅嘢啦。咁你哋身边大家都可能即系同听众们。都会有一啲好惊嘅嘢啦，咁网上面有一个人咧，最近就话佢惊鸡、惊雀。
2: Okay.
1: 真系就系呢个恐惧料啲 friend 啦，咁佢系惊雀仔系惊到点样咧？佢就话见到翼嘅嘢佢都会惊，
2: 但系好难避免噶，佢行出街成日都有雀仔噶，佢点算啊？
1: 咁都好彩嘅，就係我估如果你住都市，即係住城市嘅話，都可以未免真係成日會見到雀仔嘅。
2: 唔係㗎，你其實揸車經過好多時候都會有雀仔飛過㗎。
1: 咁可能城市真係少啲嘅。
2: Okay，
1: 即係如果你住喺旺區，你旺角嗰啲真係少啲。
2: 當然冇咁多，但
1: 係
2: 你都好難去避免呢件事會見到咯。
1: 我估佢可能遠距離見到冇所謂，或者有嘢揦。
2: 咁佢就唔食雞啦。
1: 係啊，佢又講佢就話咧，嗰啲家禽啊，即係雞鴨鵝啊嗰啲咧，佢話喺張台上面見到呢啲咧，佢分分鐘都會覺得驚㗎。
2: 哇！咁佢咪去？唔到飲，即係佢飲唔可以坐到最尾，
1: 或者我覺得佢唔掂就算咯，因為我都驚魚嘅。咁、但係如果驚魚就係話你唔係擺落我個碗度嘅話，我係 OK 噶啦咁樣。咁佢就話原來咧，其實咧驚雀仔呢個咧，其實個學名咧其實叫做禽類恐懼症，即係話其實所有關於有翼嘅嘢佢都會驚。咁呢一個亦都係心理障礙嚟嘅，係屬於一個動物型嘅恐懼嘅症狀嚟噶。例如有啲人會驚蛇，其實我真係驚蛇。咦，其實如果我真係好多嘢驚，
2: 但係你驚呢啲？都合理，即系冇雞咁唔合理咯，即系起码昆虫好似好多人都惊，但系鸡因为我哋成日食啊，所以变咗你感觉上如果惊咗佢，好似叫做点啊？你去餐厅少咗好多选择、
1: 人就系咁样噶啦，所以就系你唔会知道自己边一下突然间你惊咗一样嘢，或者边样嘢你突然间唔惊咯。咁佢亦都有讲咧，就系话呢一样嘢咧就系、是意指對某一樣嘢你會有一啲特定嘅情景或者特定嘅對象產生恐懼或者焦慮，而你好想迴避或者痛，你覺得痛苦啊。咁好啦，咁乜嘢叫做我真係驚佢，我真係恐懼佢，我真係有心理陰影咧？但係呢樣嘢就可能大家就會唔知個指標啦。咁我哋可以試下講下睇下你會唔會有幾樣嘢都驚啊？咁話說咧，就係、如果你真係覺得喺特定嘅情景或者特定嘅事物入面，你見到嗰樣嘢，你係會真係覺得驚或者有焦慮嘅。例如你見到隻白鴿，你就係驚隻白鴿。你見到啲雞鴨，你或甚至乎聽到叫聲，你已經開始個心裏面已經有焦慮或者驚嘅感覺啦。第一，第二嘅就係乜嘢呢？幾乎你覺得恐懼，恐懼到係點呢？你個心即刻心跳得好快。你甚至乎會出汗，或者你會想離開嗰間房。你知道有隻雞喺間房嘅話，你會即刻想走出呢間房。有呢樣嘢。第三樣係乜嘢呢？就係、譬如見到廣場，即係你頭先所講啦，好多白鴿對住噴水池。你預視到呢個環境嘅話，你都即刻會迴避，你唔會想去呢一個地方。
2: 係。
1: 第四就係、你會預視或者你會幻想有一啲嘅唔相稱嘅危險性，例如咩呢？你會覺得隻白鴿一定會衝過嚟攻擊你嘅。但呢個就係你會幻想出嚟嘅咧，大家都知白鴿。即係攻擊人嘅機會率可能唔係咁高咁樣啦。好啦，另外就係你對嗰樣嘢你會驚或者有恐懼或者你想迴避持續超過6個月嘅話，即係話你已經係對嗰樣有驚恐啦。

0: 好啦，翻到嚟啊，我哋继续讲一啲关于惊恐上面嘅嘢啊。
1: 我觉得你嗰个都好啲，就系、是、你仲可以避免，同埋你只系唔食嗰样嘢，而家都太多有选择啦，跟住要避开啲雀仔啦。我听过一个咧，系因为佢惊搭 lift 啊，所以佢只可以行楼梯
0: 啊。系啊，因为其实咧，原来搭 lift 呢样嘢咧，唔好以为大家哦，我哋冇嘢啊。你留意翻啦，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一啲嘅恐惧或者有啲社交上面嘅障碍，喺搭 lift 嘅时候发生。你有冇发现，通常你搭 lift 嘅时候咧，你会下意识行咗去啲角落位度企啊？
1: 呢个系好正常，每个咁嘅选择嚟嘅，
0: 仲要譬如如果当你嘅左上角有人企咗嘅话，你会下意识你行咗去右下角，即系打对角，尽量希望你同嗰个人嘅距离系越嚟越远，越远越好。
1: 我未必会去对角，但系会去角咯，
0: 系啦，即系总之一定会唔同嘅角啦。好啦，当几个角都会已经有人嘅时候咧，你被逼要企中间啦，你都会尽量企喺啲咧，大家都有空位，
1: 贴到墙咯，
0: 系啦，或者你会尽量即系唔会贴到啲人啊，除非隔啲劲逼啦，同埋去到嘅时候咧，你会无意之间你会发现，平时你都唔会譬如望住个 lift 嘅，即系譬如可能你去二十楼啦，你不停喺度望住个 lift， 下意识你搵嘢做啊，
1: 几时到啊咁样，
0: 好似好忙咁啊，即系。下意识我觉得我望住个 lift， 因为我要望住我几时要出 lift 啊咁样。平时你唔会望噶嘛，
1: 即系嗰个手机明明冇信号，都要攞部手机出嚟睇下相啊咁样。
0: 系啦，跟住或者系揿 message 呢啲啦。原来呢个都系叫做社交嘅恐惧之一嚟嘅。咁唔好以为就系话一啲特别嘅恐惧症啊，或者一啲我哋头先所讲奇特嘅一啲嘅恐惧咧，唔多啊。原来咧曾经有一个喺2001年至到2011年喺十年里面对22个国家或者地方共有120,000个人做过一个嘅调查，咁呢个调查发现有特定嘅恐惧症嘅患者啊，系有成7.4% 嘅，即系话100个人入面，其中有7个人就会对某一样嘅特定嘅嘢会有恐惧咯，
1: 系，
0: 所以其实个机会率都其实系多噶，100个里面有7个人就会，
1: 系啊，因为我最常知道一定系咩畏高啦，密集恐惧症都多嘅，即系嗰啲好多嘢睇到就会好飙冷汗啊、心悸啊咁样都会有嘅。
0: 你知唔知呢样嘢？但系我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少少犯贱噶，我明知我自己见到会咁样啦，但我会刻意再望多次嗰啲莲花嗰啲莲子啊，或者啲人咪有时咩嗰啲掹烂成身都系嗰啲咧，我会望都几望咯。
1: OK， 即系又要惊又要睇咁样。
0: 系啦，咁其实坊间上面都有一啲咧，可能大家未必会估到嘅一啲嘅恐惧症噶。咁睇下你又知唔知啊？一个恐惧症叫肚脐恐惧症。
1: 肚脐恐惧症，即系佢惊见到个肚脐，
0: 佢惊啦，甚至乎惊摸到啦。
1: 自己嗰个咧
0: 都惊，
1: 即系佢唔可以洗到肚脐。
0: 佢冲凉嘅时候佢会避咯，
1: 咁佢个肚个框会好黑，
0: 因为佢直情连谂啊，佢都会惊啊。
1: OK，
0: 系啊，咁你可能唯有就可能去土耳其浴嘅时候，或者叫人帮你揼骨嘅时候捽下咁样啦。因为有啲人咧会觉得着露脐装，佢会觉得有焦虑啊嘛。
1: 系啊，咁佢而家好得人惊噶，夏天嘅时候好多，你知啦，而家啲嗰啲。女仔穿嗰啲短衣嗰啲衫咧，佢咪驚咗，即係冇啊咁樣咯。
0: 係，又或者因為肚臍咧，大家咪見到有一個個摺嘅，佢哋話驚乜嘢咧？有問過嘅，佢話因為驚個肚臍嗰啲摺會散開啊，又或者佢
1: 即係會驚個窿爆啊。
0: 係啊，佢話驚漏氣啊，
1: 漏氣完之後個人會點㗎？
0: 冇啊，即係其實驚嘅啫，呢個都係個幻想出嚟。
1: OK，
0: 頭先都講有啲恐懼係你會幻想出嚟咁啊，即係你幻想就白狗會攻擊你咁。
1: 哦，即係你見到佢之後，你就會幻想佢一切可能會發生嘅恐怖畫面。
0: 係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單字大長嘅恐懼症。咩叫單字？即係一個好長嘅英文字母，但係可能佢係勁長嘅字嘅，譬如呢度咁樣啦。
1: OK，
0: 係啦，有成20几个英文字母或者30几个英文字母擺埋一齊嘅。咁呢個我覺得係每一個人都驚。
1: 係啊，你尤其叫我咩背默啊、讀默啊，我更加驚。
0: 系，咁另一个咧，我想讲呢个我都惊，我觉得呢个多啲人惊嘅，波嘅恐惧症，
1: 波，
0: 气球啊，
1: 哦，即系惊佢爆，
0: 系啊，直情咧，你可能喺我面前或者我听到嗰啲捽，你搵只手捽，佢咪会咿咿咿嗰啲声嘅，
1: 啊，咿咿咿嗰啲声都好多人惊嘅，
0: 系，因为我成日觉得佢会爆啊，我好惊佢，即系你唔可以揸住波好近佢嚟控住我咯，
1: 系，
0: 我会惊噶，好啦，咁另外咧有个叫做膝头哥恐惧症，
1: 膝头哥恐惧症，
0: 无论人哋嘅膝头哥或者自己嘅膝头哥，佢都惊。 所以患者佢会着长裤或者长裙去遮住自己膝头哥。
1: 哇，又系夏天唔可以出街嗰啲 friend 嚟噶。
0: 好彩而家咪有啲凉嘅裤或者凉嘅裙咪救到佢咯。
1: 唔系，咁但系人哋会着噶嘛，短衫短裤。
0: 所以佢就话望人哋上半橛咯，即系尽量唔敢望嘅下半橛咯。系啦，系
1: 啦。O K，
0: 可能佢话呢啲咧源自于可能细个嘅时候你可能跌亲、整亲膝头哥嘅童年嘅阴影嚟嘅。
1: 哦，
0: 另外啦，有啲系钱嘅恐惧咯。
1: 嗯，钱
0: 系啦，边人惊钱啊？系咪？
1: 系咯。
0: 而家就话俾人真系惊钱。
1: 我惊冇钱啫。
0: 系啦，但系佢惊有钱啊。
1: 系咯，点解嘅？
0: 原来咧系惊啊，通常患者就系有洁癖啊。
1: 哦。佢惊摸到人哋嗰啲污糟嘢。
0: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你去完街市湿立立嗰张银纸，你会惊。但我想讲而家我都开始惊多咗，我会有啲硬币咧黐立立嗰啲咧，我就唔知点拎好嘅，我就直情即刻塞落个袋入面，系啦，攞纸巾包住。咁但系你会尴尬噶嘛？咁样攞住，同埋就系啲人惊有细菌啊，系啊，就会惊呢几样嘢。
1: 系
0: 好，跟住另外啦，就系惊冇手提电话。
1: 哦，呢个真系而家好多人会惊，
0: 劲多呢个话俾听，包括惊个冇得用啦，冇电啦，冇网络啦，甚至乎个电话离开咗自己远少少嘅距离，你都会即刻翻转头去拎啊。
1: 嗯，系呢个一定嘅，系
0: 多咗人惊嘅。佢亦都讲啊，呢一个咧，其实咧就系你听落去就似系现代人嘅通病啦，但系其实临床里面咧呢一个已经发展成为焦虑症之一啊。只要你患者可能个电话里面剩翻5% 嘅话咧，
1: 冇电恐惧症
0: 系啊，有啲人会即刻会有呢个呼吸困难、头晕，甚至乎你冇网络嘅时候，佢都即刻会好惊，系真系会有啲病症噶。
1: O K，
0: 所以其实都。即係幾驚，我想
1: 幾得意喎，但係
0: 嚇，但我想講我呢個都驚喎。
1: 你係驚冇電嘅人嚟嘅，
0: 我驚冇電㗎。
1: 我都睇好多係真係可能一少個50或者佢一變咩顏色咧，就要即刻插翻電。如果係佢個心會好冇安全感咯。
0: 係啊，我自己無論喺架車度或者點都好啦，只要佢低過80%，我都一定會插住個電。
1: 81
0: 係啊，我會喺架車度即刻插住，即係就算我個電話係滿電㗎，我
1: 即係你要24小時滿電狀態先得喎。
0: 可以咁講啊，唔係我會知道，譬如當如果我唔揸车嘅话，我翻紧屋企，我仲有50%嘅话，我安心嘅。
1: 但系你系惊人哋揾唔到你定系点咧？
0: 唔系，我惊我自己冇得用咋。即系但系如果我出门口嘅时候得50%，我就会好惊啦。你明唔明我分别系乜嘢？
1: 哦，明
0: 系，所以我就算
1: 即系你要预计，我系一定可以用到去最尾咯。
0: 我已经冇咗50%嘅话，我就开始摆低电话，会悭住嚟用咯。系啦，或者即刻已经搞嗰个叫做悭电模式噶啦。50% 已经教噶啦。
1: 厉害厉害，我呢啲心大得仲厉害，我系可以2%都仲喺度玩紧。
0: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且与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两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两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完全开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03， 人民幣 6.759， 英鎊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11美元，卖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9: Good night, baby,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 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俾你继续喺佢嘅音乐路上参与创作嘅部分、啊。难道真系用唱作才女今年嘅姿态同大家见面 ？Ivy 苏雅琳佢第二首个人单曲《原地拖手》。

从佢嘅声音当中都揾到佢嘅个性喺度啊！继续有佢嘅新作，都系佢第二首个人单曲《Elka》郑紫棋 ，Brock 了。

想飛嘅過程係爽㗎，一飛衝天去㗎嘛。咁但係嗰份壓力，嗰份疲累，內心嘅說話，有幾多人聽到呢？或者都係透過今次呢首歌同你

0: 相对比起头先两位的今年的乐坛新人呢，这位是大师姐啦，他便是 Wing 二带来他的全新作品散光。好啦，今晚来到了一期一会的环节，两位嘉宾单位先来第一位呢，我会形容他是一个唱作才女来的，我相信大家过去有听他的作品啦，有留意他的创作啦，都不会否认这个形容词的，因为好多时候呢曲词编监都是佢一手包办的。今晚请你有 Jamie 张天荣。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张天荣 Jamie。
0: 今日一期一会约的这一位我称为才女啊。你受不受这个名字啊 ,Jamie?
1: 会继续努力令到件事是成事的，
0: 是啦，他很不 firm 地說我會努力讓個名字 firm 一點
1: 的我會很努力地繼續努力，
0: 但是這個在我眼中一直都是的，因為剛才我們在說、好像隔了都一段時間了，先跟你坐下去談談你的新歌作品，哇，如果我要逐首在這一段我們沒有見的時間裡面逐首歌講，我們這個訪問講個幾兩個鐘可以
1: 可以的，你是不是想的？可以的，
0: 我們盡量濃縮盡量濃縮是啊，因為其實這一段時間我印象當中你真的很密集式地去出你的創作，亦都是幾沒有任何的規則的，
1: 是
0: 你永远估唔到 Jamie 下一塊子弹系想飞啲咩出嚟噶？
1: 系
0: 呢一个系咪就系你不嬲喺音乐上嘅任性？
1: 都任性嘅，我个规则只系即系譬如话上次嘅 project 咧，唯一嘅规则就系我要问唔同嘅人攞几粒音，
0: 系
1: 佢哋嘅古仔系乜嘢，咁就去发展成一首歌，呢、這个就系唯一嘅规则咯。
0: 嗯，
1: 咁但系 genre 系乜嘢啊？language 是乜嘢？語言上是會係廣東話定英文定係國語啊？我都係冇訓練，我想俾自己，我覺得仲係因為喺學嘢嗰個狀態咧，我覺得咩都想試，咩都想學，想分享呢個過程俾大家。
0: 因為其實我諗喺 Jamie 嘅音樂好早期添，就已經係見到你曲詞編監包辦。咁喺呢一個過程當中，你又會覺得我哋就假設可能呢兩年、三年時間。同樣都是曲詞編監的張天榮去到現在進化到一個什麼 level 呢？你自己覺得？
1: 我會說我以前出道的時候你聽回我的歌，那些歌路很像的，就是 chill 得來、是可能有點 lo-fi 啊、但是 that's it、之後我做了給幾粒音樂這個 project 之後，我就開始想嘗試不同的 genre， 例如張發或者黑曼然是、pop rock 啊，之後有啲英文係情歌 ballad 啲嘅，之後就去到而家就嘿，好似唔同 genre 都已經試過少少啦，咁樣。咁所以冇啊，我覺得曲詞編監仍然係所有嘢都可以再雕琢嘅，但我會話自己可能多元化咗。
0: 因為吸收音樂嘅養分都多咗啦。咁之前那張 album， 即是其實大家如果有印象呢，就是由幾粒音開始、慢慢收集了大家的靈感，然後再加上 Jamie 的魔術手變成了很多首不同的作品的。現在完成了那個階段那個 album 之後，現在再去到現在新的聽到這首作品 Picky 了，有沒有一個大的方向在這裡的？
1: 我諗係都係任性嘅，就係、是、咦好耐冇出跳唱歌喎、咁就就想試下出跳唱歌啦，但係另外一個任性就係、是、因為我嘅 ability 真係有限啦，或者要再學嘅話，我想係同唔同人唔同音樂人去困呀、去睇下有啲咩火花，或者係直情向佢哋學嘢，咁所以今次就請到法國嚟嘅一個 producer， 一個音樂人叫做 Adele 啦。咁 which 係上年佢嚟咗香港，其實佢法國人啦，佢嚟咗香港有啲 songwriting session， 咁我就有幸同佢一齊寫歌，咁就可能交換咗 contact friend 咗咁樣。而呢一首歌，我就第一個就已經係諗起佢啦。咁就睇到佢喺度點樣扭啲聲啊，啲 sound design 啊，完全係冇框框咁樣，我又學到嘢啦，所以就我覺得好幸運啦。
0: 佢會唔會好似同唔同地方啦，即係已經唔係淨係香港啦，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嘅人去困嘅時候， 那個眼界都真係大開得好緊要喎。
1: 係因為尤其是佢喺歐洲嗰邊呢，好多電子聲佢哋係好 experimental， 好冇呢一個著，即係佢哋唔會好 judgy 去話啊呢一首歌唔係咩 genre， 即係佢冇呢啲框框框住，所以佢哋 creative 上整出嗰啲聲係好哇咁都得，即係有好多都係你咁樣扭都得咁樣。之後係囉，我覺得佢的確係有加到啊，佢除咗係喺歐洲即係長大，佢亦都有參與啲 K-pop 嘅歌曲嘅，所以 Picky 呢一首歌就好似真係都有好多唔同嘅 element 喺裏面囉。
0: 嗱，頭先我哋就已經進入咗講佢 Picky 呢首歌啦，講咗個班底上面點樣同呢位創作人去認識，咁、那個內容上咧、題材上咧，點樣去選擇？點解用 Picky 呢個字？
1: 其實咧，Picky 咧係嚟自 pickleball 嘅，你有冇打過啊？
0: 我係冇嘅，雖然我知呢個係非常之流行嘅新興運動，同埋好減到肥嘅，唔該曬。
1: 係減到肥嘅咩？我唔知喎。
0: 係㗎。
1: 哦、oh, okay, 我係覺得即係刺激嘅。
0: 係。
1: 因為咧，喂，我唔應該講咁遠，即係點解係 pickleball 啦？咁就係事緣上年嘅十一月無端端咧，我本身打開羽毛球嘅朋友仔咧，就突然間唔打羽毛球喎，咁我就冇得打羽毛球，我就好唔開心啦。咁我心諗啊，你哋去曬邊咧？原來佢哋去曬打 pickleball， 咁佢就喂，咁你 join 唔 join 啊？咁我就好，梗係 join 啦。咁所以我就嘗試咗我第一隻嘅 pickleball， 但係因為我有打開羽毛球咧，就好快上手。但佢係好唔同嘅，即係唔可以落碗啊咁樣，所以我就係好快上手，但係呢又唔打得好咁樣囉。咁我就好多朋友打開網球嘅就好勁，可以喺後場抽嚟抽去，咁我開始就有少少唔憤氣，我啲獅子座出嚟啦，就唉唔得，我要 master 呢一個 sport， 所以我就開始好想日練夜練，日打夜打咁樣。咁點解會有 picky 呢一個 message 呢？其實除咗係食返 pickleball 個 pick 之外咧，其實係因為 pickleball 佢個牆咧係有前面有個框嘅，呢個長方形咧，嗰、那個 area 叫做 kitchen 廚房。咁呢個廚房咧唔係成日可以入到去嘅，係要個波滴咗落地下，你先可以踩入去呢個廚房去打呢一球。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犯規。咁但係因為呢一個規則實在太 unconventional， 唔係話所有運動都成有呢個規則呢，有好多人初初玩嘅時候係會煩啦、
0: 啊。
1: 咁所以呢有一個現象出現咗，就係一踩呢我哋就有好多人就話喂你犯規，嘩你又踩咗入去，喂個波咪滴滴你就入咗去啦。咁就有好多呢啲發聲。咁、我就喺出面睇比賽嘅時候就發覺咦我哋成日犯呢個規喎，點解嘅？之後開始我慢慢就發覺喂原來呢一個長方形即係所謂嘅 kitchen 呢好似係我哋嘅人生嘅底線啊！你踩咗入去，我發覺，因為我打波嘅時候，即可能都會我對面嘅人都會踩入去啦。我發覺我要出聲話，喂，你犯規啊！原來我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嘅，我就喺度 reflect 點解咧？係咪我以前可能有少少討好型人格？發現如果有人踩咗入嗰個框框度，你要保護自己嘅時候，你會唔係太習慣咧？之後所以我就將呢個變成咗一個 message， 就係、哦原來有人唔尊重你，你係可以出聲嘅喎，張天榮。原來你要學識係要保護自己喎 ，say no 係可以嘅，即係你有禮貌地 say no 係唔係一個唔好嘅事。咁所以咧，我就同自己講 ，picky 係尖尖啦，係可以尖尖少少嘅。如果人哋對你唔尊重，你係可以尖尖少少，唔俾佢去進入你嘅世界咁樣咯。
0: 哇！即係其實呢一個字咧，都幾語帶相關地由 pickleball 個 pick 去到咗 picky 嘅 pick，
1: 係啊，
0: 都係一齊融入咗件事落去呢一首新歌度嘅。
1: 冇錯。

0: 이 백기.
1: 咁自己本身系咪个都几 picky 嘅人呢？
2: 诶，我前排有同啲朋友喺度倾，究竟有啲咩方便系 picky， 有啲咩方便唔 picky。我食嘢系唔 picky 嘅，我净系唔食香蕉嘅啫。因为有啲人可能又唔食芫茜啊，唔食西芹啊，好多嘢唔食，我净系唔食香蕉嘅啫。咁呢样嘢我唔 picky， 但系我发觉，譬如话我嘅 wardrobe， 我嘅衣橱，我就点样摆呢啲衫，我就好 picky 嘅。我是要分色和我要分款。
1: 哇，这个 picky 可能会更费时、哦。
2: 但是你洗衫一机衫都不是很多衫啫，即是你摆的时候方便你找，因为可能尤其是我们衬衫有时候自己衬找不到衫的时候会很猛整、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即用少少时间去分开不同的 style 是很 worth it 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即如果有人好心帮你执啊，我就会哎得啦得啦，有心啊真系唔使，即或者咧一齐住嗰阵时候咧，同妈咪爹哋佢哋会见到点解你咁麻烦，佢我原来就系 picky 咯，我喺呢一方面就系、是。
1: 咁调翻转，如果你妈咪好心地帮你执咗啲衫而唔合你心意嘅时候，咁点算啊？
2: 我都系会自己执翻。
1: 唔该晒。
2: 但之后就系叫佢下次唔使啦，你即如果真系你好想帮，接完摆喺床度，我自己。分类可以咯，
1: 辛苦晒你啦，真系。
2: 系啊，真系系啊，即系最好唔好系我费事烦到佢哋。
1: 嗱，咁一个 picky 嘅人咧，好多时候就头先话家务上啦，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啲啦。
2: 系啊。
1: 咁平时同你工作上嘅伙伴咧，即系可能一齐做音乐啊，其他同事啊，咁又 pick 唔 picky 咧？
2: 哇，其实人嚟讲咧都 picky 嘅，但系工作嘅话咧，就会系唔系话 pick 唔 picky 我嘅人啦，系对可能个 quality of work that they deliver， 话唔得呢个太多英文，即系佢哋嘅，我对佢哋水准 pick 唔 picky，
1: 嗯，
2: 系啦，就唔系话人，即系唔系对人咯，对事咯，可能，咁、之后，做啲咩咧？音乐上 picky 啲咯。
1: 咁、如果你对一件事的水准上要咁 picky 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即出歌的密度咁高，都算好犀利噶啦。即你又未至于花好长时间要精雕细琢到完美的 level 先拎出嚟见人。
2: 哦，嗱，咁呢一方面，我觉得唔同的歌我有唔同的 pickiness 嘅。
1: 嗯，
2: 系啊，即有啲我觉得系，因为有一个 saying 就系、是。冇一样嘢系会完美噶嘛？如果你等到佢完美嘅话，其实真系唔使出。
1: 系。
2: 咁可能嗰个系过到关，或者佢有一定嘅水准，我就即合格嘅话，合格以上，我就会出咯。可能系因为可能个 message 比较重要咁样。
1: 嗯

0: 其实而家咧，头先一开始嘅时候话，同到外国嘅一个音乐人一齐去合作啦，呢一个世界我只会觉得，越嚟越识得多人啊，越嚟越可以扩大自己音乐上嘅 network 啊，会唔会可能对于未来嘅时候嗰、那个发表音乐嘅 pattern 都会好？唔 local， 因为咩叫好 local 呢？我哋成日会有啲 schedule 噶嘛、哦，一年最好几多首歌啦，年头派啲咩歌啦，年尾派啲咩歌啦，会好有一个、香港音乐工业嘅 schedule 嘅。咁但系 Jamie 嘅 schedule 当中，你跟唔跟呢啲唔同嘅规矩噶？
1: 我好似由出道开始都冇跟过，
0: 又好似系
1: 我 manager 喺度拧晒头，
0: 系啊，
1: 我系啊，冇跟过啊，我根本都唔知道个工业 schedule 系咩。
0: 到而家都几年时间啦，我问翻转头系工业有 schedule 嘅咩？呢行业咁样？
1: 我谂啊，即系 in， 我谂 indie 系就系、是、又可以呢个任性咯，系咯，同埋我觉得而家好多 social media 嘅世界已经改变紧呢一个 schedule 啦。
0: 其实系嘅，其实系嘅，你自己例如。做一首歌嘅时候，好啦，我哋唔跟嗰个传统 schedule 啦。而家平时系咪总之一做好就可以发，定系还是你自己有一套自己世界嘅 schedule 喺度噶？
1: 哦，啊，咁呢个有嘅，即系我觉得，譬如话好似上年咁啦，几粒音嗰个 project， 我就觉得有就出啦，有就出啦，因为可能我三十集，即系呢个 project 有三十集啦，咁我费事摊得太耐，啲人等太耐，咁所以我就可能有就出呢、這个就会系我嘅心目中嘅 schedule。就譬如好似今年咁咧，我系想个 schedule 系有翻啲嗰啲叫咩策划性啲嘅，即比较整齐啲，有 planning 咁出多啲嘅。
0: 即可能一首歌定翻一个宣传期要几耐咁样。
1: 系啦，咁之后就可能又休息一下，之后又储下弹药，之后再出咁样。咁純粹係係我今年個人個狀態係咁樣囉、
0: 我成日感覺呢 Jamie 係一個好 chill 嘅人嚟嘅，
1: 係咪呀？我 chill 唔 chill？
0: 係我
1: 我唔 chill 喎，佢話
0: 可能呢啲
1: 嗱
0: 係啦，冇事，因為佢對得你多啊，我對得你唔多啊、對得你唔多呢，可能我會攞到種 chill 呢，純粹從你音樂係啦，可能從你音樂上面就會感覺到好似幾 chill 嘅一個女仔嚟嘅呢個係。
1: 其實我 manager 都唔 chill 嘅，佢竟然話我唔 chill，
0: 即係你可能你比佢更加唔 chill。
1: 大家差唔多，大家都係啲人唔係使瞓覺啊，一做嘢又可以做嘢啊。
0: 係。
1: 佢一覆我又覆啊，我哋最中意喺邊度開會？地鐵站。就
0: 是
1: 點解呢，其實是要走的了，但是就是大家到站都是喂喂傾埋先傾埋先，就結果就在個站度企好耐，之後就開埋個會，之後就都未走咁樣啦。
0: 直情係可以喺身邊好多唔同嘅途人穿梭，呢個咪 Jamie 囉，即刻俾啲意見你呀、即刻沿途開會嘛，收集下大家意見，隔離嗰個人聽緊喎，咁樣即刻可以問到啊！呢個
1: 大家歡迎見到我喺地鐵站同 manager 開會，可以俾啲意見。
0: 係隨時歡迎大家喺 CN 呢個會議嘅係。
1: 係啊。
0: 喂，咁自己而家個目標會係點樣㗎？你係
1: 目標？你話今年
0: ？Maybe 係，甚至乎你自己對於而家個歌手嘅生涯，因為其實之前講例如出 album 啦，或者音樂會啦，我成日會覺得不斷去有唔同嘅作品出嚟嘅時候，會係希望慢慢有個自己大型嘅一個演唱會，定係即係都係一個里程碑嚟㗎嘛？
1: 係
0: 自己個想法係點咧？
1: 我覺得今年除咗想同唔同世界各地嘅人去，即係好似講到好大咁啦，但係其實。
0: 都幾大㗎，其實都真係。
1: 即係可能世界嘅唔同城市或者國家嘅人合作，睇下可以學到啲咩，呢個係我今年想有嘅目標啦。第二就係我啱啱去完 Coachella 啦，咁我就睇咗 Justin Bieber 嘅 performance。我一直都喺度成日覺得，我成晚咁講自己嘅嘢，我使唔使諗下觀眾其實想唔想聽，或者觀眾明唔明，或者點樣？可以再有共鸣感多啲，咁我究竟係要企喺观众嘅角度去寫呢啲歌令到佢哋有共鸣啦，但係其实我好真心好真诚去寫我自己嘅故事，佢哋就已经有共鸣呢？我觉得我仲喺度諗緊呢两样嘢嘅，而因为我过去可能都偏係寫自己嘅嘢多， 但系话系咪真系好有共鸣呢？又可能未必噶嘛。
0: 嗯，
1: 我即个反应可能得翻嚟话唔系未必，但系呢个有好多因素，即系可能系我 music style 佢哋想唔想听啊，我啲词写得好唔好啊，咁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所以我谂我今年会谂呢样嘢多啲咯，因为我谂我写或者我分享音乐，其实我都系好想同大家去 connect through music， right？ 咁所以我就谂啊，究竟共鸣呢样嘢，我可以点样再 present 得好啲咧？

0: 有時會唔會諗咧，有冇方法可以將自己嘅音樂或者自己呢個 brand 啊 ，Jamie 呢個 brand 啊，帶去其他唔同嘅地方，或者喺其他地方啊？今日我哋喺香港嘅一個電台度做訪問啫，會唔會將來調翻轉去法國嘅一個電台做訪問啊？
1: 哇！完全係開心㗎，我最中意走嚟走去。
0: 係咯，我覺得你嘅音樂。那種味道，我覺得絕對是可以代表香港行出去見人的。
1: 代表這個字有點太大，但是我想因為由細到大我都周圍走去讀書的、所以如果你要我去四圍走去不同的世界的各地電台做訪問， I'm so down, like I would be so happy、
0: 會不會可以自己主動去行一步，即是今天我派台可以喺翻 local， 我試下派台去外地嘅。
1: 其實做下 research 應該都係我哋有加拿大咯。
0: 係咯，可以真係可以試一下喎呢、這個。
1: 我覺得做下 research 係可以嘅。
0: 係啊。
1: 因為我又有英文，即係我又中意寫埋啲英文歌咁樣。
0: 係，因為係啦，你嘅作品不嬲都唔受任何語言限制噶嘛。
1: 係咪下次真係出埋法文啊？
0: 都可以挑戰嘅，雖然我唔識聽，
1: 我都唔識啊，我講下啫。
0: 喂，咁就今次 Picky 呢首歌，
1: 係
0: 這個有英文，亦都有中文嘅歌詞內容，係、你自己本身啊創作嘅時候，可能有曲嘅時候，就已經你即刻諗到，呢一段係應該屬於英文嘅，呢段屬於中文嘅。
1: 哦，哇，係啊，其實個 chorus 一嚟到已經係英文嘅，
0: 係。
1: 我本身有諗過，哇。要怎樣寫中文呢？我諗極都諗唔到，所以 I kept it in English。之後咁因為 chorus 嘅嗰個 percentage 都多，咁所以我就覺得啊 ，first 我真係要好比力，好比力揾諗翻啲廣東話詞，因為我都想香港人喺度打呢一個匹克球嘅時候係會聽起我呢首歌，會令諗起呢首歌。
0: 而家有冇 share 定俾啲 friend 啊？而家經常都有啲。
1: 其實我已經見到咧，我首歌咧有人打波嘅時候用我嗰個 IG， 用我嗰個 music 啊，用我嗰個
0: IG story 嘅時候，係啊，聽翻首歌落去，
1: 都已經都開心啊，可以更加多。如果大家打 pickleball 嘅時候，可以用我首歌，
0: 然之後就喺 pickleball 嘅場裏面做呢個推廣，
1: 都可以係啊。
0: 咁多人去喺呢度打嘅時候，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人，
1: 係啊。
0: 這個是一個另類或者新的宣傳歌曲模式。
1: 要啊要啊。
0: 那現在這首歌之後有沒有準備一些不同的新的彈藥，又在創作當中醞釀當中了已經？
1: 有啊，已經有了，已經都是那個問題咯，就是怎樣寫得好一點，將英文變成廣東話。我們這首歌都是少少 sporty 嘅，即都關 sporty 事嘅。咁已經儲緊呢一個啦，就應該都會再出多啲可能 社交媒體上嘅可能30秒嘅content 咁樣咯。我最近中意咗咧，因為其實有一次我病啦，咁我就好想唱歌，咁咪唱唔到啊。咁之後呢就我就錄咗自己一個影片呢，我就喺度咳又喺度伸鼻涕咁樣啦。我覺得我真係唱唔到，但係我就將我呢啲咳聲啊鼻涕聲出有啲核突變成咗一首歌。咁個反應唔錯，即係我開始做一個新嘅 series， 就係如果譬如話呢，所以我搭飛機嘅時候又悶，我想整歌點算啊，咁我就喺飛機上錄飛機上面嘅聲。如果其實 pickleball 都係，如果我想打 pickleball， 但係又想做音樂點算啊？咁我真係錄咗個 pickleball 咯。所以呢首歌其實係有 pickleball 嘅 sample 喺裏面。
0: 哇！所以其實大家你就咁聽 Jamie 講佢背後咧，有時點樣從生活上面攞靈感去擺落自己音樂度咧，都已經覺得呢個人好有趣嘅。
1: 其實咧係 Marcel Duchamp， 你有個人叫做 Marcel Duchamp 咧，佢係將即係啲 ready made 咧變成一個藝術品。佢最 controversy 咧就係將咗個尿兜拆咗出嚟，簽咗個名，佢就擺喺個 museum 就話：喂，其實呢個就係 art。咁嗰陣時就因為嗰陣時嘅 art 係painting 啊，可能是很雕刻啊，咁但系将个尿兜咁样摆出嚟，啲人话咁就叫艺术咩？系咩？即系佢 challenge 咗乜嘢系艺术？所以去到我而家有时可能用啲好奇怪嘅声音去做一首歌，就系因为其实冇声都系一种声，咩声都可以系音乐咁样咯。
0: 哇！呢一个我觉得系 可以无穷无尽的在你的音乐创作宇宙里面。
1: 是的。
0: 因为生活上面一些太细微的事情，大家不会视它为艺术品的东西，你都可以将它摆落艺术的世界。
1: 其实它可以是有机会是的。是
0: 的。我们就等一下先。
1: 是的。看看再将什么奇怪的东西变成音乐。
0: 是的。可能如剛才 Jamie 咁講，今年嘅步伐未必及上年咁樣，嘩密集式咁係咁肥子彈出嚟嘅、需要返啲時間嘅，咁但係值得等嘅。
1: 係。
0: 係啦，咁我哋下次再經過啦。
1: 下次再經過啦。
0: 多謝 Jamie。
1: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寻日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食环署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又说，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8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元1.34，欧元兑美元1.159，欧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卖出4,35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一道低压槽影响华南。 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者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

0: 到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0: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大家好，我系萧正南，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原来 Medicine Beer 都是 Monster High 的其中一份子，更加帮 Monster High 唱过主题曲啊！今次有他的这一首新歌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上升到第六位 Medicine Beer 的 Love a Girl。

0: 國紐約長島的 Medicine Beer 有一種很高貴的氣質，加上他很喜歡的電子音樂氛圍，實在是一個很正的 package。 本週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我是 Jin Lee 啊，今晚的心情有点闷，可不可以点首歌给我啊？音乐说毅力。

0: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先带嚟俾你两个唔同嘅团体，先有 ERA 全新作品《我们不分》以及 Sense Acapella OOTB。而今晚咧喺第二小时嘅音乐说，请嚟嘅第二组嘉宾朋友咧，都系一个团体嚟噶，佢哋系 MIS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我哋系 MIS。
0: 今日咧，对于艾力嚟讲咧，认识下新朋友嘅，今日有呢队乐队 MIS 欢迎晒。
2: Hello.

0: 啲原創嘅音樂喺裏面。咁嗰陣時就認識咗阿東。咁同阿東傾咗好多晚好長嘅電話之後呢，咁我哋就敲定即係話不如嚟幫我手做呢一個原創音樂咁樣。咁跟住阿東就有一日叫我上 band 房，咁然後就唔知點解又多咗個人，跟住嗰個人就係阿 B 咁樣啦。咁所以我哋最早期就係我哋三個人因為一套劇所認識，咁都係即係做一啲 original music。咁嗰陣時去到尾聲嘅時候呢，直情覺得啊，不如做一隻主題曲做宣傳啦。咁我哋就即係真正意義上三個人寫咗一隻歌出嚟咁樣。
1: 咁不如同你哋阿東又可以講下呢個緣分點樣雙 vocal 呢，雙主音嘅呢？
2: 你話雙 vocal 其實就因為開先就我哋三個啦，阿 B 一支吉他啦，咁我就可以彈琴嘅。咁阿華倫就因為
0: 我係廢嘅。
2: 係呀。咁這個其一啦，咁其二就是有時聽佢唱歌好似又唔好夠氣喎，又即係體能上面未接得上，咁不如啊我又自己又想唱喎，咁不如我哋試下雙 vocal 啦。咁可能市面上啲 band 你聽落去其實都比較少係雙 vocal 嘅狀態去演繹一首歌，咁我哋就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
1: 而呢一個即係雙 vocal 嘅樂隊啊，喺你哋創作音樂上面嘅時候，有冇特登點樣設計過嘅咧？讓大家起碼唔同嘅聲音可以俾聽眾記住。
2: 我自己把聲咧就比較高音少少啦，咁華倫就比較温柔少少嘅。咁其實我哋喺創作上面其實都比較大嘅一個掙扎，就係我有時寫啲歌好想啊。好想熱血啲，或者可能想高啲嘅，想爆啲嘅。但係你一諗到啊，華倫把聲好似唔係好唱到，或者佢把聲比較沉實啲，比較可以温柔帶出我自己本身唱唔到嗰一 part 啊。咁不如試下我寫完個 demo 啊，拉低試下拉低少少個 key， 咁俾華倫試下唱下出嚟，咦，又係另一種味道喎。咁有時嗰個分別就喺呢度咯。
1: 即大家是互補的，可以是。
0: 是我啲瘋狂中箭，我第一次聽到 Raw 的訪問。
1: 他說你唱不到
0: 喎。我廢的地方對不住咯而家。
1: 點算先。
0: 咁其實是我哋而家開始反而即是最初呢，其實真係一個磨合時期嚟嘅。但去到一隻歌叫 We Will Meet Someday 呢，我哋開始去諗緊其實雙 focal 可以做啲乜嘢。咁嗰隻歌其實我哋就試一樣嘢，就係double melody line 嘅狀態，咁就係一種對話嘅形式啦，你會聽到答答答答咁樣，然之後有啲位置其實係一個人係完成唔到嗰隻歌嘅。咁去到新嘅作品呢，反而我哋即係一方面阿東就話啊，可能大家個 range 唔同啦，咁但係個優勢都係就係我哋對 band 可以個 range 好闊囉，就因為大家互補嘅位置之下，就係佢有啲好低嘅 note 可能做唔到嘅，嗰啲位置就我去做，咁但係又唔可以單純地睇個 note， 而喺個 content 上面可能就會設計一啲啊，可能我會 warm 啲嘅包覆感強啲嘅聲音，咁阿東就會有多啲 punch 啲嘅，會有多啲即係可能帶俾大家熱血感嘅聲音喺裏面，咁所以慢慢地好似喺呢個磨合期間變成咗我哋其中一個樂隊嘅特色咁樣。
1: 好啦，咁不如介紹下另外嘅兩位成員先啦，長仔先啦，即係當初加入去呢一隊樂隊嘅時候，有冇要花幾耐時間同幾位兄弟慢慢去融合啊、成啊，點樣？有咩擔當？
3: 反而融合方面又冇乜大問題，因為佢哋都比較性格上都比較容易相處嘅，即係唔會話好惡死啊，或者好偏執一見啊，咁樣大家都會就下大家咁樣嘅。但點解我會加入咗嚟咧？其實呢個都好有趣嘅，就係我本身係其中一個吉他手，即係頭先講阿 B， 即係初代成員，初代成員係啊，咁就佢嘅鄰居嚟嘅，跟住但係我因為我係住青年宿舍嗰陣時。即係兩三年前啦，咁啊，跟住我哋就有一次咧喺個 pantry 度睇到佢喺度彈吉他，跟住就開始吹水啦，跟住我就甚至搬埋部琴同佢一齊去 jam 歌，跟住發覺大家都幾欣賞大家啦，咁啊，跟住哦，不如遲啲有 band 隊嘅話，不如你加入埋嚟玩啦，咁啊，本身可能同佢都有一對 band 隊嘅，跟住呢一對咧係第二對 band 隊嚟。就
1: 是、哇！啲真真正正嗰啲耳歌會友啊，
3: 冇錯，
1: 真係兩個男人的吉他奇緣咁樣就開始咗。
3: 華山論劍，
1: 咪就係咯，拎住啲吉他嚟啊，jam 一 jam 啦，
3: 冇錯，
1: 就
3: 咁樣嚟。
1: 好啦，咁 Harry 咧，
4: 我係佢哋三子時期之後第一個加入嘅，咁因為其實當時佢哋好缺 bass 手，係啊，佢哋啲出 show 嗰啲咧又揾緊人啦，跟住嗰陣佢哋前一代有故事。

0: 我就揾咗我過嚟一齊幫手彈下啦。咁其實都我諗都玩咗兩年咁樣噶啦，跟住大概係去到上年咁開始，我就會涉獵下佢哋啲編曲啊，幫手做下嘢。咁不如錄音嗰啲編曲又係我彈，咁不如一齊加入玩下啦。同埋啱啱講到嘅雙 vocal 嗰啲咧，我覺得呢隊 band 個嘅特色係令我吸引我嘅有趣。因為除了 technical 部分咧，佢哋喺聲部上面可唔可以做一啲對答咧？喺創作上面都幾好玩咁樣咯，所以就繼續去啦。
1: 我 feel 到 Harry 比較怕醜
2: 嘅，係啊，冇錯，
3: 挨到爆。
4: 其實佢好怕醜，佢嗰陣時加入我哋咧，其實都唔算話係佢自己入嚟嘅。咁其實我哋嗰陣時三子咧就要影相喎，咁咁啱我哋影相之前咧，就好似唔知錄音定係出 show 咁樣啦，咁佢都喺度嘅，咁就喂。出完 show 冇嘢做，咁我哋就直接拉咗佢同我哋一齐影咗一辑band 嘅相，咁之后咧就无意中就直接拉咗佢入嚟，系啦，其实佢冇到而家其实都未正式答应系加入呢条 band 噶，
1: 唔紧要啦，
3: 冇呢啲嘢啦，
1: 今日都嚟到做访问咯，系咪？
3: 系啊，冇错，
1: 都嚟到呢一步咯，公开咗关系咯，咁就要系噶啦。嗱，人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好嗰方面谂，当然阿多。個人多個腦咁一齊幫手諗下嘢啦，咁但係同樣地，如果唔啱嘴型都幾棘嘅喎，呢樣嘢會唔會有時候啊？大家想法唔同嘅時候會多咗啲摩擦啊，或者想法上嘅分歧啊咁樣咧？
4: 其實都會有分歧，因為你始終六個人夾 band 就有六把唔同嘅聲音，六個唔同嘅想法。咁有時我哋喺創作歌入邊，可能諗個編曲嘅時候，其實都嗌交，即係可能。鬧完其實真係都冇乜嗰個結果出嚟咧，咁我哋就自然就擺咗喺度。咁其實喺呢一個時刻就要有一個領導者出嚟啦。咁多數呢個位置出嚟咧，其實就交翻俾華倫去做呢個角色嘅。
2: 唔好咁講，通常係隻歌邊個寫就邊個 lead 嘅，係啦個 arrangement。即係有時鬧交就會鬧，哇呢條線好嘈啊，一唱成日都中箭。系啊，咁啊，又或者喂，唔係咁彈，不如你俾我支吉他可以行前啲 ，bass 行後啲，或者 bass 有時想行 solo 多啲。咁我覺得個爭拗其實係音樂性上面嗰件事咯，反而喺嗰個內容性上咧，佢哋又好聽話嘅，係啊，即係好多時候我掉一啲諗法啊，或者可能午夜夢迴嘅時候，突然間諗到一啲嘢，不如我哋做呢個主題啊，咁大家又去咯，係啦，我哋嘈嘅通常係一啲音樂性上嘅，同埋夾期嘅嘢。
1: 嗯，
2: 系啦，即系人多就好难夹期，好多时间都。
1: 其实大家而家系咪都会各自兼职，有啲其他咁样兼职啊，然之后同一时间就夹 band 啊，咁样啊？
2: 系啊，我即系我咁样啦，我自己系读紧 PhD 学位嘅，同埋教大学咁样嘅，咁啊，所以我有 flexible 啲嘅，所以
1: 系
3: 好似我同埋阿 B 咁样都系，同埋我哋鼓手啊，都系各自会系教翻自己学行嘅嘢，
1: 系
3: 例如教鼓啊，我就教琴，跟住阿 B 就教吉他咁样喺 band 房度，
1: 唔同成员都老师级嘅人才，因为其实喂，即系呢个问题自古到今都系噶嘛，就话啊夹 band 啊，好多时候都会好穷啊，即系你知啦，而家 show 已经唔多啦，一嚿钱。翻到嚟咧，就要六個兄弟分，咁都係一個辛苦經營嚟嘅。呢、這個有時候會唔會有自己，或者甚至乎屋企人都會有啲唔同嘅concern，有啲擔心喺度咧，會出現。
3: 其實係有噶，即係好似我老豆啦，比較傳統啦。咁佢就算我以前教琴咧，佢直接第一句答過嚟就話：，唉，有乞食，即係咁樣講，係啊，
1: 好
3: harsh 噶，好 harsh 噶，所以都要自己衡量一下個心態咯。咁我會覺得係音樂。為愛發電咁樣咯，即係要付出嘅，但係有啲嘢可能得翻嚟，可能唔係淨係金錢上嘅得益，可能係我哋比較即係可能係靈魂嗰方面，我唔知點講，即
1: 係靈性
3: 啊、心靈嗰方面，
1: 冇
3: 錯冇錯，
1: 係啊，
0: 係屋企人通常擔心都係啊，你可唔可以照顧到自己咁樣咯？即係其實佢覺得如果你可以養到自己嘅，咁跟住其實你做咩都應該 OK 咁樣嘅。
1: 嗯。系用
0: 唱话斋就
1: 系咯，用你哋作品话俾佢知道，可以安心啲嘅咁样。嗱，讲到作品就不如直接介绍埋今次你嘅新歌作品啦。
2: 呢只系被驯养的人啊，咁系阿东作曲嘅，咁啊小弟填词嘅，系啦。咁呢只歌系我哋童话系列里面啦第三部曲嚟嘅，今次就用。第四隻歌但係第三部曲嘅古仔咁樣啦，用小王子作為主題啦，咁攞嗰個核心意念其實關於純養呢一件事。嗰陣時我掉呢一個其實因為呢隻 band 舞佢存在咗好耐嘅， 咁佢有好多個 version 出現過嘅。咁到我哋真係想出街嘅時候，我哋就重新再討論呢個歌。咁我聽嘅時候就覺得啊，呢、這個古仔我自己好鍾意啦。咁啊，同阿東傾嘅時候，咁就話啊，好似係講緊好多唔同面向嘅嘢。因為嗰種信仰可能係兩個情侶之間呢，即係點解會咁緊密。嗰、那個緊密其實唔係因為呢個女孩子喺呢個世界上特別，或者呢個男孩子喺呢個世界上特別，而係大家為大家付出咗嘅時間而令嗰件事變得咁特別。咁所以因為我哋嘅歌呢，我哋成日都話自己係城市裡面嘅說書人嚟嘅。咁所以就係好多時候就係想同個城市對話，同個世界對話。咁所以呢個歌除咗講愛情之外呢，都有啲部分其實就係、可能我哋對呢個城市，對我哋嘅夢想，對我哋身邊每一樣嘢付出嘅時間，而將呢啲嘢變得咁重要。好似阿搶頭先咁話齋，真係唔係因為教琴搵唔搵到錢，而係因為我為咗鋼琴或者 keyboard 呢一件事付出嘅時間，而佢變得咁重要。所以有時可能爸爸一句說話就係話即係你黑色啦。嗰件事嗰種傷害性當然大，但係敵唔過對嗰樣嘢嘅喜歡咯，係啦，即係呢一隻歌其實一直都係想帶出一件咁樣嘅事。
1: 其實頭先提到就係話，你哋嘅作品一路以嚟都希望有種同呢個城市對話嘅，因為其實呢一個命題我覺得係幾大嘅。當初點解會有呢個 mission 係想俾自己？
2: 這個其實這個概念其實係放喺我心裏面好耐嘅，即係童話故事呢一件事。因為細個成日都會覺得啊，好似好美好。跟住好似大個你會覺得佢係毒雞湯，係啦呢種毒雞湯點解會有呢一個察覺，其實就係因為我係一個好鍾意一條街觀察嘅人嚟嘅。咁啊喺香港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嘢出現，係啦，可能喺條街 MTR 裏面會有人喺度鬧交啦，各樣嘢。咁呢隻歌同城市對話嘅位置就係、是我有一次就係喺台灣嘅時候遇到一啲移民咗過去嘅香港人咁樣啦，即係後生仔嚟嘅。咁佢會覺得喺嗰個地方佢好難生存，因為人生路不熟。即係我可能喺香港做嘅一啲白領嘅工作，但係過到去可能連藍領都搵唔到，可能係要靠朋友、靠屋企人嘅接濟。喺嗰個時間，我就突然間諗起信仰呢一件事，即係如何生存咯，係啦。但係又如何繼續好掛住香港嗰、那個狀態之下，就好似衍生到我想講嗰件事就係最尾就係、是、即係你承認你自己好攰，先至有機會可以繼續前進。即係都係我覺得生於香港，想為香港寫一啲歌，最尾其實就係想用一種好温柔嘅力量接住所有呢個世界上未必可以被接住嘅人咯。係啦。
1: 咁而呢個小王子系列，頭先提到話呢個係第三首啦，喺呢個系列當中，呢、這個系列當初嘅形成係點樣㗎？
2: 又係我係嘛？係啦，即係都係頭先所講，我擺咗喺度好耐㗎啦。我最初學寫歌嘅時候呢，第一隻歌叫《狼的自白書》，十幾年前嘅歌嚟嘅。因為嗰陣時係諗，小紅帽又好，咩都好，咁啲狼全部都係衰人嚟噶嘛，係啊，咁但係大個嘅時候就會覺得其實唔係，其實觀點同角度嚟嘅啫。咁就由嗰個 moment 開始，就會好想去揾唔同嘅童話故事做一個顛覆咁樣。咁佢擺咗喺我度好耐，咁我一直都冇機會或者冇遇到啱嘅時間去做。咁突然間就認識咗大家，咁我話我有呢一個心願啦，大家想陪我一齊做，咁就開始做呢件事。
1: 咁某程度上 ，MIS 嘅音樂會唔會就係、是、雖然大家聽到 band 山好多時候會覺得好搖滾嘅，但喺你哋嘅音樂作品當中揾一份男人嘅温柔咧，係咪？
4: 都可以咁講，因為我哋而家出咗四隻歌啦。咁你聽嗰啲 song 話，我哋四隻歌嘅 song 話其實都唔一樣嘅。即係第一隻我就是哈比就shuffle 啲啊 ，funky 啲嘅。咁第二隻木偶坐月記係比較 J rock 熱血少少嘅。咁去到We Will Miss Someday 咧，咁其實一隻抒情歌，一隻懷緬一下離開咗嘅人嗰種情緒嘅歌啦。咁去到呢隻就係一隻本身個 demo 就係失戀歌咁樣。咁我哋就係、是、其實就唔想俾一個音樂類型去局限咗我哋自己。我哋應該係向住個主題同埋首歌去。即應該是說等聽眾去
1: 發掘啲面向。
4: 係啦係啦，即係聽完我哋啲歌，你哋定義我哋係啲乜嘢啦？即係你聽到啲乜嘢，就係你自己喺嗰首歌入面揾到你自己嘅答案咯。
1: 都有時候好衰嘅，即係市場上面因為太多唔同嘅選擇，即係樂迷有好多唔同選擇。我就算我淨係中意聽樂隊，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樂隊去揀嘅時候，拍唔拍有時候有花多眼亂啊！我俾咁多款唔同款式嘅 MIS 音樂俾大家嘅時候，大家會難啲記住你哋咧，有時候會
4: 難啲記住。我又覺得唔會喎。
1: 嗯，
4: 咁因為我哋。可以講係我哋內容行先嘅，咁大部分聽過我哋啲人，唔係聽過我哋歌嗰啲人都 feedback 翻俾我哋聽，就係話你哋嗰個 concept 幾好，係啦，即係我哋而家三首歌，同樣係你三首歌，其實三首歌都有串連嘅，係嘛？可以咁講，係啦，咁我哋喺 MV 上面其實都落咗少少。功夫入去，其實呢三首歌其實都會有一個串連去告訴你聽啊，我哋這個album 或者嚟緊呢幾隻歌出嚟，其實發生緊啲咩事？
0: 就從音樂層面嚟講，我覺得其實我哋啲歌就算genre 型類型唔同，但我哋一定係有我哋嘅特色喺度。但我覺得聽眾係會聽到我哋啲歌中間係一定係有啲係我哋先會諗到嘅嘢。系啦，咁从故事上好，佢哋咁样讲就系有个统一性咯，可能喺呢度拉翻埋一齐。
2: 嗯，同埋其实我觉得最尾都系想做一件事，即系我觉得最感动咧，做咗咁耐咧，就系有人话俾我知，好多谢呢只歌，即系无论边一只咧，都总有人话俾我哋知，好多谢你陪住我哋呢一只歌，好似讲咗某一啲我心里面一直都讲唔到嘅说话。咁我谂呢个先系。即系红唔红或者多唔多人听，去到最尾其实就系最想要嗰件事，就系有冇人会觉得呢一只歌嘅存在系有意义。
1: 嗯，而呢一个可能就系你哋做音乐落去嘅动力同埋意义咯。
2: 嗯，
1: 就系希望大家每一位听到呢一首歌嘅人都会攞到当中嗰份嘅力量同埋你哋嘅信息。喂，我最后就咁问一下，《被驯养的人》呢首歌，你会最希望听众接收到嘅代韵嘅嗰个信息？会系想讲啲咩？你会点表达？
2: 我觉得系唔好试图俾呢个世界佢话俾你知道你应该要做啲乜嘢，反而系不如重新好好问一次自己，去到呢个年纪又好，或者去到呢个地方都好，其实自己最想、最初想做嘅嗰件事系啲乜嘢？
1: 嗯，亦都系关乎个初心咯。
2: 系啊，
1: 系啊，呢样嘢大家都要。記住嘅代韻嘅呢個就係、是，咁呢一個頭作為頭先話童話系列嘅第三部曲咁計，嚟緊仲有冇噶？
2: 仲有嘅，係我哋有一隻就錄音室完成咗噶啦，
3: 啱上個禮拜先完成咗嘅，
1: 係咁就
3: 大家期待一下咯，
1: 係啦，新鮮熱辣啦，咁啊睇下可能下次就係帶嗰首歌上嚟再去介紹俾大家啦，
2: 多謝你啊，
1: 多謝曬 MIS。

嚟緊佢都會將佢呢首歌背後嘅暗戀多年嘅故事帶到上嚟音樂雪㗎，密切留意住佢 Paula 歐子林全新作品《樓梯等你》。

呢两位男歌手嘅名字，你都好需要俾你认识，好需要俾你记住嘅。先有蓝奕侍、小甜以及梁伟谦，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由佢去唱首咁冧嘅情歌得唔得噶？系咪心心眼啊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带你有艾比晚安舞同你讲声 Good night， 晚安啊，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8美元，卖出4330.19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18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啊，送给大家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有听开我节目的话都知道我十分之喜欢这位歌手王菲，約定。

开始今晚四个小时的音乐约会，揀嚟咗王菲的约定。除了王菲这个版本，最近亦都十分之喜欢 Amy Lo 在网上一个节目 cover 的版本。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

送俾大家许美静嘅《倾城》，啱啱有王菲嘅《约定》，而依家有许美静嘅《倾城》。原唱当然好听，不过呢两首歌曲都被 Eason cover 过，而我亦都真系好喜欢 Eason cover 嘅呢两首歌曲。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九十年代嘅歌曲啊！提到九十年代，当然就要有佢哋出场啦。四大天王

今日做呢一个九十年代歌曲主题，当然就要揾张学友嘅歌曲啦。揾翻呢一首自己都好耐冇听嘅歌啦，叫做《离开以后》。我发现今日俾人估中咗。个主题喺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人喺 Facebook 留言话，会唔会系九十年代主题呢？恭喜晒你，你估中咗啦！谁人知你就系知道那个。

嚟自刘德华，谁人知？跟住落嚟有黎明。今晚翻嚟之前喺网上面就见到一啲刘德华同埋黎明细个嘅相，真系太靓仔啦！

黎明的哪有一天不想你，不知道是不是大数据啦，所以回来的途中竟然连续几个见到一些关于四大天王的 pose， 看回他们以前的相真是很靓仔，很靓仔，真是有少少妒忌。我想下一位出场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哪个了，他是武王郭富城，天幕诱惑。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41，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嘅4:3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继续今日90年代嘅歌曲主题，听到有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

0: 哥哥张国荣在90年代尾的作品《左右手》。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今晚嘅节目除咗揀嚟九十年代嘅中文歌曲之外，亦都揀嚟咗一啲英文歌曲。啱啱听到有 Janet Jackson 嘅 That's the way love goes。听过 Janet Jackson 嘅歌曲之后，结束第一个小时节目有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瑞士法郎0.798，加元1.40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73.59美元，卖出4275.4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時間嚟到凌晨嘅3:06，歡迎大家繼續收聽輕談淺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我張家樂 Matthew 陪住大家，而今日揀嚟咗好多90年代嘅歌曲送俾你哋。

来自郑秀文的插曲，用这首歌曲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一些九十年代的歌曲，他是林忆莲。

林忆莲，你令我性感。唔知今日有冇拣中你好喜欢嘅九十年代歌曲呢？如果冇拣中，你亦都可以同我讲声你中意边首歌。下次再做呢一个主题，或者就可以播佢啦。跟住落嚟有关淑仪。

那英。梦一场，当挂住一个人的时候，究竟想发梦梦见他，等你可以再见他一面，还是不想发梦梦见他，因为梦见他只会令到你更加挂住他。

王杰梦在无梦的夜里。好奇怪的是，你想梦见他，你就偏偏梦不到他。你不想梦到他的时候，你就偏偏梦到他。人就是这么傻的了。来自毛启贤，太傻。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30。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逐渐酷热，都要带多几日遮出街啦，跟住过多几日之后先可能会有返啲阳光。

0: 叶倩文的《焚心以火》以及张信哲《过火》。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1999年年尾推出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3:50。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就是90年代的歌曲。如果要提到九十年代的英文歌曲，我觉得点都要提一提 grunge 的音乐。在90年代初，因为 Nirvana 的关系打入主流的市场。跟住落嚟揀嚟咗一对 grunge 嘅乐队，不过唔系 Nirvana， 揀咗嘅有 Soundgarden， 歌曲叫做 Black Hole Sun。

Soundgarden 的 Black Hole Sun。 跟著來這一隊樂隊是近排才發掘到的，看了一個韓團 Cortis 的訪問，他們的成員 Martin 介紹了這一隊樂隊叫做 Mad Season。同 Grunge 都有莫大的關係，因為這隊樂隊由不同的 Grunge 樂隊成員組成，當中有 Pearl Jam 的成員， Alice in Chains 的成員，亦都有 Screaming Trees 的成員，選擇了 Mad Season River of Deceit。用這首歌曲結束這個小時的節目，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与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3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5，瑞士法郎0.801，加元1.41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2.53美元，卖出4243.7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十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七百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啦。而家嘅时间系凌晨嘅4:08。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

開始第三個小時節目，揀嚟咗 Region 林偉俊嘅取消追蹤。原本嗰個人係你緊急聯絡人填寫嗰個人，但係依家連社交媒體都取消追蹤咗，變成一個陌生人。跟住有 Gareth T 緊急聯絡人。

先有 Gareth T 嘅緊急聯絡人，跟住揀嚟緊急聯絡人故事嘅一個延續，嚟自容祖兒嘅九秒九，講緊前度緊急聯絡你，你會唔會九秒九衝過去揾佢呢？或者你會唔會掛住當年嘅一個緊急聯絡人？跟住有 J 風馮允謙。

追风冯允谦2014年的作品《我好想你》。明明已经讲了再见，决心讲再见，但是仍然好想他。

0: 先有 JW 的《逃生门》，跟住揀你泳儿《感应》。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Hello， 我是 Cloud 云浩影，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有张家乐 Matthew。

两个人分开唔好怪晒自己，甚至可能系对方嘅损失咧。嚟自 Cloud 云浩影，你的损失。

两首水瓶座的歌曲，先有陈晓东的水瓶座，跟住有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7:30。好啦，准备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一首合唱歌曲，有 Aga 加上 Jinny 李恒毅，一加一。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之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的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有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1.26美元，卖出4262.86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時間是6月18號清晨的5點11分，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朝頭早的7點半鐘。歡迎回到嚟輕談淺唱不夜天，在香港電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話台，繼續有張家樂 Matthew 在這裡。剛剛聽到有陳百強的《我的故事》，要怎樣表達我的故事，可能是用歌，又或者自己的歌聲。跟住有鄭伊健，陳百強的《我的故事》之後有《我的歌》。
1: 若我將一生高低轉變譜出來，然後將過去、過去、目前到未來，善變的曲色，音階起跌，是人生的感慨。願我這一曲

0: 郑伊健的《我的歌》之后有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林家谦版本的《小时候》出自于他最近推出的专辑，而这一只专辑是一个向顾家辉先生致敬的专辑。

你是古巨基时代，由小时候去到变大人，再去到变一个老年人，经历唔同嘅时代，亦都经历好多变幻嘅时刻。每当变幻时，许冠英。

佢系窦靖童 ，May Rain。我想如果在香港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几天真的非常非常之大雨。

0: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歌名是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轻谈浅唱不夜天。

清晨5:37，你听紧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逐渐酷热。

0: 先有梁汉文的《大男人情歌》，跟住揀黎则田《男人 KTV》。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时间嚟到清晨嘅5:52，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噶，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话咁快，4个小时嘅音乐约会又嚟到尾声啦。最后仲有两首歌曲揀咗俾大家。

佢哋係 Honey Punch 揀嚟咗歌曲《樓上的姐姐》。好啦，又係時候講拜拜啦。今日最後一首歌曲揀嚟咗黃然嘅歌曲《派對後派對》。下星期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厘至 3.75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文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不生产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山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68美元，卖出426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7: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6: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7: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8: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早晨6:08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展望咧端午节风势继续。是大一啲嘅，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下午咧部分时间开始有阳光，但系睇翻今日天气咧，应该都相对麻麻地啊。同埋咧，收音机旁边你如果翻工翻学啦，就记得带遮啦，因为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30，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93%。今个早上都想先带一首落雨嘅作品俾大家。

0: 落雨嘅早上听呢啲作品就特别有感觉啊，带嚟有 Blue Jeans 加上林忆莲忆莲嘅作品《下雨天》。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上6:14，恭喜英格兰赢波4-2，赢咗克罗地亚。上半场仲是2-2的，哈哈，下半场开始发力了，比利咸入波了。收音机旁边的你是不是都享受在世界杯的热情之中呢？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球王美斯，为什么啊？因为呢球王啊琴日呢又啊大演帽子戏法，阿根廷的美斯啦，继麦巴比啦同埋夏兰特登场之后呢，带领住啊阿根廷呢紧接亮相啦，呢一名呢阿根廷嘅球王呢以队长身份去披甲啊，生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啊，喺卫冕之路呢首仗又挑战啦，即係斯丹啊个仔係啦把关嘅阿尔及利亚啦，结果呢啊连中三元啊，38岁又如何，美斯以呢三球证明自己啊当代嘅球王，舍佢其谁呢，真係好犀利啊，亦都系呢美斯第200顶嘅国家队 cap 帽啦，咁啊，美斯作为球王生涯真系有好多金句嘅，其中一句佢系咁样讲噶，美斯话直到遇到足球咧，佢嘅人生系彻底改变嘅，佢好记得咧第一个足球嘅样子喺佢心入面就好似一粒糖果咁样，即系换句话说。足球喺佢嘅世界就係一种安慰剂，话俾你听佢有几咁热爱呀。人生都係搵到你最鍾意嘅嘢就 OK 啦。BGS, how deep is your love?

6:20。再次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今日 Coffee Time 可以讲下好多份报章都用咗佢嚟做标题，以至内文嘅头嗰一两版都系讲紧呢一件事。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完成嚟到香港两天嘅考察啦。昨天第二日行程就考察了新的皇崗口岸，還有葵涌貨櫃碼頭，並且到禮賓府和其他的人士多作交流，再經深圳灣口岸就離開香港。他對這個行程非常之滿意，我們的特首李家超先生就衷心感謝夏主任啦，专程嚟到香港啊，俾到我哋指导啦，同埋宝贵意见嘅。咁包括啦，整个嘅行程入边咧，夏主任咧都俾到咧特区政府四个肯定，包括就系肯定咧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嘅规划咧嘅决心啦，同埋喺维护咧国家安全方面嘅努力啊，以高水平咧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同埋咧喺科技创新方面嘅建设啊，以及香港嘅经济发展啊，佢又引述到咧。夏主任咧好支持同埋认同咧简约公屋嘅作用啊，而且咧可以解决咗咧急切嘅居住问题，咁话咁希望咧香港可以循序渐进啊，做大做强，并且咧继续啊稳步上扬地发展啦。做好本位嘅工作，成就就会自然启动。

听过有 Khalil 方大同的作品 Love Song 啊，再同大家讲一次啦。依家咧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小时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近期签署，可能是星期四或五，他可能会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0: 陽光第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6:35嘅早上啦。咁啊，头先听新闻简报嘅时间咧，都知道嚟紧嘅时候可能即系有啲大雨影响啊。如果大家都系谂住朝头早就已经系翻工翻学嘅话咧，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听住晨光就 OK 啦。出边咧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今日又温馨提示提大家，早晨啊，
2: 喂，早晨啊，小白，
1: 早晨早晨啊。
2: 但系你翻嚟嘅过程之中就未生雨欲来啦，应该系。
1: 开始有啲毛毛雨。
2: 我同你平行時空應該就一齊睇緊英格蘭嘅，
1: 係啊，
2: 你有你嗰邊睇，我有我嗰邊睇啦，我就睇到3-2啦，
1: 嚇，我就睇到
2: 4-2
1: 啦，即係4-2我都已經喺度噶啦，
2: 係啊，咁啊阿摩迪就換走咗啦，咁啊一換走咗摩迪就覺得克羅地亞都反運乏術啦。
1: 真係慘，唉，不過一陣間再講呢、這個，一陣間再講。不過而家就想講下咧食環署、食環署做咩咧？原來食環署咧就揾咗一個咧就新技術同埋呢個產品，好嘢，呢個好嘢嚟嘅，係咩咧？咁啊為咗加強呢一個叫做滅蚊嘅成效，咁、所以佢哋就有一個新型嘅滅蚊科技。即係嗱，唔係黑科技啊，呢個係勁嘅科技嚟嘅。咁佢哋喺初步咧就已經研究咗呢個原理㗎啦，並且咧就將呢、這個購買相關儀器咧就作呢個實地試驗。咁其實呢一款嘅叫做捕蚊器咧。喺網上邊咧都有見過類似嘅、見過類似嘅，
2: 即係有民用版嘅，你想講係咪？
1: 係有民用版嘅，係個效率相當高。嗱，咁啊，先睇下食環署呢個先。食環署咧就話到啦，正在咧就實地試驗緊呢一款就從內地引入嘅，同埋另一款嘅智能捕蚊器。咁呢個儀器咧就利用啲特製嘅有蚊劑同埋紫外線去到捕捉呢啲嘅蚊嘅，並且能夠咧，而家即係 AI 年代，透過呢個 AI 人工嘅智能技術咧就識別技術啊。自動識別蚊嘅類別，喂，這個真係好犀利。老實講啊，蚊呢我都係得你，你都係得嗰隻會播百聞醫蚊嗰隻蚊，總之見到佢就拍死佢啦咁樣，就唔會有諗到佢係咪咩品種。有另外一隻呢就可能容易啲分嘅。咩黐喺啲水上面嗰啲咧，好大隻嗰啲咧，
2: 或者你行山行得多咧，你就會分到，喂呢啲係草蚊嚟嘅咁樣，即係有幾款嘅，
1: 但其實都草蚊又唔使理佢啊嘛。咁佢而家呢一隻咧，係能夠識別咗啲蚊之後咧，仲可以咧就作出攻擊，因為內地有一隻咧就好犀利，內地嗰只仲激光嘅，係啦，好犀利，佢一個鐘
2: 超人咁啊，
1: 一個鐘講緊佢都去攻擊過萬隻啊，
2: 咁都好啊，其實撲滅蚊患啊，或者其實即係食環署都不遺餘力㗎，咁即係香港兩個患啊，蚊患同埋鼠患啊，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咁啊，係咪先？
1: 係
2: 啦，咁睇下呢兩邊就點樣引入一啲高嘅科技，或者喺內地嗰啲即係提供一啲好嘅科技，咁即係無論滅蚊或者滅鼠，我都覺得係即係好。得證嚟㗎，真係。
1: 而家咧，其實佢哋都已經有一個叫做滅蚊機械狗。滅蚊機械狗咧，就可以自己行去嗰啲即係可能鄉郊嘅地方，或者啲唔係石屎路嘅地方，跟住就可以撲滅啲蚊嘅。咁嗰個就應該係噴嗰啲叫滅蚊劑，
2: 即係殺蟲水
1: 嗰啲。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就去到滅蚊嘅。咁但係如果嚟緊仲有啲新嘅科技嘅話咧，如果係咪我唔知係咪內地嗰只用 laser 嗰只咧？哇！真係好似沙窩咁樣。滅蚊啫，
2: 激光劍唔係、有啲朋友好似你哋住鄉郊少少嗰啲咧，其實蚊患都嚴重。
1: 係啊，所以我咪成日留意住到底有啲咩滅蚊黑科技啊。
2: 係啊，
1: 一有啲真係勁嘅，又安全嘅，係可以入手噶啦。
2: 要喺
1: 到時你諗嗱，我自己屋企我冇裝蚊砂嘅，咁所以去到蚊最多就係嗰啲咩日出日落嗰啲時間，啲蚊特別勁噶嘛。
2: 係，
1: 如果喺嗰啲時間咧，我可以開窗嘅話咧。
2: 系，
1: 咁就正啦，
2: 咁就正啦，因为你有激光枪，所以就可以开自己嘅枪。
1: 仲要最好咧，就系有埋嗰啲咩灭白蚁嗰啲，嗰啲飞蚁啊，即系如果啲飞蚁见到个光飞过嚟嘅时候咧，佢连我门口都入唔到。
2: 系啊，
1: 系啦，我啲招，咁就搞掂晒啦，
2: 推开窗。

0: 嚟到早上嘅6:44一首嘅作品，嚟自《雾之恋》啊。天气方面嚟咁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多时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吓。咁啊，啱啱都转咗啦，离岸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啱啱咧就出咗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西贡东部嘅雨势咧就特别大，咁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咁啊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可能影响到市民啊，应该咧就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咁啊，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大家留意住啦，啱啱出嘅啫。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另外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时间咧，晨光百科咁啊，短短地可以同各位听众睇下啲乜嘢咧？睇下我哋成日都讲，譬如吹东风啊、吹南风啊、吹西风啊、北风啊，各样嘢啦。东南西北咧几个嘅字，其实都已经喺几千年之前嘅甲骨文时代都已经咧系出现噶啦。不过睇翻其实以前咧就未必有真系好一个定义叫做方向。咁但系东南西北几个字到底点出现嘅咧？我哋先睇一个东。冬字呢，我初头望落嘅时候就会觉得係有个日字喺嗰度，係咪即係解压太阳喺东方升起，於是乎呢就会冬字就係咁样慢慢形成呢咁样。好啦，原来甲骨文入面冬嘅字形係一个两端被绳子扎緊，俾啲绳扎住咗㗎。中间係一个袋嚟㗎喎。咁造字嘅本意其实就係装有物品，并且两端捆绑住一个嘅口袋。其实后来亦都成为咗呢嗰个简柬埔寨个简字，或者个狼字，锦囊个狼字，就由呢个字演变出嚟㗎。咁到咗金文同埋小算嘅时间啦，咁呢个袋嘅中间就多咗一道嘅横笔，即係而家就有一个日字，已经有个口字嚟嘅啫。咁后来都慢慢呢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一个日字喺个木字咁样，亦都有一种咧太阳喺树木当中徐徐升起嘅一个嘅感觉喺入边。咁啊，虽然呢一个咧就旭日东升嘅解释咧就符合直觉啊，咁但系睇翻最古老嘅文字嘅由来咧，竟然间咧系同佢哋嘅装束啦，同佢哋攞嘅嘢咧先至系有关系，即系话咧东字嘅起源咧，其实原本系同方向咧系冇乜特别大嘅关系嘅。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可以更加了解东南西北几个字啦。当然，仲有南西北几个字嘅，有机会可以再同听众一齐。

早上六点五十分，揾嚟妹仔一首嘅作品《交出我的心》。再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啦，西贡东部。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就受影响的市民应该就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和雷暴警告都是生效，外面室外气温27度，找来它是黎明。

0: 早上嘅时间可能出面天阴阴啊，望出嚟嘅时间又落紧雨啊，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嘅心情唔好啊。环境改变唔到，但系我哋改变自己嘅心情啊。但系改变唔到嘅时候唔紧要，因为都有晨光第一线咧，早上嘅时间陪住各位听众。6:54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2: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今届世界杯呢就相当特别啦，因为由美国、加拿大加上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亦都系历史第一次呢就三国联办。除此之外，大家都知啦，由以往嘅32队大幅呢去到扩展去到48队，总共呢有104场嘅比赛，分组赛都72场啦，鍾意睇波呢真係大饱眼福啦，淘汰赛呢都32场啊。好啦，咁赛制就唔讲啦，咁有咁多队嘅球队呢，即係代表有咁多队嘅球衣，无论係主场定还是作客，上次阿海呢就已经同我你分享咗德国队啦。今年呢有日本队嘅波衫，当然喺香港好多朋友嚟讲都会鍾意啦。咁佢哋
2: 又系天花板嚟嗰啲波衫。
0: 因为佢哋嘅设计其实唔系淨係讲今年，如果纯粹用一个即系时装嘅角度嚟，因为上一个世界杯佢用一个折纸嘅形式呢就去到，其实嗰件波衫我都好鍾意。跟住就係今年嗰件佢有啲波纹喺度，即係好似嗰啲 wave 定係唔知嗰啲发射波咁样，嗰啲有一条条咁样。其实呢一种嘅 pattern 呢我都觉得係好靓，佢唔会夸张啦，但係都好踏实咁样去到将一啲纹理呢就呈现咗出嚟。同埋啱啱其实即係佢哋出咗有一个系列亦都係完成咗某一啲嘅牌子啦。咁变咗人哋觉得呢，原来佢哋着喺波衫嚟讲已经同 fashion 呢真係啊，
2: 冇错啊，
0: 我諗係扣得好犀利，就正如意大利就有 fashion 啦，譬如可能遲啲都会讲法国就有 fashion 啦，
2: 法国啦係啊，
0: 佢哋都係扣得好犀利，扣得好叻喎佢哋。
2: 冇错啊，其实即我觉得日本队近年嘅波衫呢已经跳出咗係运动框架㗎啦，佢其实即佢已经除咗係 fashion 之外呢，我觉得佢係简直係将嗰种所謂嗰種極簡主義啊，日本人無論家居嘅設計啦、服飾嘅
0: 簡約，係啊，冇錯，
2: 嗰種精緻簡潔、極簡嗰種美學擺咗入去佢哋波衫嗰個設計嗰度，甚至乎你會覺得喂有啲藝術嘅元素，無論係之前嘅折紙啦，今年好似有啲頭先你形容係啲波浪、一啲好 wavy 嗰種嘅紋路啦，甚至乎可能有啲譬如佢啲圖騰咁樣嘅元素擺咗落去啦，佢哋嘅武士男啦 ，Samurai Blue 啦，摆落去佢哋嘅波衫嗰度啦，或者佢今年嗰件作客嘅波衫，我都觉得好靓。
0: 白色嗰件啊嘛，
2: 白色作客，哇，好靓。
0: 系，
2: 我呢件系我谂我会入手咯。
0: 哇，
2: 我已经买咗佢嘅作客版嗰个 toe bag 啊。
0: 系啊，你哇，你已经入紧手啦，你已经系。
2: 因为咧，我觉得佢个 toe bag 就系佢作客版嗰个就系白色咧，就是、有啲彩彩地色嗰种 wavy 嗰种纹路啊。
0: 系。
2: 同埋實用啊嘛，反正 tote bag 我就成日都會用，我買嘢落街 shopping 啊，買餸我都要拎個環保袋。
0: 哦。
2: 咁我覺得就趁一趁個世界盃熱潮，咁我就買咗個 tote bag 先。但係波衫咧，作客呢件我諗我都會入手咯。
0: 哦，我就喺度諗啊，譬如佢哋有分主場同埋作客啦。主場嗰件就用咗佢哋呢一隻叫做武士男啦。咁如果另外白色嗰個就係白白地色、米米地色噶啦。
2: 米米黃黃。係
0: 啦，
2: 米米白白啦。
0: 其實米米黃嗰個咧，係咪襯衫方面呢種五顏色仲容易襯過佢哋嗰隻叫武士男嘅顏色咧？
2: 冇錯啊，因為咧，我覺得 Samurai Blue 咧就你可能襯翻啲淺色牛仔褲，我覺得會靚啲嘅。撞深色牛仔褲，我覺得都冇咁好。
0: 藍搭藍喎，如果佢再著牛仔褲，
2: 撞到板板聲，即係你好似哇，成個人得一個顏色咁樣走出嚟。
0: 藍精靈
2: 係咪藍精靈咁樣行出嚟啦？我覺得如果你係著佢主場嗰隻藍咧，你下身可能係一啲杏色啊、卡其嘅褲咧，都會幾靚嘅。
0: 哦，
2: 男仔呢啲褲咧都好大路嘛，係咪？
0: 係啊，係啊。
2: 系啦，或者玩少少工業風咧，啲工裝褲咧，呢啲都係好大路嗰啲卡其色咧，我覺得撞佢即係藍都靚嘅。咁如果係佢作下嗰只米白色咧，我覺得無論你牛仔褲啦，或者女仔你可能下身咧，我哋上個星期咧講嗰啲矛盾穿搭啊嘛，你可能襯條黑色啊、深藍色啊嘅紗裙或者紅色嘅裙咧，其實著出嚟都勁靚。正正就因為佢件波衫上面咧有啲比較色彩繽紛啲嗰種 wavy 嗰啲紋路啊。 咁你只要咧，你撞翻喺佢上面有或者黄啊、绿啊嗰啲元素咧，都已经好靓噶啦。
0: 咁当然靓嘅球衣就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因为咁多队啊嘛。咁啊，净系睇翻譬如欧洲啦、挪威啦，譬如非洲又有佢哋非常之靓嘅球衣啦。然后咧就去到亚洲嘅球队嗱，今日亦都有讲过啦。嗱，欧洲嘅球队无论你系咪深水捧呢一队国家嘅，会着起佢嘅球衣嘅，定还是我哋衬衫嘅，都仲有好多方面咧系可以慢慢欣赏。嗱，咁啊世界杯我哋尽量都会揾翻呢啲近波衫嘅嘢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啦吓。咁啊，今日倾咗咁多先，唔该晒，拜拜。
2: 拜拜。
0: 好啦，转头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位列第十一位，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输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十一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仅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凭住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天气方面，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10:30。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 4.8-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爸爸，好波！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同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不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8: 渔农科技新天地。
9: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那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7: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欧华，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13: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2: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13: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子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08啦，咁啊，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出边嘅天气系点咧？28度嘅气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出晒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
4: 啊，我哋今日早翻嚟咧，就相对冇咁滂沱大雨。
3: 系，我哋好彩啦，吓。
4: 系啊，早出门口就即系呢个有少少好处啦。咁但系收音机旁边你咧，咁其实都今日要。大被充足嘅雨具，因
3: 为
4: 头先一路即系听住小白啦，喺度讲话局部地区嗰个大雨报告咧，其实都弥漫住好多区。
3: 西贡嗰边啦，而家即系佢，我哋见到个报告就话西贡东部嗰个雨势就特别大啦，咁啊又有机会出现水浸嘅，咁所以即系影响到嘅市民嘅话咧，都要多加留意啦吓。好，咁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今日朝头早除咗有我啦，有 O 之外啦，交通组亦都有
5: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啦，
3: 早晨 Jessica， 你翻嚟嘅时候都。O K 啊，嘛出边
5: 都有啲雨，
3: 都有啲雨啦，系啦，
5: 系啦，
3: 六点几嗰阵时，系啦，咁啊大姐啦，啱啊，你讲得啱啦。咁啊出边嗰个嘅路况有冇因为天气影响而令到佢有啲改变咧？
5: 咁暂时咧就隧道情况方面啦，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咧封路措施咧有啲措施系需要提提大家嘅。咁包括呢个大潭道咧，由于有呢个山泥倾泻啊，咁近住浪琴园咧，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另外咧，红隧嘅九龙出口咧，由于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咁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3: 就系咁啫，
5: 冇错、
3: 所以大致上都 OK。咁最紧要而家大家可能途经嘅地方，稍为大雨嘅时候就放慢你嘅油门啦，
5: 冇错，
3: 拨好个水拨，
5: 行慢啲咧，
3: 行慢啲啦，系啊，水拨咧有阵时。我好多迷思嘅，你撥得太快咧，我係睇到眼花。
5: 係啊，
3: 撥得慢就撥唔走啲水。
4: 係啊，同埋有陣時依家嗰啲極端天氣咧，你落到咁大雨咧，其實個水撥咧，你教到最快咧，都撥唔清
3: 嘅。係啊，
4: 你唯有好慢好慢咁去行車咯。
3: 撥完之後咧，其實佢已經又灑曬上去啦啲水、所以都係保持嗰個安全車速。同埋而家好多車咧，其實個 sensor 咧，落雨天嘅時候就有好有唔好。嗰陣時咧，即係可以話到俾你聽，因為睇唔清楚嘅時候。佢话俾你附近有车接近紧嘅，即系有啲灯有啲展示出嚟俾你知道啊，原来我右边或者左下角有啲车行紧近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落雨嘅时候咧，个 sensor 就未必会咁准。
4: 有呢个都重要。
3: 系啊，有啲车咧，其实佢甚至乎佢设定咗咧，如果遇到前边同感觉得到同前车太近嘅话咧。佢会自己帮你揼一揼嘅。
4: 哦，咁又唔系咁好啊，反而咁样就会令到即系个叫做交通啊，或者自己都好似唔系自己掌控咁样。
3: 佢会帮你停，即系好快揼一揼、但系都仲系你揸紧嘅。
4: 啱啊，但系嗰个微小嘅揼一揼咧，有机会会 trigger 到你啊。
3: 有时司机即系见到呢一下咧，会惊一惊，可能佢真系想个司机更加压力啦，
4: 系啊，醒啲啦，唔好眼瞓。不过头先小白讲到水泼咧，都可以多讲几句嘅。其实即系有阵时。大家抹車啦，唔知你係自己抹車啊，定還是係揾出邊啲洗車哥哥姐姐？
3: 我都係自己搞噶，
4: 係自己搞啦，自己搞一定會咧。夹翻起个水泼先嘅，
3: 系
4: 咁咧，你一定要攞啲湿布啊，或者用啲清洁剂抹抹佢，因为点解咧？有阵时咧唔知点解会有油渍嘅，即系唔知系咪拍街拍得耐，
3: 嗰啲油渍其实系点嚟嘅咧？
4: 系啊系啊，
3: 就系因为我哋嗰个挡风玻璃喺条街嗰度行嘅时候，佢条街就好污糟嘅，咁佢咧就有好多尘啊，或者有阵时加埋啲水，其实佢会有啲地上面嗰啲油啊油污咧，
4: 系
3: 都带埋上去，但系嗰啲你唔系好睇得清楚噶。咁點解都係幾肯定係咁嚟嘅呢？因為我哋嗰個玻璃呢，其實你啱啱即係新車買返嚟嘅時候呢，咁其實啲水呢應該係點呢？係會一滴咗落去之後呢，
4: 溅水嘅，
3: 好溅嘅，
4: 係溅走。
3: 但當你發現嗰啲嘅擋風玻璃嗰啲水呢滴咗落去之後呢， 佢停咗喺度嘅，
4: 咁就老化啦，块玻璃
3: 系啦，咁就同埋好污糟啦，其实系污糟。咁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你自己去揾啦。咁就可以整翻嗰个嘅玻璃咧，即系光洁如新，系啦，令到佢可以好似嗰啲泥鳅嘅皮一样，系啦，啲水线咻嘅声，
4: 呢个都紧要啊。所以即系喺清洁水拨嘅时候咧，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或者我都想提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我啲清洁剂咧就抹一抹个水拨，咁啊令到即系你有阵时块玻璃又有油，跟住咧个水拨咧刮落去又有油，咁你变咗油加油，咁一定睇唔清啦，系咪先？咁即系变咗大家清洁汽车嘅时候或者抹车嘅时候，呢个位都可以多加留意啊。其实讲真嘅，一落雨咧就 check check 架车先好开咯。你想讲即系啲胎得唔得啊，或者即系水拨得唔得啊？其实。跟住甚或乎有啲朋友咧落好大雨嘅时候咧，个汽车室内个气温同室外个气温咧，太大极端嘅时候咧，嗰啲
3: 雾气
4: 咧喺你嘅车入面啊，即系我有啲朋友仔咧，特别系一啲女性嘅驾驶者咧，佢哋遇到呢个情况咧，佢真系拍埋架车打死火灯，跟住问点算咯。嗱真噶，因为嗱，大家听落去好似觉得喂点会啊？其实经常都会咁样发生嘅，即系香港落咁大雨，啲水气入咗去，跟住再加个温差，突然间好唔同咧，就会喺个汽车嘅室内咧就会极多呢啲水气咯。其实佢真系好惊啊，因为攞个水拨你刮嚟刮去都系刮咗车。外边嗰个水啫嘛，车入边点搞啊？
3: 而家啲车咧，即系私家车啦，其实方便嘅，揿几个掣，如果你识揿嘅话，其实嘘一声咧，
4: 系啦，
3: 佢咧啲水气就走晒。
4: 但系佢唔识揿咧，就礼
3: 咁就要问人啦。我以前细个咧，即系搭巴士翻学嘅时候咧，坐嗰啲双层巴士嘅，以前嘅双层巴士咧就仲系热狗年代嘅时候，都成日会出现呢一个情况。
4: 系，
3: 因为点解咧？落雨咁嘅热狗车咧，落雨你梗系闩窗啦。会泼入嚟噶嘛，系咪？咁唔需要喺个车入边担遮咩？咁啊，闩窗啦，闩窗咧，咁啊，室内同室外咧两种唔同嘅，即系湿度、温度咁样啦。于是乎咧，即系阿巴士司机当佢即系阿车长揸紧巴士嘅时候咧，佢前面嗰块挡风玻璃咧，入边都出晒雾气嘅。
4: 系咯，
3: 佢哋咧
4: 攞
3: 块
4: 布
3: 真系
4: 抹啊，
3: 系啊，一路揸一路抹。系啊，咁都系停低架车先啦，安全先至抹啦。
4: 系啊，但系都冇办法，如果你真系突然间起得好快嗰啲黑气或者叫雾气，
3: 都要即刻抹一抹。
4: 佢都要即刻抹啊，即系呢个都系佢。你宁愿单手握太抹，定还是系真系好似我咁样蒙查查咁样？
3: 咁梗系啦，
4: 咁冇可能啦，
3: 蒙查查肯定唔得噶啦。
4: 但系呢个都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阵时要顾及，或者啲驾驶者啊，你试过一两次你就学精咗咯。但系你啱啱作为新手考牌嘅驾驶者，遇到呢个情况，你真系挨埋路边打四火灯，因为架车嘅应用好几多人会睇本说明书啊，老老实。
3: 所以今朝如果听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嘅话，又系嗰啲譬如新牌嘅。话咧，或者唔系好熟悉车嘅话咧，咁啊啱啦。你开车之前，你唔识嘅，你都问咗人嗰啲防雾器嗰啲掣咧喺边嘅，前面同后边防雾器个方法系点？前面冇发热线噶嘛，前面喷风噶嘛，喷咩风啊？点喷啊？后边发热线个掣喺边啊？左右两边嗰个倒后镜嗰个掣又喺边啊？啲雾器点散啊？问清楚先开车。咁就唔使擔心啦嚇，係喂，就好 Jessica 咁都有啲交通資訊同我哋講。
5: 係嘅，就係咧嗱，依家暑假將至咧，應該唔少人咧會選擇去旅行嘅。咁咧亦都好多人咧會選擇自駕遊，依家都好流行自駕遊。
3: 係啊，
5: 你哋都會自駕遊。
4: 會啊，會啊。
5: 係啦，咁咧，但係咧，有啲人佢可能未必會熟悉當地嘅交通規則，咁咧有機會咧導致到好多事故啊嗰啲去發生啦。咁所以咧，外國咧有一個機場咧，佢咧就整咗一個交通嘅模擬器。咁等咧啲自驾游嘅旅客咧攞车之前咧就可以熟习一下当地嘅一啲规则啊，又或者一啲譬如可能外国可能唔同牌噶嘛，有啲系左牌，有啲右，
3: 即系有牌盘嘅电子游戏。
5: 系啦，咁就可以熟悉一下先，跟住先至真正攞车去上路咁。
3: 哇，都几好喎、啊、呢、這个，即系你要练埋啲打灯啊咁样。
5: 系啦。
3: 比友要慢慢比啊，外国比友咧
4: 系啊，
3: 真系慢慢比。
4: 即系同香港好唔
3: 同，同埋转咗绿灯咧，先好开始比友。转咗绿灯，你见前面架车咧未开车咧，唔好逼，
4: 系啊，
3: 系啦，唔好卜卜卜咁样，系啦。香港咧迟一秒都已经听到后边喺度吹噶啦，
4: 同埋停车距离啦，即系如果你喺特别北美啦，人哋啲地方大咧，你唔会贴住人哋 pat pat 停噶，佢会好慌张噶。 真係如果你去到啲地方大嘅地方，你譬如前面有盞紅綠燈，紅燈啦，咁你咪諗住貼即係香港嘅停車方法啦，即係你靠近前面嘅車慳位㗎嘛，後面有黃格仔啦，係咪先？但你外國你咁近呢，我真係試過嗰陣時啱啱學揸車，跟住自駕遊啦，跟住比較近啲，我都唔係貼到好近嘅，
3: 嗯，
4: 真係落車就鬧囉，啲外國人會鬧你囉，做咩停到咁近囉，你知唔知會好驚㗎，我睇過後鏡，我以為你想撞埋你，因為每個人人同人嘅距離感覺都唔同，車同車嘅距離感覺都唔同嘅，即係我同阿小伯就係廣播到車神啫，係咪先，我好近你，但都唔會嗨到嘅，係香港真係一個地少人多嘅地方，但你去到外國真係要有返人哋嘅駕駛 manner 囉，你要學慣識囉，尊重別人。
3: 而家可能喺外國揸車見你都即係咁埋嘅話呢，即係你嘅技術可以咁埋嘅話呢，可能都估到你係香港嚟㗎啦。
4: 好啦，但係
3: 香港人需要去旅行
4: 唔係咁好嘅，但係香港好逼迫得意㗎，因為我哋
3: 冇辦法呢個就
4: 係啦，啲路真係窄，跟住後面已經黃格仔啦，你唔褪前啲後面嘅車踩到黃格仔，跟住阿 Sir 過到嚟又好似唔係幾好，哎好啦。即大家嗰、那個
3: 是、啊、
4: 大家互相理解嘅，
3: 同埋外國咧有啲紅綠燈咧，其實都係感應式嘅紅綠燈嚟嘅，唔係人啊，係車啊，所以你見到有陣時即係你諗咗，哇，好規矩，我又唔好拍得咁埋先。如果喺嗰啲界前面咧，紅綠燈嗰啲界咧，你就褪翻前少少，因為佢哋去到嗰啲可能未必係城市啊，可能有啲遠少少或者市郊嘅地方咧，
4: 佢
3: 哋都用 sensor。你嘅車如果唔停前少少嘅話咧。你永遠都唔會等到紅綠燈轉燈，
5: 跟住點解等咁耐嘅？
3: 係啊，呢個真係大家要留意啊！所以如果啱嘅，有啲地方如果佢哋喺機場都已經可以咧，俾大家試一試模擬器咁樣咧，就喺當地先揸下，或者起碼有條路可以揸出機場先嘅，咁先試一次。然後個人都會定啲啊，
5: 同埋可以模擬翻當地一啲天氣啦，即係啲譬如落雪啊呢一啲天氣，咁、香港唔會落雪噶嘛。
3: 啊，有啲地方龍捲風咁，我都模擬埋喺度。
4: 係喎，唔係呢段時間廣東省都有呢啲，
3: 係咯，
4: 強雨大啊嗰啲。
3: 而家可能佢哋嗰啲天氣咧都要諗多啲計，譬如落薄啊，驚唔驚啊咁樣。
5: 係啊，
3: 仲整翻啲落薄生意 fact 啊，叭叭叭叭叭。係啊，都有趣啊嚇。好，唔該曬 Jessica 先，咁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多加留意啦。咁啊，同各位聽眾睇。睇咧就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嘅，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噶，咁啊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嘅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咧就渐转酷热噶，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西贡。

0: 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的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戰。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學，
3: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7点21分，咁继续都有晨光大学啦。咁喺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4: 早晨。
3: 早晨。咁今日朝头早咧，咁虽然大雨啦，咁但系可能有啲朋友咧，寻日夜晚亦都有两场嘅世界杯，即系好觉得系重要嘅，或者欣赏指数好高嘅比赛，就系分别有英格兰同埋葡萄牙啦，咁仲有克罗地亚啦，大家都好喜欢嘅。好啦，咁但系睇世界杯嘅时间，而家啲时间咧就即系时区问题啊，有阵时会系半夜又有啦，朝头早都会有嘅，咁啊变咗下昼啊或者夜晚嘅时间就冇乜。喺我哋一路睇世界杯一路食嘢上面咧，可能都要花啲心思啊，未必系传统嘅零食噶啦，半夜嗰啲都可能都会嘅。咁但系去到朝头早又未必会噶啦。咁喺呢一个即系食物上边，有冇啲真系挨紧嘢先问一问提神嘅零食，有冇啲好嘅推介，但系又健康嘅咧，咪咪？
4: 要提神嘅零食咧就会少啲，因为提神嘅咧好多时都会要啲刺激性啊，或者咖啡因啊嗰啲。咁其实如果你话成个世界杯睇嗰啲时间嘅，都见好多都三四点嘅。
3: 系啊，冇办法啊，系呢、這个。
4: 系啦，咁个人其实攰，又饮埋咖啡因系提神，但系又好伤身。咁、所以都系可能食啲嘢啦，俾啲能量。咁其实啲嘢食下嘅话都醒下神嘅，就好你话又唔饮又唔食嘅话就可能中眼瞓。
3: 系啦，咁食得嚟，譬如有冇话食热嘢好啊，食冻嘢好啊，定系点样？就呢个系咪因人而异，定还是其实都有冇啲数字啊，或者有冇啲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咧？
4: 啱嘅，我觉得热嘢冻嘢其实个人啦，有啲人会觉得哇食啲热嘢有啲烟功吓会醒神嘅、有啲话哇冻一冻嘅话又会哇。是一提神的那個刻感，所以我覺得因人而異的。但是如果健康一點 的零食的話，很多時候都要自己準備啦，所以要預早一點，即譬如可能三四點那些看看。我因為我聽見啦，有些訪問說有些說睡了覺先瞓醒咗先起身啦，因为四点几睇完都翻工啦，有啲话系啦，咁所以话情愿早啲瞓，咁会睇下如果要食啲小吃嗰啲，可能要早啲预备啦，系啦，唔系就会即系时间不足地，咁就可能真系就咁开包薯片嚟食啦。咁如果健康啲嘅，有好多时话我哋会讲话一啲睇波啊或者睇电影啊呢啲咧，都会食下 popcorn 嘅，即系嗰啲爆谷。
3: 爆谷系啦，
4: 系啦，咁其实而家好多咧都会自制爆谷，又健康又方便嘅就，开个炉有个锅啦，咁啊掉啲爆谷落去，冚埋盖，开火焗佢，焗到一个热力，听到卜卜声熄火咧，佢就自爆晒噶啦咁。咁所以其实就唔使用油啦，同埋一杯爆谷咧都系得廿几卅卡路里嘅啫，咁所以系一个好即系 light 嘅一个嘅零食啦。
3: 系，但有啲朋友咧就咁爆谷啦，可能佢觉得个味道唔系好足够，佢哋中意焦糖嗰只噶。
4: 嗱，咁焦糖咧就始终你都要落啲糖落啲油落去嘅，奶油落去嘅。咁但系而家亦都有啲人咧会中意咸食嘅啦，举例会自己攞嗰啲调味粉啊、四川粉啊，或者系一啲嘅酸酸辣辣嘅粉啊，咁佢捞咗就好似灼薯条嗰啲咁
3: 啊，有
4: 一包味粉，系啦，咁就攞个袋掉啲泡谷落去。咁而甜味嘅话咧，我曾经我自己啦，同啲即系啲小朋友开 party 啦，咁要要啲甜味嘅，咁会攞啲用冷冻乾咗嘅即係脫水嗰啲水果呢，士多啤梨呀或者打爛咗做粉呢，又係攞去挫嘅話，咁又會變咗一個甜食嘅爆谷啦。
3: 咦，這個又幾好喎，即係啲風乾咗嘅水果，真係譬如士多啤梨或者坊間都有好多，譬如芒果咁又有，咁將佢打碎成粉，跟住就一齊喺度挫挫挫咁樣喎。
4: 係呀，咁呢啲就係又有得嘢咬下，咁但係呢就個卡路里係應該以零食嚟講相對係好低㗎啦。
3: 咁如果我哋譬如自制啫喱呢，譬如下晝嘅時候屋企有時間，咁我買定啲啫喱粉啊，跟住又整定啊落定嗰啲嘅叫做咩椰果咁樣，好似有多啲選擇咁樣嘅零食，其實又啱唔啱

0: 我哋即系睇波嘅时候食咧？
1: 嗱，咁其实咧有讲过我有諗过嘅，咁但係咧啫喱嚟讲咧，一系你去买啲低卡路里嗰啲啫喱，同埋本身啫喱佢自己都有糖嘅，咁所以嗰个嘅即係食嗰个糖量都会高啦。咁同埋你讲椰果啦，咁因为先前嗰啲咩举药啊等等呢啲咧，都系成咗一个即係话题话，哎呀原來會近親㗎咁，所以又話要而家要睇啲 size 嗰啲，咁所以如果你話踢波，哇刺激喎，走去食啫喱，你要睇下會唔會擺啲椰果落去會有親近親啦，呢個要小心啦。
0: 如果嗰場波緊張嘅，你食緊嗰啖，突然之間哇，原來有幾多球唔入喎，你覺得好可惜，嗌咗出嚟嘅時候真係係去咗食道啊，定係去咗呼吸道咧？咁真係要小心啊呢、這個嚇。
1: 是啊，咁呢個係即係笑話嚟嘅啫，其實即係我相信大人應該會控制得好啲嘅，冇咁容易即係逐親啦咁，係啦。
0: 咁如果去到呢有啲比賽場次都朝頭早啦，咁早餐嘅時候係咪我就咁當平時咁食，但我又想氹自己開心，好似豐富啲嘅，但係又唔好咁過分嘅，其實有冇啲呢一方面嘅選擇㗎呢？
1: 我會覺得啦，其實一係就食一個正常早餐啦，唔係嘅話，其實咧，始終踢波呢啲咧都係中意一啲嘅香口啊，味道好啲嘅。咁其實而家市面上都有一啲嘅即係杯麵啊嗰啲啦，或者係一啲嘅方便啲嘅麵啦。咁佢哋係有啲非油炸嘅，咁其實都可以即係沖個杯麵啦，當一個 quick 早餐去食下先嘅，咁都可以嘅。睇場波係咯，跟住就預備下啲零食啊，好似又可以有啲果仁啊，其實又亦預備一啲新鮮水果。總之有幾多少擺喺個台度啦，咁呢啲食咗之後咪計翻咯。哦，原來我踢波踢波嗰陣時都攞咗啲水果嚟食嘅，咁嗰日啦咪食唔使食水果啦咁咯。
0: 係啦，咁坊間亦都有唔少即係好有噱頭嘅，咁可能做埋呢個點心放題啊。點心都係盡量食下好啦，係嘛？因為都高卡路里定係高膽固醇。
1: 呢、這個問題我其實我有個病人都剛剛問咗，佢話。啊！我又要去減肥 keep fit， 跟住咧又有放題，咁我即係一個提示啦。其實放題咧唔係一定話要食三十四十款點心嘅，咁即係你去睇你食翻嗰個價錢或者多啲，其實都已經抵咗啦。咁所以就揀啲精美啊或者貴啲嘅點心嚟食下抵下啦咁咯。
0: 哦，咁就唔使
1: 食咁多，
0: 唔使個量，唔好用個量去到取勝，用佢嗰個質素咧就去到取勝嘅。
1: 冇錯啦，係都會直。值回票價
0: 嘅，係值回票價。咁最後一分鐘咧，飲品方面咧，其實有冇話即係睇波期間邊一種嘅飲品比較上理想嘅咧？
1: 好多人會飲啤酒㗎，但係而家咧有啲無酒精嘅啤酒。咁其實你話，飲開啤酒飲無酒精唔過癮，但係咧我又想講下就係、是，你試一個無酒精嘅啤酒做一個飲品，唔可以試佢由啤酒。試下一個飲品，咁其實咧佢又好低卡路里，但係又有少少嗰啲啤酒味嘅話，咁雪凍咗佢愛嚟一邊食泡糕一邊飲下呢啲其實都 OK 嘅，可以試下，因為我有啲飲酒嘅。即客人佢哋都係會試下飲啲無酒精，因為又想過下少少啤酒飲，但係又唔想高卡路里。咁而亦都其實而家超市好多都好方便去買到囉。
0: 原來瘦身少少嘅嗰隻係，我又冇胃添。
1: 係呀，可以得好低卡路里，三十幾卡路里都有。
0: 咁大家可以呢就按照自己嘅方向選擇啦。唔該曬 Mimi， 傾住咁多先，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世界杯 L 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开赛12分钟凭12码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追成1-1。哈利卡尼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球攀平2-2。英格兰到下半场先由比宁咸半边后两分钟射入成3-2，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到85分钟将比数改写成4-2，锁定胜局，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第6度出战世界杯成外界焦点。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认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水泉路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水泉路村。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 线封闭紧，目前呢日大车多。而同时呢，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呢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都系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呢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总会
10: 预埋你，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11: 粽有好多种，
12: 有碱水粽、咸肉粽、过蒸粽。
11: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10: 开开心心嘅锥粽，
12: 武功高强嘅年粽，
11: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2: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10: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1: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2: 总有一款啱晒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第一電，嘉明。
1: 早晨啊，欧你好嘛？
2: 喂，嘉明你好嘛？
1: 好啊，今日都真系带长姐翻出去门口啊，因为都唔系净系缩骨姐可以解决得到嘅雨啊。
2: 哇，唔掂啊！今日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仲有一个叫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
1: 啊。
2: 咁
1: 啊，
2: 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咧出现严重水浸噶，可能咧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防止咧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咁啊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咧或者预料咧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啦，咁啊住嗰边嘅朋友仔咧要多加留意啦。
1: 系啊，尤其是咧喺呢一啲落雨湿湿嘅日子咧，可能个人都会燥少少啊，感觉上都觉得好似好醉住啊，冇嚟精神啊咁样样。咁所以今日咧拣咗一个题几得意嘅，就系讲下点样可以有效地闹交。
2: 喂，这个都重要啊，嗱，好明显见到嘉明头先讲嗰个观点咧，系有 support 同埋有支持。嗱，琴日咧小弟咧3:00中午嘅时候就喺中环啦揸车啦，哇，塞得好紧要，因为突然间落好大雨啦。咁啊，前面有个的士咧，同埋有个巴士互不相让。
1: 系啊，
2: 咁啊，到最后点咧？巴士司机同的士司机咧就闹交啦，咁样跟住就争啲落车噶啦，因为落太大雨咧，个的士司机又
1: 系啦，
2: 跟住就大家就互相指骂好大声咁样啦，即系互相问候啦，高谈阔论地问候啦。
1: 啲手机又出晒嚟影拍片啦，
2: 又冇拍片，因为喺嗰条系一好重要嘅道路嚟噶，喺中环入边，我估冇人够胆咁样做啦。同埋滂沱大雨底下，大家都擔車啦，仲拍咩片啊？咁樣即係叫做自身都難保啦，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咁但係就真真正正就係發現咗，喂原來呢一類嘅沉鬱嘅天氣，講真，香港落雨連續落咗5至6日啦，
1: 係啊，
2: 我哋唔得㗎，唔可以落雨啊，好淹悶㗎，會跌。有啲媽咪爹哋 depression 啦，係啊，
1: 覺得會唔開心啦，或者起碼冇咗嗰種陽光先啦。
2: 係啊，自己都覺得係嘅，即係做節目主持人有陣時入到直播室，真係想發放滿滿嘅正能量，但係咧。个口系咁样讲，但系个内心咧都忍唔住。譬如我今朝6:00做节目，玩翻林忆莲啲下雨天啊嗰啲咧，孤砖石啊，忆莲啊嗰啲，有种咧郁结喺当中嘅。咁点去排解咧？或者好似头先嘉明话斋，闹交嘅时候点样闹得，即系冇咁大动干戈咧？
1: 有好多时候咧，啲情绪嚟嘅话咧，都未必可以控制得到自己咁理性地去讲话。我呢一次闹嘅目的系啲咩嘢嘅？咁所以都有啲心理学家同埋一啲嘅婚姻辅导员咧都走咗出嚟，就话其实有几点咧，大家可以考虑试下呢啲方法，就算闹起上嚟咧，都可以做到个危机管理，都可以控制得到，唔会爆到一发不可收拾嘅状况。
2: 要学啊，呢啲仲要系一个学科嚟嘅，其实都
1: 冇错。点样闹交？
2: 点样闹交？同埋咧，即系有啲嘢真系避免啊。嗱，我估有一样嘢咧，即系自己自身经历嚟噶吓，即系
1: 好。
2: 唔好讲旧事啦，即系曾经发生过嘢就曾经发生啦。如果大家都要攞本旧账簿出嚟翻一翻咧，
1: 咁咪有排闹咯。
2: 哇！如果你结咗婚40年，嗰本旧账簿，你系咪逐年上住啊？上住，每下其实都已经经历过咗啦。即系有啲唔开心嘅嘢就释怀，我觉得同埋人会进步嘅。
1: 有啲咧就会系言语上面嘅 tips 啦，有啲咧就会系身体语言嘅 tips 嚟嘅。咁身体语言就似乎容易做一啲，因为咧原来做咗某啲嘅动作咧，会刺激到你大脑嘅脑神经，感觉到咦，我呢一刻我系安全嘅。譬如话嗱，呢啲咧睇下你唔同嘅闹交嘅程度去到边一度，睇下做唔做得到啦。如果只系小闹嘅，可能只不过系当下觉得我有啲嘢睇唔顺眼，咁你闹起上嚟嘅时候咧，试下拖住对方嘅手，又或者试下喺呢个时候坐近啲，唔好喺对面餐台就开始喺度闹，又甚或乎咧，只不过系将你只手搭在你的另一半的手臂上面，总之有深刻掂一掂住啦，咁咧原来可以等到你个大脑就系受到刺激，就觉得而家当下嘅呢一刻冇人会受到伤害，冇人系危险嘅，
2: 系，
1: 咁于是乎咧接收嗰个 又会收得顺啲，讲嗰个咧都会有翻多少少温暖咧、自动地走咗出嚟嘅。
2: 嗱，再演练一次就系、小闹
1: 小闹
2: 小骂嘅时候，
1: 系
2: 就系攞只手仔轻轻掂掂对方嘅手仔，
1: 或者你可以拖住手嚟到闹又得。嗱，懒啦，小博士个哎呀个叹气，明嘅。如果去到呢个唔得咧，开始唔系即系少少闹交咁简单，我真系讲到会有火嘅咧。
3: 不过我有试过咧，我对住仔仔咧。
1: 哈
3: 我有覺得是 work 的，
1: 是
3: 因為我今天就第一次聽嘉明講這個啦，但是因為我自己都即你知道親子那些東西很多時候你罵他不得的、但是你就算你話回件事給他聽你都要感動他的、
1: 是啊、
3: 即我每一次跟我小朋友相處的時候他有一定有做錯，做錯的時候呢我都會加點都會加一句就是爸爸在這個世界上一定是最疼你的人、我不是說分析你，我一定是說你我想你好、啊、樣即要講回很多這些去到沖淡他那個不開心话佢嗰一样嘢，但系捉住佢嘅手咧，我有试过系，我觉得好 work 噶，因为佢真系会 feel 到，咦你好瘦，虽然佢有阵时都会 fake 甩我啦，因为我真系话佢嘛，咁但系起码佢都知道原来我都系关心佢先嘅，但系佢 fake 甩我都系佢情绪啫，咁样，但系起码佢 get 到我嗰个心意先，
1: 系啊，嗰种关心同埋嗰种安全感系紧要嘅，尤其是系小朋友嘅话咧，都曾经试过，譬如做功课做得好难、好慢、好立落咁样样，将只手咧，如果系爹哋妈咪轻轻咁样摆喺佢嘅背脊啊，即下腰位置小朋友会感受到嗰种嘅支撑啊，唔系就话你口讲话我撑你啊，而真系感受到你喺佢背脊嗰度嗰种嘅撑咧。
3: 你咪想知我？
1: 总之佢会感受到爹哋妈咪多一份嘅爱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tips。但系如果嗰下你真系火遮眼咧，我望都唔想望你啦，但系我要闹你，咁点算咧？你又可以试下背对背坐。如果背对背坐的时候呢你冇直接的眼神接触就少了那一重呢我连对眼都懂得闹你那种的眼神。咁从言之呢你就正是用语言用说话去到讲你的观点角度啦。
2: 喔、呢、這个几好喎、突然间即时在度諗起码大家即係片刻上有少少冷。冷静咗少少，同埋背对背坐呢即係唔係话攞个背脊得住你啊或者攞个 pat pat 得住你係反而係你望住埲墙咧，即系有啲成古人有话面壁思过，
3: 情侣得唔得啊？咁样，可能女即系女子嗰边，即系已经喺度话，你连望我都唔敢咩？
1: 系啦 ，OK 嘅。
3: 点解要咁样啊？咁样
1: 嗱，只要你嗰个情绪。是在控制之内，然之后你背对背咧，其实都是一种嘅身体接触，都是有嗰个我撑住你嘅身体感觉嘅、但是你只不过过滤咗你眼神啊、面口啊、表情啊嗰种加埋落去嘅闹嗰种嘅嬲，咁、原来咧又可以令到你今次嘅对谈咧又会成效高一啲，就少咗嗰种嘅情绪喺边。咁但另外讲话闹交仲有啲咩嘅 tips 咧？啊，都得意、尤其是近排咧，可能大家个身体状况都麻麻地嘅，有啲注册嘅婚姻辅导员就话咧，最紧睇下你自己。而家当下呢一刻适唔适宜闹交？譬如话你真系睇波睇得好嘢，你根本就已经眼瞓嘅；又或者你好肚饿，你未食饭之前咧就开口闹嘅话咧，真系容易上肝火多好多噶。
2: 系，不过呢个都系究竟有因先定有果先啊？即系有权系你已经冇食嘢啦，或者你已经挨夜睇咗，话啱啱四点嗰场英格兰又睇，依家话啱啱打紧加纳对巴拿马又睇，咁睇完之后已经好攰啦，咁样咁你仲有可能少少嘢已经 trigger 到一啲大嘅叫做嘈。交咁样出现咗，咁呢啲系前置噶嘛？
1: 系啊。
2: 咁但系究竟前置咗你解唔解决得到，定还是你后置个已经系好嬲怒咧？即系呢个都系有阵时男人咧，
3: 如果因为睇世界杯又搞到自己可能精神差各样嘢，咁其实都无谓。喂，原来个饮水时间都有用噶。
2: 系啊，俾大家
3: 留完饮水，我都去饮下水啊。
2: 系啊，有啲联赛会叫 cooling back 噶嘛。即係叫你 cool down 先，叫 cooling back 啊嘛。咁當然啦，即係依家世界盃就叫即係hydration break 啊嘛，係啊，即係補水時間啦。即係嗰個説法唔同。不過無論點樣，有陣時即係你飲杯水冷靜下咯，係啊，都冇咁燥火啊。你諗下，你本身已經一張黃牌啊，用足球世界為例，你冷靜下先。喂，如果你兩黃一紅嘅話，球隊踢少過一個人噶咯喎。咁如果你願唔願意先，或者要俾人換走噶咯喎，咁樣係嘛？咁唔好啦。咁婚姻关系亦都系啦，即系有阵时你饮杯水冷静下，咁咪算咯。
1: 系噶，同埋即系始终你自己身体状况唔系一个最理想，去到有理性地去讨论嘅关系嘅话咧，都真系可以避一避免啦。佢就建议话你可以直头 schedule。 幾時去鬧交，我覺得就唔係好可行嘅、啊。但係你可以 schedule 一個定期嘅對話時間咯，唔係話要 set 定個時間鬧交。我緊，我諗住今晚翻屋企啦，逢禮拜五啊嘛，或者逢禮拜四我就鬧噶啦，又唔係咁嘅意思。
2: 唔好話 schedule 鬧交，schedule 食飯都唔得。有陣時你喂老婆係啊，老婆今日七點半開飯好唔好啊？咁你夠 schedule 咗啦，咁遲咗就遲咗噶啦。咁你又可能會嬲啊，係咪嬲啊？
1: 同埋咧，當你真係去到要傾啊或者鬧嘅時候咧，盡量揀一個你唔會。长期喺嗰个地方独处嘅时候，或者嗰个地方，譬如话你唔中意喺张床上面闹交系啱嘅，因为床系你会经常会喺嗰度摆好多时间嘅地方，
3: 跟住见到都哽眼我。
1: 系啊，即系你见到就会谂翻起上次闹交有啲唔开心嘅回忆咁样样，咁就应该拣一个咧，你一系你可以周围走嘅地方，譬如话我同你讲下嘅时候，我由个饭厅讲下之后，我就出街啦咁样样。总之去一啲你唔会经常容易勾起不愉快回忆嘅地方咧，你都做你嘅背景，咁又可以多一重嘅隔膜。
2: 喺车啊，唔好闹交咯，即系我有阵时都见过一啲车 cam 片咧，啲情侣闹交咧，其实咧都你知一闹交咧好容易失控嘅，即系。咩叫闹交啫？就系、是、你开始控制唔到自己啊！
1: 系啊，
2: 继而点咧？继而咧，我真系见过一条车片嗱，小朋友、驾驶者、所有人啊，正确驾驶者切勿模仿。我见到一个男士揸车啦，跟住个女士闹交啦，应该闹啲好激烈嘅，因为条车 cam 片啊冇收到声音嘅咁样。跟住个女士咧，戳个男人嗰个胎盘咯，其实就好，其实好危险啦。咁我唔系话男人啱女人啱，我唔系讲紧嗰啲，我净系讲紧呢件事唔啱、本身无论逆地而处，换位思考，就算系个。女士是驾驶者，个男人另一半在旁边闹到怎样、你戳个胎盘都是不啱，因为你会影响到人的嘛，你会害到人的嘛，不是害到你自己的嘛。所以呢我很知道驾驶即是在自己的车里面、千祈不要闹，你落了车慢慢闹，企埋一边、最好啦，落埋雨淋住雨闹，等你咧
3: 淋
2: 静
3: 啲火
2: 静啲，系
1: 直接自动降温。
2: 系啊，真系，即系我有咁嘅睇法咯。
1: 啱啊。最后讲埋少少 tips 咧，都系呢一次嘅研究报告所讲嘅一啲重点嚟嘅，咁就系讲下语言艺术各方面可以点样做啦。譬如话，如果我同你讲话我嬲。咁你會覺得係啊，我令到你嬲，或者你嬲我冇點啫咁樣，個感覺你會好主觀嘅。但如果話你呢一個行為令到我個心唔舒服，係我個心嬲，或者係令到我個腦諗咗好多嘢，咁、就變咗你好似將自己解體咁樣去講出嚟啦、就變咗係你嘅一部分有呢一種嘅反應，就唔係話純粹我嬲咗你。成個個體
3: 呢個要再、要再高層次就係咩咧？當你嬲緊即係火遮眼嘅時候，
1: 你仲要講到咁理性係
3: 嘛？冇錯。
1: 咁所以咧，當你知道自己嚟緊，我一鬧嘅時候，我就火遮眼，我就乜嘢説話都可以講得出噶啦。就算嗰啲改花名啊，講埋曬啲暗語啊嗰啲咧，都有機會嘅。咁你就要喺鬧交之前，喺一個平靜、一個冇嘢鬧嘅日子度咧，就講定我哋有一個嘅暗語，我哋有一個 code word。譬如話阿歐，我準備咧遲啲可能會有啲嘢同你傾，但我覺得我會有啲情緒。如果我一講香蕉船，咁我哋就要停啦。
2: 梗系得咯，
3: 你咁似麦芽糖嗰个嘅，
1: 系啦，即系总之你有一个暗语，乜嘢暗语都
2: 仲要系得意啲嘅，譬如头先你讲嘅麦芽糖啦、香蕉船啦，系啊，鸡蛋仔啦咁样，
1: 系啦，
2: 你一讲鸡蛋仔，系鸡蛋仔真系嘈交，咁你都和谐咗啦件事，
3: 你一讲你都想笑啦，你闹紧你无啦啦去讲鸡
2: 蛋仔，鸡蛋仔，
3: 咁但系你见到对家无啦啦走，佢真系去咗买底，鸡蛋仔翻嚟俾你下火，
1: 咁系咪会开心咗先？
3: 开心晒啊！
2: 钵仔糕咁样，钵仔糕系嘛，即系经典电影啊，失不了情咁攞住个钵仔糕，你即时都觉得
1: 讲唔出口啦，已经
2: 系啦，呢种系爱嘅表达嚟，
3: 所以咪审细官都嗌麦芽糖咯，
2: 麦芽糖。
1: 所以点解个咁紧要咧？就话唔系因为有冇嗰样嘢食啊之后，而系因为你讲咗呢一个嘅暗语，双方要同意，一定无论咩情况嗌到咩位都好，即刻要停，系唔可以有任何嘅连带之下即刻要停。咁有呢一个嘅安全网咧。都應該可以有效啲去嗌嘅。

0: 好波好波，啱啱听佢 Shakira 嘅呢一首第三次啦，主办世界杯嘅主题曲，
1: 系
0: 大大。
1: 咁啊，依家就进行紧呢个加纳啊对呢个巴拿马啦，咁啊暂时就和波以和为贵啊，但系咧世界杯度都花边啊，周边同我哋
2: 都几多以和为贵噶，即系我哋有啲估唔到嗰啲又以和为贵啦，即系譬如葡萄牙嗰场又以和为贵，一阵间再讲啦。
1: 好啊好啊。
2: 咁但系你话如果喺即系世界杯入边咧，咁啊球员亦都好都着重呢样嘢咧，就喺教练团队亦都好担心嘅。就是他們的膳食問題，咁、
0: 哦、
2: 你知啦，即係我哋即係美國或者加拿大、墨西哥咁啊，我相信佢哋都會準備得好好，因為有 FIFA 去到 mon 住，到底佢哋嘅膳食問題係點樣啦？咁、
0: 嗯、
2: 但係就睇翻以前咁多屆開始咧，都有唔少佢哋嘅國家隊嘅團隊咧，會聘請屬於佢哋自己嘅叫廚師啦，亦都有營養專家啦，咁啊隨隊咧就出發嘅。咁所以點解會一行咧，唔係淨係球員或者淨係教練或者淨係醫療團隊咁樣？仲有好多人咧，系需要一次过飞过去帮手嘅。咁啊，净系譬如阿根廷啊嘛，阿根廷咧，我哋都有研究过阿根廷嘅料理系啲咩啦，阿根廷菜啦，佢哋都比较上偏向多食肉噶嘛。
1: 系、哦，系啦，同埋肠仔啊，
0: 好似啲扒啊，
2: 冇错啦，
1: 搞到我想 book 间阿根廷餐厅食食佢。
2: 系啦，咁但系你即系去到美国嘅话咧，可能佢哋仲想揾嗰啲叫做家乡嘅食物，或者令到自己咧就成队人嗰个嘅个状态啊会好嘅，唔需要。要掛住家鄉嘅，亦都可以有嗰種味道嘅，所以佢哋會將好多嘅香料啊，同埋呢一個嘅肉類咧，就帶埋個肉，佢哋都唔諗住喺當地買，因為今次出現咗一個情況，就喺三個唔同嘅國家嗰度比賽，而球隊咧係需要周圍走啊，咁、所以佢唔可以話唔可以肯定每一個地方係咪一定會揾到佢哋想要嘅食材、去到烹調咧咁樣，咁、就嗰個大會有準備嘅，但係佢哋要唔要係一件事啦。咁所以譬如阿根廷隊咁啊，佢哋亦都堅持咧空運幾百公斤優質嘅牛肉，同埋佢哋馬黛茶。咁啊，即係美斯又中意飲啦，即係球王都中意飲嚇，咁、所以梗係要準備翻家鄉嗰個嘅味道。
1: 啊，呢件事好南美啊，馬黛茶真係好南美風格。
2: 有好多人見到阿美斯一路行嘅時候，其實個水壺
1: 係啊，
2: 都係飲緊呢一隻茶㗎、啊。
0: 我有聽聞過挪威咧就中意食魚，係
1: 啊，
0: 咁所以夏蘭特同埋佢啲 friend 咧就要話我要有300公斤嘅魚。
2: 係啦、
1: 啊，
2: 我都有聽講過。好啦，咁如果亞洲嘅球隊點咧？咁佢哋都有特製。一啲譬如高汤同埋米饭嘅，咁啊亦都系准时咧就运到过去，咁啊随时咧就可以将佢咧就譬如可能溶雪啦，或者再煮翻佢出嚟啦，即刻咧就可以俾啲球员咧补充翻个体
1: 力。南韩啊，嗰啲太极苦嗰啲整个人参鸡汤嚟补补佢啫，
2: 嗰啲孙兴文拍得咁快咯，
1: 孙兴文将佢换走咗就拍得快啊！原来有啲球员要换走咗，对波先够劲嘅咁样啊！孙兴文就系第一场话俾你。
2: 策略嚟嘅啫，
1: 明白明白，一人再讲波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